0: 一会儿嘛，如果像这种小雨的话就基本上没什么影响，然后就要继续干。这个时候就属于抢时间的时候，收割完了然后要打田，打完田然后要插秧，应该就剩100多亩了吧，大概2天3天就能全部干完了。
1: 雨停了又下，下了又停，一直到夜里快10点，李腊秀摸黑往刚把积水控得差不多的田里撒复合肥，车头灯换了2天，他挤不出时间去修。这肥要是淋上雨，不仅白撒，还容易烧苗。机器突然卡壳停转，他抬腿就踩着烂泥蹦下去扒机器，就怕晚半分钟雨点子砸下来，刚撒了半片地的肥全白费。
2: 今天撒了50亩，不下大雨的话，一天可以撒100亩，差了20多亩吧。
3: 跟你预想的进度相比，
2: 预想的进度慢了一点，不下雨差不多可以差到40到50亩。
1: 踩着夜色回到家，焖了好几遍的饭菜还摆在桌上。李腊秀捧着碗往嘴里扒的时候，还在盘算着第二天的排水路线。他说他多在田埂上走一遍，多抢出来1个小时的晴好间隙，秋后的粮袋子就能多稳一分。
2: 我天天在这附近转，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田集中管理的好，这个产量肯定跟上去了，是吧？
1: 日前，安徽潜山遭遇了持续性强降雨，多个乡镇低洼农田出现大面积积水内涝，在甜水稻受到一定影响。本轮强降雨来势迅猛，低洼地块水稻遭积水浸泡。在潜山市王河镇河镇村，种粮大户汪忠喜今年种植了1000多亩水稻，这次有200亩被淹，当地农技人员正在田间指导他进行灾后管护。
4: 能救多少是多少，如果救不过来就要减量一亩，损失得800-900块钱一亩。
1: 前段时间广西杭州的洪水牵动全国人民的心，灾情发生之后，当地一家民宿老板免费开放自家民宿，每日备下上千份热饭热菜，给受灾群众和一线救灾志愿者安下一个临时的家。记者来到锦林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民宿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准备午饭。
5: 早上四锅面，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做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1: 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杭州，协助群众开展灾后重建，而像这样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雷世军告诉记者，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信中断，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雷世军立即决定将自家开业不久的4层民宿免费开放，除了提供住宿，他还亲自掌勺，一日三餐也全部免费供应。
5: 能够看到他们呢，个个有一口热饭吃，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1: 随着来民宿的人越来越多，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多位志愿者自发过来帮忙，摘菜分餐，收拾碗筷，减轻夫妇二人的负担。
6: 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5: 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所以我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1: 再来关注高温，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4到8天全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新疆局部地区最高温度逼近50摄氏度。持续高温造成地表蒸发量大幅增加，农田伤情走低，蚜虫、棉叶螨等病虫害发生率提高，为农作物生长与田间管理带来严峻考验。
7: 我们现在
1: 针对棉花花龄期的生长需求，新疆加施县组织农技人员下诊田间，指导农户采用少量多次错峰灌溉模式，喷洒叶面肥和生物防治水，防范落花落蕾等问题。19号，受持续高温影响，新疆克州阿克陶县境内 G314 国道一路段突发溶雪性泥石流，大量泥沙石块倾泻覆盖路面，道路全线阻断，当地组织警力

0: 复现场开展交通管控与抢险作业，同步调配大型机械清理路面淤积泥石，目前该路段已恢复通行。七月是新疆棉花打顶作业的关键期，这也是决定棉花产量的核心环节。今年昌吉州富康市首次采用了激光打顶机器人，不仅环保还高效。在昌吉州富康市的一处6000亩棉田里，一台四四方方的激光打顶机器人正忙着为处在棉龄生长期的棉花理发。这款由新疆大学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已经是第三代机型，实现了毫秒级追踪定位，解决了传统打顶漏打、误打、伤苗、存在药物残留的痛点。
1: 我们主要是通过高能激光束去灼烧棉花顶芽，使棉花顶芽失活，通过150毫秒的灼烧呢，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顶芽生长的抑制效果。
0: 经过前期田间测试，激光打顶机器人棉花顶芽识别准确率达98.9%，伤苗率小于3%，打顶合格率达到82%以上，作业效率可达每小时6到8亩，是人工作业效率的10倍以上。
2: 人工打的成本也高，人们的流速改善，有了这个机器人打顶的话，成本最少能降到1/2。
0: 眼下，山东武城县70余万亩夏玉米陆续进入大喇叭口期。今年，当地用上了智能水肥一体机，农户只需语音喊话，就能轻松完成精准灌溉、科学施肥。
3: 你好，小玉。打开搅拌。
0: 在武城县武城镇富王庄村的玉米田里，种粮大户张广利正通过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进行田管作业。设备自动完成水肥搅拌、配比输送、调配好的氮钾等水溶肥，顺着一根根防渗管带精准直达玉米根系，补足玉米所需养分。
3: 年龄稍大一点的，他弄不了那智能手机，或者进 APP 很麻烦的，直接喊话就行了。
0: 据测算，以往需要30天完成的180亩农田的水肥管护工作，如今借助智能水肥一体机，仅需3天即可完工。
3: 一亩地光人工电费成本，这一亩地也要节约个60-70块钱嘛。水相比起来能节省2/3，一亩地能够增产100到200斤以内。
0: 种质资源是特色农业发展的芯片。日前，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全国水产新品种审定结果，由湖北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选育的钱江龙虾一号成功通过国家级审定，成为国家级水产新品种。在湖北钱江后湖管理区的养殖塘口，首批参加钱江龙虾一号中试的养殖户罗吉登正忙着起笼收虾。
4: 大虾能占个60-70%。就是大型以上的，以前的这个筐子里的规格的话，大概今天能卖个20块钱左右吧，平均一斤的话能高个2-3块钱吧。
0: 此前，国内小龙虾长期沿用捕大留小的传统繁养方式，种质持续退化，导致出肉率下降、抗病能力减弱。钱江龙虾一号以2017年从钱江界梁湖收集的8000尾克氏圆螯虾为基础群体，以体重为核心选育目标，采用群体选育技术，经连续4代定向培育而成。
5: 该新品种呢，它的生长速度是较微选育的这个小龙虾四月龄提升了10%以上，它的大个比例是提升了20%，规格更加整齐，为我们这个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良种保障。
0: 在甘肃天柱县，当地通过打造纯种繁育核心区，组建优质种牛核心种群，持续提升白牦牛种质纯度与品质。在甘肃天柱县，眼下正是白牦牛生长育肥、剪毛提质的关键时节，当地的牧民正在开展白牦牛集中剪毛作业。天柱白牦牛是分布于天柱县境内海拔3000米以上高寒草原上的牦牛地方类群，2021年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目录。为守护好天柱白牦牛国家级珍稀畜禽遗传资源，当地建立了纯种繁育区加选育提高区加扩繁推广区3级保种选育体系，推行牧区繁育、农区育肥、农牧互补的生产模式。2025年，天柱县白牦牛饲养量达15.28万头，年出栏4.26万头。

0: 这几年县里同时开展播种选址，为我们养殖户调换种公牛，白毛牛品质越来越好，毛牛长得更壮，不管是卖肉还是卖毛，收入都比以前好了不少。
1: 现在有标准化繁殖体系，公牦牛成活率高，出栏率大幅提升，养殖规模稳定扩大，收入也更加稳定。
2: 近日，新疆农业科学院橡胶草课题研究团队成功从橡胶草根部量产出合格的天然橡胶，标志着我国橡胶草种植资源开发利用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
3: 这个香草最早是
4: 在乌鲁木齐市南山脚下的这片田里，这些开着黄色小花的就是菊科蒲公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橡胶草，又称产胶蒲公英，外形与蒲公英相似，但又有很大不同。
3: 花的这个外面这个外包片，它是有很大的角啊，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啊，这是它的一个标志，它的根的截断的面，它就会产生这个胶乳。对，这个还不是它这个出胶最多的时候啊，但是已经能看出胶丝了。
4: 目前，全球绝大部分的商用天然橡胶都来自原产于巴西亚马孙雨林的橡胶树，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但橡胶草可种植于温带区域。新疆特克斯河流域昭苏县特克斯县是它的原产地。今年六月底，研究团队共采收了20亩橡胶草，获得1吨干草根原料。成功产出40公斤合格天然橡胶，打通了橡胶草产业链最关键的一环。
5: 目前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从橡胶草根部提出的天然橡胶，与巴西橡胶树产生的天然橡胶高度一致，将来可以直接用于工业级橡胶制品。
4: 目前，新疆农科院研究团队已收集了100多份橡胶草种植资源。
5: 100多份种植资源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品种，它的天然橡胶含量达到15%左右。下一步呢，我们对这个品种呢重点进行一个种植资源的一个提纯覆状以及根部扩繁的方式，把它提纯出来用于大规模的种植。
4: 7月以来，新疆福海县的乌伦古湖进入了池沼供鱼捕捞的黄金时节。 清晨，渔船驶入指定湖区，渔民们相互配合撒网收网，很快，鲜活肥美的池沼公鱼争相跃出水面。
6: 现在是在捕池沼公鱼的高峰期，现在基本上是每条船一天能捕1吨左右。
4: 乌伦古湖湖区内栖息有23种特色冷水鱼类，每年4月1号到7月31号设为全域禁渔期，针对池沼公鱼生长特性实行特许专项捕捞。今年1到6月，福海县的渔业捕捞总量已达2952吨。在辽宁本溪，当地突破北方山区只养冷水鱼的传统局限，在半山建起智能化恒温养殖大棚，试养热带罗非鱼。恒温大棚可全年精准稳定调控水温、水体溶氧，为喜温的罗非鱼打造全天候适宜生长环境。
7: 大棚养殖可以全年不间断投产，鱼类生长周期缩短，放养密度大幅提高，养殖尾水循环水净化零污染，综合效益直接提高。
4: 2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盛夏风华为主题发布2026年暑期精品节目片单。
8: 发布分5大板块，集中发布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陪伴受众在满屏心意中共度夏日好时光。征途如虹板块以重大历史节点为坐标，聚焦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和建军99周年，推出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开学第一课《我们的长征路》，以及《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14部时代力作，与受众一起回望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传承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文脉流长板块发布大型水利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大型经济文化节目《中华识货志》，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以及《中华考工记》第二季等8部精品力作。节目从中华文化中汲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勾勒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夏日欢歌板块

0: 聚焦文艺展演、美好生活、激情赛事和暑期档观影等，发布总台七夕晚会、月满九州音乐会、大型夜间文化融媒体节目《夜未央》，以及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第20届亚洲运动会等多项顶级赛事。此外，大型融媒体活动《电影文化嘉年华》推出武汉专场，活动将多维度挖掘电影家的文化内涵和发展价值。大型融媒体活动《跟着电影过暑假》，央视频影剧暑期档整合总台影剧内容，打造暑期影视内容矩阵，同时带动地方文旅经济发展。在制造未来板块，2026中国 AI 盛典融媒体行动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026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等九档创新项目，记录科技创新成果的竞相涌现。即刻出发板块发布9部文旅精品项目，向全球朋友发出中国文旅邀约。其中，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邀请全球游客共赴中国清凉之旅，纪录片《中国纪行共生之路》、《中国乡村旅游大会》等，与受众一起探索文旅融合新场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
1: 日前，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大寨村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晒衣节。
2: 一大早，大寨村的红窑妇女们将花衣、试衣、花裙一一取出，在吊脚楼的栏杆与晒台上铺展开来。红衣晒红半边天的景观引得游客拍照打卡。寨门前唢呐嘹亮，锣鼓喧天，妇女儿童手持红伞列队迎宾，红窑阿妹唱起山歌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歌舞屏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红窑服饰制作技艺展示，让中外游客大饱眼福。
1: 19号是农历6月初6，多地举办了传统民俗活动。
2: 贵州德江县在6月6前后举办水龙节活动，当天36条草龙完成祭祀后，沿既定路线沿街巡游。草龙穿梭之处，市民游客手持水枪、盆、瓢、桶等器具，向降龙泼洒吉祥清水，以泼水祈福的传统方式寄托美好期许。据了解，本届水龙节活动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
3: 所有的德江人都告诉我，你们的水龙节是特别好玩的，所以我就专门会来了。现在在路上有很多的人都一直泼水，玩得特别开心，特别嗨。我觉得能参加这个活动，我也是特别的开心。
2: 6月6也是苗族老乡的传统节日，湖南凤凰县河库镇举办了民族文化主题活动。非遗民俗展演结束后，苗乡特色长桌宴开席，
4: 真的非常好客，而且我真觉得米豆腐非常好吃，非常热闹。
1: 农历6月6，山东莒县的老乡有吃扶羊的习俗，当地举办了扶羊美食文化月，吸引不少游客。
2: 6月6吃扶羊，不用大夫开药方，这是流传在当地的俗语。一碗扶羊汤体现着人们顺应时节养生的智慧。当天下午，市民游客早早地在莒国古城内排起了长队，等待品尝扶羊汤。羊肉开锅后，十人围坐一桌，共品全羊宴。
5: 我觉得非常好喝，和我在其他地方喝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汤非常鲜，非常美味。
1: 近日，云南河口县林草局工作人员将4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窝峰猴成功放归野外。此次放归的窝峰猴是今年4月陆续救助的迷途个体，经过细心照料，目前已达到野外放归标准。
2: 连日来，在海南三亚蜈支洲岛，多条黑鳍鲨现身浅滩海域，它们或3-5成群结伴漫游，或围着礁石追逐嬉戏，还有的短暂离群，独自在海中穿梭往复。据了解，成年黑鳍鲨体长多在1.2到1.4米，最长可达2米左右。其不独特的黑色边缘是它最鲜明的特征。黑鳍鲨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仅在水质洁净、食物链完整的健康珊瑚礁海域稳定出没，是珊瑚礁生态系统优良的重要指示物种。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盛夏时节，在山西运城，当地的油葵是迎来了满仓时刻。可以看到，油葵的花盘是饱满厚实，长势喜人。当地的农民朋友都在忙着采收装运，一派繁忙的景象。预计22号到23号这段时间，在山西运城多小雨天气，农民朋友尽量避开降水时段，抢收成熟的油葵，避免籽粒受潮。不仅山西运城在下雨，中国天气提醒您关注未来两三天中东部地区大范围的降水。那这次降水呢，具有面广点强的特征，像22号到24号这段时间，在东北到华北这一带多阵性降雨，局地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和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户外劳作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人身安全。同时22号，像广西、广东还有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安徽、江苏这一带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那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比如抢排田间积水，快速松土散伤，分类补肥促长，绿色防控病虫。最后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22号到23号这段时间，在新疆、四川盆地及周边这一带，还有江南东部有高温天气，户外劳作注意防暑降温。
2: 我听话，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5到31度；黄南多云转晴，13到29度；突泉晴转雷阵雨，21到31度；遵义多云，22到34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中卫晴，21到34度；林芝小雨转阴，13到25度；张家界小雨转晴，24到36度；黄冈中雨，25到30度；烟台多云，22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3到32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4到34度；淮南中雨转阴，25到30度；咸阳晴转多云，24到37度；昭通多云转晴，18到30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这个水塘的山脚下，黄昏时分，气温凉爽，一只鹰嘴龟开始活动。它出了水面，向瀑布爬去。鹰嘴龟嗅觉灵敏，可以顺着水流闻到数公里外猎物的味道。他要开始他的冒险，沿瀑布攀岩而上，四只强壮有力并有瓦状排布的鳞片，攀爬时还可以借助尾部的支撑。

两个小时后，他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他进入了机械居住的水塘。

长时间的打斗，蟋蟹再无体力。瞅准机会，鹰嘴龟一口咬住了蟋蟹最薄弱的面部，这是对他这场冒险最好的奖励。

0: 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滴滴醇香，匠心品质，回味悠长。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好酒入味，赠元入心，赠元青稞酒。
3: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0: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6: 田野欢歌，
7: 一路向前。
8: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这里啊是妥妥的天然氧吧，这风中啊都带着阵阵的草木清香。
9: 说得太对了，咱们延寿镇呢是四季分明，步步皆景，春有山花烂漫，夏有溪水潺潺，秋有层林尽染，冬有白雪皑皑，你看怎么样？
10: 超，你想象一下，踩着单车在咱们延寿镇那个山野里呀，穿行，累了，一头扎进民宿，喝着延寿咖啡，我跟你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8: 哎呦，太棒了！那咱们各路乡土能人将在这里展示绝活绝技，助力延寿的特产闪亮出圈。那么哪对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特产大礼包。
10: 我跟你说，推荐能人我最强，
9: 我站着今天我就得赢。
8: 开始推荐之后谁先来呀？
9: 那肯定是我先来。
11: 什么味儿啊，好香啊。
12: 听说吃那个，
13: 嘘，保密。
14: 了，是甜是香是酥还是脆呢？答案嘛，

0: 火。哇，那个狮头和狮尾需要极其的信任和配合呀。高杆舞狮它非常有难度，因为这个杆在上面它是晃的，
1: 而且它转，
0: 对，所以要时刻保持这种平衡，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哦，啊，摘到了
2: 上面那框是啥呀？我这能人怎么样？像不像人吧？
1: 就算还行吧。你要是这么说，现在就给你挂上。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给大伙儿看一下，延寿的板栗，来尝一尝，尝一尝。那个壳特别薄，那个里面的这个栗仁香糯顺滑，好吃。
3: 我们为了让咱们这个板栗出圈，那不能光是这个。
4: 来吧，咱们一一的展示给朋友们，给朋友们来上一个头顶花缸。
1: 哎呀，真好！行不行吧？
2: 行，
5: 狮子更牛。哇！
3: 哎呦，
2: 这好，这
3: 还能转。
4: 还有更加精彩的古老杂技中宽。哎呀！这个中宽的重量呢是18公斤，36斤的重量。
3: 你推荐的节目你躲什么呀，孙超？
1: 不是我那什么，
0: 我们两个这叫灵活走位。
4: 接下来来这一个精彩哎呦惊险的动作。哎
3: 呦，要挑起来吗？
1: 干啊！哎哎，干！哇
0: 哇！哎呀哎呀，这个是用头顶起的中幡，它上面非常重，别说这个高度哈，还有这个重量顶在头上。
1: 这啥意思？
4: 来这一个双人组合。哎呀！
0: 哇！这个是把中幡进行一个头上的接力啊。
1: 来吧，传刘哥接。
3: 没听说过，
1: 没听说。
3: 刘哥快接呀！
1: 我拿什么接呀？我。
3: 哎呀，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咱们还有没有别的展示的绝技？
2: 有啊。
0: 迅速了啊！哇，太齐了！哎，
1: 滚！好！哎呀！哇！
2: 拧着麻花就上
1: 了，厉害！
3: 哇！哎呦，这控制太强了！
0: 这真的是对身体极致的一种掌控啊！

0: 这一段太震撼了，
1: 是是是，
0: 今天真的郑豪和队员们为我们展现了硬核实力哈、嗯、也凭借着这种专业实力圈粉，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好的助力咱延寿的特产出圈，谢谢郑豪和您的队员们，谢
2: 谢大家的认可，谢谢大家。

0: 下面我推荐这能人啊，那太不简单了。是咱们这个健身达人黄海木。
1: 听说你做咖啡很有绝活。
2: 您先点单，一会儿秀给您看。
1: 就来这个。

0: 刚才这个健身秀太强悍了。
1: 怎么样？
2: 整得太好了，这个
1: 我能摸一下腹肌行不行？
3: 可以。哎呀，
0: 咋这么个表情呢？
2: 你摸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看人家那是分块的，我这全是一坨啊，我这个。
4: 我这是一个，我整张饼，我这。
0: 今天啊，有没有一些动作能在近距离给我们展示一下？
4: 这样，给你们展示一个仰卧起坐。
1: 仰卧起坐谁不会呀？
4: 我们仰卧起坐可不一般，你给他们介绍介绍。
5: 就人在空中做悬空的仰卧起坐。
1: 悬空仰卧起坐，
4: 给他来一个。
0: 这个不好做，这种悬空的。
4: 来来来，哎呦呦呦呦呦，哇！哎，
5: 这个手上有绳子一样，拔起来，哎，抓，哎呦，
0: 哈，太厉害了！
4: 当年我练霹雳舞时候也就这样。哎呦，
2: 既然刘老师练霹雳舞，咱们让刘哲老师来一个。
1: 你先上来，你人先上来，你看。哎呦，
5: 先坐着，
1: 好，我下去了。
4: 别这
5: 然后呢？然后再下去。
1: 哎呦！
5: 通过腿发力。
1: 黄大哥，来人，您到这边来。
4: 哎，不能干，
1: 来，走，走，撤。
4: 我鞋控住了，不能。
0: 刘老师现在感觉所有的鞋子都冲到头顶了。
4: 哎，给，
0: 还行。
1: 有两下啊，我服了，
4: 服了吧。
5: 还有难度更大一点的，在做的过程中还要去玩呼啦圈。
0: 咱们今天呢就一分钟的时间，您能做多少个就做多少个，可以吗？
5: 好，我努努力。
1: 我平地玩呼啦圈都费劲，他仰卧起坐玩呼啦圈，
4: 这能不能成功主要看我。
2: 啊，哇，哎呦，这都多少了，这数了吗？
1: 我想问问大伙儿，还想不想看他来别的啊？来，您想看什么？
0: 我想看俯卧撑。
5: 没有问题，而且我的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两只手要伸直，不能弯曲，然后再用手把自己撑起来。
1: 真的很难吗？
0: 要不你试试，刘老师。
2: 刘老师啊，又问出这句话来了。这看着很难吗？那么我们鼓鼓掌，让刘老师试一试。
5: 好，试一下。
0: 啊，我们就是谁质疑谁体验。
4: 我也是不长记性，我这嘴呀、
1: 啊，你这不能动啊，这儿别弯。
5: 你的手要打。

0: 时，
1: 你这腿咋了，刘哥？刘哥好像让谁捆地下了。
2: 我没想到黄大哥就是您，现在连手腕都练啊。
0: 对，我的手腕也很厉害。那我们就来个高调一点的单手俯卧撑吧。
3: 这还不够高调，还有更高调的。
0: 对，来来来来，
2: 刘哥，我等着你质疑。
3: 哇！哎呀！哇！哎呀！哇！哎呀！
4: 哎呦！哎呀！别整了，别整了，别整了，别整，别整，怕你戳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来姐，这个给你演完了，还想看什么？
5: 我还想看一个再有点难度高一点的，健腹轮。看看我这个。
3: 我能拿过来看看吗？
4: 这是健腹轮，
3: 这是个健腹轮吗？
2: 我不玩笑，姐，你是和他之前有过什么恩怨吗？
1: 这能行吗？
0: 我觉得问题不大。
5: 那我再给你提高点难度，这个健腹轮它既然有轮，它肯定需要一个轨道，我给你找一轨道去。
1: 好。
3: 哎呦我有，快帮一下姐姐。这拿出来了一根钢管，
4: 这是轨道啊，这怎么用啊？
5: 用他手上的健腹轮在这条直道上，
0: 在这上面这样推是吧？哎，
5: 对，
3: 姐姐您快坐吧，一会儿我就保证不了你的安全了。
4: 这主意出的行不行？
0: 我感觉今天是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4: 来，
5: 这个健腹轮太迷你了，
1: 这个越小越考验力量。
3: 去了，看能收回来吗？哎呀，收回来其实比我觉得比滑出去更难。哇，而且要在这个固定的这个轨道上。哇，
4: 太厉害了，
5: 太厉害了，
2: 这厉害吗刘哥？
4: 这太厉害，我来不了。
0: 就还有一个动作，做俯卧撑瞬间飞到很高的地方。
2: 什么什么，
4: 眼见为实，你看看不就明白了吗？
2: 这整一个行了，哥，这整一个
4: 轻而易举
2: 哦。要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还能往上落，是不是啊？
0: 可以，
2: 这么沉啊？
3: 再加一层是吗？黄老师可以吗？
0: 热身程度可以，
3: 这才是热身
0: 对
3: 程度。
0: 好，我挑战一下，
4: 这60厘米了，各位。
3: 这个三层落上之后呢，
4: 干嘛呀你孙成？
3: 哎，你怎么又要拿一层吗？
2: 我觉得这个对黄老师来讲不费事，
3: 这样落上去之后已经超出两个身位接近是。
2: 哦，对，差不多。
3: 从下面俯卧撑然后飞上来。
2: 来吧大哥。
4: 行吗？
0: 可以。那就来一个更难的，连续跳，
2: 连续跳，
4: 让他们见识见识。

0: 我需要找一下跟这个道具的信任感，
1: 来磨合一下，找一下感觉。
0: 就是目前他相信我，但是我还不是很相信他。
2: 来来来，那再试试，
0: 再挑战一下，
1: 再试试。
2: 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啊！我天。

0: 哎呦，
1: 人没事吧？人没事就行。
2: 别整了，别整了，
3: 算了。他们其实之前就服了。
2: 对，我刚服了，我
3: 现在就害怕。
2: 别弄了，别弄了，
0: 咱不整了。
4: 现在关系建立的差不多了。
2: 大哥，要下回这么建立关系，你搁底下踹他两下，就他没必要上。真行吗？
4: 我觉得我可以成功吗？
2: 来，大家给他加油！来，
1: 挑战一下。

0: 的可以说是刷新了我们对于健身的认知，同时也在您的挑战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向上冲的这种拼劲儿和闯劲儿。我们把掌声送给黄老师，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
1: 我来了呀！我推荐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他的技艺可以说是不可思议，妙不可言。

0: 今天既然来到延寿，我在来之前呢也特意查了一下，我们延寿有三宝，您帮我拽开吧，来
1: 拽开哈，
0: 来准备啊，三二一，哎，
2: 空空如也，
0: 空空的盒子，什么也没有，咱们抓一把扔进去，宝贝就来了。
3: 啊，
4: 哎，
3: 啊，
2: 哎，
3: 栗子呀，
4: 这壳特别薄，
5: 好剥皮儿，特别甜，
0: 是吧？我也爱吃糖炒栗子，
5: 哦，
0: 但是我从来不用买。
1: 你可别做乱七八糟的事情。
0: 我还有一样道具，
2: 嗯，
0: 就是我这个小小的乾坤袋子。接下来帮我把板栗放里面。
2: 好嘞，放几个得了啊，差不多了。
0: 放的是生板栗吧？
2: 是。
0: 好，来，请你吹口气。好，甜甜的香气四溢。接下来我们把它倒出来看一看，我们新炒出来的糖炒栗子怎么样？伸手拿来尝一尝，
6: 还是糖炒的好吃。来，
0: 刚才我们尝了甜甜的板栗，那我想，谁画画好，我们再变一样更好玩的东西。
6: 我呀，
0: 你呀，
4: 刘老师自信的表情
6: 的呀。哎呀，
0: 老师这样画一个小玩偶出来，
6: 可以呀，
0: 栗子形状，对，
7: 栗子头，
4: 对，
0: 嚯。哎，确实挺好看哈。既然老师画了一个小小的栗子人，我们把这个栗子人变成真实的栗子玩偶。
1: 变成这样我可不要
0: 啊！
1: 您最好美化一下。
0: 接下来我们合上书，三二一，他就
4: 哎
0: 来喽。
2: 这是咱们这个延寿的这个
0: 文旅产品，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玩偶。接下来我想展示一个我最拿手的一个危险的魔术游戏，叫做钉枪。那我们试一下啊，感受一下这个它的威力如何。
2: 可以，
0: 我就有一个木板，
4: 哎呀，这穿透木板，
0: 看一下，真真实实的穿透了，
1: 这绝对是，
4: 哎呦，
0: 公的没有钉子啊。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个，没有问题啊，
2: 没有问题，
0: 都是空的。
2: 对，
0: 那现在呢，只有这一把里面有钉子。
1: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我需要选一位观众朋友吧，帮我把它打乱。好，接下来我转过去，您把它打乱，可以吗？来，五、四、三、二、一，
1: 这记不住。
0: 请问现场所有的观众和三位，你知道？

0: 哪个里面有钉子吗？
1: 不知道，
0: 谁也不知道，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单凭看是肯定看不出来了，因为四个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要来点疯狂的挑战。
1: 要干啥？
0: 请您帮我选一个。
3: 第一个，
0: 第一个，嗯。接下来我要把它对着我的手，三、二、一。
2: 哎，那不是这把，不是这把，不是这把。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您帮我再选一把。
2: 我想一下，刚才他是先这么打乱的，然后又这么打乱的，然后我觉得应该
1: 别演了，你根本就没有记住
2: 这个，
0: 这个是吗？
2: 嗯，
0: 好，那这样吧，这个都来盯我，我认为没有什么意思。啊，咱俩试一下怎么样？
3: 别
0: 盯下您，
3: 行啊，
0: 行不行？
3: 行啊，哎，跟刘哥试试吧，
0: 有起哄没？
4: 你看你个幸灾乐祸的样，
0: 太好了，看看您是否幸运。来，准备。
4: 虽然我是相声演的，我也指着手吃饭。我这
0: 三二，三二一，
2: 哎呀，哎呀，
0: 最后两把概率越来越高了，50%了。
3: 我觉得这样，
2: 50%的概率。
4: 既然是我超弟推荐的你，
3: 那就是你还继续，
4: 就让你自己选，你就选这把了，这就是你最终的选择。
1: 别别了，
2: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这把，
1: 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推荐的能人，我必须说我相信他。既然我拿起来这个了，就证明我跟这丁枪有点缘分。
3: 哎，帮我，
1: 超
3: 哥对你刮目相看了。
1: 帮我，
3: 是这爷们儿，来，
4: 就是你拉人家干嘛呀？
3: 我因为我借的手食指，
0: 准备好了吗？
3: 可以吗？就扯那个。
2: 没事，这是你推荐的能人，我
3: 联系我妈吧。我在这变魔术不回去了，
0: 来。相信自己吗？
3: 我不相信的。
0: 你相信我吗？
3: 更不相信了。贝长哥，
0: 三二一，
3: 二，哎哎呀
0: 啊，没有，
2: 你很幸运啊，
0: 你非常的幸运，
2: 50%的概率。
3: 那既然啊，三个崩了俩了，还剩一个，里边又肯定有钉，
4: 对，
3: 加宝，
4: 加宝。
0: 其实这时候都感觉里边是没有的，
1: 不可能，必有，
2: 必有，
4: 不是没有，
2: 这是100%，
4: 怎么可能没有吗？
0: 冰箱里面没有钉子，
3: 这就不是魔术，这就不是，这就是比胆儿啊！
2: 刚才谁说让我拿首饰的？
0: 有没有？
1: 哦，合着刚才你真让我们打，是因为你知道那里边都没有是吗？
0: 其实我也不知道。
1: 这玩什么呢？在这儿啊！
2: 您刚才说啊，这个叫开胃菜，
0: 是
2: 啊。那接下来咱得上大菜了呀。
5: 对呀、
0: 啊，对，来点大型的魔术。
2: 我一听到这音乐我就紧张了。
1: 是啊。
2: 这是一个
6: 普通的纸箱。
2: 纸箱，空的纸箱，
5: 就是一纸箱，
6: 这什么意思？这是
2: 感觉就是家里就是
5: 纸箱。
2: 现在这位女助手进入到了这个纸箱当中，封箱啊，把手要伸进去吗？这女助手的手伸出来了，说明人还在这个纸箱当中。
1: 这干嘛呀？这隔壁，哎。
3: 这吓唬啥了？这都！
2: 哇！哎哎哎！哇！哎哎哎！这不行，这
3: 穿出来
2: 穿透了，这啊！那女助手的，你看这手已经手都没了。
3: 哎！
1: 动不了，
3: 可不要！哎
2: 哎！这下手太狠了，
1: 这
2: 都穿透了。看到我这一身冷汗呢，
1: 你看
2: 哎
3: 哎，
6: 这明显刚才有顿挫感，是不是扎着人了？
2: 不是，关键这箱子现在还在动，这说明人还在里头。
1: 不行，这
2: 哎呀，别呀，
1: 哎呀呀，
3: 哎，
1: 把延寿大礼包给你了，你别
2: 都没地儿躲，他
1: 这不你推荐的吗？
3: 我不知他来整这个，
1: 就是你这按，还干啥呀？
3: 干嘛呀？
2: 这可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别呀！啊！
4: 哦，这不扎呀、啊！吓我一跳！
2: 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
4: 哎呀，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干啥呀？
3: 我不去，我不整。
2: 把自招再
3: 哦，最后一下给我。哎，
5: 太意思了，自招。
3: 我不是。

0: 这就是你推荐的
1: 招人。不是，你别，不是，不是，真不行，真不行。你别，哎，
2: 完了，孙超你参与了，
1: 孙超脸上都绿了，我感觉。
2: 郭部长，出来，兄弟，
3: 我来，出来，郭部长啊，郭部长啊，
1: 你上这干嘛？
0: 别，这不行。
3: 不是，我别来这一下，我来这最后这一下。
1: 那你忙吧，我们走了。
0: 这我刚才大概数了下，
1: 我俩参与了
0: 22根
1: 啊，对，他差20根，咱俩也差一根，
0: 你俩。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光这一面就插了十个洞，我都不忍心数了。这就是千疮百孔，把这个纸箱插的是。

0: 没事儿啊，没事。
1: 吓我一跳，我寻思再给一下呢。还有啥绝活吗？
2: 还有更加惊险的，
0: 有
2: 刚才在地面上玩的，对不对？啊！接下来我们来把高空的怎么样？
0: 好啊。
3: 接下来我要表演的就是高空逃脱术，它有50秒的倒计时，这个夹子会自动闭合。
0: 这能切黄瓜这个？哎呀，
4: 这夹一下真的就粉身碎骨了。
0: 刘哥，算俺们赢了吧，别让他演了，我都害怕有点。
3: 这衣服就是平时我们看电影里面那个束缚衣啊，皮带都是在后面扣上的。哎呀，而且手也会被绑起来。
4: 用这束缚衣，先要把自己给捆上，系到最紧吗？
0: 来，师姐，
5: 来吧。
4: 你给他留一丝生机，
6: 行吗？
0: 行。你这时候来绑他前，你咋不来呢？
4: 把这个鳄鱼夹稍微升起来一些，要倒吊在鳄鱼夹上。升起来。

0: 哇，太厉害了！
1: 太惊险了，可以说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视觉感拉满的这些魔术的表演，谢谢，
2: 谢谢。
3: 接下来该我了，我跟你说，我介绍这个人身怀绝技。

0: 配。这两个相互不抡到一块儿就很难，
1: 而且它是两只手，
0: 对、啊、
1: 同时。

0: 太帅了，
1: 太厉害了，
2: 帅
1: 了，
0: 怎么样，超我推荐这帅不帅
3: 啊、哦？我敢说什么吗？
2: 我姓孙，我想学学你。
4: 其实可以试一下。它其实是有一个助跑，但是呢，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先开始，就踩着它。这个手是一个拉力，在这个下面，你的一、二。来
0: 看着很简单啊，
4: 对，三
0: 往那边找，
1: 你手的力得往这边拉，
4: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三二一蹬，哎就差一个启动了，下一步扶你一下，来三二一走。
1: 你在棍子上打出溜滑了。
4: 对，我扶扶没事，
2: 我鞋太滑了，这手脚滑，这手脚。
1: 除了棍术之外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极限的挑战吗？
0: 还有没有绝活啊？
1: 展示腿法，
0: 让你看看它有多全面。

0: 掩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双响炮。
1: 哎呦，这我跟你说，男孩就得练点武术，真好，我天！

0: 谢谢天赐。
1: 哎呦，真精彩，
0: 为我们展现了真功夫啊！这也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延寿的这些特产，也是真材实料的好品质。
2: 谢谢天赐。接下来我要请上这么几位啊，是关于这个芭蕾舞的能人。

知道芭蕾是足尖的艺术，你看奶奶们足尖的这种灵动的呈现，

0: 那当然了，
1: 太优雅了。我想问问阿姨们啊，练习芭蕾有多长时间了？
2: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零基础练习芭蕾舞，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去学习，就是从小就有。

0: 这种梦想嘛。后来都退休了，然后有时间了，就想着呀，接受一下专业的芭蕾训练。
1: 退休之后才学的，几位阿姨多大了？我这方便问吗？
0: 今年芳龄68，
2: 我六十，
1: 六十，
3: 我65岁，
4: 我63岁。
2: 啊，完全看不出来，
0: 太热爱了嘛。然后经过努力，最后大家穿着足尖鞋完美的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现在家里人都特别的支持。
1: 其实吧，我也有个芭蕾梦。
0: 咱们跳一段这个简化版的四小天鹅。
2: 来，你们两位，
1: 您看我们仨的，
2: 你们俩中间请就行了，再加两位观众。
1: 我们四个像天鹅，
2: 四只大鹅，
5: 我奔锅就去了。我跟你说，
1: 我们像大鹅。这给你来吧，来，
2: 这是四只大鹅还是四只大笨鹅？
1: 你顺拐了呀，兄弟。好，收左，先在里边左这儿坐，右边。
2: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6: 我们这个大鹅算进锅里了。哎呀，
1: 这是我跟你说，还是芭蕾舞优雅。我跟你说，点评一下我们四个芭蕾舞王子。
0: 我觉得吧，姜还是老的辣，我们略胜一筹。
2: 太谦虚了，不是一筹的问题，是10万8千里呀。刚才四位阿姨啊，为我们展现了极致的这种美与优雅，谢谢阿姨们，谢谢。
1: 接下来啊，我要请出这组能人呢，那可不得了。
7: 都说野灵兽比我好，好在哪？
8: 好在平衡。

0: 两位特别默契啊，那能不能就是再展示几个动作？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动作可以让两位老师来体验一下
2: 啊。不了吧，
0: 那太好了，一定要简单一点啊，你要考虑到他们两个的这个身体素质。
3: 你们对简单有什么误解？
0: 我也是觉得他们理解的简单和我们理解的简单。

0: 不太一样。
1: 我不玩笑，就刚才你俩那平面那个，我俩能支住，就算我们今天没白来。
2: 使劲！
0: 成功了，来，三二一，挑战成功。是这一个家庭哈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彩的杂技的表演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家庭间的这种信任和相互托举啊，淳朴的民风还有文明的乡风，这就是我们的河北乡村。谢谢。现在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延寿板栗进行投票，投票开始。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6: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我妈她。
1: 阿姨怎么了？
0: 来了。
1: 你妈来了？
0: 咋整啊？我妈来了。
2: 哎呀妈呀！哎呀，大姑娘啊！哎呀，抱抱大姑娘。哎呀妈呀，瘦了，咋瘦了呢？
0: 瘦，我这衣服瘦了。哎，对了，妈，你咋来你也不打招呼呢？
2: 我看我姑娘，我跟谁打招呼？我姑娘为了一小子一猛扎了3000多公里，我来看看还跟人汇报呀我呀。
0: 那你出来第二关了？
2: 别操那份心了，你老爷盯着呢。
1: 阿姨，我叫天天。你到里面坐。
0: 妈，进屋进屋。
1: 阿姨，您这一路上辛苦了。您喝茶。
0: 慢点儿。
3: 这就是你们整的农家院啊？
0: 啊，
3: 新倒是挺新，没生意，不像你网上说那么好。
0: 妈，
1: 我去通知我爸妈。
3: 姑娘。真不算是小土豆腐，
0: 你说啥呢？
2: 那怎么的了？这就不爱听了。我夸他呢，妈怕你找个像小土豆子似的。
3: 姑娘，他们没欺负你吗？
0: 想啥呢？欺负我干啥呀？
2: 有啥跟妈说，妈这次来就是给你撑腰的。要不你老爷在家看店，我把他一盹都带了。
0: 你可拉倒吧，可别。真的哈。
2: 哎呀妈呀，这不能有点凉的吗？这地方是人能待吗？这么热啊！哎呀妈，热死我了！
1: 爸，你在哪儿啊？
4: 我在家呢。
1: 他妈妈来了。
4: 谁？
1: 佳丽的妈妈。
4: 佳丽妈妈来了。啊，好，我知道了。阿娇啊，阿娇。
5: 哎，怎么了？
4: 天天打电话来，说佳丽她妈妈来了。
5: 佳丽的妈妈来了
4: 啊！我也没想到啊！哎呀，这家里也没什么菜，要不我到外面的饭店给她订一桌吧？哎呀，
5: 不用，就在家里面吃好了。哎，
4: 这不合适吧？
5: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们是开农家宴的哦，你再到外面给她弄一桌，这样合适吗？
4: 有道理，有道理。哎呀，你说这家里妈妈也是的，来看自己的女儿也要提前打个招呼嘛，我们也好有个准备。
5: 人家是来看自己女儿的吗？人家是来看我们的。
4: 为什么？
5: 你好看。
4: 我有那么帅吗？啊啊！对对对对对，知道
3: 了。姑娘，跟妈说，他们委屈你没啊？
0: 妈，待会叔叔阿姨来了，你可千万别这样式的。
3: 太啥呀？太没面子呀！哎呀妈呀，还跟我说面子的事儿？你说你一大姑娘家家黑不提白不提的就上人家住来了，我这行事全让你给我做到了。
0: 这都啥年代了？再说了，这是我屋，天天有他屋，我俩也……妈，你大老远跑这儿来，不只是为了这个吧？
3: 妈给你把把关。
0: 把啥关呐？
3: 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人过一千，有忠有奸；人过一万，必有混蛋。哎呀，
0: 你说多难听啊！
3: 妈这一辈子啥事没见过，真是。
0: 你不告诉我天天挺好的吗？
3: 老话说，始乱终弃。别，咱还没开始呢，就让人瞧不起啊，姑娘。
0: 你这说的哪儿跟哪儿啊？难道你跟我爸就是？
3: 是什么事啊？把箱子打开，妈给你带啥？快点。

0: 这啥玩意儿啊，这么沉呢？
1: 你给我慢点啊，里边有瓶子。
0: 你咋给他也拿来了呢？
2: 这是你老爷亲手下的大酱，哎呀妈，老好吃了。啊，对，这烧刀子给天天他爸带的，还有那红肠。
0: 你给咱家铺子都搬来了？
2: 这还没装下呢。
0: 这是啥呀？这不我表姐结婚前你做的吗？
2: 这是正装，一会儿我得穿上它。
0: 这老厚了，热。
2: 你懂啥呀？必须的。
3: 佳丽，阿姨呢？我爸妈马上就到。
4: 哎，快准备好了。
3: 阿姨，您今天真漂亮。
5: 见你妈妈，必须隆重。
6: 天天啊，

0: 您是高总，
1: 欢迎欢迎。
2: 你就是蓝总，久仰久仰。这位是庄老弟，哎呀，比视频上帅多了。
3: 哪有哪有，庄强，高老师你好。
2: 叫啥高老师？今天我见着真神了。
0: 高总，我们不要站着讲话了。一边喝茶一边聊，这边请。
3: 好，对，请。
0: 你们可以去忙了。

0: 哎，蓝总，你这身衣服很别致啊。这是我们畲族的衣服，只有重要的节的时候才会穿的。好看吗？
1: 好看，好看。哎，蓝总啊，不用这么麻烦，有冰水没？
0: 来我们这里啊，就要喝我们的特产福鼎白茶。
1: 高总啊，您这次啊，真的是太客气了，怎么不让家里给我们打声招呼呢？我们好去接啊。哎呀呀，我姑娘就麻烦你们，你说我这当妈的也不能不懂事儿啊，再继续麻烦你们呢，是吧？不麻烦，不麻烦。家里视频上说你们这小院可糊涂了，这不怕你们忙不过来吗？我这一看。
0: 也没有客人呢，
1: 小本生意嘛，也没有指望他赚什么钱哈。而且我们家大厨啊，他还比较喜欢烧烧饭啊，做做菜呀，所以我就随着他去玩了。哎，
0: 你有没有尝到这个茶里面那个茶香蜜韵啊？哎，我尝尝。嗯，这里边好像放了冰糖似的。
1: 这茶跟我们那嘎达不一样，还是你们这茶好喝。好喝，
0: 你就多喝一点哈。哎，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到时候让天天和佳丽带你去逛一逛，去玩一玩。哎，
1: 好好好。哎，
0: 高总啊，听佳丽说你在家那边也有店哈。
1: 哎呀，这什么店呢？这杂货铺呗。哎呀，我们这北方人不像你们南方人会做生意，我那小杂货铺就是方便左邻右舍的。
0: 谦虚谦虚呀。
1: 哎呀，过奖过奖了。

0: 哎，来了！
1: 东北大酱加福鼎小海鲜。
2: 叔，又做新菜了，真厉害。哎，
1: 这菜可不是我整的，主要是高老师带来这个东北大酱，味道太鲜美了。
2: 这是我老姨做的。哦，
1: 老姨，你姨多大岁数？
3: 他小姨，我妹妹，我们叫老姨。哦，
1: 我还以为这是您做的呢，打算跟你学习学习呢。哎呀，
3: 我们东北女人哪有不会下大酱的？到时候我教你。
1: 好。
4: 行了，咱们先吃吧，要不菜都凉了。
1: 对，来，尝尝我们农家院的味道。
3: 那个，我听说你们海边的人都能喝酒啊，咱们头次见面，把这烧刀子打开，咱得喝一杯。
4: 我高总，我不会喝酒。哎，
3: 蓝总，你说你们都是外边开工厂的场面人，怎么能不会喝酒呢？是不？
5: 阿姨，我妈真喝不了酒，要不我陪你吧？
3: 必须的，
2: 我们天天也喝不了酒啊。
3: 你看，现在就护着
1: 你。高老师啊，据我所知，我老婆还有我儿子，他俩还真是不能喝白酒。我能，酒量不大。酒胆儿很大，我陪你怎么样？
3: 你看，还是我兄弟豪爽。不是那个喝酒前啊，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啊。
1: 说，来，
3: 我把衣服脱了，行不？哎呀，
4: 同意。
3: 对，太夜了。
1: 哎呀，阿娇啊，你能不能别在这儿走来走去的？走来走去的，我搞得我头都晕了。哎，
6: 你说这个佳丽的妈妈是不是有点太不见外了？
1: 你就别往心里去嘛。
6: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啊，单亲家庭就已经够受的嘞。哎，现在她妈妈，
1: 哎，好了啦，佳丽这孩子挺好的，啊，人家是个大学生。天天喜欢佳丽，佳丽也对咱们天天好。
6: 现在他对天天好，不代表他以后会一直对天天好啊！哎，原生家庭你懂不懂？原生家庭，
1: 哎，都说多少遍了，这词我听过。反正我觉得人家佳丽妈妈是个爽快人。
6: 嗯，爽快人，爽快的有点吓人吧？哎，他从东北带什么东西？烧刀子，哎，我还以为他要拿个刀去行凶嘞，听着都吓人呢。
1: 你都想到哪里去了吗？一瓶酒嘛，啊，噗还能杀人？哎呀，心胸要宽广一些嘛。人家大老远从东北来，而且又是儿子女朋友的妈妈，
6: 懒得跟你说。
1: 我买瓶酒，噗。

0: 咋了？难受不？
1: 哎，昨天晚上后来咋回事来的？
0: 你喝断片了？
1: 没断片，我还记着天天喝酒来的呢。
0: 那不你非让他喝的吗？
1: 然后呢？
0: 啥然后呀？你和叔还没喝完，天天就进屋睡觉了。就他那点量，不睡都不行。
2: 文妈，头一回见面，为啥非得喝酒啊？
1: 喝酒看人品，知道不？
0: 还好你没给我整桌麻将。
1: 我没瞎说啥吧？
0: 你人品多好啊，硬挺着跟我上楼了，进屋咣倒头就睡了。
1: 不，不，我是不是得跟人道个歉呢？这多不好啊！你说，
0: 你，道歉？
3: 你不说行事都让我整倒了吗？道不道歉也不打劲儿。
1: 哎，你别说啊，天天他爸这菜做的真不赖呀、
0: 啊。我没骗你吧？
1: 哎，会做饭的男人一定有故事。
0: 几个意思？
1: 啥几个意思？
4: 你知道吗？原生家庭很重要。这要是男人在家做饭，说明他重视家庭。你看天天他妈，就让天天他爸给宠出来的。

0: 那倒是，天天他们家是叔叔听阿姨的，阿姨听天天的，
1: 天天呢
0: 听我的呗，
1: 这就对了。
0: 对啥对呀？嗯，别瞎操心。
2: 说谁瞎操心呢？说我呀，我不操心能给你养这么大吗？我不操心能供你上大学吗？我不操心你被人卖来跟人数钱呢？
1: 王佳丽，你对不起我。
0: 妈，我又咋对不起你了？
1: 我拼着老命挣钱供你上大学，我本来想着，你看孩子毕业以后呢，找个好工作挣钱了给我养老，你可倒好，跟人家一下子跑了好几千里地，你说我要不找上门来，你是不是都想不起来去看我去啊？你说是老娘对不起你，你还是对不起老娘？
0: 妈，
1: 行了，别呼着我了。
0: 你就呼着
1: 你就是妈的狼羔子，你

0: 爸。
1: 哎，你妈来了没有？
2: 没来。哎
0: 呀，你这一大早上做这些？
1: 儿子，爸给你介绍介绍啊，鲈鱼、跳跳鱼、
2: 五顶肉片，
1: 还有这些，全是你妈爱吃的菜。你爸容易吗？早上4点就起来了，你妈妈更不容易，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所以说这一点，你永远都得向你爸爸学习，心疼女人。
0: 你也敢讲这话？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0: 好像你很懂女人的样子。哎呀，
1: 别的女人我不懂，你妈我懂。哎呀，
0: 出来听听。
1: 你看你那个八卦的样子，小心好奇害死猫。
0: 士别三日啊，老爸，这次回来我发现你变了。
1: 哪儿变了？
0: 变可爱了呗。
1: 切，我跟你说，你爸年轻的时候更可爱，要不然你妈妈能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啊。
0: 讲讲，
1: 算了吧，以后再讲。别忘了啊，今天你带着去太姆山。
0: 嗯，好。
3: 天天，叔，
0: 怎么了？
3: 我妈她。
1: 你妈是不是昨天晚上喝多了难受啊？
3: 昨晚没事儿，现在有事儿。
0: 阿姨怎么了？
3: 你阿姨和我阿姨在下面说话了。
1: 他俩？
4: 高总啊，昨天你睡得怎么样啊？
5: 哎呀，别老高总的，睡得可好了，一夜到天明，梦都没做。
4: 太好了。嗯，我呀是一夜没睡啊。
5: 你看昨天晚上都怪我，不好意思啊。
4: 跟你没有关系哦，没喝茶。
5: 大妹子，你是不是想跟我说点啥？有话你就直说，我这人直。
4: 一看你就是个爽快人，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5: 说。
4: 那个，你这次来是想考验我们家天天，当然了，也是考验我和天天爸，对吧？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都理解。但是，我找你来呀，主要是想聊一下两个孩子的事。啊？你是妈妈，我也是妈妈，我们两个是一样的人。
5: 对呀，咱俩是一个账号的。
4: 这次你怎么打算？
5: 那你是咋打算的呢？
4: 我是这样想的哈，
5: 你说，
4: 你看哦，他们两个是大学毕业生，
5: 对呀，
4: 哎，他们就应该到城里去，而且我想好，
5: 我也是，这
4: 学的重视啊，你看，他家，
5: 这个事你就在那儿上个好班吧，这是不行，
4: 可不是吗？
6: 哎，他们说什么呢？
7: 这不行啊，
6: 我听不清，你们也听不清。
7: 真听不清，
8: 他俩是不是想让他赶走我？
1: 叫你们两个吃饭呢，吃完了饭，孩子们带着你去逛太姆山。
9: 对，叔做的那个福鼎肉片都凉了。
1: 我热热。对对对，
10: 不用你管了，今天我来陪高总。
5: 怎么又高总？不说好了吗？以后我管你叫大妹子，你管我叫大姐姐。
3: 对，忘了。对，今天我陪大姐姐。
1: 可是你不管谁陪谁，不都得吃饭吗？是吧？哎呀，
10: 不用你管了，我们出去吃了。我来请大姐。大姐，你今天想吃什么？
5: 跳跳鱼。

0: 女人心海底针呐、啊，
1: 爸，还是你懂我吗？哎，
0: 事发太突然，我得消化消化。
1: 我刚才好像听我妈跟你妈说的是咱俩的事儿。
2: 我好像听了，说什么战壕什么的。
1: 这是要开战呢？
0: 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坐。真要是开战就好了，你们也听见了，一个叫大姐姐，一个叫大妹子，手牵手出去呢，对不对？
2: 那说这样不好吗？哎呀，我真怕我妈昨天晚上那样，你给阿姨弄得她接受不了。哎呀，叔，你和阿姨就别不高兴，我妈她就是那样人。哎
0: 呀，佳丽啊，你也太小看我跟你阿姨了，我们两个闯荡江湖这么多年，那什么人都见过，你妈妈一看就是好人，爽快人。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可我怎么觉得我妈有点怪怪的？自从开了这家农家宴呢，我感觉我爸妈都变了。嗯，
2: 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太长时间没跟爸妈待在一起了？我昨天晚上看着我妈睡觉，又起来。啊？真的。其实我答应跟你来这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他，就是我想离他远点儿。可昨天晚上我看着他脸上的皱纹，就想起小时候他搂着我睡，再想想这几年我好像都没有怎么陪过他，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一个人是怎么过的。

0: 你妈妈这不是来了吗？咱们就让她呀多待些日子，你呀好好陪陪她。
1: 可我又担心。
0: 你担心我妈？这不有我呢吗？

0: 小娇啊，嗯，今天累了吧？还好，就是好久啊，没走这么远的路了。来来来来来，哎呦，来，你揉揉脚啊，来，
1: 干嘛啊？
0: 无事献殷勤，说吧，想知道什么事？
1: 想知道一切细节，还挺八卦。张飞还等着绣花呢，快说。我跟佳丽的妈妈说呀，我要在城里面给天天买房子。
0: 怎么又是买房子呀？
1: 必须买啊！听不听嘛？
0: 听听听听。
1: 我跟大姐说啊，天天和佳丽呀，不能留在龙家宴。
0: 哎呀，为什么嘛？
1: 因为他们是大学生，因为他们是父母的孩子，因为他们肩上有责任。
0: 赶紧好好说话，说炸就炸。哎，佳丽妈妈什么态度？
1: 我什么态度？她就什么态度。因为我们都是妈妈，我们两个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2: 继续，困了。哎，哎呀，妈，你咋不睡觉呢？
3: 天天呢？
2: 他出去了，你找他？
3: 你怎么没去啊？我有事儿呗。
2: 哎，那正好，我就找你。
3: 我跟大妹子都说好了，
4: 妈，你能不这么称呼吗？
3: 咋的了？
4: 人家这儿就不这么叫，
3: 我就这么叫，
4: 我叫天天妈大妹子，她可高兴，她管我叫大姐姐。
3: 呦呦呦，瞧把您给得意的。
2: 哎呀，你这俩。

0: 妈呀，就是操心的命啊。有个事儿我得问问你，你跟天天打算就在这儿待下去了？
1: 妈，你几个意思？
0: 你现在得跟天天说你们要回城。
1: 这是阿姨的意思？
0: 也是我的意思。
1: 为什么呀？
0: 你俩都是大学生，你在这儿待下去那学不白念了吗？
1: 你咋知道是白念了呢？
0: 行啊你啊，哎呀，你说我一把屎一把尿，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把你供上大学了。我本来想你干点什么算账的事儿啊，没想到你弄什么传媒，还说以后上电视台工作我赚大钱。我问你，电视台那门朝哪儿开呢？你知道不？
1: 这不时代不一样了吗？
0: 怎么不一样？我看都一样。
1: 现在在网上也能赚钱。再说这个农家院就是我拍小视频才吸引过来更多的人，你不也是看视频才追到这儿来？
0: 你那叫躺平。
1: 躺平是啥也不干，我可没有，我又拍视频，我还要写文案，我还要出关于美食的书，我这个叫做创业，而且我的时间都由我自己支配，我在哪儿都能赚到钱。
0: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
0: 哦，这就好办了。
1: 啥好办了？
0: 你看啊，天天妈要给天天，不是给你俩，要在城里买套房。你现在的任务是劝天天回城。天天这么聪明的孩子，那回城找什么样好工作找不着啊？
1: 我不干。
0: 必须干。
1: 就不干。
0: 你不干试试。

0: 今天是高天鹅女士第一次参加咱们农家院的全体会议，所以我
1: 专项扩大会。
0: 对对对，专项扩大会，
2: 整的还挺正规啊，
3: 严肃点，开会。
0: 今天的轮值董事长是蓝美娇女士，热烈的掌声欢迎男董事长讲话。
1: 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高女士来参加这个会议，也要掌声欢迎。
2: 我反对。你反对啥反对？董事长在这嘎坐着呢。
3: 我是网络运营总监，我有权发表自己的看法。
2: 你是这
3: 高天鹅女士属于咱们农家院的临时参观人员，我不同意他参与对农家院任何人和事发表任何意见和看法，尤其咱们会议有可能涉及到商业机密。
2: 哎，我
1: 佳丽啊，这次会议的主题呢和你妈妈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她是可以参加的哈。
4: 我同意，我同意。对对。
1: 好，那现在开会好吧。我先讲两句哈，我们这个农家院呢已经开了有一段时间了，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啊，我们已经可以达到基本的收支平衡了，且略有盈余，哈哈。我们为我们的成绩鼓掌。
0: 到底什么时候鼓呢？
1: 这个农家院虽然活下来了，但是在我们远大目标中它只是一个很小的一部分，按照这个投入产出比来讲我们是亏的，而且亏大了。
0: 阿娇啊，不是啊，对不对，董事长啊，董事长，你刚才的话自相矛盾，你刚才刚刚说了盈余啊，现在又说亏，还亏大了，到底是亏还是盈余嘛？
1: 父亲，你看到的是账面上的，我说的这个亏是人。你们看一看，现在哪家农家院里边有大学生了？而且我们家还有两个。
2: 对，除了你俩没有。
3: 你咋知道？
2: 那你看我跟我大妹，我跟董事长，我们调研过。
5: 妈，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 我们两个的意思啊，不是我的意思啊，是天天和佳丽留在这个农家院啊性价比太低了，你们就应该该去哪去哪，

0: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妈，你这是要赶我和家里走啊？这是卸磨杀驴啊。
2: 你干嘛？
3: 我想给大伙烧点水，你坐下。跟董事长他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2: 你也坐下。
4: 天天啊，还有佳丽哈，你们已经回来很长一段时间了哈，而且呢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但是你们大学毕业之后不只是为了留在龙家宴吧？啊，
1: 妈，我们刚考上大学的时候也想着毕业了一定留在大城市打拼，也信誓旦旦的说要打拼出个人样给别人看。可后来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和佳丽是真的不喜欢，不喜欢那些钢筋，那种生硬，那种每天假装很忙却不知道去往何方的感觉。我承认刚开始回农家院确实是讨不回来的，但是回来以后我睡得很踏实，人也长胖了。
3: 那是我喂的好。
1: 我知道您和阿姨都是在替我和家里担心，你们逼着我们在大城市买房子就是想让我们有一份好的工作。可是后来我和家里发现真的不喜欢，当我们知道有了这个农家院我们是真的很开心。我也不是像我爸说的那样回家躺平，就像佳丽在网上做的那些视频也都很有发展前景。对于那些终日打拼节奏快的赶不上自己的人，这个农家院真的是个喘息的好地方。
3: 说得好。
5: 妈，你咋了？
6: 天天说的太感人了，
0: 感人也不能当饭吃啊。
1: 上大学不也是为了吃口饭吗？而且我和佳丽不是也通过了您的考核，您可不能说话不算话。
0: 我不管，今天的会议就是讨论你们两个去留的问题。
5: 阿姨，董事长非得今天吗？
0: 必须是今天，而且我们要投票决定，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投票权。
5: 我妈没有投票权。
2: 哎，你拿我当外人是不？
0: 哎呀，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同意天天和佳丽离开龙家宴的举手。
3: 我弃权，联合国投票还有弃权票呢，我得去做饭了，会一餐啊。
0: 站住，会议还没结束嘞。大姐，你嘞，
4: 举手啊。
3: 好了，不同意天天佳丽离开农家院的请举手。
7: 我太喜欢你们家的这个气氛了，真热闹，我凑个热闹。
3: 通过。

0: 你辛苦了，给你送来了哈。哎，往里搬吧，往里搬。
1: 好。哎。
2: 妈啊，这啥呀？
0: 这不一个货架，还有小冰柜吗？
2: 你干嘛？
0: 啥干嘛呀？这是生意的一部分。放心吧，我都跟那个天天妈说好了。那个，把那个小冰柜帮我搬进来呗。
2: 妈，一会儿阿姨还要跟供货商谈事儿，你这不是添乱吗？
0: 我这是天才。行了，你别管了，这我比你懂。再说了，这些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在人家不能给人添累赘，他要会添砖加瓦，要会做人，知道不？啊，就搁这儿吧，搁这儿吧。
2: 你这就是添乱，
0: 啥意思？这别管了。哎，好嘞好嘞，放那吧。行嘞，大表哥，谢谢你们啊。哎，回去慢点，晚上过来喝酒啊。晚上过来喝酒啊。
2: 妈，你这就是添乱。
0: 你这哎，
3: 你这要干嘛？
0: 大妹子，昨晚我不跟你说我整点东西吗？你不是同意了吗？
3: 哦，这就弄上了。
0: 执行力嘛，我都量好了，就搁这儿。哎呦，
3: 真佩服你这执行力。哎，佳丽啊，一会儿我们出去谈。

0: 事情，别忘了把你那个拍摄设备都带上，我们拍些样品哈。
1: 啥样品呢？
0: 我们准备搞网络直播带货，你感兴趣吗？
1: 感兴趣啊，进货这块我比你懂啊。
0: 那一块去啊。
1: 行啊。
2: 妈，你这还没弄完呢。
1: 我这就20分钟就整完，哎，不耽误事儿吧？
0: 哎呀，不耽误不耽误。哎，对了，这些架子谁付的钱啊？
1: 不许提钱啊，提钱就外头了。
0: 那怎么行？这是为我们农家院搞嘞，就得我们农家院付钱。哎，天天嘞？
2: 啊，天天在楼上呢，这不台风要来了吗？他在检查线路。哦，要不我去叫他。
0: 啊，不用不用，你赶快帮你妈妈把这些弄好，我去看看他哈。
1: 啊，看见没，这就是爽快人，赶紧帮我弄，快点来。
3: 三四个像一首歌，绿色军营，绿色军营叫我。
4: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5: 爸，我在，我在。
4: 这什么情况？谁搞的？
5: 是我妈和家里妈弄的。阿姨说要在这儿开个小卖部，说酒水赚钱
4: 啊。哦，对对对，哈哈，你说这几个人啊，不干活吧什么都不干，这说干吧一眨眼就干起来了。嗯，哎，他们人呢？
5: 说是去谈直播带货了。
4: 谈直播带货去了？家里也去了？嗯，完了完了完了，这事我还没同意呢，家里也去了，3-2，咱们落后啊。
5: 我争取把大比分给追回来。
4: 都不看好你，你丈母娘来了，你没戏。哎呀，
5: 咱爷俩谁跟谁呀？再说了，家里妈又不是门头哥，你忘了上次开会？
4: 对对对。哎，儿子，家里和他妈妈在咱们家住着，注意你的言行。
5: 哎呀，知道知道，现在不就咱爷俩在这儿吗？
4: 跟谁都不行啊，你得发自内心的尊重老人，明白不？
5: 好的。我的网红爸爸。
4: 哎呀，别提网红两个字行不行？我现在听到这两个字头都疼。哎，儿子，你得帮爸出出主意了。你看现在咱们农家院啊，客流量也上来了，但来的都是散客。现在是住店的要吃饭，不住店的也要吃饭，我现在备菜都来不及，以后不住店的客人如果吃饭，我可能就顾不上了。
5: 那您说怎么办？这客人来了，我们总不能不管吧？
4: 那可不能不管。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倒是不怕累，我就是最近我比较烦，你知道不？你说我就想踏踏实实的搞这个农家院，现在他们几个又要搞什么直播带货，你说烦不烦？
5: 您火了，我妈就高兴，我妈高兴，大家都高兴。
4: 啊，不高兴，凭什么都给她高兴啊？儿子，今天我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被两个大妈给认出来了，背后里嘀咕：“哎，庄大厨，庄大厨，那就是庄大厨。”我都想给他们签个名。
5: 好，
4: 这不是好事吗？

0: 早就说谈完了，到这会儿还不见人影。天天啊，你记住，着急出门的一定是女人，先出门的一定是我们男人。
1: 您怎么知道的？
0: 网上说的呗。爸，您现在一定天天看手机。我可是你们带沟里的啊。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0: 看着天没有，台风马上就要来。 我妈也是因为搞带货，就是因为台风要来了，到时候游客可能会少一半。说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呀，董事长，你就别我搬吧。
2: 来吧，一起放了，好了，放这。
1: 阿姨啊。 这都是些什么？
2: 样品。哎呀，
3: 各式各样的啥都有啊，都是免费的。
1: 免费的？谈成了？啊。

0: 我们先去看看，
1: 我们先去看看。
2: 哎，走，都看到了吧？那些都是样品，也是我们今天的劳动成果，也是为了迎接这个台风的到来啊做的准备。虽然这段时间呢，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已经达到了基本的收支平衡，但是这个台风要一过来哈，
3: 董事长，
4: 我就想问问，大箱子、小箱子里边装的都是什么呀？
5: 凡是跟厨房挨边的都有。
2: 对。在我们商业经理高经理的努力下呀，已经和供应商达成了一致，他们给了我们一个让我们根本就无法拒绝的价格。哎，
5: 这是董事长的功劳，还有庄大厨的人气。
2: 总之呢，也是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团队的力量。
6: 妈，这东西能赚多少钱啊？
2: 你看，这是东西吗？这是财物，这是摇钱树，这是聚宝盆。我们要赚钱了，我们要赚大钱了，想想都开心，鼓掌。
7: 你别看我呀，我只是个搬运工。
2: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要把这个经营方向做上一个调整哈。首先呢，是这个直播的前期准备工作，由天天和佳丽你们两个负责哈。然后就是这个带货选品方面，就是由我和高经理负责。
4: 你们都去带货了，这农家院交给我一个人干？
2: 问到重点了，你是重中之重。哎，你是带货主播。
4: 我是主厨。哎，
2: 兼主播。

0: 你下去告诉你妈，那我也是个有脾气的男人，我不能什么事都顺着他。
1: 宝宝们，大家好，我是庄大厨，
2: 我是个厨师，但是今天不做饭。
1: 您现在是网红嘞，
3: 别给我提这俩字啊，我不开心的。
1: 强哥，强哥，哎，
0: 什么情况？哎呦，
1: 哎，光哥，
0: 接你。
1: 哦，接你，不好意思，没有接你。 秋天的田野里，曾任一场丰收音乐会。听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内蒙古元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注于深耕雨水收集综合利用领域，针对缺水区域工业用水紧缺、水资源不足的现状，我司依托母公司技术，打造雨水系统前置预处理、收集储水、净化回用为一体的雨水利用系统。系统采用地埋式 PP 模块储水，能有效减少水分蒸发，经截污、气流、深度处理后，其水质可满足企业生产用水需求。该系统具备成本低、节水效果突出等优势，帮助企业缓解生产缺水现状，可实现短期投入、长期经济用水。公司坚持品质一流、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竭诚欢迎各用水企业实地考察。

0: 村里边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道的。警方那边怎么说？
1: 警察来村里了，可是马天林跑了。二炮，他跑到天边也得抓回来。二炮，先拿村里边的钱把医药费给垫上。哎，你们先在这待着，我去趟五金厂。
0: 徐书记，徐书记，
2: 你是？啊，
0: 薛书记，这是四营政法员的外甥。哎，
1: 哦，
0: 徐书记啊。我之前是五金厂的会计，上个月因为我二舅的事儿跟那个马德山争了几句，他就把我开除了。今天呢，我向你举报，马德山贪污公款，而且呢，他还偷偷的生产地槽糠，通过关系卖给市里的工地和机械厂，谋取暴利。我这儿啊，偷偷记了一笔账，他给那些人行贿多少钱，我这都记得明明白白的。我看您是个能为老百姓说话的好干部，今天我就把这证据都交给您。

这座工厂是咱爸打下的基业，此时此刻他老人家就在天上看着咱们呢。我要是替你瞒下这件事，对不起他老人家。 咱家的事儿，他哪怕再大，我也能替你担着。那是私，厂里的事儿再小，我都不能替你担着，这是公啊。

0: 这是我那份，你抓紧时间去找调查组那个什么负责人吧。
1: 哎呀，穆科长，我昨天上上下下好一通打听，这事儿还真不好办。调查组的负责人是个老革命，黑脸包公，不好说话。
0: 那可怎么办呢？
1: 哎，这贵厂的事儿，我一个外人也不好掺和。要不，你再想想别的办法。
0: 你什么意思啊？昨天咱俩说好的那叫反悔是不是？我跟你说，咱俩现在是一个省上的蚂蚱，如果查起来，我们谁都脱不了干系。
1: 我仔细想了想，咱俩好像还真不是一根身上的蚂蚱。我公司卖给贵厂的钢材手续齐全，材料合格，这都是经过你们质量验收的。现在贵厂出了事故，可找不到我。
0: 那批地弹钢质量有问题，你不是不知道，就在这个房间，你亲口承认过。
1: 哎呀，我这最近实在是太忙了，记忆力越来越差。我怎么不记得有这回事啊？
0: 你想翻脸不认账是吗？
1: 穆科长，工作上出了失误，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啊！我劝你有这个时间，再去劝劝你弟弟吧。
0: 我告诉你，我要是说什么事儿，我第一把你供出来。

0: 窦总，久等了。
1: 你是？
0: 不记得了。天顺商贸李凯旋，上回咱们跟方总一块吃过饭。
1: 哎呀哎呀，想起来了，李经理，方总呢？
0: 他今天本来想一起来的，不过临出门之前接了一个电话，来不了了，只能派我过来跟你谈。
1: 啊，行吧，你李经理有什么指教，尽管说吧。
0: 老赵，那我可就直说了啊。一直以来我们合作的不错，可为什么最近总是出现问题？
1: 哎，出什么问题了？方总没有跟我说过呀。
0: 今天就要说这事儿。给中心广场27的建筑钢，假的材质书是不是你们给做的？
1: 啊，是啊，怎么了？
0: 现在被人给查出来了，人家要退货，现在损失非常的大。
1: 哎，不能啊，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啊，我做的东西绝对不会有一点破绽。
2: 老哥，你也太自信了吧，
0: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问题了，我现在就给你捋一捋，我从头给你。

0: 第一次给我们方总提供假的材质书什么时候的？哎，
1: 去年电脑上直播宿舍那批。
0: 对，那次没有问题，但是后来给市建筑公司发的钢材，原厂正品钢材吨数不够，是不是你们给出的假证明？
2: 是啊，也很顺利啊，没什么问题啊。
0: 太具体的还得等方总来跟你说，我来就想告诉你，不要给方总找麻烦啊，认真一点
2: 啊。那行，我怎么有点糊涂呢？
0: 不用糊涂，我还有事儿，等方总找你详谈吧。
2: 哎，你
0: 怎么样？在路上了吗？
3: 路上，哥，一句不落，全路上。
0: 尹小亮，你等着。

怎么了？没事。刘洋，你今天不对劲儿啊，怎么老是恍恍惚惚、心不在焉的？

0: 么了？跟妈说。
1: 我担心沐风他要出事儿。
0: 沐风，
2: 请调报告。你这抽什么风啊？
3: 没有，我是认真的，我想换一个环境。
2: 这又出什么事了？这是。
3: 对不起啊，于团长，您就别问了。完全是我的个人原因，我不想在团里干了。我知道，我对不起您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但是现在我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请求您。放我走吧。哎呦，
2: 你这又跟陈光闹别扭了是不是？啊，白哥呀，我这团长呀，成天别的事也别干了啊，尽给你俩端着家务事儿了。
3: 那您就把这个字签了吧，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麻烦事儿了。
2: 白哥，你看啊，你现在是歌舞团的副团长。这团里的工作可不是儿戏，你说调走就调走，你留下我一个人怎么办？这工作还怎么继续啊？我总得了解是什么情况吧。
3: 如果您觉得把我调走这件事儿让您太为难了，那您就给我放个长假吧。总之，我不想有任何机会再见到张晨光了。
2: 这长假呀，我也不能给你批。你不就是不想见陈光吗？这样啊，我给你布置一个出远门的工作。前两天呢，我去省里开会，会上布置了文艺下乡的工作，要求各大院团送戏下乡，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
3: 好，我去，我带着新节目去，一边演出，一边磨合。
1: 我就是担心。哎，他真的瘫
0: 了。行了，别说了。
1: 我太害怕了，要是沐风真的犯了错，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0: 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是犯什么错误？我自己养的儿子。

0: 时间报告出结果了，
1: 谢谢。哎。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很多的地槽钢已经流进了市场，既有建筑工地，又有机械厂，万一出点事故，后患无穷啊！镇长，我觉得咱们必须马上向上面反映情况。
1: 没想到这么马大山如此嚣张，这徐阳，你马上跟我去县境，这五金厂的问题啊，还有这个名单上的人呐，咱们要一件件落实，一个一个去查。
2: 好。

0: 回家喽。
1: 好，
0: 今天爸爸也会去吃饭，开不开心啊？
1: 开心。
0: 那你想吃什么？
1: 鸡蛋糕。
0: 鸡蛋糕啊，奶奶肯定会做的。还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
1: 红烧牛肉。
0: 红烧牛肉妈妈不会做呀。红烧鸡翅怎么样？
1: 好，
0: 走了。知道了，
2: 是做鸡丸。
3: 呀，妈今天回来够早的呀。
2: 是。
3: 嗨，我说呢，咱家老干部回来了，走，看看去。

0: 哎，咱送上饭了，妈呢？咱妈没回来呢。今天什么日子啊？谁过生日？你跑这儿来做饭？
1: 什么叫什么日子啊？我这当大哥的就不能回趟家给咱家人做顿饭呢？
0: 哎，大哥，是不是跟我嫂子吵架？别人跟撵出来了。
2: 别胡说八道啊！我跟你嫂子现在关系好着呢。
0: 甭管怎么说。 今天终于有机会尝到大哥的手艺，我们也享受一下副厂长级的待遇。
1: 嗯，大哥，就算你把这桌菜都炒糊了，我也吃光它。
3: 哪儿这么多话？行了，赶紧洗手打把手吧。
1: 哎。

0: 小诺诺，是不是饿了？先吃块饼干啊！等你爸爸来了，咱就开饭。谢谢奶奶。
1: 妈，别给他吃饼干了，一会儿正经吃完饭吃不下了。
2: 咱偷着吃。
3: 哎，妈，
0: 你帮我看这个鱼，汤是多了。
3: 哎呀，我回来了。
0: 你咋自己回来了？木林呢？
3: 我上局里开会，从局里回来的。
2: 哎呀，这下班时间也够了，这小子啊，也差不多该到了。
4: 爷爷，
3: 哎，小伙子，欢迎你来我们家啊！我看看画什么呢？哎呦，画了个大老虎啊！
4: 对。

0: 们兄弟俩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1: 师父，我就想问您一句，如果我爸还在，他会怎么办？
0: 你爸呀，那也是一个顾家的人，当年他只要一提起你们兄弟姊妹的，那是眉开眼笑的，连说话的腔调都凉凉的，看得出来那是打心眼里喜欢你们的。可是你爸更是一个分得清私情和大义的汉子，即使经历了风风雨雨，也没能动摇他对国家的忠诚，国家利益是他心里的一条底线，无论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让他突破这条底线。孩子，我知道你心里的难处，这事儿搁在谁身上都是天大的难题，但是我相信不管你做出任何选择，你爸都能理解。
1: 师父，我懂了，人这一辈子要想做成点事儿，就得经历千难万险，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事儿，但至少我要做到问心无愧。
2: 鹤山站到了，要下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下车。

0: 抓紧时间把菜赶紧摆上啊！妈该回来了。
1: 姐，二哥说的新鲜回来了吗？好，您说。哎，
2: 妈妈，哎，今天这菜全是我大哥做的，咱们也享受一下副厂长级待遇。
3: 大哥都多少年没下厨了，今儿啊一顿张罗。
4: 妈，你回来了，来来来，
1: 快快快，快坐，慢点慢点慢点。
3: 你走。
1: 真香啊！
4: 好，我先给你倒。妈，这第一杯酒我先敬您。这么多年，您辛苦了。

0: 是，雪。
1: 沐风。啊。我们是谁？
0: 咱们是一家人呢，是亲人。
1: 好，当着亲人的面儿，能不能说句实话？你家里面藏的钱是哪儿来的？

0: 一，我拍一，咱俩一起坐飞机。哎呀，来，
1: 画个啥？
0: 你在画什么？
2: 小晴啊，你跟穆林说好没有？他咋还没来呢？
3: 说好了呀。
2: 老张，要不你往厂里打个电话问问？
0: 别着急，说不定是可能车间有啥事儿耽误了，这厂有的事。呀，来了
4: 来了。
0: 哎呀，亲亲，啊，亲亲来了。爷爷，快快快，快坐吧。
4: 亲亲，我吃了吗？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咱一块吃吧。
0: 啊，坐吧。
5: 哎。
3: 亲家，亲家母，你们心可真大呀，出这么大个事儿，你们在家大吃二喝，这合适吗？
2: 牡丹，出啥事儿了？
3: 出啥事儿了？你问我呢？问问你那儿子吧，他在外边有别的女人了。
0: 啊，这
3: 我们家白哥不能跟你们过了，必须离婚。
2: 离婚？
6: 离婚？妈，只要林子不揭发我，责任就不会追究到我身上。妈，我求求你，让林子放我一马。林子最听您话了，妈。
2: 妈，
7: 沐风啊，你怎么能这样？怎么能总是这样？
6: 妈，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留着那些钱，我一分钱都没有动过，我可以全拿出来给林子吗？我可以补偿他，只求他千万不要揭发我。

0: 自己主动去球场里交代，争取个宽大的处理期。
1: 玲子，我们可是亲兄弟啊，我们是一家人呐、你真的忍心这么做吗？玲子，妈小的时候就教育过我们，我们兄弟姐妹，我们是这世界上最亲的人呐、我们可是一家人呐、玲子，就是因为妈小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你小时候跟别人打架的时候，大哥是不是替你挡过刀？
2: 大嫂也求求你了，你就高抬贵手，放你大哥一马吧。你就看在我肚子里的孩子的份上，我们一家三口都会感谢你的大恩大德的。
1: 妈，妈，你忍心看着我进监狱？玲子把事情揭发了之后，我可真的就要进监狱了。您盼了这么多年的孙子，可生下来之后就没有爸爸。我连名字都起好了，叫穆恩，就是为了他长大嫁了以后可以为老穆家感恩呐、妈。我求求你，你能说句话呀，妈？我求求你了，妈，妈，你说话。刘洋，不要拦着，妈，你打一下。

0: 可着你，他们几个犯错，我都可以打，我没动过你一根手指头啊！今天是我第一次打。
1: 我们是亲兄弟，是一家人。大哥，正因为我们是亲兄弟，是一家人，我才希望你能去主动交代。这件事瞒不了多久，即便是我不举报，调查组早晚查个清清楚楚。
2: 是犯了错，想落在二哥手里吗？他现在要揭发我，你说他拿我当亲人吗？你拿我当亲人吗？
3: 指挥口，一次充好酿成大祸，是不是你干的？
2: 是我干的，我知道错了。你真的把我送进监狱吗？你考虑过妈的感受吗？妈这么大岁数了，她受得了吗？你考虑过你大嫂的感受吗？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
4: 将来生下来的时候，他根本没有爸爸。还有小说少雪，他们这一辈子都有可能抬不起头来做人。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2: 妈，咱这么说，这也是家里的事。 就在家里解决好不好？

我一直惯着你。

0: 听妈说，养不教，父之过，这个锅妈担着。你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追根究底是妈的责任。
1: 求求你千万不要把我送进监狱，千万不要！你饶我怎么改都可以吗？别求我，政府怎么判？咱认，等你回来，妈给你摆团圆饭，你还有机会去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0: 我姑娘一心朴实的跟他过日子，没想到他外边有别的女人，你说这不欺负人吗？当初你说这门亲事啊，他们爷俩全部同意，就我自己同意。我就想啊，你们这家庭教育出这孩子肯定能不错，谁成想你说他干出这不是人的事儿来？
1: 别哭了，亲家啊！
2: 亲家啊，你们真得好好管管陈光，年轻人。 他不能这么胡来嘛！
1: 是是，你们俩都消消劲儿啊！这个现在的，你说这个陈光没回来，具体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我们也不太清楚。但你放心啊，只要他要做出这种丑事来，不用你们说，我就饶不了这个小子啊！
3: 你们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4: 亲家母，你先别哭了啊！等这俩孩子回来，咱们就当面把这事摊开了揉碎了，咱们说清楚，行不行？啊！
1: 哎，白哥，我就知道你们会来这儿，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处理好。爸，带我妈回家。哎，
2: 白哥，你等等，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得告诉我们一声，好让我们心里有个底儿啊。
1: 对对对，爸，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等张成光回来，你们去问他吧。 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特别好的公公、婆婆，请你们原谅。从今往后，我不能再做你们的儿媳妇了。
2: 哎呀，哎呀，哎呀，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真的是一时冲动，你原谅我一次。
1: 妈，咱回家。 我不想再看见他了，
2: 白哥，
5: 姑娘啊，你说你咋这命啊？
2: 陈光，你告诉妈，这是真的吗？啊，你真的？啊？
5: 说话呀！哎呀，你小子真干出这种丑事来了！你真是一个，
2: 老张，老张，
5: 都让你，
2: 你先让开，
5: 都让你，
2: 老张。 我不让张姐，都让你丢尽了。
1: 亲爸，你别生气了。
2: 让我跟张成光单独谈谈吧。好好。陈光，你快起来，你给白哥好好赔礼道歉去。跟他好好说。
6: 那个，亲家母，亲家啊。 这实在对不起啊！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丑事来？这是我们当家长的教育无方，你们一定要原谅我们。这样，那个他犯错误了，你们给他个机会，你们大人大量，让他改正。我们一定好好批评教育他，行不行？
1: 亲家母，你以后你就看陈光表现，行不行？你看他认错态度。

0: 怎么回事啊？刘洋呢？对不起啊，刘洋受了点刺激，我们也没想到会这样。受啥刺激了？受了点刺激，你们怎么刺激他了？
1: 这件事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等他出来我再解释啊。武峰，武峰，到底出什么事了啊？ 不，你说话，你说话呀！
2: 刘厂长，您先别激动，您先别激动，
0: 我能冷静得了吗？
3: 医生，大人没事了，孩子没保住。
0: 怎么会这样啊？

调查组刚刚接到群众举报的线索，有些事我们要找你了解一下。

0: 我们都冷静一点。我现在只想听你说实话。
1: 第一次是因为咱俩吵架，我心情不好，就跑去了歌舞厅，喝醉了，然后就……
0: 接着说啊。
1: 我本来已经跟他道歉了，而且都已经说好了，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但是他后来又来纠缠我了，我真的特别害怕他会把这事儿给张扬出去，所以我就想着，我先应付他，然后慢慢的摆脱他。
0: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跟我坦白，是吗？如果我没有发现这件事儿，你打算骗我一辈子，是不是？
1: 我瞒着你也是为了你好嘛。那这种事情传出去，我肯定是身败名裂了。那对你的影响也不好啊，你的声誉、你的事业，你还怎么当这个副团长啊？我是真的为你着想啊。所以我就想着，我先自己处理。媳妇儿，我发誓，我对他真的没有感情，我的心里只有你，这真的只是无心之失。这你就原谅我一次好不好？你想想咱俩之前那些幸福美满的生活，你不留恋吗？
0: 我正因为留恋，我才会坐在这儿听你把话说完。但你知道吗？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一样扎在我的心里。是，你是对我很好，关心我，照顾我，疼我，爱我。可是我以为你会一直对我好。
1: 对呀，媳妇儿，你再想想我的好吗？是谁冒着被单位开除的风险陪你去东北找证据？是谁陪你在大西北待了五年？是谁对你百依百顺、言听计从？这我对你这么好，就换不回你的一次原谅吗？
0: 你对我好，你就可以出轨啊？你为我做过的所有事情，就是今天你在这儿跟我交易的筹码吗？
1: 那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如果不是咱俩老吵架，我可能会去深夜买醉吗？那可能有别的女人趁虚而入吗？
0: 张晨光，都到现在了，你还在找？

0: 在他们家里，我们俩就是一个家。
1: 我们俩就是一个家。
2: 我们俩就是一个家。
3: 你跟他说了吗？是他妈要见的。
0: 这个说过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张晨光，都到现在了，你还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你应该明白，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旦迈出了这一步，谁都回不了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真是一点都没有变，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但我希望这次你能够长大了。

面对后果，承担责任。我们离婚吧。

0: 刘洋，
1: 妈，沐风呢？
0: 闺女，沐风啊，他被调查组带走了，是静静问。

0: 我叫子无方，连累了你们家，我给你们道歉，对不起。
1: 艾玲，说什么呢？我也知道你心里难受。
0: 艾玲，这事儿已经发生了，别在这儿多说了，你也累了，先回去吧。再有啥话，等刘洋身体好点了，咱们再说。
1: 木莲，扶你妈回去吧。你还有事儿啊，亲家？儿媳妇，今天有件事儿，我必须跟你们谈谈。我说完了，要打要骂随你们。 我绝无怨言。你说话。就因我一直这么无原则的护着母方，才让他走到了今天。我不能再让这个错误继续下去。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结过一次婚，啊？还有一个孩子。

0: 就是诺诺，当年我为了沐风的前途和婚姻，一念之私，让穆林承担了一切。
1: 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这件事像石头一样在妈心里压了好多年，我都快喘不过来气儿了。骗子！你们这家骗子，结过婚、生过孩子，你都不说。 把我闺女害惨了，太不道德了！你们滚，滚出去！

0: 二哥，我真替你不值。妈，您对我二哥太不公平了，我大哥是您儿子，我二哥就不是您儿子了吗？
1: 春儿，别说了啊。
0: 妈当时也有她的难处。春儿，雪儿，你们说的对，这件事都是我的错，我真后悔，我对不起林子，也害了风。今天当着你们的面儿。
1: 你二哥是个什么样的人？二哥，你真的是太傻了。咱们是一家人，家里遇到了难题，总得有人站出来扛。现在大哥出事了，我们还要一起扛过去。 您放心，我大哥一定会改好的。还有啊，诺诺，他就是我儿子，永远的。

0: 来，快点跟上。来，李正，来上去。李正，
1: 叫一下沐风。
0: 好，沐风，
2: 到。
0: 出列。
2: 是。
3: 跟我走。
0: 好，下面自由活动。
4: 干娘，沐风还是不想见面，我们也没办法强迫他。
5: 你跟他说了吗？是他妈要见他。
4: 这可说过了。
6: 警察同志，要不这样，您跟他说，就我妈一个人去见他，我回避。
4: 沐风现在情绪非常消沉，如果他不想会见的话，咱就暂时不要勉强。刚开始服刑的人都有这一阶段，也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你们也有点耐心吧。
5: 啊，好吧。
6: 谢谢您，
5: 同志，麻烦你把这些东西转交给他。
4: 好，这个我们可以转交。
5: 谢谢你。

0: 谢老板。
1: 老板，来碗豆腐脑。
2: 好嘞，来了。呀，吃葱花吧。
1: 嗯，要一点。
3: 老板，结账。
2: 好嘞，来了。

0: 来了啊，别着急。
1: 坐好了啊。
2: 哎。
0: 啊，一共
2: 多少钱？
0: 哎，三毛。
2: 三毛是吧？
0: 张一嘛，
2: 哎，
0: 常来啊。
2: 哎，好。
3: 老板娘，来三屉包子，快走。
0: 妈忙着呢，我一边去，没工夫搭理你。
3: 我真要三屉包子。
0: 扶贫来了啊？怕你妈赔上啊？你看妈这客人啊，这么多，还差你那三屉包子钱？
3: 不是妈，我们下乡演出队马上就要出发了，大家伙都没吃早饭，所以我就想着买三屉包子，拿着路上吃。
0: 真买啊？老白，给孩子装包子。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妈，你装几个油条？
3: 不用了，妈。
0: 妈，再给你盛点豆腐脑吧。
3: 不用了，妈，包子好拿。
0: 捡热乎的啊。
1: 哎，别动了，喂，这胡蛋，哎。

0: 师傅，去火车站，开快点啊！
1: 来，今天团长请大家吃早点啊，每人有。
2: 谢团长，
3: 谢团长，
4: 谢团长，
5: 谢团长。
4: 你好。
6: 团长挺大方呀。张成光托我给你的信。你不看了啊？等想看的时候再看吧。
1: 我给大家唱首歌吧。
7: 好，
8: 来一个，
9: 来一个，
10: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0: 这是去哪儿啊？是去火车站吗？
1: 没错，就跟我走吧。
0: 我赶火车，你别给我绕路。
1: 着什么急呀？马上就到了。
0: 你别给我绕路行不行啊？我给你加钱，我给你加钱，你赶紧送我去。
1: 到了。
0: 公安局，你送我来这儿干嘛呀？你谁呀你啊？
2: 尹小亮，下车吧。

0: 在这个无限美好的季节里，
1: 鹤山山盛传的艺术家们
0: 带着他们精心编排的节目来慰问我们了。让我们以最真挚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
2: 书记，人家演员都来了，你不去见一见？
3: 哦，我不去了。
2: 人家大老远来的，你咋这么不热情呢？
3: 不是好多事儿呢吗？这鱼塘，还有农机站，这五金厂要重新开张，你们去吧。
2: 那行，那我们去了啊。

0: 么回事儿？
1: 六子不对了，
0: 就因为这个，你不肯见。
1: 小时候看小说的时候，根本不理解杨过。现在，我真的变成杨过了。我发现我特别佩服他的勇气。再见到姑姑。我做不到。我配不上你。
0: 你是配不上我，我喜欢的是言而有信、言出必见的大英雄。可你呢？你心里给我写了那么多信誓旦旦的誓言，那么多的甜言蜜语，到头来你一个都没有兑现。
1: 我不敢见你，我怕我拖累你一辈子。
0: 那你就忍心让我担心你一辈子吗？

0: 穆凤，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弟妹妹已经来探视你几次了，为什么你一直不肯见他们？
1: 报告政府，我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和他们断绝关系了，我已经没有家人了。
0: 我们仔细了解了你的案子，在审判时，你的弟弟、母亲和岳父都提供了关键证据。 我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声明大义之举，也是为了防止你滑入更深的犯罪深渊。如果你不能理解他们的苦心，那就说明你对自己的错误还没有深刻认识。穆凤，你是一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应该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希望你回去好好反省。
1: 报告政府，我一定会好好改造。 但是我已经下了决心了，不会再和从前的家人们来往。我还打算写一份离婚协议书，还请政府转交给我的爱人。
0: 你刚来，情绪不稳定，你再仔细考虑考虑吧。以后再说，回去吧。

0: 求爱情还是追求事业，都是源自于内心的渴望。追求爱情是满足原始的情感需要，而追求事业则是源于每个人实现理想和人生价值。
1: 小江，紧张吗？
0: 紧张，你呢？
1: 我也紧张。我有个办法，收肚子，慢慢的深呼吸，每次10秒钟，试一下。

0: 好像管点用。如果咱们胜利了，晚上一起去庆祝一下，好不好？啊，行。
1: 下面请双方辩手入场。
2: 加油。
3: 本次辩论赛的主题是爱情和事业，哪个更重要？下面我们请正方辩手发言。感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正方一辩张小晴。人是理性的动物，无论是追求爱情还是追求事业，都是源自于内心的动因。追求爱情是满足原始的情感需要，而追求事业 则是源于每个人实现理想和人生价值的渴望。很显然，爱情只是人生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还远远不是全部。

白哥，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河山了。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为了逃避，而是想给自己的人生寻找另一种可能。当我还是一个少年，你就如一朵鲜花在我心中绽放。这么多年来，我把你

当成生活中唯一的意义。可以说在我心里，有了你就有了一切，没有你就丢失了一切。

在这种患得患失的状态下，我终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痛悔万分。如今我终于失去了你，也许这是上天又给了我一次死地后生的机会，让我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现在我准备重新出发了，我要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去寻找更广阔的人生意义。无论我走向何方，我都依然爱你。总有一天我会脱胎换骨，重新回到你的身边。一万个对不起，永远，永远爱你。

现在我宣布评委打分结果，本场最佳辩手鹤山大学成教学院张小晴同学。

0: 真是没想到徐书记能在这儿碰到你。
1: 我也没想到。
0: 那行，我们还得赶回县里，明天还有演出。小川，车上等你啊。
1: 何团长，欢迎你们常来。
0: 我们一定还会再来的。
2: 从现在开始，接着给我写信，一周两封，回头叫我检查。
1: 两封哪够啊？我都攒了一年的话没说了。
2: 等我巡演完了，跟我回家见我妈吧。
1: 你妈，我不是见过吗？
2: 那能一样吗？
1: 哦，哎，
2: 那我走了。

0: 来，你干了个胜利，干杯！
1: 干杯！
0: 你知道吗，小夏？你说完以后啊，反方二辩，足足十秒钟，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1: 其实我就是紧张，我就是想把想到的话赶紧说出来，但没想到还显得挺有气势的。
0: 你自信的样子特别美。
2: 你能别这么看着我吗？吃菜。
0: 吃菜。
3: 大哥别坏了。
4: 开个荤，去给老大去汤汤
3: 烙两火子去。
1: 谢谢
4: 妹妹，吃多年，拼个桌一起吃快，
0: 放尊重的。
4: 你从哪耗子洞里边钻出来的？滚开！
0: 该滚的是你们吧？
4: 谁老公？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他可是因为受过伤失去了半条腿啊。
1: 不是有句话说，伤疤是男人的勋章吗？在我看来啊，他那半条腿就是一个巨大的闪着金光的勋章。
0: 话是这么说，但是将来你们是要在一起过日子的，你会吃苦的。
1: 我们两个人三条腿就够了，不就多干点活吗？没关系的。
0: 真是没想到啊，在信里谈情说爱也能这么的感天动地，刻骨铭心。
1: 当年他当兵就是因为我的一句话，我说我嫁人一定要嫁给一个真正的大英雄。他当时跟我说他成为英雄以后就来娶我，我一开始还不相信，还在心里嘲笑他。可万万没想到他做到了，那他都做到了，我肯定也要做到呀。好不容易他让一个大英雄，可不能给他放走，哎，摁住了。
2: 支持你。
1: 哎，那你真的跟张成光离了？朱兰兰已经离开团里了，你就真不打算再给张成光一次机会啊？
0: 这段时间我也想了很多，刚开始我是怎么跟张成光结的婚你很清楚，那是一个非常冲动非常疯狂的决定。刚开始我对他只有感激，可是后来慢慢生活在了一起，我也接受他了，接受了他对我的好，还有他的善良。其实这件事儿我冷静地思考过，如果张成光能早一点跟我说实话，主动承认错误，看在这么多年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份上，我是真的会原谅他。但是他没有，他是过来求我了，可是他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爱情，可是张晨光的敏感和猜忌让我经常觉得喘不上来气，我觉得跟他生活在一起非常的累。可能我们两个人之间已经出现问题了，所以就算是没有朱兰兰，我们之间还会有别的事发生，不能把过错放在别人的身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跟张成功之间对于情感我从来没有亏欠过他，我也真的尽力了。也许像现在这样分开对我跟他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吧。
1: 我二哥要是没有孩子，你们就能重新开始了。
0: 诺诺从来都不是我跟穆林之间的障碍，我当时跟他分开是因为我们之间的情感太不对等了，在穆林的心里比我重要的东西太多了。
1: 你没事吧？
3: 没事，这点小架算什么呀？
1: 你刚才真是吓死我了，但没想到你还挺能打的。
3: 就他们那几头蒜单拎出来都不是我对手，可是他们一起上我吃点小亏没事。
4: 你可别逞能了，要出人命怎么办啊？
3: 你开始关心我了。
4: 我是在关心同学。
3: 我是在为你拼命。
4: 你别胡说。
3: 我没胡说，我刚才知道了。

0: 你们俩的婚礼怎么打算的呀？
1: 我们商量好了，婚礼打算一块儿办。
2: 夫妻对拜，
3: 正式啊！
4: 手术做完了，没有生命危险。
0: 什么时候能行？
4: 这个很难说，我们已经用上所有能用的手段，接下来要看他自己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粥，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3: 丰收啦！
2: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紧急转移群众，助力灾后重建，各地全力应对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激光打顶机器人为棉花理发，伤苗率小于3%。新品种小龙虾通过国家审定，个儿更大，肉更多。新疆打破地域限制，首次成功从橡胶草根部量产出合格天然橡胶。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当前七下八上主汛期已全面开启，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阶段华北中东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其中京津冀东部偏多2-5成，有发生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灾害的风险。近期主雨带稳定在广西到江苏一带，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20号，湖南株洲突降暴雨，导致部分地区发生内涝。
1: 当天上午9点，部分地势较低的区域内涝水位已达1.5米。随着水位暴涨，不少居民楼的一楼已经大量进水，停放在巷道的车辆被淹，很多居民来不及撤离，被困在楼内。接警后，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居民房，解救被困群众。还有的居民因为防盗窗封住影响逃生，救援人员立即从橡皮艇上架设梯子，使用撬棍、铁锤对防盗窗进行破拆。
2: 一下子的事情就这么长头了，感觉好紧张的，就是怕那个房屋倒塌嘛，是吧？这也太紧张了。
1: 据株洲市消防救援局统计，截至当天下午3点，当地共计转移疏散被困群众171人。
0: 21号，江西降雨天气持续，九江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 21号凌晨3点起，九江市中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九江市濂溪区多处

0: 出现积涝，在莲溪区一社区积水倒灌严重。接警后，消防员入户排查险情，有序转移被困群众，重点帮扶高龄独居老人。截至21号中午，九江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76人。近期，江西安义县持续阴雨天气，给水稻双抢工作带来不小挑战。种植户抓紧雨歇的每一段窗口期，抢收、抢种、抢农时。趁着雨势减弱，农户李腊秀一锹一锹扒开被淤泥堵住的排水渠。他管理的500亩地里，早稻已经收获，腾空的地块要清沟、晾田、撒肥、翻耕，赶着时间把晚稻秧苗插进地里。
1: 这个地现在到一个啥程度了？
2: 这个地还差一片吧，一片打好了就可以插秧了。
0: 这片高标准农田早已实现田成方、渠相连，可连续多轮强降雨下来，低洼地块的积水排得慢了半拍，刚插下去的秧苗大半截泡在浑水里，拖的时间久了，根系扎不住，甚至会烂根死苗。李腊秀骑着电动车，沿着田埂一块田一块田寻，把堵死的排水口挨个捅开。
2: 如果是有插秧的话，就是田里放的差不多，基本上没什么水，就可以插秧。你像那块田是有插秧的，那块水还大了啦，还是放掉水了。
0: 双抢时节，李腊秀一家人全泡在了田里，儿子李弘毅掌着方向盘操控农机，老伴罗秋香跟在农机身后补漏，把机器没插稳落在泥面上的秧苗挨个栽实。
2: 调新一杆，调新一杆，你管着吧。我叫他那个把那个插秧机的调插的深度稍微深一点，那有的放在上面没用，那个如果起一天下大风，全部下大雨，全部会。
3: 雨大的话就停一会儿嘛。如果像这种小雨的话，就基本上没什么影响，然后就要继续干。这个时候就属于抢时间的时候，收割完了然后要打田，打完田然后要插秧，应该就剩100多亩了吧，大概2天3天就能全部干完了。
0: 雨停了又下，下了又停，一直到夜里快10点。李腊秀摸黑往刚把积水控得差不多的田里撒复合肥。车头灯坏了2天，他挤不出时间去修。这肥要是淋上雨，不仅白撒，还容易烧苗。机器突然卡壳停转，他抬腿就踩着烂泥蹦下去扒机器，就怕晚半分钟雨点子砸下来，刚撒了半片地的肥全白费。
2: 今天撒了50亩哦，不下大雨的话，一天可以撒100亩，差了20多亩吧。
1: 跟你预想的进度相比，
2: 一小的进度慢了一点，不下雨差不多可以差到40到50亩。
0: 踩着夜色回到家，温了好几遍的饭菜还摆在桌上。李腊秀捧着碗往嘴里扒的时候，还在盘算着第二天的排水路线。他说他多在田埂上走一遍，多抢出来1个小时的晴好间隙，秋后的粮袋子就能多稳一分。
2: 我天天在这附近转，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田集中管理的好，这个产量肯定跟上去了，是吧？
0: 日前，安徽潜山遭遇了持续性强降雨，多个乡镇低洼农田出现大面积积水内涝，在田水稻受到一定影响。本轮强降雨来势迅猛，低洼地块水稻遭积水浸泡。在潜山市王河镇河镇村，种粮大户汪忠喜今年种植了1000多亩水稻，这次有200亩被淹，当地农技人员正在田间指导他进行灾后管护。
4: 能救多少是多少，如果救不过来就要减产一亩，损失得800-900块钱一亩。
0: 前段时间，广西杭州的洪水牵动全国人民的心。灾情发生之后，当地一家民宿老板免费开放自家民宿，每日备下1000份热饭热菜，给受灾群众和一线救灾志愿者安下一个临时的家。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民宿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准备午饭。
5: 早上4锅粥4锅面，中餐100多斤米。然后晚餐也基本的就是一天的做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0: 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杭州，协助群众开展灾后重建。 而像这样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雷世军告诉记者，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信中断，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雷世军立即决定将自家开业不久的四层民宿免费开放。除了提供住宿，他还亲自掌勺，一日三餐也全部免费供应。
5: 能够看到他们呢，个个有一口热饭吃，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0: 随着来民宿的人越来越多，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多位志愿者自发过来帮忙，摘菜、分餐、收拾碗筷，减轻夫妇二人的负担。
6: 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5: 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所以我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0: 再来关注高温。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四到八天，全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新疆局部地区最高温度逼近50摄氏度。持续高温造成地表蒸发量大幅增加，农田伤情走低，蚜虫、棉叶螨等病虫害发生率提高，为农作物生长与田间管理带来严峻考验。
7: 我们现在
0: 针对棉花花龄期的生长需求，新疆加施县组织农技人员下诊田间，指导农户采用少量多次错峰灌溉模式，喷洒叶面肥和生物防治水，防范落花落蕾等问题。19号，受持续高温影响，新疆克州阿克陶县境内 G314 国道一路段突发融雪性泥石流，大量泥沙石块倾泻覆盖路面，道路全线阻断，当地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开展交通管控与抢险作业，同步调配大型机械清理路面淤积泥石，目前该路段已恢复通行。7月是新疆棉花打顶作业的关键期，这也是决定棉花产量的核心环节。今年昌吉州富康市首次采用了激光打顶机器人，不仅环保还高效。在昌吉州富康市的一处6000亩棉田里，一台四四方方的激光打顶机器人正忙着为处在棉龄生长期的棉花理发。这款由新疆大学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已经是第三代机型，实现了毫秒级追踪定位，解决了传统打顶漏打、误打、伤苗、存在药物残留的痛点。
8: 我们主要是通过高能激光束去灼烧棉花顶芽，使棉花顶芽失活，通过150毫秒的灼烧呢，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顶芽生长的抑制效果。
0: 经过前期田间测试，激光打顶机器人棉花顶芽识别准确率达98.9%，伤苗率小于3%，打顶合格率达到82%以上，作业效率可达每小时6到8亩，是人工作业效率的10倍以上。
9: 人工打的成本也高，人们的流速改善，有了这个机器人打顶的话，成本最少能降到1/2。
0: 眼下，山东武城县70余万亩夏玉米陆续进入大喇叭口期。今年，当地用上了智能水肥一体机，农户只需语音喊话，就能轻松完成精准灌溉、科学施肥。
10: 你好，小玉。打开搅拌。
0: 在武城县武城镇富王庄村的玉米田里，种粮大户张广利正通过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进行田管作业。设备自动完成水肥搅拌、配比输送、调配好的氮钾等水溶肥，顺着一根根防渗管带精准直达玉米根系，补足玉米所需养分。
10: 年龄稍大一点的，他弄不了那智能手机或者进 APP 很麻烦的，直接喊话就行了。
0: 据测算，以往需要30天完成的180亩农田的水肥管护工作，如今借助智能水肥一体机，仅需3天即可完工。
10: 一亩地光人工电费成本，这一亩地也要节约个60-70块钱嘛。水相比起来能节省2/3，一亩地能够增产100到200斤。
0: 种质资源是特色农业发展的芯片， 日前，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全国水产新品种审定结果，由湖北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选育的钱江龙虾一号成功通过国家级审定，成为国家级水产新品种。在湖北钱江后湖管理区的养殖塘口，首批参加钱江龙虾一号中试的养殖户罗吉登正忙着起笼收虾。
7: 大虾能占个六七成，就是大青以上的。以前的这个筐子里的规格的话，大概今天能卖个20块钱左右吧，平均一斤的话能高个2-3块钱吧。
0: 此前，国内小龙虾长期沿用捕大留小的传统繁养方式，种质持续退化，导致出肉率下降，抗病能力减弱。钱江龙虾一号以2017年从钱江界梁湖收集的8000尾各式原螯虾为基础群体，以体重为核心选育目标，采用群体选育技术，经连续4代定向培育而成。
11: 该新品种呢，它的生长速度是较微选育的这个小龙虾四月龄提升了10%以上，它的大个比例是提升了20%，规格更加整齐，为我们这个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良种保障。
0: 在甘肃天柱县，当地通过打造纯种繁育核心区，组建优质种牛核心种群，持续提升白牦牛种质纯度与品质。在甘肃天柱县，眼下正是白牦牛生长育肥剪毛提质的关键时节，当地的牧民正在开展白牦牛集中剪毛作业。天柱白牦牛是分布于天柱县境内海拔3000米以上高寒草原上的牦牛地方类群，2021年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目录。为守护好天柱白牦牛国家级珍稀畜禽遗传资源，当地建立了纯种繁育区加选育提高区加扩繁推广区3级保种选育体系，推行牧区繁育、农区育肥、农牧互补的生产模式。2025年，天柱县白牦牛饲养量达15.28万头，年出栏4.26万头。
12: 这几年，县里同时开展保种选育，为我们养殖户调换种公牛，白牦牛品质越来越好，牦牛长得更壮，不管是卖肉还是卖毛，收入都比以前好了不少。
13: 现在有标准化繁育体系，公牦牛成活率高，出栏率大幅提升，养殖规模稳定扩大，收入也更加稳定。
0: 近日，新疆农业科学院橡胶草课题研究团队成功从橡胶草根部量产出合格的天然橡胶，标志着我国橡胶草种质资源开发利用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
14: 这个橡胶草最早是
0: 在乌鲁木齐市南山脚下的这片田里，这些开着黄色小花的就是菊科蒲公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橡胶草，又称产胶蒲公英。外形与蒲公英相似，但又有很大不同。
14: 花的这个外面这个外包片，它是有很大的角啊，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啊，这是它的一个标志。它的根的截断的面，它就会产生这个胶乳。对，这个还不是它这个出胶最多的时候啊，但是已经能看出胶丝了。
0: 目前，全球绝大部分的商用天然橡胶都来自原产于巴西亚马孙雨林的橡胶树，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但橡胶草可种植于温带区域，新疆特克斯河流域昭苏县特克斯县是它的原产地。今年6月底，研究团队共采收了20亩橡胶草，获得1吨干草根原料，成功产出40公斤合格天然橡胶，打通了橡胶草产业链最关键的一环。
15: 目前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从橡胶草根部提取的天然橡胶，与巴西橡胶树产生的天然橡胶高度一致，将来可以直接用于工业级橡胶制品。
0: 目前，新疆农科院研究团队已收集了100多份橡胶草种质资源。
15: 100多份种质资源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品种，它的天然橡胶含量达到15%左右。下一步呢，我们对这个品种呢，重点进行一个种质资源的一个提纯复壮以及根部扩繁的方式，把它提纯出来，用于大规模的种植。
0: 7月以来，新疆福海县的乌伦古湖进入了池沼供鱼捕捞的黄金时节。清晨，渔船驶入指定湖区，渔民们相互配合撒网收网，很快，鲜活肥美的池沼供鱼争相跃出水面。
16: 现在是在捕迟早公鱼的高峰期，现在基本上是每条船一天能捕一吨左右。
0: 乌伦古湖湖区内栖息有23种特色冷水鱼类，每年4月1号到7月31号设为全域禁渔期，针对迟早公鱼生长特性实行特许专项捕捞。今年

0: 一到六月，福海县的渔业捕捞总量已达2952吨。在辽宁本溪，当地突破北方山区只养冷水鱼的传统局限，在半山建起智能化恒温养殖大棚，饲养热带罗非鱼。恒温大棚可全年精准稳定调控水温、水体溶氧，为喜温的罗非鱼打造全天候适宜生长环境。
1: 大棚养殖可以全年不间断投产，鱼类生长周期缩短，放养密度大幅提高，养殖尾水循环水净化零污染，综合效益直接提高。
0: 2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盛夏风华为主题发布2026年暑期精品节目片单。
2: 发布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陪伴受众在满屏心意中共度夏日好时光。征途如虹板块以重大历史节点为坐标，聚焦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和建军99周年，推出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开学第一课《我们的长征路》，以及《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14部时代力作，与受众一起回望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传承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文脉流长板块发布大型水利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大型经济文化节目《中华识货志》，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以及《中华考工记》第二季等8部精品力作。节目从中华文化中汲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勾勒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夏日欢歌板块聚焦文艺展演、美好生活、激情赛事和暑期档观影等，发布总台七夕晚会、月满9周音乐会、大型夜间文化融媒体节目《夜未央》，以及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第20届亚洲运动会等多项顶级赛事。此外，大型融媒体活动《电影文化嘉年华》推出武汉专场，活动将多维度挖掘电影家的文化内涵和发展价值。大型融媒体活动《跟着电影过暑假》，央视频影剧暑期档整合总台影剧内容，打造暑期影视内容矩阵，同时带动地方文旅经济发展。在制造未来板块，2026中国 AI 盛典融媒体行动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026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等9档创新项目，记录科技创新成果的竞相涌现。即刻出发板块发布9部文旅精品项目，向全球朋友发出中国文旅邀约。其中，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邀请全球游客共赴中国清凉之旅，纪录片《中国纪行共生之路》、《中国乡村旅游大会》等，与受众一起探索文旅融合新场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
0: 日前，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大寨村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晒衣节。一大早，大寨村的红窑妇女们将花衣、试衣、花裙一一取出，在吊脚楼的栏杆与晒台上铺展开来。红衣晒红半边天的景观引得游客拍照打卡。寨门前唢呐嘹亮，锣鼓喧天，妇女儿童手持红伞列队迎宾，红窑阿妹唱起山歌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歌舞屏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红窑服饰制作技艺展示，让中外游客大饱眼福。19号是农历6月初6，多地举办了传统民俗活动。贵州德江县在6月6前后举办水龙节活动，当天36条草龙完成祭祀后，沿既定路线沿街巡游。草龙穿梭之处，市民游客手持水枪、盆、瓢、桶等器具，向降龙泼洒吉祥清水，以泼水祈福的传统方式寄托美好期许。据了解，本届水龙节活动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
3: 所有的德江人都告诉我，你们的水龙节是特别好玩的，所以我就专门回来了。现在在路上

0: 我开心特别嗨啊、我觉得能参加这个活动我也是特别的开心。
1: 六月六也是苗族老乡的传统节日，湖南凤凰县河库镇举办了民族文化主题活动，非遗民俗展演结束后，苗乡特色长桌宴开席，
2: 真的非常好客，而且我真觉得米豆腐非常好吃、啊、非常热闹。
1: 农历六月六，山东莒县的老乡有吃扶阳的习俗，当地举办了扶阳美食文化月，吸引不少游客。六月六吃扶阳，不用大夫开药方，这是流传在当地的俗语。一碗扶阳汤体现着人们顺应时节养生的智慧。当天下午，市民游客早早地在莒国古城内排起了长队，等待品尝扶阳汤。羊肉开锅后，十人围坐一桌共品全羊宴。
3: 我觉得非常好喝，和我在其他地方喝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汤非常鲜，非常美味。
1: 近日，云南河口县林草局工作人员将四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窝蜂猴成功放归野外。此次放归的窝蜂猴是今年四月陆续救助的迷途个体，经过细心照料，目前已达到野外放归标准。连日来，在海南三亚蜈支洲岛，多条黑鳍鲨现身浅滩海域，它们或三五成群结伴漫游，或围着礁石追逐嬉戏，还有的短暂离群，独自在海中穿梭往复。据了解，成年黑鳍鲨体长多在1.2到1.4米，最长可达2米左右。其不独特的黑色边缘是它最鲜明的特征。黑鳍鲨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仅在水质洁净、食物链完整的健康珊瑚礁海域稳定出没，是珊瑚礁生态系统优良的重要指示物种。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盛夏时节在山西运城，当地的油葵是迎来了满仓时刻，可以看到油葵的花盘是饱满厚实，长势喜人，当地的农民朋友都在忙着采收装运，一派繁忙的景象。预计22号到23号这段时间，在山西运城多小雨天气，农民朋友尽量避开降水时段，抢收成熟的油葵，避免籽粒受潮。不仅山西运城在下雨，中国天气提醒您关注未来2-3天中东部地区大范围的降水。那这次降水呢，具有面广点强的特征，像22号到24号这段时间，在东北到华北这一带多阵性降雨，局地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和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户外劳作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人身安全。同时22号，像广西、广东还有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安徽、江苏这一带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那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比如抢排田间积水，快速松土散伤，分类补肥促长，绿色防控病虫。最后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22号到23号这段时间，在新疆、四川盆地及周边这一带，还有江南东部有高温天气，户外劳作注意防暑降温。
6: 我听话，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7: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5到31度；华南多云转晴，13到29度； 突泉晴转雷阵雨，21到31度。遵义多云，22到34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中卫晴，21到34度。林芝小雨转阴，13到25度。张家界小雨转晴，24到36度。黄冈中雨，25到30度。烟台多云，22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3到32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4到34度。淮南中雨转阴，25到30度。咸阳晴转多云，24到37度。昭通多云转晴，18到30度。
8: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怎么
8: 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10: 两
8: 位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家好，我是陈东宝。他们说我天赋异禀，他们说我身手不凡，这些都是我日复一日苦练的结果。
1: 晃碗，
2: 这是晃碗，平衡术的一种展现。
1: 是，
2: 然后你看现在把碗顶在了头上，
1: 现在
2: 有平衡，有顶碗，有平衡术，有顶技，
1: 要把这个碗给翘上去。哇，
2: 这个是踢碗，
3: 这应该算是传统杂技了，
4: 这是完美的抛物线啊，俩呀，
1: 对，刚才是一个，现在是上俩，一下子要把两个碗抛到上面。
2: 这是非常经典的杂技踢碗，
1: 漂亮，
2: 一次两个碗，刚才非常的娴熟而且很稳啊，
1: 层层递进啊，
5: 这回三个碗，
4: 我觉得蹲下的时候好难啊，就是立马这个平衡就不好找。

0: 们一样，你认为三个板就落着这么摆，它有摆板有摆板的技巧。
1: 对，
2: 它整个在这个晃管上的动作啊，都非常的娴熟，而且非常稳定。
3: 这要四个板，
0: 四个板，哎呀。
2: 之前就见过同时两个碗顶到头上，但是这四个碗，
0: 这回还加一个罐
2: 啊，这回又难度升级了。我们看，
3: 哇、哦、漂亮，
0: 哎，这厉害，
3: 还有个勺，
2: 看来这是万物皆可顶啊，而且是通过晃管把它踢起来再顶到头上。
3: 好的，
2: 哎，接下来这是个盖儿，好像是啊，一个小盖子，
3: 把这个盖儿给盖上。
0: 哎，这不都上边都有勺子了吗？怎么盖上？
1: 我觉得之前那个板儿啊，它有一个重量，它越来越轻，这就不好了。
2: 而且呢，它上面还有个勺子，
0: 对，刚才说有个勺子，
2: 所以这盖子不太容易盖上啊。我们来看能不能成功。哎，成功，
3: 漂亮，盖上车了。
2: 好，平稳落地，我们把掌声先送给曾宝。
3: 曾宝太厉害了，今天还有什么绝活吗？哎呀，
2: 那当然有了啊，
3: 那我们拭目
4: 以待。
3: 好
1: 了，
3: 已经开始了，感受一下整个的这个台阶。哇哇，第二阶，
1: 他这一下就感觉好多力量瞬间就到头上了。
3: 对，
2: 是的，你看头顶倒立，
3: 四个，
2: 每一步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哇，它的这个发力的点到底在哪儿啊？
3: 对，头重脚轻现在。
2: 哎，是怎么就是腾起来，然后又上台阶的？
3: 六个，因为本身就是倒立，所以它脑部是充血的。
0: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再加上你往上走，又是一个冲击力，脑部不断的充血，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
0: 对，真是越哎越看越紧张啊，越看越紧张。
5: 26层不光是高度变高了，对我的耐力也是个大的考验。超过10层之后呢，高度越高，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必须得靠手扶着点。
3: 步步惊心。
2: 对，来到韩谷关，人生无难关啊，关关难过关关过，加油，宗宝。
0: 对，越来越稳了。好。
2: 越来越接近了，这个距离地面的高度是越来越高，但是我觉得宗宝的这个气场是越来越稳。
0: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心情越来越紧张了。
2: 是的，因为越往上，
0: 对，
2: 越难。
0: 对，而且越往上也越危险。
3: 来，现场的朋友们，给宗宝加加油，
1: 加加油，鼓鼓劲儿。
2: 马上完成了，超过2/3了，将近3/4了，还有最后一小段台阶，加油，宗宝。坚持就是胜利，
1: 加油！
3: 20、21、
0: 22、22，
2: 加油！还有最后几阶，
0: 23、23，
1: 加油！胜利就在眼前，
2: 还有最后几阶，上台阶，
3: 24，哇！
2: 马上就要临近终点了，
0: 天哪！
6: 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 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4: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

这里是长寿之乡澄迈，这里有最炽热的乡土情怀，这里藏着身怀绝技的能人高手。今天我们相聚于此，见证能者闪耀，助推特产出圈。

0: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主持人苗林，
1: 我是能人推荐官陈柔斌，
2: 我是能人推荐官邓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素有世界长寿之乡、富硒福地美誉的海南省澄迈县。这里不仅物产丰富，还藏着很多乡土文化能人。今天就有不少来到了现场，欢迎你们。今天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能人的绝技，同时更要让特产出圈。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你们推荐的能人就很关键，哪队推荐的能人有意思、有创意、更出彩、更能受到观众的喜爱，哪队获胜就会获得我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两位队长准备好了没有？
1: 还有这等好事？那我先来。
3: 哎呦，到了，到了，
4: 小伙子，到了，到了，
5: 没到，没

0: 冰冰找到的是一位倒立能人，哇，双手倒立，而且两腿之间有一颗青柚，这也是咱们澄迈的特产，这样的上水果方式头一次见啊。欢迎张爽。
1: 青柚是我最爱吃的水果之一，这个青柚皮薄肉厚汁水很多。

0: 用双手倒立之后稳稳的落地，太厉害了，这能看出来咱们这个青釉质量太好了啊，压不扁。但说实话，在青釉之上啊，你完成倒立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1: 怎么样，我们张成老师厉害吗？想不想看更厉害的？
0: 啊，当然了。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2: 我们要写字。
0: 哦，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哇！天啊！这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儿，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福字，也祝大家福到。
1: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成老师更牛的绝活？
0: 想，
3: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嗯，然后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们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0: 一个小铁棍啊。
3: 竹成，这就是我的健腹轮。嗯，
0: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爽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3: 好嘞。
0: 哦，他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2: 我看这就两根手指，每一个。
0: 对。哦，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4: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0: 您练了多少年了？
3: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前空翻；在2018年拿下了第四项倒立连续跳绳；2021年拿下了第五项倒立拉汽车50米。
4: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0: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3: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0: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
3: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0: 嗯，汽车的重量是
3: 1.4吨。
0: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3: 我保持的记录。
0: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3: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5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0: 再坐5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3: 对，
0: 再坐5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3: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0: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3: 我准备好了。
0: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2: 动了动了
5: 动了动了动了，
2: 开始了。哇，
5: 哦，太牛了，
2: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5: 这肌肉，
2: 这青筋都爆起来了。
0: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

0: 多了将近700斤啊！
1: 太牛了！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西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2: 加油！加油！加油！
0: 还有最后不到5米的距离，
2: 加油！加油！加油！
0: 车头即将冲过终点，
2: 加油！
0: 挑战成功！哇！祝贺张老师！大家看啊，脸都涨通红了啊！
3: 对，这个确实是我做的所有挑战当中最难而且最累的一个项目。
0: 祝贺张老师！
3: 谢谢！
0: 挑战成功！
3: 谢谢！
0: 这个能人推荐的好，一个福字道出了咱们澄迈的幸福，同时用倒立的方式推荐了澄迈青釉，让人印象深刻。
4: 该我们对推荐能人了，我们对这位即将出场的可谓是不走寻常路的大侠。
5: 大侠，
6: 碧波为路，才香饮途，今日来到这洞天湖地，我要寻的是这沉脉山水间沉淀的千年馨香。
0: 吴老师，找到了您所说的千年馨香了吗？
7: 必须找到，它就是沉脉的沉香。
0: 据我了解，澄迈是中国沉香之乡，而且我们经常听到的琼脂指的就是海南的沉香，可见有多出名了。那罗老师，您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荐澄迈沉香，让沉香出圈？
7: 沉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要带大家一起到沉迈最美的地方去展现它的魅力。

0: 伴着古琴声，我们现在来到了海南省澄迈县文如镇的水库之上，现在表演的是高杆船技，而在小船之上则有古琴与香道的结合，因为澄迈县的沉香非常有名，这也是高杆船技与另外两项非遗之间的结合。罗老师单臂挂在了咱们的高杆上，
1: 心里只山不澄迈沉香，
0: 整个身体是游刃有余，就好像小鱼儿一样在水里面遨游，也像鸟儿在天空当中飞翔。
1: 因未来之乡，因今世心生灵尽俱降。
0: 实话是说，这个高度啊是非常高的，要克服恐高，同时还要掌握平衡，

0: 在澄迈县文殊镇这样的一个美景映衬之下，整个动作更加浪漫，更加优雅，更加好看了。
1: 一山愿你种个栀子雪，
0: 这又是一个单臂抓在高杆之上完成了一个平衡的动作。

0: 臂的一次空中的支撑。哇，艺高人胆大呀，
1: 迈向未来，迈向更多的精彩。
0: 我老师已经将自己与澄迈县文如镇的美景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静了，脚踏虚空，驾驭清风，再配合香道的表演，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大侠风范。
2: 我完全被那个画面吸引了，在咱们澄迈山水间一动一静完美结合，美得像一幅画儿一样。想问一下罗老师，您是怎么练成这种超高难度绝技的呢？
3: 我平时是一名瑜伽教练，所以对平衡技巧掌握得比较好。
0: 罗老师，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比较基础的简单的动作？
3: 好的，那就瑜伽球吧。
0: 来，您先示范一下怎么做这个平衡。
3: 双膝跪在上面，然后双手打开，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
0: 因为这个球啊，它是圆的，所以它没有很大的摩擦力。哇哇
4: 哇，怎么样，厉害吧？
0: 一二三四五，10秒钟。哇，气定神闲，太厉害了。冰冰你先试试。
2: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邓威一起，
0: 好，同时上球。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5: 一定能行。
0: 再来一次，三二一。哎，其实微微还可以啊，找那个支点漂亮，可以。来，我也试试啊。
3: 脚背勾在那个瑜伽球上面，放松一点，放松，放松。
6: 哎，这个苗老师把人冰冰给拽倒了。
2: 这看起来虽然挺简单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可太难了。
6: 这就难了，我们罗老师还有更厉害的绝技呢。
3: 我在澄迈发现一片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我想在那里去挑战一下我的高空扁带。

0: 我不是专业练这个的，这个就是爱好，所以今天也是一种挑战，心里面还是没底的。
1: 现在罗华文老师在表演高空扁带的挑战，两棵棕榈树之间有高空扁带，要稳稳地踩在扁带之上往前行进，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小心哦，这一下啊还是出现了失误，
0: 掉下来的话，因为这个不适应，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挑战，这个树它是软的，它不硬，所以它上面那个弹性特别大，再加上这个湖边又有风，然后就是失误了。
1: 吴老师再次站了起来，继续发起挑战。现场啊，这个风是很大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平衡掉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扁带的宽度啊是很窄的，比脚掌的宽度还要小，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是步履维艰，步步惊心。罗老师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体，缓步向前，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我们看的也是心惊胆战啊。
0: 今天要不是看这里风景比较好的话，我真的是没有信心然后挑战下去。今天就是这里环境比较好，然后心里面比较愉悦，然后就想来挑战一下。
1: 罗老师现在已经转身往回走了，每一步罗老师走的都很扎实，

0: 的，已经过了四分之三的距离，最后能不能完成还有咫尺之遥。
1: 我觉得很满意，我挑战成功了，这对我来说的话是一个突破。
0: 恭喜罗华文老师完成了高空扁带的挑战。
2: 太厉害了罗老师啊，
3: 太精彩了，我
2: 是
3: 小心脏刚刚就扑通扑通的在跳。
2: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了不起。
4: 喜欢我们队的别忘记给我们队投投票哦。
2: 记住我们的罗华文老师，谢谢您，谢谢。冰冰，接下来你这组乡土文化能人会带来什么样的才艺，推荐什么成卖好物呢？
3: 这几天可是把他们给累坏了。哦，
2: 我们一起看看。
5: 澄迈，一个藏在海南西县的宝藏小城，连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咖啡香。这样的澄迈，你喜欢吗？
2: 刚才短片当中，你们把澄迈很多的一些景点都打卡拍照了，并且还做了很多柔术动作，做到了人景技合一，有创意。怎么想到的？
5: 这里的风景特别好看，然后我们要想做一些动作来应和一下这么美丽的风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无论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头，都能发现咖啡的身影。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挑战，把咖啡放在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然后使咖啡不洒。
4: 我们澄迈最不缺的就是咖啡，你要是能挑战成功，这杯我干了。
3: 我看你去馋咖啡了。
2: 把咖啡放到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
4: 单腿
2: 金鸡独立，非常的笔直。哇，劈叉！
4: 哇，一字马！哦，
2: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一字马成功。然后还要再站起来，行不行？这咖啡会不会洒？
3: 我看苗老师是故意为难我们。哎，
4: 我干了，我干了。
3: 好喝吗？
4: 非常的醇厚，非常的香。
2: 那今天在舞台当中将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呢？
6: 我们呀，先小试牛刀，小露一手。
7: 徐大哥，
2: 我看您的师妹拿了把剑，那还有靶子，是要射箭吗？
6: 他要用单手倒立，用脚射箭。
8: 用脚射箭。
2: 哇，我觉得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先热身怎么样？让我们邓威啊感受一下，他举个气球可以吗？
4: 苗哥你来吧。苗哥
2: 不是，年轻人要有勇气。邓威，邓威，威风凛凛。之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吗？
6: 还真没有过，但是也有成功的几率吧。应该
2: 几率多大呀？
6: 这个不好说，没有实践过。
2: 这是咱们兄妹组合第一次啊尝试。
6: 对，真的是第一次。
2: 先问问邓威的心情吧。
3: 害怕不害怕？
9: 忐忑紧张。
3: 别抖别抖。邓威现在比嘉怡还紧张。哇，
2: 这样弯弓搭箭啊，用左脚来发射，右脚来把弓。太吓人了，这个
6: 刚才有风，那个一直在动。
2: 我们再来一次。
4: 我相信你。
2: 来，瞄准。噔噔噔
4: 噔噔，有风啊！
2: 气球是左右摆动的，
4: 我帮你固定一下啊。
2: 稍等，稍等，妹妹。好。
4: 如释重负。
2: 接下来我们来看更高难度的单手倒立射箭。好，哇，单手倒立完成射箭，
4: 还能旋转。
2: 转到我们这儿来了，
3: 360度，哇！
6: 对，它是旋转一圈，然后直接射中那个靶子。
2: 这还要考验体力、核心、腰腹力量，而且脚趾也必须得把住这个弦。来，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啪！
4: 啪！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2: 太厉害了！恭喜咱们的小徐徐佳怡挑战成功，但我听说你们还有绝活，是不是？
6: 对。
2: 好，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徐世康和徐佳怡，把碗放到了头上，看看徐佳怡在徐世康的肩上站了起来，双手一个支撑倒立。二人仿佛是融在了一起，天人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高高举起，这是需要两个人默契的配合才能完成，而且在地上还在不断的转圈。徐世康要有十足的力量，而徐佳怡则需要非常好的柔韧性，这就是刚柔并济。步登高，一览众山小。哇！单手支撑在了徐世康的头上，又是完成了一次倒立向下的俯冲，感觉像仙女下凡一样。而且还在不断的旋转。站了起来，哇！这次是脚踩在了徐世康的头顶，金鸡独立。并且还有小跑，

这边许世康也在下腰，在下腰的过程当中，徐佳怡要支撑住，完成一个双飞燕，真的是身轻如燕啊。完成了一个倒立，再转一圈起。

0: 掌声送给徐世康和徐佳怡，谢谢二位。微微，该你推荐能人了。
1: 我这位能人可是我千辛万苦找回来的，人都已经归隐田园了。
2: 这城脉生活真舒服啊，乡村的宁静，田园的稻香，想不长寿都难啊。
3: 阿东阿东，帮个忙呗。
2: 哎，来喽。
3: 阿东阿东来帮忙，
4: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啊，
3: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
5: 阿东阿东
4: 阿东阿东
3: 阿东阿东
5: 阿东阿东，
2: 这就是我的乡村生活，你们想来体验一下吗？
6: 今天来到乡土能人大会，为推荐我们

0: 村而来。
1: 这村跟其他的村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们村的房子啊，都是火山石建造而成。
1: 那这也太罕见了。
2: 是啊，那咱们澄迈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是不是也跟火山石有关系啊？
0: 也有这个猜测，因为啊，我们村的寿星老人真不少。
3: 而且啊，刚刚大家看见了我们阿东哥用双截棍砸钉子，手劈椰子，这都是真实事件，不是虚构的。
1: 那得在现场验证一下，我才能相信。
0: 我接下来的挑战是1分钟之内用双截棍砸钉子40枚。
2: 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开始。一个啊，进去了，两个，三个，四个，现在是百发百中。
3: 8 9 10 11，
2: 哇，
3: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 20个了，一半了。现在是30秒，24个。还有最后20秒的时间。34 35 37 38 39 40，还有时间，6 5 4 3 2 1，挑战成功。
3: 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呢。
0: 今天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2: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0: 对的。
2: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种地祝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2: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0: 对的。
2: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3 2 1，计时开始。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
6: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这也太快了吧！
6: 19 20，哇，22 23 24 25 26 27 28，
2: 而且到现在为止，玻璃杯都没有任何的破损。
6: 34 35 36 37 38 39 40 40块
2: 了。
6: 4 4 4 5 4 6 4 7 4 8 4 9 50，哇，
2: 眼花缭乱。
3: 60，
2: 挑战已经成功，时间还有68，45秒钟的时间劈开了68块大理石。咱们检查一下杯子。

0: 没问题，
1: 玻璃的。
0: 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再次把掌声送给阿东，谢谢您带我们认识了成败的古村落，谢谢。冰冰，接下来该你推荐能人了。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是我挖到的宝藏选手。
2: 大海是生命的摇篮，承载着无数的希望与美好，每一次与绸带共舞都像是与大海的脉搏同频跳动，而世代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更是与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保护海洋，践行生态养殖，让这份美好永远延续下去。
3: 宝藏来了。
0: 哇，好新鲜的鱼啊，
3: 刚从海洋牧场捕捞上来的。哦，让大家尝尝鲜嘛。
0: 赶快尝尝吧。这是军草鱼是吧？
3: 对，
0: 就是那种特别大个儿的啊。呵，一夹能感觉出来很嫩，这个鱼肉。
1: 你看它的鱼皮这么厚，全是 Q 弹的，
0: 吃起来之后很有嚼劲儿，关键非常的鲜。
3: 对，现在海洋牧场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海上乐园了，我们还可以坐观光船去海钓捕鱼。
4: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3: 可以啊，那我可得给你们找一个专业的向导了。
0: 好，那咱们现在就
5: 出发。
6: 海洋牧场，
5: 我们来啦。
6: 咱们海洋牧场有多大？
7: 我们整个养殖的海域，我们规划的话是有20000多亩，后续的话还会再增加。我们的渔民是在这个网箱里面去养，这些一圈一圈里面都是鱼。
6: 这网箱里面都哪些鱼啊？
7: 我们主要养殖的品种是有金鲳，还有金鲷。
6: 金鲳鱼是那种大个儿的吧？
7: 对对。
6: 最大的金鲳鱼咱们这儿能有多大？
7: 我们这边应该养殖过的、抓起来过的有个40-50斤。
6: 40-50斤，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军草鱼？我们想捞一下，想不想？
5: 想。
7: 走，走了，我们捞鱼去喽！
6: 捞鱼啦！哇哇，好大！军草鱼，
7: 军草鱼，
4: 好多鱼啊！
8: 这一个人能捞得动吗？
9: 这么大，
6: 咱先捞一个，找哪个？
8: 最大的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喂，他怎么不到我这网里啊？
8: 他会躲网，
3: 他很聪明。
4: 能让我试一下吗？哎
6: 哎哎，上钩了，
4: 中了，中了，中了，
6: 中了，中了，
4: 中了，中了，
6: 来来来，
8: 哇，还不动啊！
6: 来三五，哇，
4: 小鱼，哇，
8: 这太大了。哎，
6: 咱来比个赛吧。
4: 怎么比？
6: 一人一队，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捞的鱼多。
4: 行，
6: 咱们打捞上鱼之后呢，要像我一样，这捞起来才算完成一条鱼。
8: 好，
6: 好不好？
4: 好，
6: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预备，开始。
4: 我这秒一条，
6: 这么快，
8: 这么快，
4: 一秒一条。
8: 啊，一条我打不出来，一条。
4: 我两条了。哇，你三条。我四条，
8: 太累了。
6: 好，四条。
8: 我三条，
6: 四条。好，累死了。
7: 我刚刚其实有一网四个，但是太沉了，
4: 抬不起来是吧？
8: 根本抬不起来。哎，
6: 我来一条，
4: 我五条了。
6: 来了，又一条。
4: 我两条。
6: 来了，又一条。
4: 我七条了。
6: 来了，又一条，
4: 第八条了，
6: 第九条，
4: 第十条，哎，
6: 十个，十个，
8: 加油！我给你们两个加油！我这个鱼太有力了，哇
4: 啊！第11条了，
8: 哇，这鱼太沉了啊！
7: 时间到，哇，
8: 这个鱼太沉了，哇，这鱼太大了，不行了，太累了，太累了。
9: 现在我们渔民捕鱼不靠这种体力了，我们有机。

0: 蟹，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机械捕鱼吧，走。
1: 我看到这个网是正在收缩是吗？
0: 对，把我们的鱼给集中起来，钓起的话再从里面把它直接就钓起来。哎，这样的话速度就会很快，效率就会很高，
1: 相当于把鱼赶到一块儿去。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统一收网。
0: 对、
2: 看那个水面已经开始
3: 对
2: 开始蹦蹦跳跳的。
1: 咱们把这一网箱的鱼全部打捞上来，需要多久？
0: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如果整个网箱10万斤，从海里面的这个网箱到我们的发车，它整个流程的话，要从上午的7、8点，可能要忙到下午的4、5点。哇！
2: 活蹦乱跳。
4: 我以为它是会固定这个网一起收起来呢。
0: 十万斤的话，你那个多大的船才能撑得起10万斤的这个吨位？
1: 来来来，放一下师傅。好，好，好，好，好，可以吧，师傅？好嘞，好。闪闪惹人迷，蓝色粮仓有玄机，鲜嫩多汁真可口，满载而归金鲳鱼。
5: 好，
0: 我们不光要向陆地要粮食，我们还要向海洋要美味。这个就是我们要打造的渔村振兴的蓝色粮仓。

0: 哇，整个海洋牧场太壮观了，一望无际。哇，红绸与海洋遥相呼应，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在空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杂技动作在上演，这就是绸钓与海洋牧场的一种结合。
1: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我，对大海一直有一种藏在心底的向往。后来到了澄迈，看到了这里的海很蓝很美，这里的海洋牧场很神奇，特别的壮观。于是我和弟弟就想用我们最拿手的本事，用我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片美丽的海洋展示给大家。
0: 可以看到这样的绸带啊，在海风的荡漾之下显得十分的飘逸，实在是太美了。
2: 平时我和姐姐都是在陆地上表演，但今天是在海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助跑、升空、旋转、双人动作，我要确保自己和姐姐的绝对安全，同时还要跟风浪较劲，难度真的要比平时大了很多。但既然我们来到了这，就是要把最精湛的技艺亮出来，不辜负这片美丽的海洋。

配合非常的默契，整个的行动啊整齐划一，不愧是姐弟俩啊。哇，还有牙吊啊，用牙将自己吊在了空中，哇，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感觉它就好像是海水当中的鱼儿一样，突然从海中直接给钻了出来，跃到了天空之中。哇，还有吊发，吊发也与整个海洋融为一体了，就好像是美人鱼一样从海平面上蹦跳出来，

0: 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这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用这样掉发杂技的形式把海洋牧场的美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感谢新星组合带来的精彩表演，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掉发这项古老技艺的魅力，同时也把海洋牧场的美景尽收眼底。那下一组的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2: 在澄迈这几天啊，我认识了几位朋友，要惊喜啊，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你知道吗？在海南我真的很受欢迎。

0: 喜来了。
1: 现在我们这一桌上呢，全都是以椰子作为主要原料的一些美食，像这个是椰丝菠萝炒饭，然后椰子饭、椰饺、椰糕、椰子布丁、椰子糖、斑斓椰丝和椰子鸡汤，最出名的还属于我们的这个清补凉。
0: 哎，咱们尝一尝清补凉啊。这怎么还有鹌鹑蛋啊？
1: 因为清补凉啊，在我们海南的各个地方啊，都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口味而增加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佐料。来到咱们澄迈啊，咱们这个清补凉里边呢，还有我们的桥头地瓜，还有我们的涪城和无核荔枝，
0: 就是把所有澄迈的好物特产全融到清补凉里
1: 面。对，全在我们这个清补凉里面。
2: 挖一挖路。
1: 这一句海南话说的好正宗啊。我们再加一句好不好？啊，椰子非常好吃，
0: 好吃啊，非常好吃，
1: 对，非常好吃啊！哎，记那个好加啦，
3: 哎，记那个好加啦，
0: 好吃就是好加，太有意思了。
1: 对，我们还创作了一首海南话歌曲，叫做《海南话》。

0: 现在六组乡土文化能人已经全部推荐完毕，来到了台上。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九位观众代表将自己手中的青釉投给喜欢的队伍，哪队的青釉数量越多，哪队获胜。获胜队伍将会获得咱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下面投票开始。
1: 喜欢我们这队的可以投给我们哦。
2: 谢谢。
1: 这边，谢谢。
0: 最后关键一票，
3: 对，没你了。哇！
0: 那最后的结果5-4，冰冰队获胜。今天在舞台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惊人的绝技，同时也看到了澄迈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自信和产业活力。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每一件特产都是自然的馈赠。接下来就请所有的朋友们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一路向前。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政府、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大丰镇委的大力支持。

0: 试。
1: 怎么这么难啊？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2: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0: 我报名，推独轮车。
2: 参加。
3: 车上还放着个足球呢，
4: 第一名！
1: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0: 哎，
1: 瞎了！
2: 小荣是我呀，哎呦，
3: 哎呦，老实点，别动！
0: 哎，咋回事啊？
4: 松林，你三叔是哪里玩呢？啊！哎
2: 呦，松林，松林，救我！
5: 不是，快，怎么回事啊，同志？
0: 宋喜悦，
4: 师兄，
0: 行了，散了吧，散了吧，没事啊。欢迎啊！哎呦，欢迎来到我们余家坞警务室。
2: 我就轻轻搂了一下他的腰，他就咔咔给我一顿憋。你看，你看看我这手腕都快断了。哎呦喂！
3: 实在抱歉啊，我条件反射，我们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0: 行了，我做个介绍啊，我们村新来的反诈宣传员宋喜悦，我警校的师妹。但说啊，

0: 你这闲着没事你摸人喜悦干嘛呀？
1: 哎，停车停车，快！
0: 不是你慢点啊，
2: 净瞎耽误事。
0: 不是你从这边下，
1: 街口网络危险大事。
3: 三叔，你胳膊没事吧？
0: 我这三叔啊，没比我大几岁，是我们家老大难了。他这岁数在我们村，没结婚的只有他了。我奶奶已经不催他，开始催我了都。

0: 哎，小荣，您怎么不回我信息啊？您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1: 没错呀。

0: 好，张总。
1: 我姓马。
0: 哦，那我加错人了。
1: 加错了也是一种缘分。你是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1: 不打扰不打扰，既然这样不如交个朋友啊。
0: 好吧，我一般不加陌生人的哦。
2: 流氓，看人家朋友圈就要和人交朋友，这可不是我强迫你的啊。哎，行吧，让我们趁热打铁吧。
0: 哥哥，没想到你这么风趣幽默。
1: 我也没想到你这么性感迷人啊。
0: 幸亏那天加错了人。
1: 这几天聊下来，我觉得咱俩很对脾气。小柔，给哥哥发张你的照片呗。
0: 你先发吧，啊，好 man 哦！
2: 老光棍一个，没什么钱，但也不能太傻吧。
1: 虽然我没钱，但是我一暖男啊，我温暖死你。
2: 给你自尊马杀鸡。知你心底起涟漪，别着急呀，大兄弟，咱都得按剧本走。下一步，若即若离，亮着呢。
1: 小柔，你在吗？小柔，三哥想你了。哎，小柔，咱俩奔现呗。小柔，哎，小柔，你怎么不理我了呀？小柔，你干嘛呢？
2: 小哥，此刻当疯狂蜜的多巴胺突出后门，脑中相结合，打开一些雷的通道，俗称你上头了，
3: 三哥呀，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1: 小柔，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2: 你当然做的不够好，你得付出啊，三哥。
0: 三哥，
1: 今天心情好吗？
0: 不好，今天逛街看中一个口红都没舍得买，不开心。
1: 很贵吗？
0: 400多呢。
1: 我给你发红包。
0: 三哥你真好。三哥，我们明年春天一起去海边吧。
1: 好啊好啊。
0: 我还想看日出。
1: 好啊好啊。
0: 那我们见面吧，明天我去找你。
1: 那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0: 干嘛呀，大侄子？我说过了，我不吃，我等小荣呢啊，别耽误事儿。
1: 说他去等他什么小柔？
2: 三叔不会被骗了吧？
1: 今天我给你接风，咱去吃个好吃的，走。
2: 可是我感觉三叔真的被骗了。
1: 他精着呢，
3: 走，放松。
1: 我们家羊汤巨好喝。
4: 再精明的人都逃不过人性的弱点。经过我的反复示好和打压，正如这忽明忽暗的煤油灯，慢慢将你耗竭。是时候了，小柔，该收网了。

0: 哥，我妈出车祸了，10万活急，能不能往这个卡里打5万块钱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霍一茹小柔肯定碰上事了。
2: 哎，小柔，我卡里的钱好像不太够啊。
0: 有多少先转过来。
2: 哎，小柔，我卡里就2万块了，我立马去转给你啊。
0: 三哥，能不能再想想办法？这可是你未来的丈母娘啊！
1: 哎，对对对，这可是大事儿啊！
3: 好吃，
4: 我三天不吃我都想。
1: 哎哎，松林，松林，
4: 哎，大叔，
1: 有钱吗？先借我3万。啊？
3: 小柔让你打钱？
1: 你先别管，先借我。
4: 咋了？
1: 我丈母娘出车祸了，人命关天
3: 了。哪来的丈母娘？
1: 我说你俩，我找董天借去。
3: 哎，三叔，冷静。哎呀！哎呀！
1: 松林救我。哎
5: 呀，不用看了，小柔怎么可能是骗子，我们在一块都5个月了，怎么可能会是骗子。
4: 出车祸这是哪年的剧本了，这都能骗你。
6: 拖住，我去联系银行冻结他的卡号。就是这个卡号，赶紧冻结，这是诈骗犯的卡。
0: 三哥，钱有了吗？我这很着急。
4: 我是你三哥的大侄子啊，我们这边呢想知道一下阿姨在哪一家医院，然后到时候我们好去探望一下。
0: 我等着交钱呢，能先让三哥把钱打过来吗？
4: 我们得知道。
5: 别耽误事儿了，手机给我。
1: 不是，大侄子，你还是个警察是吧？
7: 你谁啊？
1: 哎，你谁呀？
7: 我是你的小柔啊，你来找我呀。
4: 我告诉你，你不要太猖狂，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把你绳之以法。说话。

0: 哎呀，没事的，三叔，钱不是追回来了吗？媳妇儿没了可以再找嘛。三叔，你那么 man。
1: 喜悦啊，咱们村需要你，需要反诈宣传员，以后有需要三叔的地方啊，你言语啊。
0: 那太好了，三叔，那就把你被骗的经历给大家伙讲讲，我正好做一个反诈小视频，让更多人知道。
1: 老铁们，你看我这惨痛的教训啊，咱们以后在网上聊天呀，可真得整点心，别像哥似的以为给人家聊得来就想好好谈场恋爱，可谁成想是咱拿人家当未婚妻，人家拿咱呢当提款机呀。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一诺怀孕了，真假？真的。谁的？你这什么话？当然是我的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这两天刚确认的。你真行，你怎么憋得住？你不早说呢？
1: 妈，八一诺怀孕了，妈。
2: 哎，来来来，花椒来了，花椒来了啊！够不够？多弄点，多弄点啊！快快快，赶紧嚼上！动动，哎，咬一咬。哎，
1: 你说这孩子留也不是，不留也不是，这怎么办啊？这，
2: 摊上了，还能怎么办呢？
1: 这一诺心里咋想的？他也不跟我们说。
2: 咱们做不了一诺的主，他要是真想好了，八抬大轿都抬不回来。你再想想。
1: 你说这事儿，这怎么弄啊？这也太难了。
2: 哎呀，别想了，先睡觉吧啊！不想那么多了啊，睡觉。
3: 妈，来睡下。
4: 肖旭呢？
1: 没回来呢。
5: 院长，您找我。怎么又没考好？
6: 是啊，怎么又没考好？
1: 最近怎么跟个弄糊涂似的？
6: 一门都没考。
5: 是啊。
1: 怎么样啊你？
3: 什么怎么样？
1: 那媳妇哄好了没有啊？这哄还离不离啊？
3: 妈，别问了啊！
5: 我说。
1: 你生孩子事儿我不管，一切都是为了和和。那翻翻呢？我看看他去总行吧。
3: 妈，你就别添乱了，好不好？你赶紧吃虾吧，一会儿凉了啊。
1: 翻翻这孩子是个好媳妇儿，是不是同情达理，善解人意？你要跟他好好讲道理，他能明白，他就不会跟你离婚。
5: 那你说，你怕什么？我觉得我充其量……
1: 这日子总得过呀，再难都得过。你就跟那打牌似的，你这一起这牌吧，这一手烂牌。可是你凭着技术啊，你能让这牌运起死回生。人家不都这样吗？话也不能都憋在肚子里头，有话就得说出来。那话都不说的，憋在肚里就是屁。该说你就都说出来，无论是跟一诺还是帆帆，你要讲清楚的，你就必须跟他们讲清楚了。该道歉道歉。该道谢道谢。
3: 好，妈，我知道了啊，我一定好好道歉，行了吧？来，尝一个，包半天了。
1: 我不吃，我就看你吃，我就高兴。你就哄我还行。你明天你带我去看看和和呀？不是，大的我管不了，小的你总得让我看看呀。
3: 不是妈，你改天吧，过一段时间那个我陪你。
1: 你就是想让我在家操心是吧？然后我谁也看不见，我到时候我操心，我操出点毛病来。
3: 不是妈，主要是和和那边那个一，哎，你就再等等吧，妈啊。

范总，这是杨毅负责我们公司之前，我们公司和寇迪所有的合同。

哎呀，这个苏景伟啊，口口声声把肖路当兄弟，要一起创业，还不是把肖路蒙在鼓里，有钱都自己赚了。肖路肯定想不到，他之前给寇迪做的活动里有那么多的猫腻。这是咱们之前说好的钱，收下吧，拿着吧。

0: 范总，这事儿不会连累老肖吧？
1: 肖路现在为我赚钱，我肯定会把他摘干净的。而且，他确实也不知道啊。
0: 你就放心吧，这事儿跟你也没关系。
1: 老卢，老卢，你怎么样了？牙还疼吗？老卢。

0: 好了好了，快点，这粥可补了，给一诺多盛点啊，他肯定爱喝。知道了。哎，一会儿到了医院呢，得好好哄哄一诺。他这段时间不能老在医院待着。这和和的事儿啊，就我们这么多人呢，都能去陪。他现在怀孕了，不能累着。
1: 又不是第一次生孩子，他什么不明白呀？还用你操心？你嘴能不能有点把门的？你到医院别这么说啊！
0: 知道了，逮着机会啊，给一诺道个歉，前两天的事儿弄得挺不愉快的，别让他再往心里去啊。
1: 他呀，只要能给咱们家生个大胖小子，以后我就跟你们一样，把他供起来，行了吧？
2: 哎，等等，我送你啊，我洗把脸很快的。
3: 不用了，
2: 范范，你等我一下啊。
3: 你不用管我，你不是说我不照顾你的感受吗？咱俩各过各的挺好。
2: 别，范范，你等等我一下啊，我穿上衣服就过来。

0: 哎，你们俩先聊会儿，我去趟，接着局我去不了了啊，你代表了。
1: 陆总，寇迪请客，您本来不合适吧？
0: 不是，我今儿是真的有事，真的去不了啊。咱们都已经合作这么长时间了，你解释一下没有问题。行了，挂了。
2: 外婆，小心别抓到手了。你放心，外婆熟练着呢。怎么了吗？
3: 没怎么。

0: 我昨天晚上牙疼，没睡好。方一诺啊，
1: 哎，
0: 你这个好几天没去学校上课了，你们学校你同意你请这么多假？
1: 我们主任人挺好的，老帮我看着，没事，放心吧。
2: 亲家妈妈，
3: 哎呦，
2: 哎呦，
3: 亲
2: 家妈妈，
3: 哎呦，真乖真乖，胖了没？
2: 一诺，你说说你脸皮怎么那么薄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们说，说了多高兴啊！
3: 一诺，我给你煲了特别补的粥，一会儿喝啊。
0: 哎呦，亲家真是太麻烦你了。
2: 应该的，现在一诺这身子最宝贝了。哎，以后这活都别干，我来。
0: 不不，来来，亲家，我等等，咱们出来，我有话跟你们说啊。来来来来，
4: 啊。妈妈，
1: 哎，
4: 怎么了？
1: 妈妈出去说两句话，马上回来啊。
5: 哎，别出声了，哎呀，河小，有些话不能让孩子多想。哎呦，我跟你说啊，以后河河的事儿你别管了，我们来。
3: 你好好休息，你不能再劳累。
2: 是我们全家齐上阵啊！你现在怀的可是我们老谢家的孩子，
3: 就是、
2: 啊、你可得保重身体。
0: 不是，那个这事儿啊，咱们再商量，再商量。
2: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那怀了肯定得生啊！
1: 妈，咱换个地儿说。
3: 嗯。

0: 江华，你赶快到医院来一趟。哎，
1: 你个人考虑，你难道不应该跟我们商量商量吗？再说这有什么可考虑的呀？
0: 一诺他不是那个意思，
2: 姐，一开始就没告诉你们这个事儿，我做的不对。我现在正在想，我正在想。
1: 不是方一诺，你想什么呀？你怀了孩子就得生，你不想要这个孩子，你还惦记着跟肖路生一个，对不对？方一诺，你说你带着个孩子嫁到我们谢家来，我们家对你怎么样？你拍拍良心，我爸妈怎么对你的啊？他们这么大岁数了，把一辈子的积蓄都拿出来给和和治病，我们对不起和和吗？你还要他们怎么对你？只要你还是天华的媳妇儿，你就得把谢家的孩子生下来。你一个人考虑有什么可考虑的？肖路是你前夫，他做什么了？他要跟你生个孩子，他想过我们谢家怎么办吗？生下还不是我们家人给擦屁股？他有担当吗？他只想他自己。
3: 哎，这丫头片子哪儿来呀？你说那肖路那是我儿子，我儿子打小我给擦屁股，他怎么就轮着你擦屁股？怎么就没担当了？你给我说清楚了。
1: 我们走。你是肖路妈妈是吧？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你儿子要跟他前妻还生一个孩子，这事儿你知道吗？
3: 我怎么不知道啊？有什么毛病啊？他们俩生孩子为了谁呀？他们俩生孩子是为了救和和呀。
1: 那他生了孩子，我问你，肖路现在的媳妇儿同意吗？他还想不想让我们家安生过日子了？你儿子还想离是吧？我们家不能离婚，他愿意离他离，他离惯了他接着离。
3: 你别说这么复杂，你也别问我这么多事儿，我不知道。我告诉你，我就知道你别这么这阴阳怪气在这说我儿子，是不是跟着干嘛呢？你不怼他两句，他不舒服。
4: 行了，别说了，干什么呀？干什么？你们凭什么在这指手画脚的？肚子是我女儿的，肚子里的孩子要不要留下来，她说了才算。我女儿姓方，嫁到你们谁家，她都是我方家的女儿。你们在意这个，在意那个，有谁？你们有谁在意过我女儿方一诺？有吗？我告诉你们，听好了，从今天起，我女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爱舒服不舒服，走。
3: 不是，他得

0: 行，没问题。
1: 如果你要想好了，就在上面签个字，我们会马上为你安排高粪便的检查。需要说明的是呢，这次检查费用是患者家属提供的。
0: 不用不用，这点钱不是问题。再说了，我和孩子的父亲也算是朋友，为孩子做点事儿，表达点心意，应该的啊。
1: 那具体时间我们到时候通知你，好吧？
0: 好的，嗯，谢谢了。
2: 说过多少遍了，不让你来了吗？怎么就是不听呢？还嫌不够乱呀、
3: 啊？那一诺怀孕，你怎么不跟我说呢？谢家的大姐扯着脖子跟我嚷嚷，我还没有人敢跟我高彩萍这样呢，气死我了！
2: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咱回家。
3: 不是你到了门口，你怎么不上去看看呀？哎呀，其实我也没好意思进去，我看那情形，我这和和实在是可怜。
2: 我不用上去了，老谢会照顾好的。
4: 他真这么说的？你看你们过来也不跟我说，
5: 都怪我。
4: 姐，我不是怪你们。我跟你们一样，想把这孩子留下。

0: 请问一下，金医生在哪个办公室？
1: 金医生他在四诊室，在那边。
2: 金，
0: 是金医生吗？
2: 啊，对，有事吗？
3: 电筒往后一点，哎，外边挡着我了。啊，好好，我妈轻点啊，嗯，轻点轻点。一诺啊，
1: 嗯，
3: 妈一会儿去你铺床，今天啊就在家里住吧，哈。
1: 不住了，回去陪呵呵了。
3: 好，妈听你的，你定。

0: 这事儿有爸妈呢，啊，走了。
1: 有事跟我打电话。
0: 嗯，早点睡吧，女儿。
1: 哎。
0: 睡啊！
2: 哎，
1: 慢点啊！
0: 没事，
1: 到了给我那个打个电话哈。
0: 啊，走。

0: 走吧，上去吧。
1: 跟你聊聊。
0: 知道了。
1: 老谢早就把你怀孕的事告诉我了。
0: 全世界都知道了。别担心，不耽误咱们事儿，我能处理好。
2: 是金医生吗？
3: 啊，对，有事吗？
2: 举报。

0: 把孩子生下来了，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我也不是什么圣人，我也想救我孩子，但你跟老谢这孩子不能那么办，是不是？这事儿干不出来，我已经毁了你第一个家庭了，不能再毁了你第二个家了。
1: 可恶了。

0: 什么来着？一桶。
1: 点了。
2: 哎呦，哎呦，今天这是怎么了？今儿这手气怎么那么不好啊？
1: 还要点你们三回，你们仨是不是串通好了？
3: 你自己手气不好，怎么赖别人呢？
2: 老朱，我没有赖人的意思，就是哎呦，我这手气今天手摸哪儿来的？这是。哎呦，这也不舒服，胸口也不痛快。
1: 哎，你来玩吧。
4: 哎，我朱哥怎么？都玩一会儿。
2: 我得回去看看我们家小兔崽子回来没。
1: 哎呀，你别走嘛！
4: 我来。没玩完就走了。好。
2: 你这死孩子，电话也不接，你说真行。
5: 喂，哼，现在还学会用陌生号码给我打电话了，忙着呢，没空。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管我的事儿，听明白了吗？

0: 一会儿到了，您跟苏总聊合作细节吧。
1: 好。
0: 假合同。
1: 李总的公司预算联合苏经纬谎报合同内容，其实钱根本没有用于活动，全进了李总的口袋。
0: 杨总，我刚看了一下抄送，这应该是发给我们所有的老板包括财务了。
1: 副经理有盛世和咱们扣底的合同、资金往来还有活动资料，举报人应该非常了解盛世的情况。通知天地利基经理直接和他们签合同。
2: 梁一，你听我说。
3: 不，你必须得听我说。
2: 我就是一干活的，我就是一跑腿的，
3: 上面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让我怎么样吧我就怎么样，就这样子，就这么简单。
1: 苏总，我没办法再帮您说话了，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
4: 我先挂了。好吧。
5: 苏总，刚刚因为几个之前谈拢的客户来电话了，
3: 解除合约是吧？
6: 苏总，刚才龙源公司来电话了，说明天不续约了。
7: 啊，这到底是谁干的？是谁？
3: 突然之间，我就变成了过街老鼠，帮着甲方员工坑甲方，以后谁还敢和咱们合作呢？谁？
5: 除了天地利行那边还能有谁啊？这种手段真是太脏了。苏总，能这么了解您呢，会不会是？
6: 是，别瞎说，老肖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3: 你们都先出去吧，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8: 我回来啦。
9: 哟，姑娘回来了。
8: 嗯，
9: 回来了。
8: 回来了。今晚吃什么呀？有好吃的。你怎么来那么早？
9: 啊，我怕你跟爸妈等我，我提前过来了。
10: 啊，这都回来了，来来来，
8: 吃饭
10: 吃饭，咱们吃饭了，开饭了，快过来过来，来来来，吃饭吃饭。
8: 来，你把这个碗筷拿出去。哎，
11: 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大傻子？他当时说让我多宽限他几天的时候，我就应该意识到，但是我还是让他给骗了。
3: 我就说过啊，你不是做生意的料，还非号称自己什么老江湖。
11: 哎，这个人我看错了，我认。但是小苏啊，你本来还想着和和做手术，我能给一诺添点钱，但是现在我成了穷光蛋。

0: 同是天涯沦落人呢。
1: 小苏，你怎么了？
2: 嗯，慢点吃，也没人给你抢。
0: 小罗，
3: 哎，
0: 再喝点，
3: 谢谢。
4: 爸，你少喝点儿。
0: 没事，我们俩好久没见了，来。
4: 小罗，你要吃差不多了，咱先回去，让爸妈早点休息。
3: 先换这杯。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4: 啊，没有。
0: 今天当着我跟你妈的面，有什么事搁在明面说啊，别憋在心里。嗯，
3: 爸妈，说我最近让凡凡受委屈了，是我不好。
4: 小罗，咱先回家吧。
3: 凡凡，你就让我说吧，我憋在心里也难受，你别让爸妈担心。因为就和和，我就不顾及凡凡的感受，想跟我前妻再生一个孩子。我也确实是没办法。不过请你们相信，我跟方一诺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凡凡，把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没打算瞒你什么，我真打算好好跟你过一辈子的。
4: 我理解你想当一个好爸爸，所以我还希望你能多去陪陪和和。后来和和生病了，你老往医院跑，我也没怪过你，我也想帮忙，然后你对我说让我别掺和，我说好，我理解你，然后你要再生一个，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理解，我理解，我只是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
2: 小罗，我们都是做父母的，理解你的心情，你也应该理解我们的心情。
0: 小罗啊，既然把事情已经说清楚了，那么我想凡凡也就不用装得跟没事一样再跟你回去住了啊。我是说呢，你们两个分开一段时间都冷静冷静，他在这儿有你妈照顾，你放心，给他点时间，也给他点空间。
3: 那爸妈，我先回去了。爸，你别送了。
0: 好，慢点啊。

0: 我本来今天心情特别不好，哎，想找你说说话。你说现在我还得再伺候你，你说我哎，我招谁？我惹谁了？我哎，抬头！哎呦，我的天哪！哎呦，
1: 倒霉孩子怎么挂我电话呀、啊？你这，你怎么让他喝成这样啊？
0: 不关我事儿啊，我来的时候就一定。
1: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儿，又看错人了吧？
2: 你怎么来了？还真把自己当外人，来近了是吧？
1: 我上辈子是欠你了是吧？
2: 哎，你来干嘛来了？你是不是看我混得不好，特别开心？
1: 你要非这么想，我也没办法。但是我跟你说，这小子我早晚能逮着他，我逮着他，我给他活埋了。敢骗我闺女！
2: 哎呀，你眼眼差不多就行了，赶紧走！别扶我，你坐。
1: 好好好，你这么着，他骗了你多少钱，爸爸都给你补上。
2: 滚！
0: 哎，我觉得，脑子不清楚，改天再说。
1: 是，我是太顺着他，给惯坏了。本来说在我公司上班多好啊，非得弄这破酒吧。那开这酒吧能有正经人吗？
2: 怎么不正经？啊！我自己赚钱，自己花。你跟我谈正经？你天天在外面不三不四，你跟我谈正经？
1: 你要这样的话，我真得跟你妈说了，让你妈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
2: 孩子，听我妈。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还就要不是因为你，我跟我妈过得都比现在好。
1: 好好好好好，你随便刷吧，好吧。
2: 给钱给上瘾了是吧？你以为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把钱拿走。
0: 行了行了，哎，你今儿你不对啊，我觉得你就有点过分了。哎，年轻的时候嘛，谁都不贪玩啊啊。现在你爸估计岁数大了，我觉得啊，他对你啊是真的好。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
2: 啊。这把肯定你要吗？
0: 要啊，你爸长多逗啊。
2: 我看你是赚黑心钱赚惯了吧，你就是遭报应了。
0: 你还别说，你还真说对了，骂得好。活该，骂得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对不起，我说错话了。
0: 哎，没事，没事，没事，就是活该。
3: 不是，那就奇了怪了。那邮件里面的信息肯定是盛世自己人泄露出去的。

喂，妈，怎么了？没联系我呀？那我联系联系他吧，啊，你别着急嘛。这么晚了，赶紧睡吧，啊。哎，我都挺好的，放心吧，嗯，挂了。

0: 没人接。大一天了，没有人接。
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您。
2: 他不是说卖不出去管退货吗？
0: 被骗了。
2: 你之前不是卖出去过几下吗？
0: 不知道那谁发神经就买过那一次。
2: 小旭，你怎么老是被骗？你长没长脑子呀？
0: 因为我想被骗吗？我看了所有人卖，一个月能挣十几二十万，我才
2: 去。小旭，你还做白日梦？你还想赚大钱呢？你能不能脚踏实一点？
0: 啊，我的不就十几万，我还不行吗？我挣了我再还行吗？
2: 十几万。怎么办吧？你说，你怎么办吧你？啊，小雪，你能不能踏踏实实干事情啊？你这么多年干这么多事儿，你干成过一件事儿吗？你

0: 你们要那么容不下这个孩子，你们如果还想做试管就和和，大可以直接跟我说，干嘛非得那么折磨我呢？
1: 真没想到老谢你会这么想，你这么想你对得起一诺吗？
0: 那我该怎么想？
2: 我觉得我跟老谢彻底结束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他色如美玉，坚韧的叶柄如连锁般灼生，他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清白之身躯承载清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们分手吧。
1: 对不起。
2: 喂，您好，雷总。哦，是是是，我是我是。
3: 哎呀，怎么选了这么个地儿啊？
4: 这不是安静吗？
3: 这还便宜呢，我看。
2: 对，不贵不贵。
4: 雷总，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没什么事儿，随便聊聊。
4: 哎。
3: 这个头发白的有点早吧？
4: 是有点早。哎呦，您这满头黑发的，染的吧？
3: 啊，是，我不光染，我还喷了点。父母都挺好的吧？
4: 我父母，您不都已经打听过了吗？
3: 啊，
4: 是。雷总，您找我是不是为了雷文的事啊？
3: 也算是吧。
4: 有句话我说了，您别介意，行吗？
3: 哎，说你的，随便说，咱哥俩随便聊。
4: 行。我觉得吧，您对雷文还得有点耐心，毕竟您作为父亲这么多年给他的爱太少了。
3: 是，人年轻的时候没学会怎么当爹，学不会。临到老了呢，也没学会这项技能。
4: 要不说你们俩像呢啊，他长这么大也没学会怎么给您做女儿，对吧？
3: 是，
4: 喝茶。
3: 好好。
0: 拒捐了，
5: 这个都是要拒捐，开什么玩笑？那小雨怎么办呀？
0: 对呀，现在孩子都已经做完清水了，才说不捐，服了。
5: 那孩子他妈呢？是不是得疯了去？
0: 别提了，你是没看到罗维当时那个反应，整个人都吓傻了。

0: 喂，金医生您好，我是肖路，那个试管我们先不过去了。
1: 哦，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2: 我们接到举报，你和方一诺女士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了。像你这种情况，我们是不可能给你们安排手术的。
1: 你们应该相信我们的呀。你们的情况我已经跟院里汇报过了，领导们都是很同情也很理解的。接下来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你们的。

0: 你床先生，
1: 跟不上，那个门就关了。

0: 喂，
1: 一诺，我跟你说个事儿。
2: 那妇产科金医生刚跟我通完电话，说我们被举报了。
1: 我们不是合法夫妻，所以现在我们不能再做试管了。
3: 外婆，我妈妈什么时候来看我？
4: 妈妈一会儿就来了。

0: 谁举报的？
1: 米诺，谁举报的已经不重要了。
2: 我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既然已经不能做了，你就别再纠结了。
1: 你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
2: 你还是好好的把身体保养好，把和老谢的孩子生下来。
1: 至于何何。

0: 很遗憾，孩子虽然没能保住，但是大人的情况已经基本稳定。那也要多注意一下大人的情绪。
1: 为什么呀？
0: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也许就是巧合吧。

你都知道了。天娃在那边，我赶紧回来看着赫赫。

0: 你说你还说我呢，你才是真不会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1: 我觉得我跟老谢彻底结束了。
0: 会胡说八道。
1: 真的，他肯定觉得我是故意的。
0: 不会，他那么相信你。你想想，男那么倔。
2: 就知道你在。
3: 小诺，你们要那么容不下这个孩子，你们如果还想做试管就和和，大可以直接跟我说，干嘛非得那么折磨我呢？
2: 真没想到老谢你会这么想。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这么想你对得起一诺吗？
3: 那我该怎么想？
2: 老谢，一诺是想救和和，但他绝对不会故意不要这个孩子的。你跟他生活这么多年，你不了解他吗？这就是一场意外，谁也不想啊。
3: 你让我怎么相信这是一场意外呢？那是我谢天华的孩子，我的。
2: 谢天华，我告诉你，我现在把你当朋友，你不用对我这么有敌意。自从我知道一诺怀孕了，我就放弃跟她生孩子再救和和的念头了。我希望你现在冷静一点，别再胡思乱想了。方一诺现在需要你。

0: 我今天还是回我爸妈那儿住。
1: 我知道。
0: 其实你不用特意来接我，自己打车能回去。
1: 想你了，想见见你。
0: 何何怎么样了？
1: 还那样，我现在做化疗了嘛，这两天反应比较大。
0: 方一诺呢？
1: 方一诺流产了。
0: 怎么会这样？
1: 出了点小意外。哎，我已经跟他说了，让他把跟老谢的孩子生下来。和咱们以后再想办法。结果孩子还是没保住。

0: 还记得和病房的那小孩吗？也被拒捐了。那捐献者昨天被打了一天的动员针，
1: 本来觉得没什么问题了，结果今天早上被他舅舅强行带离病房，那家属都给下跪了也没用。那小影现在已经进仓了。
2: 都已经入仓了还能回捐，这不是坑人吗？
1: 本来那孩子还是有一点盼头，我就总说服自己，我说和还是有希望的，结果也成这样了。

0: 会好的，不要想那么多。
1: 不想那么多了，想了也没用，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还有我妈那边，那肖旭那小王八蛋也不知道在鼓弄什么呢，一天到晚不着家，找不着人，我妈为他担心够呛。我这边吧，你说这日子怎么被我过成这样了？

哎，电话。难得家里清静，你妈和你姐都不在，陪我喝两杯啊。

0: 怎么了吗你？爸，一诺出事了，孩子流产了。
1: 怎么回事？
0: 孩子没了。那一诺呢？一诺怎么样？一诺人还好，情绪很糟糕。

0: 这事儿，这事儿不能告诉你妈和你姐，要不然这个家非炸锅不可。听到没？
1: 啊，我知道。

0: 这么早啊，不多睡会儿？
1: 田华，来喝杯茶吧。哦，
2: 舅舅，啊，今天送我去上学吗？
0: 不，舅舅有事儿，送不了你啊。
2: 你都好久没送我上学了。
3: 老二，
0: 舅舅一直忙吗？哎妈，
3: 你今儿还去医院吧？
0: 啊。
3: 一会儿我去买两条活的黑鱼炖汤给和一诺送过去啊。
4: 看你这偏心的，
0: 我去送你啊。
3: 你今天休息，你跟我一块儿去。
4: 是是是，我就是被你使唤的命。老二，今晚上把一诺从医院接回来啊，我和妈张了一桌带来吃饭。嗯，咋了爸？
3: 怎么了？
1: 啊，等等，去屋把那个降压药给我拿来。
3: 这大早上的，怎么药都不吃？
1: 血压高了。
3: 我跟你说，这降压药不能停。不听。一会儿吃药不能用茶水啊。你今儿别什么也别干了，好好休息啊。
5: 苏总最近怎么都不来啊？这公司现在都乱成一

0: 锅粥了。解约的，扣咱们管理费的。哎，我真是想想都生气啊。
1: 人不都这样吗？落井下石。
0: 我跟你们说，这回咱们公司丢人丢大了。要我说呀，咱们也赶紧另谋出路算了。你守在盛世，他也没活干呢。啊。啊，还有我跟你们讲啊，咱们出去找工作，可千万千万不能说自己是从盛世走出来的，谁敢要你们？
1: 还真是。
2: 严重同意。小王说的没错。没事，接着吃。说真的，盛世非常不好，未来可能还面临赔款、打官司等等等等。所以诸位最后再帮我一下，收个尾，工资领完，咱们就散了。哦，对了，以前我的工作方法可能有点问题啊，我也知道，你们都不喜欢我，在此一并，对不住了。喂，你过来一下。
0: 啊。
2: 怎么愁眉不展？你应该是兴高采烈才对啊。我猜一下啊。你下一个单位应该是天地立行吧？
3: 不是，苏总，说心里话，我哪儿都不想去。
2: 你跟肖路关系不错，带句话给他啊，他这一招够狠的，这就叫釜底抽薪。
3: 不是，这事儿肖路根本不知道。
2: 你想啊，对我和公司这么了解的，除了他还有谁？好了，如今公司完了。哦，对了，肖路总说我不懂他。今天看来，有很多地方我是真的不懂他呀。
3: 苏总啊，这事儿您误会老肖了。
2: 行了，不用解释了。愿赌服输。
3: 不是，这事跟老肖真没关系。
2: 没事儿，就出去吧。

0: 你好，苏经纬先生吗？
1: 是我。
0: 请问这两天方便来医院吗？还是关于配型的事情，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对。
1: 有什么话不能电话里说吗？
0: 啊，是这样，所有的前行检查呢基本完成，接下来需要进一步的话呢，还需要你本人到医院来。
1: 改天吧，啊，你打给我。
0: 哎。
2: 咱们就长话短说，截止到今天早上为止，中华骨髓库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配型，所以我们紧急讨论后想跟你商量调整一下小颖的治疗方案。因为小颖已经做了清髓，她现在身体的抵抗力几乎为零，基于她现在的身体状况，最多再等十几天，如果再没有合适的配型出现，那么计划由你来提供造血干细胞和小颖进行异基因的移植手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采取这个方案，起码小颖还有一线希望。
3: 你是说强姨

0: 医学术语不是这么说，但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也是最后一条路了。所以，我们需要你的表态。如果你同意，在这上面签个字。我们需要提前做手术准备。罗伟，我想提醒你的事儿。放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1: 来，快穿上，别感冒了。
2: 轻点啊，来，慢慢的。
1: 慢点。
2: 你今天不上班啊？
1: 我请假了，下午再过去。我一会儿再去看看一诺。
2: 你要是忙就去忙吧，一会儿听华就会过来的。
1: 我知道，他来了我就走了。来，袜子穿上。二，三，哎，穿反了。一，二，三。
2: 一诺，哎呦，你怎么来了？
3: 妈妈。
4: 我来看看我们家仔。
3: 妈妈。哎，你这两天怎么都没来陪我啊？
4: 妈妈感冒了，得好了才能来。
3: 妈妈为什么感冒了？是不是睡觉也踢被子了？漂亮阿姨，
1: 你怎么过来了？
5: 泽儿，你不是跟我说赫赫的小病友情况很危急吗？我已经跟一诺姐通过电话了，然后想来看看我能帮点什么。好点吗，宝贝？嗯，
3: 阿姨，你的耳环好漂亮啊！
5: 谢谢。
4: 走吧，我带你们去找他。
1: 那我跟你们一块儿过去吧。
5: 不用了，你还是多陪陪何何吧。我们这是去采访的，人太多了不好。
4: 我先去了，阿妈，
5: 去吧。
4: 右边，右边。
2: 我给你穿下袜子，都穿扭了。这边，
4: 稍等我一下啊。
5: 嗯，好。

0: 万姐，我先提醒你啊，你别又好心办坏事，到时候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干嘛上赶做这选题、你看小鲁哥刚才在病房那样子，是到底以为他们是一家三口？
1: 行了，我只是想帮那个小孩而已。那小孩现在情况真特别危险，因为轻随是一件特别特别危险的事儿。如果你说我们这报道成了，那不是就能帮他了吗？
0: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惦记着别人，对吧？跟小鲁哥和好了？
1: 没有，我就是想帮那小孩而已啊。
0: 我看你是心疼小鲁哥。
1: 行了，你别说了。
2: 我先回去了。
1: 嗯，好。一诺姐，你注意身体啊。
2: 好，没事。
3: 那咱们进去吧。
1: 啊，行。

0: 事儿骂我，你看我都好了。一会儿我得回趟天华家。
1: 不，你回那儿干什么呀？你现在回去，你得打姑姐那张嘴。
0: 那也得回去。
1: 不行，你这身体还没好利索呢，你不能回去，我不放心。
0: 没事。
1: 不是，要不我把爸爸叫来，让你爸陪你一起去。
0: 你折腾他干什么？我一个人行。
1: 行什么呀？你不能。
2: 我送他吧。啊，
0: 不用，别了，人董发还在医院呢，我自己行。
2: 没事，你这还没恢复好呢，我先送你回去，不麻烦，走吧。
0: 你去了啊。
2: 慢点啊。
0: 不要紧，都好了。

0: 老谢，这么多年了，你对一诺是什么样子，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但是，你真的直面过一诺对你的感情吗？你真的知道他有多想留住那个孩子吗？
1: 说这些没用了，反正已经没人。
0: 是没了。那你们俩之间的感情也没了吗？还是说你只爱自己的孩子？
2: 你真的决定现在回去啊？
3: 嗯，
2: 妈说的对，你这流产，他爸他妈还有那谢丹，肯定接受不了。你这个，现在一个人回去，要给老谢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有什么事还能帮你替一下，顶一下。
3: 真没事，都一家人，还能把我吃了呀？结婚以来对我都挺好的，我能说清楚。
2: 不管他们说什么，包括老谢说什么，他们也是因为着急，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你现在身体还挺虚的，
3: 知道，快回去吧。
2: 我在这等你一会儿吧，啊，有什么事出来叫我，一会儿我就走了，你不用管我。还有，你已经是一个非常棒的妈妈了，不管对和和，还是对你肚子里的孩子，你都不亏欠他们什么，千万别太难过了。
3: 谢谢你啊，肖璐。
2: 快进去吧。
3: 回去吧。

0: 找我？打电话就好，来跑一趟。
1: 没有，我正好那个刚送一诺回来。
0: 那我先回去
1: 道歉。我担心你姐会为难一诺，所以有些话我想当面跟你聊聊。这事真不怪一诺，要不是我跟一诺打那通电话，也不会发生意外。
0: 什么情况？
1: 金医生那边通知我，说我跟一诺被人举报了。我正跟一诺说这事儿，意外就发生了，才导致的流产。这事真不怪一诺。老谢，举报这事儿，琢磨琢磨，会不会是你姐？
0: 我知道了，
1: 我就给你提个醒。啊，你回来了我就走了。

0: 刚是从我妈那儿给你带的，回来的正好，还热着呢。
1: 爸妈同意你回来了？
0: 那不然这些哪儿来的？
1: 啊，别胡来。
0: 就没了，就没其他想跟我说的了。那我今天晚上还回爸妈那儿住算了。
1: 不是不是不是，不行，回来了我就不能让你再走。
0: 哎呀，好了，先吃饭，先吃饭啊。
1: 好，吃饭。
2: 这可是我们家养的最好的那只鸡炖的，绝对大补啊。丹丹，你最喜欢喝爸爸炖的鸡汤了，来，多喝点。你记不记得你在怀慧慧之前也掉过一个孩子？那会儿你是每天哭的那个伤心啊，哭得差点把身子都给哭坏了，就是爸爸炖的鸡汤给你补起来的。

0: 多吃点。嗯。今天何何怎么样？
1: 挺好的。老婆，谢谢你啊，今天来医院帮小颖。
0: 我今天在医院看见小颖，隔着个大玻璃，她的眼睛就一直盯着我看。那么小个小孩儿，就坐在那儿那么无助。我当时什么都说不出来，就想哭啊。其实从何何生病以来，我查了很多资料，我以为我已经足够了解你的感受，但是直到今天站在那儿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世上压根儿没有感同身受。我再疼也没有你疼。小洛，对不起。
1: 别这么说，老婆，是我。
0: 老公啊，

0: 你知道当初为什么我会同意跟你在一起吗？其实你离了婚，还有孩子，条件不算太好。
1: 是啊，那你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啊？
0: 因为你就像个孩子。

0: 妈酷
1: 小叔叔，你带我出去好不好？我不想再打针了。
2: 你先吧，
3: 大夫马上来，大夫马上来，
2: 叫了叫了大夫了，叫了大夫了。叫了大夫了，
3: 哎，妈妈在这儿
2: ，
3: 妈妈在啊。
2: 爸爸叫了吗？爸，
3: 叫了，
2: 好好好，没事，妈妈在这儿，啊，妈妈在这儿，
3: 别慌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了，媳妇儿？什么情况？
1: 我以为只有我自己记得，这么多年谁都没提过。我以为只有我自己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没想到爸也记得。
0: 这我也记得呀，但是我这也不能没事提这个。咱回回现在健健康康的，不想这事儿了，翻篇了啊，翻篇了啊。
1: 你真记得？
0: 我当然记得了。
1: 其实你们不记得我也能理解，毕竟孩子在我肚子里嘛。我还记得第一次听他谈心的时候，可响了，轰隆隆的，跟小火车似的。我的感受是最真实的，我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它存在过，后来又离开了。
0: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太粗心了。我们男的对这种事儿没有感同身受，我真的不知道你这对你影响那么大。宽阔的臂弯里疗疗伤。
2: 妈妈，你现在还这么伤心，那舅妈也一定很难过。
0: 她什么时候过来？这声儿都没过来。
1: 你怎么会这么想？
2: 我又去看哥哥了，是爸爸带我去的。哎呀哎呀，偷偷去的。
0: 又怕你说影响他功课，所以就没敢跟你说。
1: 你真行。那不就是个孩子吗？该看就应该去看看。去。
2: 何哥成了光头，比我们班所有男孩子的头发都要短。还有，何何没有以前漂亮了。
1: 你这么跟他说的？
3: 我没跟何何这么说，我只跟你说了。
0: 我们虽然傻点，但是这眼力见还是有的，是不是？
2: 对呀。
1: 行，你这智商没随你爸，
0: 咱俩这智商全随你妈，你妈一个人的智商拉高咱们一家子的水平，明白吗？
2: 妈妈，何何以后是不是不能跟我们一起了？
1: 谁跟你说的？
4: 何何说的。何何说，他觉得自己以后再也不可能出医院了。

0: 你为了一诺，我能理解。可你何苦又跟丹丹提那个孩子的事儿？
1: 哎呀，丹丹这嘴上没有把门的，我要不提个醒啊，不知道又得闹成什么样了。也是，哎呀，也就自己家孩子能说说。你说我们对一。

0: 诺和对和和再好，有些话呀，还是说不得。和和住着院生着病，我这心里挺难受的。可一诺这肚子里怀的可是咱们的亲孙子，就这么突然没了。
1: 也不知道咱们家天华还能有自己的孩子吗？我带回回睡觉去喽。爸妈，方一诺流产这事儿我想了，你要说我一点不怀疑，那是假的。但我也是当妈的，哪个当妈的？ 能忍心不要自己的孩子呢？就算我再讨厌他，我觉得他也做不出这事来。好在老二他们两个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这事儿以后在咱家就别提了，过去吧。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一直不想你伤心，不想你受到伤害，不想你痛苦。我想给你幸福，想让你快乐。但我却给你带来最大的伤害。是我举报你那根销路的事情。

0: 真真自私。我不怪你了，我嫁给你的时候不爱你，我也自私。一人错一回，
1: 是否还需要日夜等待？
0: 翻过去了。

我以前多要强啊，得理不饶人，事儿都不少管。有了你以后，我软乎了，钱花。我觉得有人能靠着，我还挺不害怕。

苦都吃完了，就剩甜了。快点儿，没劲儿了。

0: 好雨一过，风沙被我握住，想起那寂寞的好。
1: 也算和好了啊，送开，我难受着呢，你。

0: 哎，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吓死我了！
1: 明明自己开小差，我是这么走来的，你都没听见啊？不错哦，自己亲自打扫卫生，是不是准备重新开业呀？
0: 还重新开业呢？我先把债还了再说吧。
1: 我，殡葬服务员，要不要？我庙小，哪供得起你这尊佛呀？那我告诉你，我很快也要破产了。真假的？你是不是没见过快要破产的人还这么嘚瑟啊？嗯？
0: 你也来玩玩是吧？我说的真的，不但是破产，可能将来还负债累累。 我还以为你只是遇到点不开心的事儿呢，真的假的？

0: 怎么了？
1: 讨债的。
0: 哎，到底什么事儿？你赶紧说呀！
2: 让一下，让一下。
0: 说不说？
2: 咱们这期的专题是早就确定好了的，你现在跟我说要换，咱先不说时间上来不来得及，你让我怎么去跟王帝那组人交代呀？你告诉我，这其中的损失谁来承担？
3: 是，您说这些问题确实是有，但是您放心，我全部都想过了，时间方面您真不用担心，我跟田园一定在一天之内把他赶出来。至于说王姐那边的话，您放心，我去找她沟通。
2: 那就一天，就一天，一天之内搞不定，咱们还按原计划进行。
3: 行，没问题，谢谢主编啊。那我就先去忙。哦，这个的话是我们之前做的关于白血病患者和家属的一个采访备份，您要是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
2: 好。那你先出去忙吧。
3: 哎，行，我先去忙。谢谢主编啊。嗯，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就是，您看这一期咱公众号的内容，能不能先放我写的白血病专题啊？我的是下一期，然后跟您就换一下，行吗？
0: 主编同意了。
3: 主编让我过来跟您商量一下。
0: 哦，我不想换呢，你等到你的下一期再做呗，这么着急啊？
3: 不是，挺急的，因为我现在写的那个小孩他情况特别危险，如果是下一期的话怕来不及了。
0: 我的也急，不急到下一期我也来不及了。我做的这次采访我是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才完成的，我要是再赶不上这次的专题，过了这个热度就没什么看头了。
3: 王姐，你看这房子哪有人命重要，是吧？您帮我个忙吧，我欠您个大人情，我接下来的两期三期我都让给您，您帮我个忙吧。
0: 家事儿啊，还是别拿到单位里来处理了吧，影响不好。
3: 但是我这个不是假。王姐，

0: 孙子是个什么东西，他就不是个东西。
1: 怪不得别人上场如战场。
0: 那你怎么办？盛世怎么办？
1: 盛世，
0: 这什么时候了，你还笑得出来？
1: 现在吧，我的公司塌了，你的酒吧呢也成这样了，我总觉得咱俩有点同病相怜，是不是应该抱团取暖呢？
0: 趁火打劫是吧？
1: 打什么劫呀？哎呀，我就说呀，经过这么多事儿，我觉得人生有些地方挺没劲的。
0: 怎么说？
1: 比如说事业，功成名就。你看我公司开这么多年，我也很努力，嗖，说没就没了，太快了，快的我都想乐。以前肖路老给我说，
2: 老苏，生活中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东西。
1: 每次我都骂他俗气不上进，现在想想这话哎，有点意思，特别是现在我又认识了你。哎，通过这么多事儿，哎，你就没有想过什么人生的启迪？
0: 好好说话。
1: 行，我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要跟你请教一下。
0: 你说。
1: 就比如说是康少，他遇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困难，甚至是绝境，只有我能帮他。你说换的是你，你帮还是不帮？
0: 就你刚刚说联合校路搞你那孙子，我当然不会啊，还救他呢。他不在绝境里，我都给他推进去。

不是，就是那个不但是他绝境啊，还连带他们全家，比如他的父母还有孩子等等，如果是我要不帮他的话，他们全家都会痛苦受牵连。

0: 知道。
1: 哎，你看，连你也犹豫了。
0: 但是换一个角度呢，这事儿让你也挺痛苦的吧？
1: 非常痛苦。
0: 我给你打个比方吧，我以前也挺恨我家那老头的，因为他伤害了我妈和我。
1: 我知道，你跟我说过。
0: 他们俩离婚之后，我妈就总跟我说他怎么怎么混蛋，为了外面的女人连家都不要了。我小时候真的挺伤心的，我就看着我妈把我一个人带大，她却在外面莺莺燕燕啊，我就跟着我妈一起恨她。但是你知道小孩嘛，不可能总是天天想念这种大人的事情。我有我自己特别高兴的事儿啊，但是每次当我一特别高兴一回到家碰到我妈，我妈就开始啊，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他不是个人，他是个王八蛋，然后我就掉下去，我就忘了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跟同学玩了有多开心。你明白那种感觉吗？
1: 嗯，我好像明白你说的意思。
0: 得了吧你。你这满脸写着疑惑，我想说的是，也是我这位妈最近刚发了一个俗气的朋友圈，但是好像有点道理似的。她说啊，这恨比爱往往要付出更大的力量，这句话送给你。但是我又不知道你那边是什么情况。我相信了，你可以做出你自己觉得对的决定。
1: 你拉倒吧，我自个儿都不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
0: 你会觉得不后悔就是对的呗。你像那老头，他活特自我特潇洒，就完全不顾别人，就挺好。但是你让老谢一诺他们只为自己的利益活着不顾别人，他没法活。
1: 哎，你这话是不是考验我的人品啊？
0: 没有，我就是希望你开心。

0: 查上市了，你记得把以前举报的痕迹处理干净些啊。
1: 好吧。我就知道是你搞的。
2: 为什么呀？啊，都说了一定能赢的，你为什么？你是不相信我吗？
0: 我相信你啊，但我不相信苏经纬。
2: 苏经纬在这件事情上比你有底线。
3: 哈哈，比我有底线？他弄出这种事儿叫有底线？他搞出的那些猫腻儿是不是事实？
0: 不让你知道自己把钱赚了是不是事实？我哪点说错了？你还觉得他有底线？
3: 肖璐啊，你就放下和他的恩怨吧，你已经重新开始了。
2: 这件事情无论我知不知情，苏经纬都会以为是我动的手脚，你让我怎么重新开始啊？
0: 比原来有钱就是重新开始，寇迪这笔奖金还不少呢。
2: 这钱你留着吧，我不要了。
4: 一会儿咱们就在外头吃饭了，
5: 对，就溜达，
4: 不做了，
5: 不一定买，
4: 对。

0: 哟，哎，回来了，妹子。
1: 杜姐。
0: 怎么着呀？那儿子找着了吗？有信儿没有啊？
1: 没呢，没呢。
0: 我跟你说，你们这是太不像话了，你说啊，当初你求我让我跟我儿子说给你儿子找个活干，结果没干几天啊，人消失了，连个招呼都没打，太不靠谱了吧。
1: 你别着急，杜姐，我等他回来，我带着我儿子亲自上您家给您儿子赔礼道歉。
0: 不用不用啊，我跟我儿子说了，再找一个新司机，不是就一开车的吗？是不是好找，遍地都是。
1: 别介，再等两天，过两天他就回来了。你跟您儿子说说。
0: 我跟你说，我儿子一天几十万的生意，别让一开车的给耽误了。高彩萍啊，高彩萍，真应该好好的管教管教你这小儿子了啊！这不能这么下去，我都替他着急。
1: 是，杜姐，您别生气，您着急。如果是刚买的这个排骨特新鲜，您拿回去。
0: 少来少来，不用不用，
1: 挺好的，拿着吧，
0: 管闲事儿。不要不要，
2: 你还得拜托您，拜托您儿子再等等，那功劳可不能给别人了。等我儿子回来，我带着他，我再上您家亲自给您儿子赔礼道歉去。这排骨您拿着拿着。
0: 不要不要，
2: 拿着呀，拿着。
1: 走，别生气，杜姐，
0: 走。
1: 你慢着
0: 啊，慢点慢点。别的真跟他急呀、
3: 和和，怎么了这是？
4: 打完针刚
3: 接我小嘴，不高兴了。
4: 哼，
3: 嗯，这怎么了？
5: 一打针就这样，一打针就这样。
3: 哎呀，和和，你不是最勇敢的吗？啊，你还哭鼻子？
6: 小叔叔，你带我出去好不好？爸爸妈妈、外公外婆都不愿意带我出去，可我在这里，医生就总是给我打针。
3: 那不打针病怎么好啊？
6: 妈妈说打完针就会好起来了，可我打了那么多针都没有好起来，我不想再打针了。
3: 爸爸妈妈、外公外婆都是为了和和好，嗯，不哭好不好？不闹。
6: 你们都不爱我。
5: 叔叔。
3: 呵呵，大家都爱你，怎么会不爱你呢？但是小叔叔不能带你出去玩。
6: 为什么？
3: 你知道你为什么生病吗？因为现在呵呵的身体里啊，有好多坏细胞，只有杀死了以后，呵呵的身体才能好起来。
6: 那为什么别的小朋友身体里就没有坏细胞？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就可以在外面玩？
3: 所以和和要变得更厉害啊！你想不想变得更厉害？虽然别的小朋友身上没有坏细胞，但是你想一想，和和打完针以后，把身上的坏细胞全都给杀死了，那可比别的小朋友都厉害了，别的小朋友想做都做不到。
6: 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杀死坏细胞呢？
3: 那赫赫就要好好吃饭，只有吃饱了饭，跟医生一起战斗，赶快把坏细胞全部都给杀死掉。你看，正好，肖奶奶早上给你做的粥，来，喝完了我们就把坏细胞全部都杀死。
5: 白粥吗？
3: 白粥。嗯，那我喂他了。嗯，哎，还热乎呢。来，啊，乖，乖。
5: 张大嘴，快
3: 吃完了才能够把坏细胞杀死啊！乖，
7: 吃一口嘛，
3: 吃一口，你吃一口，小奶奶熬的粥，嗯，好不好吃？嗯，再来一口啊！呀呀呀呀呀呀！嗯，好乖。
6: 然后说，嗯，我吃不下了。

0: 吃一点，好吧，再吃两口。
1: 不吃又没劲了，对不对？
0: 最后两口，
2: 我去找医生。
3: 啊，不喝了，不喝了，
4: 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喝啊，咱不喝了，
3: 先不喝，先不喝。
4: 王医生来，
3: 没事，哎，慢慢走神啊，没事。
2: 高强他吐了，
4: 你来看看，哎。我看看，来，叔叔看看，来，医生，
3: 哎，躺好，躺好。哎，慢慢走神。
0: 志和出现了胃肠功能衰竭并发症。
4: 胃肠功能衰竭，
3: 意思就不能吃饭了吗？
0: 能吃，一定要保持住营养。但是，如果他吃完再吐的话，可能就要进行插管营养输液了。好不好？没事啊，好吧。
3: 水能喝吗？
0: 能喝。没事，好好啊。哎呀，
4: 谢谢您，医生。
2: 把衣服换了吧，
4: 这我这太大意了。这真是，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3: 没事，你已经做得很好。
4: 李诺，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今天晚上能不能让我在这儿守夜？我没别的意思，就今天晚上一晚上。
5: 以后咱们继续两家轮流，
4: 我就想，再多陪贝和。
6: 小叔叔，我想上厕所。
0: 哎，你别急，来，和和，换个衣服再去啊，
4: 别着凉了。大的还小的呀？

0: 叔叔，
1: 哎，
0: 我拉完了。
1: 那你出来吧，叔叔在门口等你呢。
0: 肖叔叔，我弄裤子扔了。
1: 啊？没事啊。呵呵，叔叔去找一个护士姐姐帮你换裤子啊，你等我一下，别着急。
2: 哎，我给你带了。
1: 你来正好，过来，过来。
2: 啊，
1: 和上厕所拉裤子上了。
2: 啊，
1: 你帮我给他换个新裤子，我一大男人，我也不方便进去。
2: 和和，我是芬芬阿姨，我可以进来吗？
0: 芬芬阿姨，
2: 嗯，
0: 快来帮帮我。
2: 好，我进来了。来，没事儿。没事儿，来，哎，走，咱们去叔叔那儿。
1: 好了，
2: 没事儿啦。
1: 来，抱紧睡觉。哎呦，哎，帮我把被子拉开一下。
2: 好，来。
1: 哎呦啊，衣服脱了吧。睡吧，啊，灯关上，睡吧，嗯，叔叔陪着你呢。
2: 没想到你也挺有个爸爸样的嘛。如果不是我亲自采访过决定的小孩的话，我真是没法想象，像和和那么小的小孩会得这种病。如果找不到配型的话，是不是就没办法了？

0: 你这两颗怎么就这么艰难呢？人家医生叔叔怎么说的？你不吃怎么好呢？
1: 妈妈，我不想吃啊。
0: 哎，妈妈给你看，很小很小，你吃进去都没有感觉的。
2: 哥哥，爸爸喂你吃好不好？
1: 不要。
3: 浩浩，你看啊，叔叔给你举高高，是不是？都按你的来了，咱们现在乖乖的把药吃了，好不好？
0: 来，听话，把药吃了，吃完了，外婆就给你吃苹果，甜的。你这有点欺负人了啊！你再不吃，妈妈真急眼了啊！
3: 呵，妈妈生气了啊！乖乖把药吃了。
4: 哎呀，怎么了？哥又不吃药了，又乖了是不是？
5: 这么又乖
0: 啊？你跟干妈说说，你多不听话，你吃不吃？这么小能苦到哪去？
4: 一人拿一个。
6: 你要吃好了，干妈带你去酒吧玩，喝酒去，真的。
4: 那干妈陪你一块吃行不行？你吃了。干妈也吃，那我先吃行不行？三二一，
0: 你看人家，你呢？我看看你呢。
2: 这你怎么能瞎吃？
4: 干妈都吃完了，你是不是要吃啊？你是不是要吃？来，就一下啊！一二三，哎，
0: 来了，结束了啊！吃完了，结束了。你看艰难的时光结束了，
4: 乖乖乖，多洒呀！
7: 真勇敢了啊！
0: 来，再喝口水。
4: 好了，
0: 宝贝，
7: 你看今天的艰难时刻结束了。
8: 何浩怎么就这几件衣服呀？
9: 这几件都多，都穿里边的。人医院不是只让穿病号服吗？
8: 那我给他买那几件小裙子呢？再不穿都小了。
9: 都放家落灰呗。
8: 没事儿，等何浩好了，我再给他买新的。嗯。

别说了，别劝了。我现在心里就一件事，保住命就行。

0: 怎么了？
1: 不怕不怕啊，妈妈来了。
2: 医生啊，
1: 大夫马上来，大夫马上
2: 叫了，叫了大夫了，叫了大夫马上来。
1: 不怕不怕，
2: 妈妈在，妈妈在这，妈妈在这，妈妈在。
1: 啊啊，妈妈在啊。爸
2: 爸叫了，妈妈
3: 叫了，叫了，叫了，叫了。
2: 好好好好好好，妈妈在这，妈妈在这。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妈妈在这，没事没事啊，妈妈在这。妈妈在这，
1: 妈，别慌别慌啊！
4: 何浩，发生什么事了？
5: 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6: 请问你这需要快止血，你们让他，
5: 刚刚还好好的呢，
6: 你们让他快点。
7: 来，家属到外面等啊，谢谢。
6: 放手，快放手！
8: 家长都冷静，都冷静一点。
7: 抓紧时间。

0: 不是怎么了？刚刚好好的，就一根烟的功夫吗？这不是？
1: 怎么弄？
0: 什么？别动！
1: 没事，没事。
0: 别动！你要挺住了，等会儿我出来还得找你呢，哈。

0: 没事了，何何不会有事了，不会的。一个人演的功夫，一个人演的功夫，我操，没事了，能出来，没事，没事，没事，能出来，能出来，能出来，完了，完了，妈，妈，害怕了，
1: 妈，不会的，
0: 你挺住了啊，一会儿何处还找你呢，
1: 妈，
0: 你不能打住，别慌，别慌。
2: 别慌，别慌，别慌，别慌！
3: 高医生怎么样？
2: 你们先不用着急，何何情况呢？已经控制住了，不用担心啊。一会儿你们到我办公室来的。
3: 好，孩子，孩子呢？
4: 来家属让一让，先送孩子回病房啊。何何怎么样？
5: 暂时稳定住了，不是说不让你们过来了。

0: 接下来怎么办？
1: 等着，等着河好起来，我就不信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我们已经住了，不是不让你们过来了。
1: 哎呦妈，不放心，撂了电话就来了。云诺，云诺，
2: 待会儿你先进去看看啊，我跟你妈妈再等等。
1: 哎，不要进去那么多人，免得打扰孩子休息。先进去一个吧。
2: 你先进去吧，谢谢啊。
1: 老方，哎，老方，哎，老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留下，我跟你妈妈打个车就回去了啊。
1: 能行吗？
0: 能行。
2: 行行行，那我们
0: 诺离不开你。
3: 何哥的情况的确不太乐观，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刚才的手术还算是顺利，但是按照何哥现在的恶化程度来看，我也不敢保证下一次手术还能不能抢救过来。而且从现在开始，每周一次的化疗会增加到3次。
2: 高医生，你给句实话，还有希望吗？
3: 有合适的配型，那就还有希望。
4: 别想了，都一天没吃了，赶紧吃方便吧。
5: 接下来怎么办？
6: 等着，等着何好起来，我就不信我们家孩子福大命大，这次能抢救过来，以后也没问题的。

0: 说不要就不要了，你让范东阳自己留着吧。
1: 来，还剩了点肉跟菜，扔了也是浪费，就给你们随便炒了一下。
2: 要走了，明天就要关张了，跟你们喝两口，这当是跟你们道个别。
3: 怎么干得好好的，突然要走了？
2: 现在的年轻人啊，都爱吃外卖了，能来的就那几个老顾客。再说了，我这半辈子啊，拼命赚钱，给我儿子盖了房子了，也让他娶了媳妇了，放心了。可前些天呢，我们家老太太给我打电话，说想我了。他今年都82了，所以我想啊，我这后半辈子也该回去陪陪我妈妈。来，老雷，你们几个呢，我是从你们上大学的时候一直看你们走到现在的，有时候你们一个人来，有时候两个人来，有时候一起来，这一晃啊就是10多年过去了。看你们这样子，估计你们是遇到了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们，但我就记得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这日子啊比什么都长。我进去收拾去了，你们慢慢吃，别着急啊。

0: 怎么了？一大早给我叫过来啊？
1: 怎么了妈？
2: 你弟可长本事了啊！我跟你讲，他
1: 怎么又怎么了？你别着急，慢慢说。
2: 还敢借钱，跟人家借钱还不少借，哎，叫什么那个小贷，什么借了10万块钱，人跑了他，人家找上门来了。
1: 那他们没对你做什么吧？
2: 能对我做什么？我一老太太，
1: 妈妈，
2: 我说欠人多少？我说我就我说把那3万块钱利息我还给人家了。我这是现在我这给这肖旭打电话，电话他也不接，人呢在哪儿呢？我也不知道。
1: 估计肖旭是怕回来你骂他，没准现在躲在朋友家呢。
2: 哎呀，我就想，我都弄死他！我就说这老肖家做什么孽了？我就想，我怎么这么倒霉？我这运气怎么这么不好？我这命怎么这么不好？合合这生着病呢？你这弟弟一点都不给你长进，你也不让人省心。我跟你说，你没一个让我省心的。你说，
1: 行了，妈，您别担心了啊。你把那人电话给我，我先把肖旭那钱还上，人家不闹了，他就回来了。姐，
3: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你想干什么？
1: 医生说了，何何的病情加重了，随时都有危险。给我。

接电话。我处处护着你，处处替你着想。在我心里，你就是个小孩儿，你是我最亲的弟弟。可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到头来，我得到的全是埋怨。你现在成家了，你是别人的丈夫，别人的父亲。从此以后，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说了算。想卖你就卖。在这住着，住一辈子。

0: 这血压也太高了，咱去医院吧。没事没事啊，我休息休息就好了。明天早上我再把我那个降压药再加点量啊。行啊。哎，不能去医院，去医院又费钱。现在又正是又钱的时候。哎呦，你要干什么？跟我说，我去，你别动。
1: 你去，那咱们屋里。就靠我那边那个床头柜，上面那层，然后那个抽屉里面最底下那个文件袋，你帮我拿过来啊。
0: 干嘛呀？
1: 哎，你拿过来，我告诉你啊。

0: 是最底下那个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这不是咱俩的保险吗？
1: 啊？对，我当时买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了，随时能退。我就想着看看能退多少，算一算，回头把退出来的钱都给一诺他们送过去。啊，这个就能退，这个能退，我有点印象。你看看这个能不能退？啊，再看看这个。咱们两个就得好好照顾自己，千万不能得什么大病了，不能给一诺他们添麻烦了。
0: 啊，明白。
2: 这俩孩子也真是倔，遇到了难处就是不跟我们说。
3: 你就算把房子卖了，那又能挺多长时间呢？

什么都甭说了啊，我自己的弟弟我比谁都了解，你要说我对何何没感情，那我也太不是人了吧。但你说我要是为了救他，我就能砸锅卖铁，连自己家也不管了，孩子也不顾了，这话我也说不出来。但我为我弟，我什么都愿意。

0: 都回吧，别在这耗着了，回去吧，妈。
1: 要不今天晚上我和爸爸在这守吧？
0: 别守了，你耗这么多人，人家一会儿也不让待，快走吧，都回去吧。
2: 我再陪你一会儿。
0: 行，赶紧回家吧，姐和妈等着呢。你回去他们就放心
2: 了。
0: 走，这不咱们走吧，回去吧。
2: 哎，医生，我赶来赶
1: 来了，你要给他吃着。
0: 对，吃东西了，
1: 知道知道。
3: 那接着，
2: 那一诺，你先走，
0: 走吧走吧，都走吧，快跑快跑！
2: 不是打电话，
3: 别着急，咱睡着了，咱休息啊。
2: 啊，
0: 走吧，
2: 你这回好好休息休息。
0: 慢慢点，
2: 都挺不住了。
0: 哎，门关上。
4: 走。抽一口。
2: 妈，你去车边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就过来。
4: 嗯。那你慢点吗？慢点，阿姨。
5: 看来明天要下雨啊！
4: 下完雨就该凉了，回头我回去给何峰拿几件厚衣服去。
5: 小璐啊，这段时间你对何何的照顾，我跟一诺的妈妈都看在眼里，谢谢你了。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丁华，嗯，这些钱和手术的时候会用得上，你们两口子先收着。
1: 不，这是你跟妈的养老钱，我们不能要。
0: 你放心吧，我跟你妈妈都有退休金，我们养老没问题。
1: 那也不成，我们还有些钱，那个首饰钱也够，我给您赶紧拿回去。
0: 你说这化疗，一个星期就要10来万，等将来配上了行以后，做骨髓移植又得好几十万呢，烧钱的地方多着呢。拿着，
1: 我把房子卖了，钱够。
0: 不，你那房子你怎么能卖呢？你将来你们俩，你
1: 合同都签了，将来再说呗。这钱你赶紧收着。
0: 天华，嗯，我们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这钱的事情你就不要再跟我争了，好吗？好不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啊！你拿着，听话，
2: 谢谢爸啊。
3: 天华，
2: 那我先回去了啊，
1: 慢点啊。
3: 啊，
2: 听见来了，
3: 听见你在呢。
2: 那行，那你们聊着啊。
3: 好，跟你们好好聊啊。我先走，撒娇行。
2: 哎，好，哎，
3: 你们
2: 怎么来了，妈？姐，哎呀，
3: 赶紧吧，妈说要上去看看。
2: 合同都睡了，明天再看呗。
3: 哎，有点事儿，别啰嗦了，走吧。
2: 什么事那么晚了？哎，
3: 一会儿注意点态度啊。你看你，我都来了，你说好吧。 一诺，嗯，妈想跟你们俩说个事儿。你说，磨磨唧唧的干嘛呢？一诺，这是妈和我今天特意来给你送钱来了，这是给何何救命的钱，你收下。
4: 姐，你听我说啊，这卡我都还回去一回了，我真不能要，我知道这里边钱是干嘛的。
2: 爸妈留着我还有，真别这样。嗯，喝口水吧。你干嘛在这儿？
5: 我找谁说理去？你说这两天我不在这儿逮着你，我哪儿找你去啊？
2: 喂，水是解不了愁的。
6: 给我就喝啊！又来了，哎，又怎么了又？何真的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姑娘，但是为什么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姑娘要遭这样的罪？不过这两天还有另外一个收获，就是我看到一诺。 跟肖璐两个人，我居然有那么一瞬间觉得婚姻这件事儿好像没那么可怕了。为什么？他俩离婚那会儿闹得特别难看，现在因为和和又慢慢有了交集，之前可打算老死不相往来的。 但是我昨天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有那么一下子觉得，生活已经有这么多的苦，能多个人一起面对，就让我觉得。 挺好的，
0: 挺好的。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将来我和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结局一定是美好和圆满的。
1: 吓死你！什么跟什么呀？
0: 是这意思吧？
1: 嗯，我没说这话啊。
0: 又怎么了？
6: 我在想，我是不是得去找那老头好好聊聊了？毕竟这么多年，我因为他跟我妈的事儿没少计较他。
0: 老雷，别再纠结了，是该聊了。

谁还的？不是王哥，我不是跟您说了，我说您不要给我哥跟我妈打电话，我说我过两天，你等我一等，我给你还这个钱不行吗？你为什么要给他们打电话啊？啊？那钱完。

0: 看总，那个奖金我还得要。
1: 喂，妈。
2: 一娜，
3: 那个我们回来的时候，爸爸碰见你婆婆和大姐了。
2: 我就想问问你怎么样。

0: 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他们今天给我一笔钱。
1: 真的？哎呦，真是。
2: 一诺啊，妈跟你说啊，我和爸爸也给你凑点钱，爸已经把钱交给天华了。我是怕他说不动你，你到时候把钱给我退回来了。听妈话，这钱你一定要收下，听见了？
0: 干嘛呀？你们这是？我还有钱，有的用，别这样。
2: 现在不是着急用钱吗？虽说和和的大病医保可以报一部分，但你们自己也得承担不少啊。
1: 你放心，爸妈都有退休金的。
2: 啊，别担心我们。还有啊。
1: 我听爸爸说，天华把房子卖了。你别担心，啊，现在大家的心都在一起，为了给和和治病，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一定能挺过去的。放心放心，钱肯
1: 定能凑够，啊。
0: 怎么了？你这是，别这样，妈，真没事，能扛过去啊。

0: 哎呀，一诺，一诺，听妈话啊，天晚了早点睡。我没事，我好着呢，啊，你赶紧休息吧。
1: 有爸妈在，放心，啥事没有啊。明天一大早妈就去了。
0: 好，挂了啊。

0: 真的是想好了吗？对，我女儿现在病得挺严重的，我以后可能要拿出更多的精力照顾她，就没办法兼顾学什么了。我也不想耽误他们。是，教师这个职业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1: 我知道您对我挺失望的，之前您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了。我其实还挺想当老师的，有点舍不得。就这样吧，希望主任您之后工作顺利。
0: 你也多保重啊。
2: 再见，
3: 方老师，您真的要走了吗？
4: 方老师，我们都不想您走，您别走了行吗？
5: 方老师，我还想写作文。
2: 方老师，我正在上语文课了，你能不走吗？
1: 对不起啊。 回去吧，回吧。

0: 这么叫我干嘛来啊？
1: 嗯，给你喝点。
0: 你没事吧？没喝多吧？
1: 没有。

就是吧，我突然觉得，人真的得学着去原谅。我想着，你跟我妈也都快放下了。咱俩也学着好好相处，行吗？

0: 刚把那钱还了。
1: 真的？是用的我给你的钱吧？
0: 嗯，
1: 这不就对了吗？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跟爸爸说。
0: 你又这么想讨好我呀？
1: 当然了，你是我亲闺女啊。哎，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指哪我打哪，绝不再跑偏了啊。
0: 行，看你表现吧。
1: 好嘞。干了。
0: 雷家人，必须。

0: 干嘛去啊？
1: 我上个厕所。

0: 没事吧？
1: 你别老站在厕所门口行吗？我这拉屎呢。

0: 你不是浪迹天涯，给你自己放飞自由了吗？你回来干嘛呀？知道家门跟哪儿啊？冲哪边开知道啊？你回来干嘛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没一会儿，我刚进门。
0: 你知道我跟你哥怎么找你的吗？啊？
1: 错了吗？
0: 这些天都去哪儿了？
1: 哎，我出去打工就回来，想跟您道歉。我不应该。
0: 道什么歉啊？
1: 我不应该出去借钱，不要动手行吗？
0: 你好好说话，我告诉你啊，你今天你要不跟我说明白了，我告诉你。
1: 妈，您相信您我您疼您疼我
2: 错了，我认错了，妈。
0: 你还碰不碰了？你
1: 不碰了，我真不碰了，妈。我不想跟他们干了，我不好跟您说嘛，我。
0: 你愿怎么干你？你还有理了你？给你找的工作你不干啊？你要干什么？我听听。
1: 我瞧不上他们，我。
0: 你瞧不上他们，你有什么资格？你瞧不上人家？哎，
1: 不是，我看不惯那杜姨欺负你，我看不惯他欺负您。
0: 他欺负我那。你就要争口气，我舍下我捞脸，我给你找工作去，你有什么资格瞧不上人家？
1: 这个事不对，但是我现在我在干，
0: 你都瞧不上人家，我就问问你。
1: 那个，我这不给找工作，我回来就跟您说这事来了，我就是来找工作，我已经找着工作了，我是那个配送员，我是
0: 什么送？
1: 网约配送，
0: 送外卖，能送几天？我就问问你，能坚持吗？小旭啊，几个轮都不重要。你要干，你得有个耐性，你得把这活儿得干下来，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哥给你拿钱
1: 那是合格的，
0: 你要点脸吧？你
1: 错了，妈，我洗心革面，我不是为了您多活几年吗？我您消消气行不行？您别打针，挺疼的。
0: 虎子，你知道疼啊？啊？你瞧你那样，你把帽子给我摘了。哎，你以后还碰不碰啊？
1: 我
0: 你让爷碰不碰那个了？
1: 碰了，碰了。
0: 啊？
1: 不，
0: 高利贷你们，你厉害呀你！你们家有条件是吧？哎，你是想让我死啊？住几楼？咱们家住几楼？
1: 四楼。
0: 四楼。等我下去能死。
1: 妈，你别这样，妈，我错了还不行吗？妈，我你别这样了，别，我真的错了，我这好让我改过自新了，我真的我，你看着我真的我认真的在干这些事儿呢，我不会半途而废了，妈。我也希望你跟我哥能过得好一点，我没别的心眼儿，真的，我以前是我不对，您别生气了，行吗？你是故意的吗？
0: 你得有骨气呀，小旭啊，你不能让我这么给你操心，你知道吗？你要不听话，咱就同归于尽，是不是？
1: 你别说这话，
0: 我得跟你说，你得记住了，有些事儿能干，有些事儿不能干，儿子，人活着穷得有志气，知道吗？你凭什么要求别人非得看得起你呀？你挣不挣大钱都没关系，你得有骨气。
1: 我知道，
0: 在外边能干的工作，咱就给他好好干，给他干下来。
1: 嗯，
0: 知不知道？
1: 知道了。爸，
0: 干不了，你在家里头，你在家也不怕，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在家你是我的好儿子，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你好好做儿子，你照样是宝贝。你气死我了！
1: 坐。
0: 你还知道回家你？哎，还有。你快点把钱给我追回来。
3: 好吧，
4: 这回咱们是凑了这么多，那以后呢？以后怎么办？
5: 真到那个时候，那就接着想办法呗。
4: 真到那个时候，您别说真到那个时候凑不凑得了这么多钱，就是能凑得了，那钱还能有用吗？
5: 那你说怎么办？
6: 这小路这几年给呵呵买的玩具还真不少啊。
7: 你挪移智障症了。这回说不定只有人，
6: 除了钱，咱们现在还能给他们做点什么呀？

啊！哇！你要喝水，温度现在正好。

0: 先睡觉，睡醒了再画，好不好？
1: 江叔叔。
0: 嗯。
1: 我是不是这个病快要死了？

0: 婆婆有一天，我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小叔叔要是想和和就可以往天上看一看，我就会闪一下，你就能看到我了。你可千万不要忘了和和。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

0: 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11: 补肺丸。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
6: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京城好物与奇绝表演擦出火花。
7: 这太长了，这叫
5: 刀刃上做叶问端。
6: 这里有你想象不到的绝技，这里有你从未听过的旋律。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会有哪些惊喜，又有什么样的欢乐，让我们一起见证。

0: 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咱们相聚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这里北依燕山，南望京城，可以说既有长城的雄奇壮阔做背景，也有乡村的田园诗意为底色。
1: 那今天我们所在地啊也特别好，这个身后啊可是一个曾经的百年的琉璃瓦厂，哎，不过现在呀，它已经是能吃能玩能乐的一个打卡地。
2: 今天咱们三位着装上看起来真的是挺吸眼球的啊，
0: 竹马，
2: 对，这可是咱们流传了200多年的宝贝啊。
0: 所以今天两位推荐官在长城脚下是掰手腕，哎，哪对推荐的能人更能赢得现场观众的认可，就将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都是分量十足的渤海镇特产。
1: 我接下来这个能人啊，那可太厉害了，我让他呀把咱们这个竹马就给带出圈，哎呦，让他火一火。
3: 兄弟们，咱冬天的渤海镇可好玩了。
4: 那咱们没车咱怎么玩啊？哎，
5: 我有办法。

0: 个很像那个马儿在快速奔跑的状态。
1: 对。

0: 是来自于河南濮阳南乐县，我叫陈慧茂。
1: 看到我们心还痒痒，想试一下，
0: 想
1: 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别这么复杂。
0: 有啊，啊，特别基础，俯卧撑会吗？
1: 俯卧撑，
2: 俯卧撑能来一两个。
0: 俯卧撑、跳绳，联合起来，这就是花样跳绳的基础。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咱先看看俯卧撑、跳绳到底什么样。
2: 行。
3: 我的妈！
1: 哇，天哪！
3: 池永志，我跟你说，你能完成半个，我就算你赢。
2: 咱俩就直接在这
1: 儿趴好。对对对对对，
2: 是吧？啊，就直接趴好。
1: 准备，
0: 准备，走。
3: 好，
0: 小心点。
2: 他这地太滑了，这地太滑了。
1: 你的演技太拙劣了。
2: 不是，真的挺滑的这个。
1: 来来，
2: 我来
0: 来准备啊。对，您可以把腿蜷一点，把腿蜷一点。
2: 对，啊，
0: 来准备，走。
2: 不，
0: 走。
2: 不是，我跟你说啊，
3: 但是这个我真觉得没有几年的功夫人练不了，
2: 挺难的。
3: 对呀，他真不是说你会做俯卧撑就能俯卧撑跳绳。
0: 来准备啊，
1: 是这样吗？啊，
0: 对对对，您可以把这个腿这样这样，
3: 你再弓过来点，对，
0: 不要把它给打直了啊，小心膝盖啊。来准备了啊，准备走。
2: 能
3: 你是我们的骄傲。
2: 他还要来一个，他还挺爱玩的。
3: 这就已经可以了，这我的天
0: 啊！走，走，
1: 哎呦，
0: 走。
1: 哇，太难了。
2: 不是我其实非常努力的想完成四个肢都离地，但是挺难的。
1: 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你眼疾手快，脚也得跟上。
3: 我跟你讲，这核心的力量也很重要。
2: 对，
3: 你起不来，有些时候你分明知道这四肢可以离地，但是你没有那个力量撑不起来。
1: 我看你们的手，我天，全是茧子呀！啊，给大家看一看，全是茧子，
2: 很不容易。
3: 这你看哇，
1: 所以经常趴地上这样练啊？
4: 对对对，
0: 每天得那个大几百个。
2: 我觉得刚才呀，啊，这个四肢离地太难了。咱们接下来呢做小游戏。哦，
1: 你有游戏？哎，
2: 你看咱们这个怀柔最出名的就是板栗了。哎，咱们接下来呢两两一组，然后互相呢喂彼此吃板栗，看谁，哎，这个能吃五个板栗，怎么样这个游戏？
1: 那你先举个例子。
2: 我先来呀。
3: 举个例子。
2: 我先来，那这样我得找一个人配合我。
0: 走。
2: 你扔啊，你扔，
3: 我没法扔，
2: 你就扔嘛，
1: 继续，
2: 来准备，对，
1: 这个太不精准了。再来，再来，现在一个都没有呢，
2: 咱换扔一个也行啊，来
0: 走，
3: 不行，不能这么扔。
1: 好，好，
2: 这里夸我一嘴啊，咱就扔一个，贝贝，你不用包了，你就扔一个，
0: 走，二，
1: 哎，塞都塞不进去啊，哎，塞都塞不进去啊，小池老师啊。咱要不然算了吧，
2: 算了吧，我就这样吧。啊，这俩给我怼的呀。
1: 宁姐，哎，该你举例子了。
3: 我举例子，
2: 你试试。来，谁愿意跟这个宋哲老师配合一下？
5: 我刚才看我有点心虚啊，有点。
2: 你没事，
5: 我没跳过。
2: 有宋宁老师的，你怕什么？
3: 不是，他们一个都没成功，你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吃着一个就赢了。
5: 我争取，我争取。
0: 来，准备，跳，跳，跳。
3: 插嘴，插嘴呀！
2: 你们这栗子不剥皮儿啊？没剥皮儿就喂了。
6: 剥皮儿，剥皮儿，
3: 有嘴有吗？
6: 有，
3: 来继续，
0: 准备，
2: 有一个就算赢了。
1: 那这一环节就是送。 宁老师获胜，
3: 谢谢大家。
1: 这样，张老师，刚才你们队啊输了，嗯，得把这个面子争回来。
4: 行，
2: 对啊，来个高难度。
1: 有没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4: 有，
2: 来的叠罗汉，
4: 走。
1: 先进来，
2: 先是两个，
1: 对。然后哇，
2: 三人同时
1: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哇，六、七、八、九、十、十一、
3: 太强了吧也！
2: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七、十八、十九、
1: 二十，
2: 再来掌声！
1: 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十八。一共完成了40次三人叠罗汉的跳绳表演，
7: 哇！要互相配合很长时间，没有上万次也有几千次了，要有足够的信任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1: 青春赋能，无限可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少年跳绳团，
2: 真棒。
3: 你们组的能人确实很厉害，
2: 是。
3: 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也不逊色哦。我跟你讲，他的技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0: 怀柔板栗，
1: 哎，
0: 怀柔板栗那可是带有身份证的，
2: 而且每一口啊都能吃出那板栗的甜糯来。
0: 哎，
2: 这个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啊叫地安门，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喇叭声音喊出来
0: 啊，
2: 怀柔板栗，怀柔板栗，
1: 就是你吧，
2: 热乎的。刚才我看大哥那个小片啊，我觉着有点夸张了
0: 啊，
2: 很有可能是 AI 合成，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呢？这现实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人。
3: 没问题，咱们现场挑战。
2: 虽然说您不是我们队的，但是我对您这个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啊、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啊、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3: 想要学这个
2: 啊
3: 神鞭技艺啊、
2: 嗯、
3: 不准要练这个准度，
2: 嗯，
3: 还要有胆识才行。
2: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3: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
0: 啊，
3: 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2: 这行，当我不是
0: 我先挑了四
1: 这个寓意蛮好的，
2: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3: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2: 然后您要
3: 用鞭子去切断。
1: 好，
2: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1: 真的是，
3: 先练你的胆识。
1: 您不，您这行吗？
2: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3: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0: 他
2: 就拿这个纸是吧？
3: 对，就拿这个啊、那一张就行。
2: 哦，师傅，没事，可能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
3: 那继续
2: 啊，继续折，继续折，继续折，
0: 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3: 他师兄还是你来吧。
2: 不是，那我来啊。
3: 师兄，
0: 师兄，我怂了。
2: 你怂了？
1: 来，
2: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我
1: 小池，你腿怎么抖？
2: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3: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
2: 哦。我是这么拿的，
3: 哎对，
2: 哦，
1: 你这样
0: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2: 是吧？
3: 对，
2: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2: 徒儿一拜，
0: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大家想不想看？
1: 哎呦，
0: 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2: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2: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0: 没了，
2: 真厉害！
0: 四枚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2: 想感受一下的，
0: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1: 我有，看你抽花瓣，哎
0: 呦，仙女散花，
2: 感觉如何？
1: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1: 再来一个，再来一只。
0: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2: 那怎么办呢？
1: 对折呀，
0: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0: 师弟加油啊！
2: 配合，谢谢您，
0: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2: 非常精彩，
0: 太厉害了，
2: 真精彩。
0: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1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2: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它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1秒钟，打掉两个杯子。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2: 好。
0: 鞭子速度几乎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0: 孙浩然射天狼，百步穿杨现斜阳，太霸气了。
1: 虽然呢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啊，姐推荐的节目也不错，可是呢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能人啊，他们可是生活当中的音乐家。哎呦，
2: 爸爸，咱们要吃饭。嘿，敲什么敲啊，吃饭的时候不能敲啊。
3: 嘿，你打我打字干什么？
2: 吃饭敲啊。
3: 变板儿啊，你听奶奶说，吃饭的时候确实不能敲碗，你要想敲碗呀，也得跟奶奶似的。

0: 想到平常咱们吃饭的餐具竟然能变成乐器，敲出美妙的旋律。
1: 嗯，我怎么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好像也会敲。哎呦，不好意思哈，
2: 姐，我宣布，
1: 一下子把你们的饭碗砸了。
2: 我宣布，您可以当打碗奶奶了，加入我们奶奶团。
0: 接下来就您得上难度了，
3: 可以
0: 来一首流行歌曲。

0: 精彩。
1: 我刚才一下子就觉得有点班门弄斧了，
2: 那是
1: 我那两下好单薄。
3: 其实咱们生活中嘛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啊，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0: 就是一捏，
3: 对，对，是那个，是那个，
0: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3: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0: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3: 对对对，
0: 来上道具。
2: 这太难了，
1: 而且听不出音调，
2: 对，它没有调。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碗哥给咱们开开眼。
2: 好。

0: 眼花缭乱。嗯，我觉得打碗哥和打碗奶奶们就是用最朴素的生活场景、最鲜活的家常表达，构建起了一座音乐殿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创意恰恰就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里。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灵感，也得益于咱们渤海镇的艺术村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焕发生机。
1: 没错，我觉得说到变呀，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民宿。有很多乡亲们呢，把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特色民宿，借着咱们慕田峪长城以及响水湖的独特景观，变成了咱们的乡村体验站。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那真是忙里忙外、忙前忙后。
2: 谁来帮帮忙？
3: 怎么了，兄弟？
4: 烤串了，没炭了。
3: 没炭，我来。
5: 谁来帮帮忙？
3: 我来。
6: 你又咋的了？
5: 打不进去气儿了。
6: 打不进去，
3: 我来。
5: 鼓了鼓了，真鼓了。您这嘴真厉害，师傅。大哥，谢谢您，走了。
3: 好好好。慢走，下次有事还找我。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我的名字叫王祖华。
0: 王老师啊，我看今天舞台上的这个装置啊，够吓人的呀。
3: 够吓人，这是上刀山，看看是不是真刀啊。走。哦，这刀太锋利了。
7: 挑战规则，王祝华要挣脱全身捆绑，逃出铁笼，光脚爬上6米高的刀山，摘下顶端的翠梨。这一切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即为成功。如果失败，对手池永志会将悬在宋宁头顶上的水气球打爆，宋宁将会被水淋湿。
3: 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哪！
8: 赶紧手前后手啊，
9: 快紧啊，快紧，前面紧一点，快！
3: 你给大家看看捆完以后的状态啊！啊，大哥，你帮我解开行吗？
10: 不就只管系，不管解。
11: 只管系，不管解。
3: 啊，你都解不开？
10: 对。
0: 王大哥，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给我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0: 计时开始。啊！
3: 哎呦，我！
0: 哎呦，哎呦，
3: 我！
0: 我！
3: 我！哎呦！我的天！我！
0: 大哥，这
3: 多滚功啊！
0: 力气直接挣脱了，
3: 太厉害了！
0: 13秒就已经把绳子挣脱了。
3: 30，啊，打气，打气啊！哇哇！
12: 啊啊！从
3: 这这怎么出来的？
12: 加油！
0: 我的天！武功！
3: 我的天哪！
0: 我天哪！
3: 这怎么可能？
12: 这
3: 怎？
12: 哇，这个可以！
0: 掉都掉了！40秒，
3: 光脚上刀山啊！
0: 哇！现在只用时了1分多，
3: 我鼓什么掌？
1: 王老师根本就不急不慌啊！你看，
0: 光脚上刀山，而且是在刀刃上行走，步步为营，步步高升。
9: 1、2、3，哇！
0: 哎，人家王老师一点都不慌张啊，不着急，才不到2分钟，
3: 真的吗？真的吗？我看
12: 看，
3: 哦，还真是啊，对，还能转圈，
0: 仙人指路，
3: 哇，厉害啊！
0: 来，第6层，哇，还能在刀刃上做叶问蹲，哇，第7层，要摆什么 pose？ 哇！这是在刀尖上武术啊！哇，挂在了刀山上，还有最后的2层，
3: 不行，我得赶紧打气儿了。
12: 快点，快点，快点，
1: 王老师，快点！
0: 最后一层近在咫尺。 最高点。
12: 太棒了！
2: 龙虾留情啊！
0: 拿到了渤海镇小水翠林。
6: 我能不能看看您这脚底下？
0: 这怎么练的呀？这个
13: 民间杂技，从小练的。
0: 王大哥，哎，这梨别浪费了。
2: 这个梨可不一般啊！吃上一口。
0: 这一口咬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甜滋滋、凉丝丝、香喷喷、甘汁若饴、甘甜如蜜、甘甜似蜜、甘甜爽口、甘甜鲜美、甘甜清润、甜而不腻、甜美多汁。它是酸中带甜，甜

0: 甜可口，恰到好处。
1: 我感觉吃完了，我这浑身都有精神了啊！哎，一会儿我要是这个使劲吹，我吹爆个轮胎我都没问题。
2: 要说吹的话，还得是我们王老师，哎、你看看。
3: 我能通过一个16米的消防水管，上面站上15个人，我能把对面的气球给吹爆的，好不好？哇！哎
0: 呦，大家相信吗？
1: 我不信。
4: 我相信。
0: 那咱们就上道具，计时开始。啊！
2: 来，咱们所有人给王大哥打打气啊！王大哥，
0: 香啊！
2: 王大哥，
0: 香啊！
2: 王大哥，
0: 朋友们，
2: 哇！王大哥，哇，真的很厉害！王大哥，
1: 加油！这都有了，
0: 过半
2: 了！真的很厉害，
1: 不行，苗林你让开啊！我来，
2: 你干嘛？
0: 又加了啊！想吃多少斤啊？
1: 我这你别问，反正是够15个人了。行，这厉害呀！
2: 这是怎么做到的？天哪！
0: 来，哎，我也上去。
2: 你们太会了！哎呦，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天哪，现在已经是24、68、10、10、24，15个大人，再加上一个小朋友，等于16个人。
1: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气在过去啊！
0: 朋友们，给王大哥鼓鼓掌！
2: 加油！加油！来，王大哥，
5: 加油！
0: 我刚才听您都感叹，
6: 我的妈呀！对，
0: 你相信吗？
6: 不相信，
0: 不相信，
6: 看着奇迹吧。

0: 其实苗岭，你看所有的消防水管它都是鼓着的，
1: 对，
0: 说明大哥不光是吹满了一个气球啊，所有的水管里也全是王大哥吹出来的气。我明显感觉到我脚底啊，那个气不断的在涌上来，哎，是吧？就真跟水通过。
1: 主要是什么呢？王大哥不能停，
0: 对，
1: 一旦停了他就泄气了，
0: 对，
1: 他泄气了这个气球会变小，所以他是必须得一直啊在吹。
2: 其实我在想，整个这个消防水管第一个人是不是很重要？这第一个人如果要是很重，
1: 哇！话音刚落，3分22秒，大哥您铁肺啊！
0: 啊，还行吧，哇，真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厉害！
1: 大姐，刚才您说不相信能够吹爆，但最后奇迹发生了，
3: 服了，
1: 服了，服了！在咱们渤海镇，不仅有响水翠梨，还有一样东西必须得尝。哎
2: 呀，好像你很了解一样啊！你说说看，
1: 红鳟鱼啊！
0: 你可算说对了，这红鳟鱼可是好东西啊！这红鳟鱼它的亲戚呢，大家就都知道，那是三文鱼。哎，这个非常有营养，而且口感呢非常好。嗯，
1: 咱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请到了渤海镇农家乐的大厨，带来红鳟鱼，咱们片鱼吃。
4: 咱现在开始片，对。
2: 啊，一只手就可以啊。
4: 对，然后这你看，咱们是带鱼皮，
1: 好薄啊，
4: 肉跟皮分开。
1: 大家看一下，感觉都已经能透光了啊！
0: 这在我们厨房见的还有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蝴蝶片。
4: 哎，对，
1: 咱们这儿啊就特别适合养红鳟鱼。
0: 对，
1: 冷水山泉，造就了咱们红鳟鱼的肉质很紧实，
0: 是，
1: 也很嫩。
4: 红鳟鱼有好多种吃法啊，最经典的就是这生鱼片，
1: 还有红烧也行。
4: 红烧。
1: 清蒸，
4: 清蒸，
1: 做鱼丸，
4: 烤着吃，哎，碳烤。
2: 它真的是蝴蝶片儿，你看它中间那条红线，
0: 对，它更印证一个蝴蝶的样子，
1: 透光了，像玻璃一样，
2: 真的是像蝴蝶，特别是层层叠加起来更像。
1: 对，您做过多少种不一样的红鳟鱼？
4: 31种是吧？
1: 31种啊，哇！
0: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是顺着这红鳟鱼的纹理来切的，切出来的红鳟鱼啊，真的就跟它又活了一样。
1: 来，现场的朋友们，谁想吃就过来。
0: 来来来，到这儿来。哎，吃完别走。那个怎么样？
5: 口感特别丝滑啊。
1: 这个红鳟鱼又鲜又嫩，但这些红鳟鱼不够我们吃啊！
0: 我是谁呀？啊，我是小吃

0: 重量级选手啊。
1: 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大家送好吃的来了。
0: 对，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1: 其实这样也不算是表演，刚才不是那个大厨啊给大家切鱼片来的吗？是吧？我没有他那两下子，嗯，我是带了鱼来的。哦，要让大家看看这鱼没切之前活的时候啥样。
0: 这鱼在哪儿呢？
1: 就在那小鱼缸里呢。啊啊，鱼缸
2: 没有啊，这是空的。
3: 你可别瞎说，这哪是、哎、这顶多算茶杯，
4: 这顶多算茶杯。
2: 鱼跑了。
1: 姑娘，我特意带来的，我搁养殖基地特意抓的。
2: 我们刚才骗那个会不会就是他？哎呀妈，
1: 有可能啊。
3: 我给你捧的是乌泱乌泱，你给我摔的是吧唧吧唧。
0: 喜欢你这样我们就不喜欢了。
3: 你回去吧。啊，
1: 没事
3: 。啊，你没鱼你干嘛染了？
1: 我有办法。
4: 我有办法。
1: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忘纸当鱼。
3: 你可拉倒吧，这纸薄薄一张纸，这也不像鱼啊，这家伙。
1: 给你一张。
2: 石永志，这回我看你是要输惨了。
1: 我们这样，既然我那个鱼让节目组弄丢了，那没办法了，我们就用这个纸做一个你们想象中的鱼。
3: 哦，想象中的鱼。
0: 想象中的鱼。
1: 做完之后呢，然后大家点评一下，看谁做的像。
3: 哦，行
1: 啊，好吧，哎，
3: 好。
2: 我做好了，
1: 然后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啥鱼啊？
3: 你看我做好了
1: 啊，你这是什么鱼？
3: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啊，这是带鱼。
1: 带鱼，您这是啥鱼啊？
0: 姐，你这是啥鱼？还拧吧？
2: 泥鳅。
1: 啊，对，那也算鱼。
3: 姐，你做这泥鳅，你跟别人真
1: 你这是啥鱼
0: 啊？啊，我这个啊，
1: 团鱼，
0: 鱼泥。哦，
2: 鱼丸。
1: 你这不行，我这个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
3: 你这是啥？
1: 我这是面条鱼。
0: 面条鱼，
1: 我跟你讲哈，我们做这鱼干嘛的？吃的，对不对？
3: 对啊。
2: 有。哎呦，你把纸吃了。你说，哎，
0: 吃吗？
2: 何必呢？这个环节。啊哦。然后呢？
3: 太长了，这叫。
1: 我跟各位讲，这不叫面条鱼，这叫鱼纸。干嘛呢？能孵化出鱼？
3: 不可能，这纸怎么能变出鱼来呀？
1: 往这看啊，这是刚才那个跑了鱼的桶，对吧？我把这鱼纸放进去，
0: 就鱼苗是吧？
1: 然后把这盖呢给它盖上。来，给它盖好之后，说一个口号，来，
3: 你这说口号了吗？
1: 默念的，说出来就不灵了。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看这鱼，
1: 很新鲜。
2: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
3: 红鳟鱼，
2: 红鳟鱼啊，是吧？嗯，哇，
1: 这让我震撼到了。
2: 就是我们渤海镇呐，嗯，不光红鳟鱼有名啊，板栗有名啊。据我听说，咖啡那是相当的有名了。你们喝咖啡都是用嘴喝，对不对？
1: 啊，对。
2: 我想教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喝咖啡。教谁呢？教宁姐吧，好不好？
3: 来，宁姐，
4: 好，
2: 来，
4: 好。
2: 这样，您先闻一闻这个咖啡的香气，你看香不香？
4: 哦，非常。

0: 然后这样，林姐，哎，接下来呢，您只需要有一个任务，就是跟我学。
1: 好，
0: 拿着咖啡杯，
1: 拿着咖啡杯。
0: 哎，不，咖啡杯给你，你
1: 不让我学啊、哦？
2: 不是无实物表演。
0: 对，拿着，
1: 拿着，
0: 对，拿好。然后这样，双腿稍微岔开一点点，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原地慢慢的转一圈，你现在不用转啊，原地慢慢的转一圈，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口号，
3: 什么口号？
0: 口号你要记住啊，叫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我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心里一定要默念着啊，眼睛闭起来，双腿叉开，原地转一圈。
3: 好，
0: 咖啡放到这儿，来，闭眼睛，原地转一圈。
1: 田野欢歌，一路向前。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0: 好，停，
1: 田野，
0: 好，这个杯给我吧，
1: 我可以睁眼了，
0: 可以睁眼了。按照正常来说，你咖啡杯里的咖啡，这个时候就应该跟我咖啡杯里的咖啡一样，消失不见了。来，勇子，拿好。但是你的还在吗？
1: 在啊，
0: 在，啊，确实在。你是不是那个口号没？
1: 我念好了，田野欢歌，一路向前吗？
0: 你是读出来还是默念呢？
1: 大声朗读的吗？
0: 完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3: 哦，啊，他应该怎么
0: 样？他应该默念，他心里头念，他不应该读出来呀。
3: 那怪你，你不早说、啊。
0: 那就没办法了。
3: 那怎么样？
0: 天挺暖和。嗯，我们现场倒数三二一，这咖啡直接捧扣头上得了。
1: 那不行，我后面还得录像呢、
3: 你可不能给人家那咖啡弄女孩身上浇一手，不好看。
0: 那浇你身上？
3: 你浇我？
1: 那行，那行，那行。那行
0: 来来来，那就
3: 咱俩可是一队的，
0: 专坑队友。这样，我们现场好朋友，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我们就倒，好不好？来，
1: 3、2、1，
0: 咖啡不见了，掌声鼓励。
4: 哇！
3: 婷姐，刚才你没看见是这样的，在你转圈的时候，
1: 西关
3: 把他把自己那杯喝了，但是你那杯你没有喝，
4: 你那杯一直都有，
3: 你那杯一直都有。
1: 然后呢？水呢？
3: 然后刚才他
4: 咖啡去哪儿了呀？
0: 这是一个新的喝咖啡的形式，
4: 就直接到肚子里了。
0: 对，哦，
1: 这个挺神奇的。
3: 你看见没有？这还挺有意思啊！
0: 我带来了一个机器，烤板栗的机器啊，据说还有什么发明专利呢？哦，来看好，这里面都是。
3: 哇，哎，这好厉害！
0: 而且我要解释一下啊，你们可能这有一个疑问呢，你上来就给我弄熟就多好，对不对？我跟你们各位讲。我怕它爆炸，
3: 板栗的不能爆炸，
0: 不能爆炸，
3: 不能爆炸。
0: 你是没遇见过，你这样，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板栗爆炸的威力，行不行？
3: 你见识它能爆哪儿去？
0: 检查检查这板栗，没有任何的裂口之类的东西吧？
4: 没有啊，
0: 没有，对不对？好，给我，
4: 很完整。
0: 明姐，哎，玻璃杯检查一下，
1: 没有，
0: 有问题吗？
3: 非常没问题。
1: 哦，他要在杯子里爆炸吗？
0: 把它罩起来，因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我们任何人的身体都不会碰触到这个杯和这个板栗。
4: 你远点。哎，
0: 然后这样，等一下，我喊开始，你们一起跟我倒数3、2、1，好不好？
4: 好，好，
0: 看这个板栗能不能爆炸啊？
3: 这不可能。
5: 3、2、1。
3: 你看我们这能人，你看尤其是我们队的啊，一拿出来就出手不凡。
4: 是，
1: 栗子真好吃。
3: 对，
0: 哎，我还没吃呢。
1: 这特别好吃，哎，你们吃吃吃啊，把壳给我留着。
3: 人家都是捡饮料皮儿，你干嘛捡栗子皮儿啊？
1: 你看，没有见识吧？啊，我告诉你啊，接下来我就要请上来一位能人，让他告诉你咱们这栗子壳有什么大用处。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来，掌声欢迎孩子们。小朋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这是果壳风铃。
0: 果壳风铃哦，你看有这栗子壳，都是咱们怀柔的特产。
2: 这就是我们最有特色的自然文创。
0: 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我们将带来来自草原的歌声。

0: 在他们眼睛里有光。
1: 对啊，
0: 非常非常的自信，还有俩小扑克手。
1: 对，你跟他比划两下怎么样？一会儿一定要这手下留情啊，别给哥哥摔坏了。
0: 你慢点，
2: 你慢点，哎呦，刘姐，你慢点，我
3: 不信，我信不信？
1: 哎呦，
4: 不是，哎，
1: 我没想到在一个三年级孩子面前，我得先救苗林。
0: 必须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太厉害了！
1: 来，
0: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十位观众手上都拿着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南瓜，喜欢哪组达人就把南瓜投给哪队，看看最后谁拿到的渤海镇特产南瓜最多，哪队获胜就将获得咱们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
2: 我不行，我怎么
1: 姐都抱不动，你说你给他干嘛呀？可以了，放这就行了。
0: 最后的比分是6-4，宁姐队获胜。耶！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5: 我们用整村运营的方式，把乡村闲置的民宿、农特产品一起盘活起来。我们希望用年轻人的视角和方式，给乡村发展探索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6: 我们通过组织承办各种咖啡赛事、活动以及咖啡师的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怀柔村咖。
7: 我在怀柔将老栗树明清丽园的单一种植产业升级为集文化、消费、美食、农业科技于一体的创新模式，让更多的老栗树可以自发新芽。
8: 未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村民成为乡村工匠，做出更好的在地化的产品，把怀柔好物传播得更远，也为村庄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收入。
9: 回北京的三年，我创办了乡村民宿、乡村餐厅以及很多文创的周边产品。未来我也希望带领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去建设我们的故乡。我想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是。怎么这么难啊？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1: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0: 我报名，
1: 大伙儿
0: 推独轮车。
1: 参加。
2: 车上还放着个足球呢，
3: 第一名！
0: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全国早稻收获近七成，广东组建应急服务队保障八丈田颗粒归仓。洪水退去，吉林辉南县农户为受灾田块喷洒杀菌剂，加紧自救减少损失。水稻抽穗遇高温，抗旱防病治虫同步推进。一拿一掐，花椒采收有窍门，智能轨道运输车破解甘肃陇南山地运输难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眼下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的早稻抢收和晚稻抢插正在进行。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在江西余干县，早稻收割已近尾声。据统计，当地今年推广优质高产早稻品种超75万亩，落实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统防统治全覆盖。普通稻田平均亩产稳定在1300斤，高产示范田亩产突破1400斤，亩均节约种植成本300元左右。
1: 我今年选用的品种比去年的要好，产量要增加了100多斤。
0: 今年安徽庐江县早稻种植面积50.6万亩，目前已投入8000多台套机械参与抢收抢种。在泥河镇种粮大户邢应超的早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田里，经农技人员现场测产，两个测产田块亩均实际产量都突破

0: 1200斤。
1: 在广东，不少稻田面积小，地势复杂，如何保障小田块在抢收过程中不掉队？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双抢时节，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在加紧抢收，但在广州从化区鳌头镇农户钟宇峰的田块，收割机却迟迟未到。他承包的20亩地以零散地块为主，俗称八丈田。由于面积小且分散，市场上八丈田的收割价格在每亩130元左右，比集中连片的大田收割价高出50元左右。
2: 这是零散丘陵的田，一级一级的，那收割机不愿意来。
0: 为解决这类八丈田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今年广东组建20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钟宇峰联系好服务队前来抢收，可由于窗口期短，农机协调不开，服务队现场调度农机支援。
3: 你看一下广州市这边的服务队周边有没有比较近的那个机子调过来帮忙收割一下，
2: 基本上可以解决我们这些小田块的，能及时抢收。因为这个天气也不稳定，有服务队为我们服务，我们真的很高兴。
0: 在抢收工作的后方，还有一个智慧大脑在进行着统一调度。指挥调度平台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确保农机资源精准匹配需求，最大化利用效能。截至目前，广东早稻已收获面积达964.1万亩，进度达74.0%，速度略快于去年同期。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2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23号下午，内蒙古中部、华北、江淮、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甘肃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21号下午，陕西咸阳永寿县乾县等地遭遇暴雨和冰雹天气。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冰雹叠加短时暴雨，对部分农作物造成损害。当地植保站工作人员提醒种植户尽快巡查地块，及时清理田间积水。河北多地近日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大范围降雨并伴随大风，局地风力达15级。石家庄、保定多条高速沿线出现树木倒伏，经快速协同处置，通行秩序很快恢复。预计到23号14时，河北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
1: 受降雨影响，安徽岳西部分村组道路边坡出现塌方，当地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0: 在塌方现场，滚落的土石堆积在路面上，部分边坡土体仍有滑落风险，机械正在进行清障作业。为保障周边住户安全，当地转移安置群众9户25人，同时对道路塌方、山洪隐患、地质灾害点进行点对点盯防，全力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4: 村干部，我叫干部上门，把我就转移到村里安置点，在这里生活用品我们的非常妥当。
1: 记者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辽河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目前，辽河洪峰已经平稳过境下游城市盘锦。
0: 在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海街道的一处防汛巡查站点，为防下泄河水在退水过程中带走堤坝土体，形成管涌和流土，巡堤查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5: 我们这个在主汛期来之前，把整个堤防的迎水坡、背水坡这个杂草啊全部清除，也方便咱们这个巡查人员进行这个巡查，这个当时疑似是一个鼠洞，巡查人员先用黄旗标注，然后咱们这个工人员来进行这个投放鼠药啊，然后进行给它掩埋，
6: 给
5: 它处理
6: 封堵，
5: 对，封堵完了以后。再放个红旗儿，作为交接班的时候，下一班的工人员对这块有一个重点关注。
0: 据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提示，辽河流域洪水正在平稳消退，但仍有河流水位超警戒，提醒各地时刻注意上游来水情况，综合研判汛情。
1: 近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多地农

0: 村遭遇洪涝灾害，其中辉发河辉南段水位超保证水位 1.07 米，河道沿岸村庄受灾严重。吉林省是玉米、水稻等主粮生产大省，据统计，此轮暴雨洪水让吉林通化辉南县1/5的农田受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村民地里的庄稼怎么样了？如何抢救呢？跟随我的同事雪丹到现场看看。
1: 我现在就在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朝阳镇高级岗村，这里是离此次洪峰过境的辉发河道最近的村落之一，也是这一次地块受灾最严重的村落之一。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地势非常低洼，是村子里的三等地，可以看到这里的水稻被泡了3天以上，通体发黑。现在这个水稻本来应该正值孕穗期到抽穗期的这个关键生长期，但是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水稻，看全部都被淤泥厚厚的覆盖着，怎么抠都抠不掉，而这就非常影响这个水稻的光合作用，也就是说这样的水稻它肯定是全部要绝产的。那再看旁边的低处呢，种植的是玉米，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整株都已经被泡烂了，这样的玉米肯定是要绝收的。再往高处走一点，地势略高的地方，虽然也能看到啊，这个水痕是明显没过人的头顶的，这以下都被淹泡过了，但是也许还有抢救的可能。再往高处看呢，更高的地方就是村里的一等地，它的地势最高，被降雨和洪水影响最小，也只有中下部有过被淹泡的痕迹，但是上方的这个雄穗、雌穗它的发育看起来还是相对的饱满健康的。
2: 苞米就瞅着这个还瞅挺绿吧，现在俺们有人掰那个小棒吧，一看吧它酸了，
3: 口干一点点完了。
1: 那这些受损但是还没有完全绝收的玉米和水稻，这些天老乡们就在奋尽全力的加紧抢救中。
4: 这人下去了就搞扫上来回轮呗，扫完了那不绿点吗？
0: 消杀防护也是洪涝过后的重要工作，在村里我们还看到有人搬来无人机给受灾田块喷洒杀菌剂等，进行消杀抢救。
5: 都要抢救一下，晚上得打到10点多，早晨3点多4点来钟打不过来了，只能说西安可这个严重，这个说撒一下血，都是家乡的父老乡亲，谁也不会看这种现象。
6: 还管哪儿还能得的，你不就两千斤，你整个千方百计你肯定给扔个钱，你该四楼得四楼，你该该瞅着这样就不四楼了，那就给你。
0: 据了解，灾后当地农技人员已下田指导农户清淤消杀工作，未来还将下发资金用于田块、大棚等设施的重建，保险公司也已经开始进村核查受灾地块。
7: 头一步来了，他们高温机看的，棚体看的，完事儿再入户核实，旱田地600多，稻地能比多少多点儿。
1: 这次在吉林洪峰过境前，我们看到当地对于村民的及时转移和安置，极大程度上降低了人员的损失。此时一个个村子正在恢复重建中，但是未来如何最大程度地降低农作物种植户的损失，如何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地规划河道附近的农作物种植，在暴雨洪水过后我们又如何进一步地提高农民对于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呢？这是我们未来必须的思考好和应答，毕竟这些收成关乎一家人，更关乎所有人。
0: 当前正是七下八上主汛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产粮大省河南，玉米正处于喇叭口生长期，这是玉米生长速度加快、决定后期产量的核心窗口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防控玉米旺长。在开封市尉氏县的一处农田里，种植户正操作水肥一体化设备，对长势偏弱玉米开展追肥作业。农技人员说，这段时间玉米根系、茎叶、穗分化同步发育，对水分、氮磷钾各类养分需求量大幅上涨。
8: 要根据这个玉米的苗情来进行追肥。你想，对于长势比较弱的田块里，要尽快的追肥。一亩地的追尿数是15斤左右，对于这个长势较好的，可以这个延迟到这个大喇叭口期进行追肥。
0: 在商丘市梁园区玉米种植地块，农户们抓住近期适宜农事的晴好天气，用无人机开展控旺药剂、叶面肥一体化喷施田间作业。农技人员说，在小喇叭口初期及时喷施专用玉米控旺药剂，缩短玉米基部节间长度，降低果穗生长高度，有效增强植株韧性，减少中后

0: 其倒伏风险。
1: 这株玉米呢，处于鸠占野的一个时期，可以说呢是这属于一个六片糟，什么是十片赤，这样是七到八片占野呢是正当时，这个事情呢是属于方刀赋，空中旺长一个关键时期。
0: 21号。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业高温干旱风险预警，预计到24号，陕西中南部、河南、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等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土壤湿伤快，农业高温干旱风险较高。眼下正是水稻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窗口期，在四川达州市宣汉县胡家镇的稻鱼共生示范基地里，农技人员正逐田块查看苗情，指导农户科学饮水保伤，植保无人机开展全覆盖作业，将抗旱防病治虫同步推进，破解高温下人工南下地的困境。
2: 我们指导农户河水灌溉，田间坡至三到五厘米浅水层，能够直接将田间温度降低2到3摄氏度，减轻高温干旱对水稻产生的影响。
0: 当前重庆铜梁区41万亩水稻全面进入抽穗扬花关键期，在持续高温炙烤下，部分低洼偏远田块出现土壤干裂、缺水缺伤现象，当地组织人员针对地势落差大、输水线路长的地块，采取两级提水管网串灌方式，把水源精准输送到每一块稻田。
3: 若还开口办理缺水，不能抽穗，不能授粉，不能扬花，不能结谷子。目前来说，基本上抢救回来了。
0: 21号，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高温持续，局地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地方地表温度更是超过60甚至70摄氏度。为减少高温对养殖业的影响，新疆的养殖户通过优化管护、细化饲喂等举措，保障畜禽正常生长。在喀什市阿瓦提乡科克奇村的一家养殖场，畜牧技术人员正指导养殖户做好防鼠管护，通过开启排风扇、定时喷淋等方式改善圈舍通风散热条件，降低圈舍温度。当前喀什市牛存栏4.6万余头，羊存栏38.3万余只，畜牧养殖产业体量稳定。在昌吉州玛纳斯县蛋鸡产业园，养殖户正仔细查看蛋鸡健康状况。园区采用湿帘、负压风机一体化降温系统，将鸡舍温度稳定控制在26到30摄氏度。同时，园区对鸡舍屋顶涂刷隔热涂料，减少阳光直射带来的温度影响。
4: 我们主要以水帘来降温，在温馨上面加点威胁，保持它的正常产蛋率。
0: 盛夏时节，多地持续高温，避暑游成了不少人的热门选择。内蒙古乌兰察布夏日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全境汇集了高山草甸、火山地貌等多元自然景观，游客避暑纳凉的同时，尽赏塞外草原的壮阔风光。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乌兰察布辉腾锡勒草原的核心观赏区黄花沟，这里的平均海拔在2100米左右，夏季的平均温度只有18摄氏度左右，当风吹过来的时候，体感的温度会更低。每年的6月到8月是这一片高山草甸的核心观赏期，在我身后呢，您可以看到蓝天白云、风车、放牧的牛羊以及高山湖泊形成的这种层次丰富的高原景观。
0: 除了欣赏草原峡谷风光，地貌奇特的乌兰哈达火山群也值得一看，绿意盎然的苏木山森林公园是登高纳凉、康养休闲的好去处。白天纵览自然胜景，夜晚畅游全新升级的乌兰察布之夜，民俗烟火与特色业态交融，让避暑之旅体验感十足。
6: 澳大利亚过来的，然后这个天气比较凉爽，很舒服。
0: 福建宁德周宁县夏季日均气温24摄氏度，依托高山清冷资源，推出了亲水游园等特色活动，丰富游客的避暑体验。在宁德周宁县的巴蒲村，这里群山环抱，鱼鳞状的水坝层层铺展，形成了开阔的浅水区和天然亲水平台，游客可以体验水上滑梯、水上足球、漂流等项目。
7: 这个地方我已经来过2次了，天气整体上是比较凉快的，我觉得是一个来度假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夜幕降临，游客还可以继续解锁山村夜游的新体验，打铁花、火凤凰等演出轮番上演。据了解，暑假以来 周宁县多个乡村民宿入住率超过70%。从六月至今，全县累计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眼下，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100万亩花椒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作为全国最大的优质花椒生产基地，采摘花椒有何窍门？山地运输如何保障？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陇南市花椒产业的核心产区之一的武都区翰林镇，20000亩花椒迎来最佳采摘期。当地依托花椒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基地，实现花椒产量品质双提升。
8: 像我现在种了8亩子，种花椒有时候给1500斤左右，里面6万多。
9: 采椒工人告诉我啊，摘花椒的诀窍在一拿一掐，先用手拿住枝条，再精准地掐断花椒枝的连接处，同时呢还要留意枝干上的尖刺。只有动作迅速、手法精准，才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花椒的品相和风味。
0: 花椒的麻香物质储存于表皮油包之中，一旦破损便会降低果品品质，因此采摘必须轻摘轻放，这也导致现阶段难以实现机械化采收。眼下随着花椒采摘进入高峰期，吸引了周边群众及外来工人务工。
10: 这得快的话，就我觉得现在一下就是50几斤嘛，能挣200块钱。
0: 陇南市武都区的花椒多生长于15度到45度的陡坡，针对部分陡峭零散的地块，当地采用无人机调运、智能轨道运输车等方式，破解了花椒下山的运输难题。目前，陇南市武都区已建成轨道运输机线路29条，总里程24.5公里。
11: 这台机器呢，运载量达到了400公斤，是人工运输效率的10到20倍，大幅度降低了咱们农产品的这个损耗和作业成本。
0: 随着花椒采收旺季的到来，各地客商也汇聚到甘肃陇南，花椒购销持续升温。
9: 我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的甘肃花椒交易市场，凌晨4点，市场内早已热闹了起来。此刻天还未亮，客商们需要打着手电游走在摊位前，仔细挑选货品。据市场工作人员介绍，每年的7月是当地花椒交易的高峰，最高峰时单日人流量超过3万人次，单日交易量超过5万斤。
12: 您是今天啥时候过来的？
13: 今天2点多过来的，早早的摘开阔阔，没完了还要上山睡觉去了。
12: 您今天开张了吗？
13: 开张了，这个开张了，卖过了100多斤。
14: 这个红椒，它的香味或者麻味确实好，它的所以说红椒的销量比青椒的销量大些，一年可以收上40-50万斤嘛。
0: 除了干椒交易，在生产车间，花椒油灌装作业繁忙。该系列产品自去年10月进入新疆市场后，今年订单量实现翻倍增长。
15: 新疆比较有名的一些椒麻鸡呀，我们的花椒油的这种香气比较绵软柔和，非常适合他们那种鸡肉的这种拌料。
0: 曾经因为产业结构单一，市场定价能力不足，花椒收购价格波动幅度大，农户丰产难丰收。如今当地规划建设仓储集散中心，深耕精深加工，逐步从卖原料转向控链条定价格，
16: 计划投入21.8亿元补齐产业链的短板，后续统一仓储分级集中售卖，能把花椒的收购价波动幅度大幅收窄。
0: 眼下在青海高海拔地区，趁着牛羊转入夏季牧场，圈舍空置，当地组织农牧民安装装配式圈舍。这种新式圈舍无需砖泥，可循环利用，还有购置补贴。在青海黄南州尖扎县当顺乡拉德村，村民正在搭建装配式圈舍。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的帮助下，这座原本造价18万元的装配式圈舍只需个人支付3万元，用5到7天就能建成。
17: 好有划算，里面的温度好。
0: 这种圈舍所有构件都在工厂预制好，像搭积木一样现场拼装，迁移灵活，保温性能好，可以让牛羊更早出栏。在玉树、果洛、海东等地的牧场上，装配式圈舍也陆续落地。
18: 今年我运费了80多头，这个月在差不多甚至在10万多块钱。
19: 这是一个我们牛棚用在牛棚上打基础的一个螺旋桩，我们建在这个草原上，到时候这个牛棚要拆要回收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都拔出来，不会对草地或生态产生破坏。
0: 目前，这项设备已纳入全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部分还通过以工代赈减免费用。青海已建成装配式圈舍超过20,000平方米。
20: 养殖户完成圈舍备案、安装验收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公示无异议，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直接足额发放至养殖户一卡通账户，全程直达闭环运行。
0: 眼下，内蒙古的肉羊进入出栏季，在锡林郭勒盟，冬高提前出栏养殖模式，让草原生态减压与牧民增收实现双赢。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牧民思琴将50只乌珠穆沁羔羊送到了定点冷库。他家有近1900亩草场，又租赁了1000亩，采用散养与圈养结合的模式，养殖了300多只羊。从今年1月下旬开始，他家一共接了近100只冬羔，羊羔单只均价达到900元。提前出栏既为草场减轻了压力，也降低了饲养成本。在加工车间里，一只只羔羊经过排酸分割，被加工成羊排、羊肉卷、法式小切等10多种产品，通过冷链物流陆续发往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近30个城市。目前，西乌珠穆沁旗已累计提前出栏冬羔7.14万只。近日，在黑龙江逊克县，一位村民在驾车出行途中发现一只受伤的小狐狸。
21: 当时狐狸的状态就是奄奄一息啊，它就是趴在路中间，眼睛动，完了身体不动。
0: 村民立即将这只小狐狸送往黑龙江双河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一源一柄监测站，经专业检查确认小狐狸骨折，工作人员当即开展止血、消炎等紧急救治措施。目前，这只小狐狸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等痊愈且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后，将放归自然。近期，欧洲多国爆发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21号，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加大了灭火难度。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持续燃烧，截至21号，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当地官员21号表示，大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超过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西班牙全国7个自治区因高温天气进入警戒状态。西班牙气象机构表示，东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也进一步加大灭火难度。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根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本年度被烧毁的土地面积也已经超过2025年的总和。目前，法国多地仍受高温和森林火灾影响，相关灭火和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23点，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再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当天开始燃烧的。今年山火过火面积达到300万公顷。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阿富汗东部努里斯坦省20号遭遇强降雨，并引发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此次受灾最严重的是努里斯坦省首府帕伦市，当地大量房屋、农田和基础设施在洪水中遭到破坏。
22: 洪水就是从这边冲过来的，我们亲眼看到有人被洪水卷走，我们的店铺、房屋和家禽全都没了。这场洪水给当地居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0: 目前，救援力量已抵达灾区，展开抢险救援行动。
2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

0: 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金穗刚落袋，新秧已入田，盛夏时节南方双抢劳作忙。在江西抚州，农民朋友们趁着雨停间隙收获成熟早稻，确保颗粒归仓。中国天气提示您，随着 Friday 高压加强西伸，未来3天南方降雨明显减弱，适宜收获早稻，宜栽晚稻。不过高温天气也将随之发展增强，大家在田间劳作要及时补水，做好防晒，注意防暑降温。像江西抚州23号到25号没有雨水打扰，会维持晴朗天气，不过最高气温都将达到或者是超过35度，大家在户外劳作要避开最热时段，以免中暑。此外，在陕西、河南、四川盆地带，未来也将持续高温热浪，局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左右，气温高，土壤湿伤快，高温干旱风险较高，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旱情。这些地方呢，农民朋友们要密切监测土壤伤情变化，适时灌溉，缓解高温干旱的不利影响。而在东北、华北等地，未来仍将多阵雨天气，并将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户外劳作要多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
0: 我听话，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黄南晴14到31度，突泉雷阵雨转中雨20到28度，遵义多云22到34度，安庆中雨转阴26到31度，中卫晴18到36度，林芝多云转小雨13到25度，张家界小雨25到37度，黄冈中雨转多云25到33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邢台阴转中雨23到30度，邯郸中雨23到32度，淮南大雨转阴25到28度，咸阳晴24到36度，昭通中雨转多云18到31度。
0: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共赴观察》。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1: 丰收啦！
1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印象里面第一名是我们这个孩子
1: 会计兼体育老师，
2: 会计
3: 进了24个多，
1: 五场比赛
4: 摔在地上心里一紧，这跟谁学的？是吗？
5: 你生日还来足球场啊？
6: 哦，对，看比赛，
7: 除了看比赛，还能围观结婚。
8: 传来传来传来！
9: 恭喜恭喜！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燃起来了啊！
10: 是因为踢球认识的吗？
6: 差不多。哎呀，
11: 这孩子不是，基础营养差。
12: 我这样算你这疼不疼？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田野调查。世界杯刚刚结束，足球热还在延续。网上一直有一种说法，说中国足球的未来可能要看新疆，新疆足球要看阿图什。最近呢，阿图什的一所小学的足球队还代表中国出征瑞典。那具体是怎么回事，跟着我的同事郭佳宁，咱们去新疆看看。
14: 这次的故事得从一场男人之间的挑战开始。
15: 向你们发起挑战，
5: 向我发起挑战，
10: 一对一嘛，来，姆巴佩还是你？
16: 我，
10: 你进了，我把这个手套送给你们，

0: 我守了五个。我是初中校队的，虽然二十年没有守过了。
1: Round one, ready, go. Defeat. Round two. Defeat.
0: 我还没穿啥鞋啊？好，坚如磐石，这个一球定胜负啊，金球啊！这个手套，你们踢的时候玩谁用，你给他戴。
2: 好，
0: 好吧。
2: 好，
0: 我看几个喜欢 C 罗的。哇 ，C 罗在你们村这么不受待见啊！我的天哪，谁喜欢内马尔？
3: 西粉。
0: 哪个小学踢球最厉害？
4: 文图萨克。
5: 文图萨克，六年级出
6: 国了。
7: 文图萨克出国了。
8: 对。孩子们说的这个温图萨克小学是当地一所足球特色学校。这两天呢，当地正在过古尔邦节。
9: 假期还有两天才结束呢，早上8:30，温图萨克小学的孩子们已经开始训练了。考虑到这里是祖国的最西边，得有3个小时时差吧，这就相当于是大年初四早上5:30开始训练。
10: 这是我们学校的会计兼体育老师。
8: 啊，会计啊！哇，这个真是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11: 喂，好球，漂亮，漂亮！
0: 哇，这是个仪式啊！哈，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头号球星是谁？
2: 伊布拉伊莫。
0: 哪个是伊布拉伊莫？来，伊布拉伊莫哈。
12: 头号球星，
13: 他的速度快，全国比赛。打进了24个球，
0: 全国什么级别比赛？
13: 全国希望国中邀请赛。
0: 多少场比赛进了24个球？
13: 5场。
0: 5场比赛？
13: 对。
0: 最大的一场比分是多少？
13: 21-0。
0: 那场踢的是谁？
13: 我忘了。
3: 苏州一个小学。
0: 苏州的一个小学。
13: 决赛15-0。
0: 决赛。
8: 强悍的实力也让他们赢得了去瑞典参加哥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的资格。
0: 好，哎，漂亮，
11: 好，漂亮。
0: 我没，哎，带上摄像头就是稍微有点紧张，连过3个人，最后过出去了。我。漂亮漂亮，好球！
13: 我们还有一个上，
0: 一会儿再踢1小时。嗯，下午还踢？
13: 下午可以吗？8点。
0: 8点？我突然听到下午8点这个词儿有点陌生的呀。每个周六日都是
13: 周九一样。
0: 7号，我看到球星了 ，C 罗。
14: 拜拜。
0: 拜拜。不分年龄，你拍马屁要拍到点儿上。C 罗，你看我一叫 C 罗，他就回头。啊，你好，啊，
14: 进来。
0: 喂羊的衣服。
14: 对。
0: 为啥要换衣服呀？
14: 因为我的球衣不像让它脏。
8: 校队的衣服那是战袍，不能脏。
14: 对。
8: 伊布的爸爸主要是从事活羊交易工作，这也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14: 他们跑了。他是斗鸡。
0: 他好乖啊。
14: 小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我养的。
0: 然后他就让你抱。
14: 对。
0: 哇，这个画面稍微有点喜感，高卢雄鸡和斗鸡。
8: 你看过他踢比赛吗？
14: 我看到了。
8: 那爸爸呢？
14: 爸爸有时间的话来，没有时间的话不来。
8: 没有时间的时候爸爸在做什么？
15: 在那个乌鲁木齐在那边买羊，那些羊呀，然后过来。
8: 养4个孩子压力很大吧？
16: 老公爸爸妈妈有。
8: 就是除了4个孩子，还要照顾2位老人。
15: 对
14: 对，
8: 都是靠养。
15: 对，都是靠养。
8: 你支持他踢球吗？

0: 这不是巴雷德。
1: 蹦蓝莓，
2: 能踢到新疆队国家队。
3: 国家队新疆队 C 罗梅西。
1: 太对了，
3: 我是爱好
2: 者啊！你也喜欢足球啊？啊，是校队吗？
3: 嗯。
2: 你知道妈妈踢球吗？以前？
4: 我不知道，我妈妈没给我说。
2: 今天才知道，妈妈以前是女足运动员。
4: 对，
3: 足球，比赛腿短。
4: 第二哥哥，比赛的时候晕倒，
0: 进了 ACV， 然后
3: 七岁的
4: 妈妈哭着给他说，然后他
0: 以后你不要踢足球了。
4: 然后我哥哥说我要踢足球，他不听。
2: 你想好了你要面对这些？
4: 想好了。
2: 我看你还挺会的，你摔在地上，我当时心里一紧，结果自己又爬起来了。
4: 是假的。
2: 这跟谁学的？
4: 自己学的，跟康熙罗家树。
2: 你演技怎么样？你觉得？
0: 演技可以。
2: 演技
0: 可以。
2: 来，示范一下啊！三二一。这个有点假。
0: 哭了的人。
2: 妈妈在旁边补充，妈妈说你得哭。
3: 孩子们哭了，热来的，我都哭了。
2: 然后后来发现是假的。
3: 嗯，假的，那真的。
2: 是真的。
3: 嗯，这个说真的，真的。我妈妈每次看到足球，她都会哭。
2: 但是你是一个运动员呀、啊，以前你也踢球啊，你知道踢球就一定会摔倒，会受伤啊。
3: 我的孩子们都在。
0: 我妈妈说，她是孩子呀。
5: 我的鸡肉给小的我的鸡肉不能等那鸡肉了吗？我
3: 的鸡肉不是把那鸭毛火烧了给他的。
2: 就是看他的比赛，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3: 我骄傲我的孩子们。
2: 你很骄傲。
3: 啊，骄傲我的孩子。
2: 那你小时候在村里哪儿踢球啊？
4: 这里玩，我跟朋友这里玩比赛。
2: 没有羊的时候，这就成了你们的足球场。
4: 对。
2: 球门在哪儿啊？
4: 放石头。六岁的时候，朋友十七岁，我朋友天天抽烟，然后我跟朋友不玩了。
2: 抽烟你就不跟他玩了？
4: 抽烟不好。
2: 嗯。
4: 也影响足球跑不了。
2: 今天教练说了他的一个缺点。
6: 嗯。啊，不是我们是亚克西的，我们本来打不了，可能我来没到，不是我们亚克西的，不是我们的。
2: 最大一个缺点就是吃的太少。
0: 对，
6: 难吃啊，
0: 肉都不吃，
2: 肉都不吃，
0: 对，
2: 就天天就干吃馕。说你呢啊，听着啊，不吃肉。教练说他这个技术，这个速度，如果要能将来长到1.7米，他就很厉害了。鸡蛋吃吗？
0: 不吃，
4: 吃。
2: 你的偶像不是 C 罗吗？你知道 C 罗每天他的食谱吗？这个是有点那什么，很难做到。啊，你看啊。首先 ，C 罗一天6顿，然后碳水只吃粗粮，蛋白质是鱼、鸡胸、鸡蛋、瘦牛肉，完全禁止的是酒精、含糖饮料。你喝饮料吗？
4: 喝。
2: 嗯，好，戒掉啊，以后。早餐是重点啊，4个鸡蛋清加2个全蛋，这都是网上流传的，不一定靠谱啊，我觉得啊。第一，一天必须得有肉，能做到吗？
4: 能。
2: 第二，可乐不许喝了，以后能做到吗？
4: 能。
2: 啊，这听起来就好不快乐。啊，奶鸡蛋
4: 能
2: 说好了啊？
4: 说好了。
2: 你要讲想将来成为国家队的球员，这些是必须要做到的。盖章啊，他不吃肉呢，还有这个呀，对不对啊？家里是有肉，但是他不爱吃。
6: benim ki akıllarımı yoğunup gitti, bunda küçük de 1.70 cm de bitip gitti de.
2: 能长高的，没问题的。
7: 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老师说他的脚有点不对劲儿，
2: 这儿，
8: 嗯，必须拍一下
2: 跟腱啊，是这儿吗？
8: 你必须拍
2: 这儿吗？
8: 去给我看啊，
2: 这里，
8: 不能再骗我了。
2: 是肌肉疼还是里面疼？
8: 他一直说没事，
2: 他一直不说，
8: 他说没事没事，他为了自己踢球，他一直在坚持。
2: 不要钱啊，挂号都是免费的。
9: 哦，哎，哎呀，这孩子没事，基础营养差。
10: 我这样抓你，这疼不疼啊？
4: 一点。
10: 多大劲？
9: 他绝对是个大问题，就是一个
2: 老鼠。他主要这孩子好苗子，将来
9: 你没有营养师跟着，保健师长跟着，这个肯定不行。
2: 那新疆呢？

0: 有这条件啊。
1: 营养代谢这个东西你跟不上，那你可能会出一些状况。12岁，那你这个子有点矮了，平时
0: 不爱吃肉，
1: 不吃肉肯定是不行的。
0: 肌肉上来了才能保护这些关节，是吧？
1: 对，一旦强度训练以后，它跟不上。
2: 每天我给他去问，对，他们讲这就没问题。
0: 他不跟教练说。
1: 谈了就要说，然后我们这有专门的按摩师，到那你可以。
0: 行，谢谢你。

0: 你给解决掉了。您是江苏来的？
1: 对对，素材也很好，
0: 素质也很好，正好是缘分。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买教练，他们学校的教练。
1: 对，先看他这个就是赛后这个肌肉，你看很紧，他没有舒展开。因为他这种呢，因为我之前在国家队都跟他们队里出去过很多大的比赛，奥运会我也去过，就这些赛后包括一些赛前的这种热身啊很重要。有没有体能教练？我们这边
2: 就买教练是3年前从会计转的这个，转的从
1: 教练。那
2: 这毕竟是克州，不是江苏
1: 啊。克州呢，看看有没有什么计划？我们康复科里面派个一两个人定期，他们多少队员有？
3: 队员50多，
2: 五十多个。
1: 你重点的队员呢？优先保证。
2: 现实，我的天
4: 哪！啊，这个没采访啊。
1: 那没办法，在目前人力资源保证不了情况下，如果说能保证的是，
2: 就是为了中国足球，
1: 这是我们祖国的希望。定期的一个星期去个一两次嘛。
2: 就如果比如说去个一段时间之后，能教会他们？
1: 哎，对，那可以的。简单的一些拉伸动作，这几个大肌就行，教个几次，应该问题不会大。
2: 买教练学特别快，买教练那个当教练是在抖音上学的，所以那个您要是专业的会，他一周就学会了。
1: 对啊。关键是后面教练要继续监督，我们把动作教好，他们两个人拉拉扯，哎，有人小朋友玩一玩，哎，那
2: 没啥大事吧？
1: 没啥大事。
2: 最近还能跑1万米吗？
1: 等这把这个症状缓完以后，
2: 先免一次1万米。
1: 这一次你看他这个肌肉已经高涨，他如果说现在这个过去管他，再往后面就是容易什么拉伤、撕裂、断裂。
2: 对，
1: 把这个地方稍微给他把肌肉张力降下来，估计小孩修复快，再多喝点水，好不好？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那个。
2: 我拍完了。就说好了啊，
1: 可以
2: 说好了，你们代表苏超的
1: 啊，
2: 就为了足球，
1: 可以
5: 医生的话让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腿部的问题不大，但是训练前后的拉伸按摩必须得跟上。我们看到在中国西部边陲的这片土地上，各个学校村镇都有足球训练场，科学的医疗保障体系也在慢慢跟进。孩子们的故事热血的让人心疼，从好苗子到职业联赛国家队，这条路有多远，还缺啥，能依靠谁？田野调查新疆足球少年夏，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2: 你们穿过钉鞋吗？
6: 没有。
2: 经费哪儿来的？
7: 哭死了，这个草不行，至少得自私一上。
2: 那不是被挖走仨吗？
7: 一年能有几个这么仨呀？我感觉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就他们那几头蒜，单拎出来都不是我对手。可是他们一起上，我吃点小亏，没事。
1: 你可别逞能了，要出人命怎么办啊？
0: 你开始关心我了。
1: 我是在关心同学。
0: 我是在为你拼命。
1: 你别胡说。
0: 我没胡说。我刚才知道了，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愿意为了保护他而忘掉自己的生死。
1: 明哲，谢谢你，但我真的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你的这份感情。
0: 我知道，没关系，我不会祈求你接受我，因为我说了你别介意啊。我觉得祈求来的爱肯定是不幸福的。小晴，我觉得你很好，我希望你能更幸福。
1: 谢谢你。
2: 慢点啊。

0: 休学啊？
1: 我大哥判了5年。
0: 嗯，我听说了。
1: 我还听说是你抓的尹小亮。
0: 嗨，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0: 我就干这个了。钱都被罚没了，总得干点什么吧。干这个成本低，只要吃苦就行。从头再来呗。
1: 我把服装摊兑出去了，也行，太辛苦了。又在中心商场开了个精品屋，
0: 挺好的，升级了。你聪明，干什么都能行。
1: 可是买卖一大，我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你愿意来帮忙吗？不愿意，那就算了。等我收摊过去来得及吗？
2: 想好了，答应了，这辈子可都舍给我当伙计了。

0: 多月呢，我们一共走了10个县，演出非常辛苦，所以我跟于团长商量了一下，给大家放3天假。
1: 好，
2: 谢谢，
3: 太好了。

0: 哎，哥子，你这箱子这么沉，你能行吗？没问题，又不是没出过差，我能拎回去。
1: 妈说你行李多，特意嘱咐我过来接你，啊，来。不用了，我已经有人来接了。
2: 玉泉，
1: 林子，
2: 这
1: 还不就二哥？
2: 啊，二哥。哎，什么情况啊？
0: 回家再跟你说吧，你赶紧先送你和鸽子吧。
2: 行，那我。 不管你们了啊，走吧，我送你回去。
0: 好。

0: 大娘，莫府还是拒绝探视。
1: 这个狠心的玩意儿，他既然抽了。
0: 沐风委托你把这个转交给他带着。

0: 陈爸，陈家路边歇会儿。你这把家都带身上了，洗衣机没在里头吧？
1: 你这是在笑话我？现在没家了？哎，开个玩笑，你怎么也去上纲上线了？谁让你没正经的？那我就跟你说点正经的。为了保我出来。
0: 你把家底儿都拿出来了，我还没当面跟你说声谢谢呢。
1: 没事儿，记得还就行。
0: 我一直想问你，你和陈光离婚，跟我没关系吧？
1: 什么时候开始这么爱打听？

0: 事儿了。我的家事儿跟你没关系。
1: 哎呦，你这脾气什么时候能改改呀？
0: 要你管，又没碍你眼。

0: 差不多够了吧？啊！
1: 我再包点孩子，累一天回去肯定饿了。妈，回来了！呀，回来了！哎，哎呀，阿姨，
2: 啊，
1: 你就搁这儿吧。
2: 啊，行。
1: 穆林去接的，谢谢啊。
2: 啊，没事没事。那个，我先走了。
1: 啊，行。哎，别走啊！我包的饺子在这吃吧。
2: 不拉姨，我厂里头有事儿。啊，
1: 那我送你出去。
2: 不用不用，你帮着忙我忙吧，走了。哎，
1: 再见，阿姨，再见，叔。
2: 你
1: 怎么不留留人家呀？人家肯定是厂里有事儿。啊，
2: 你走。
1: 嗯，
3: 姑娘。
2: 木林是特意接的你吗？没有，碰上了。碰上了？那碰上，那也算有缘分，是不是他吧？怎么那么巧呢？嗯，
3: 太巧了。哎呀，你说木林这两年在事业上发展的不错，还年轻啊，以后还得能往上走，
2: 是不是他吧？
4: 哎呀，我都说了，这个木林呐，错不了。嗯，
1: 这都是次要的。 关键是他重感情啊！啊，你说跟白哥的分开这么多年了，他现在心里还惦记着白哥。
3: 妈，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就是想说，你俩还能不能复合了？
3: 姑娘，你是离婚的，眼光别放太高了。木林虽然有个孩子呢，但是咱们知根知底，还找啥样的，是不是？
1: 当初是谁呀？啊，横扒拉竖挡着，现在怎么着，后悔了？
2: 你看你别老当初当初的了，那当初是个亲妈都不能同意，我是说现在的心里还有没有你了？那我哪知道啊？你就犟吧啊！木林要是被人抢走了，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做饺子，做饺子。妈。
5: 您两个亲姑爷都在，你们说两句啊。好，按照惯例讲几句。
6: 妈，那您鼓舞人间，这怎么又感叹上来了呢？妈高兴啊，咱家很久没这么热闹了。 妈这辈子啊，说心里话，没指望你们几个大富大贵、飞黄腾达，唯愿你们平安健康。看到你们几个眉开眼笑的，说心里话，妈这辈子值了，值。 只可惜，你大哥走了弯路，到现在都不肯见咱们。他现在要是能回到咱们这个家，妈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了。
3: 妈，说什么呢？这高高兴兴的好日子，什么撒花的？
2: 是，妈，大哥的事儿啊，你也别着急。
6: 他一定会好好改造的。行了，不提你大哥了啊，不提了。咱说点高兴的事儿吧。春儿，雪，你们俩的婚礼怎么打算的呀？谁先谁后啊？

0: 这事儿还正想跟您说一下呢，我们商量好了，婚礼打算一块儿办。嗯，一块儿？
1: 啊，一块儿办挺好，热闹。
2: 对啊，不过可惜的是，嫁两个闺女收一次礼。但是您也少操心了，这里外里的算了，合适。
0: 你怎么又开始算账了？
1: 妈，这回啊，您什么心都不用操了。我打个招呼，我那帮朋友啊就全给办了。
3: 诺诺，到时候来给小姑压轿子啊，
0: 也给大姑压轿子。
4: 太好了，太好了，我给两个姑姑一起压轿子。
5: 到时候给我大孙子准备红包啊。
3: 妈，咱一家人一起喝一个。
6: 哎，来。
7: 都多长时间了，还琢磨什么呀？我就不明白啊，有什么好琢磨的啊？赶紧离吧，趁着年轻还能再走一步。我也不信啊，找不到好女婿了。
8: 瑞阳啊，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沐风，可是你得面对现实啊，你还要等他吗？人这辈子能有几个五年呢？
7: 你就算把他等回来了，他一个劳改犯能给你什么呀？你以后怎么跟他过日子呀？
3: 他已经跟老穆家断绝关系了，如果我再跟他离婚，那他就什么念想都没了。
7: 你说你傻呀？你现在还惦记他？你还为他着想？他干坏事的时候怎么没为你着想过呀？
8: 谁呀？哟，李护士长，啊，来，进来说有话。来，你就坐吧。
0: 哦，不了，我就在这说吧。我是替沐风把离婚协议书给你们送来，

0: 你们看一下，要是没有什么意见，就把字签了吧。
1: 护士长啊，你别怪我们狠心啊。这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那顾里又能怎么样呢？那既然沐风提出来了，那我们就配合走个程序。刘洋，去拿笔。

说了我不理。刘洋，别耍小孩子脾气，你这样会耽误你自己的。这是沐风给你的信，我不祈求你原谅他，只希望你能明白他的心思。

现在说对不起过于苍白了。对我来说，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从你的生命中消失，就像从来不曾出现过一样。临别之时，我要把所有想说的话都告诉你，我的遗憾，我的愧疚，以及我难以启齿的秘密。其实在

结婚之前，我在插队的地方曾经有过一次婚姻，并且有了一个孩子。我为了自己的前途，硬是让林子养下了这个孩子，同时也向你隐瞒了这个秘密。而且我是下定决心要你隐瞒一辈子，但事到如今，我必须向你坦白。在接受了法律的审判之后，我应该接受你的审判。虽然我欺骗了你，但扪心自问，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你。如果说我阴暗龌龊的内心里还有那么一丁点的光亮，那就是你。很可惜，现在这点光亮也燃到了尽头。我不该抱怨的，这是我应该得到的惩罚。此时的沐风已经和过去彻底告别，我不会再和任何一个亲人和朋友见面了，除了诺诺。出狱之后，我将会认回诺诺，承担我作为父亲的责任。我要带着他离开这里，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刘洋，你是如此的美好，你应该有美好的人生，美好的未来。这样自私虚伪的沐风是不值得你留恋的，请你彻底忘了我吧。唯有如此，才能让我的良心减少一点钱。

0: 伴娘，我这刚离婚，你大喜的日子给你当伴娘，不太合适。哎呀，我们家不讲究这些老理儿，我跟我妈还有小雪他们都说好了，大家都同意。嗯，
1: 这街里街坊到时候都去，让人家议论都不好啊。这有什么不好的呀，哥子？咱俩早就说好了啊。 互相给彼此当伴娘，你结婚那会儿没办，我没办法，我这一辈子可就结这一次婚，没有第二次啊！求你了，你就答应嘛。

0: 小雪，班长，你好。你怎么来了？特意来找你的。当我的伴娘吧。恭喜你啊，小雪，你终于要嫁人了。
1: 你啊，好好当我的伴娘，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当我的二嫂。我恐怕没什么指望了。
0: 你放心，我肯定会去的。

0: 老夏，找着徐立全在哪儿了？
1: 在哪儿？
0: 这小子就没结婚，娶媳妇儿，
1: 把咱们家害成家破人了。
0: 老夏，这口气咱咽不下去啊！
1: 不让我好，那就都别好。

0: 之前就跟你说了要当新娘的，让你小看看听了。
1: 哎，真好看，真喜庆，别紧张啊。
2: 哎，人都齐了，各位，该你们上场了。
3: 尊敬的各位亲友，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好。阳光明媚，歌声飞扬，欢声笑语，天降吉祥。在这大吉大利的日子里，在这天地之和的喜庆之时，我们喜酒相逢，共同为这四位新人同时举办新婚典礼。来，有请

面我一一为大家介绍这四位新人。站在我旁边这位腰杆笔直的新郎，就是我们光荣的战斗英雄，现任滨河县丰乐镇民乐村的党支部书记徐立群。站在他旁边的这位新娘呢，是我的大妹，是咱们市歌舞团的优秀青年演员穆春。另外一位新郎李凯旋，是我们鹤山市优秀的青年企业家代表，是小雪服装精品商店的副总经理。他的新娘呢，是我的小妹妹穆雪，是小雪服装精品商店的总经理。当然据我所知啊，他们店目前只有他们俩。下面我们婚礼正式开始。来，一拜天地，拜。

0: 这样蹒跚的日子，
1: 木莲，
0: 这些年，
1: 木莲，
0: 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
1: 木莲，
0: 踏平锋芒的孤单，回头看也算平凡，
1: 叫一个，
0: 让时间。
1: 你坚持住。

0: 现在非常危险，失血过多，还在里面抢救呢。
1: 妈，你别着急，我二哥一定会逢凶化吉的啊！没事。

0: 你别太自责了，这事也不怪你。哎，医生，手术做完了，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病人失血过多，影响脑部供血，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什么时候能醒？这个很难说，大脑长时间供血不足，有可能引起脑组织的损伤。 我们已经用上所有能用的手段，接下来要看他自己了。你们家属要做的，就是陪他多说说话，保持对大脑中枢的刺激。
1: 好，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啊，谢谢。

0: 在这儿呢，妈妈保护你啊，妈妈保护你。
1: 兜里揣了三四天，我说你怎么不扔了啊？你说我不能扔，这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得留着。哎呀，我记着小学三年级那时候，哎呀，三年级那时候你特别的淘啊，淘的都没边儿了。有一回呀，
2: 妈，您回去休息休息吧。我跟立群在这儿呢。
3: 是啊，妈。
1: 我不回去，我在这儿陪林子说话呢嘛。林子，咱说到哪儿来着？说到小学三年级，那回校长人都找到家里来了，说你赶紧把孩子领回去吧，我们可管不了了。我就问你，我说你又惹什么祸了呀？人都找到家里来了。
4: 李阿姨，让我来陪穆玲。

这是我读的最后一封信了，也是你写给我的第一封情书。白哥，你好。有句话我忍了很久了，我现在决定告诉你，我想跟你处对象。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是什么样的人不用多说，你都清楚。我感觉你也不烦我，是吧？我现在吧，不敢说将来能让你过上多么富贵的生活，但是我可以发誓，我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你，绝不让你受到一点伤害，行不行的？你给我个痛快话，我等你的回信。木林。这哪是一封情书啊，冷冰冰的，没有任何甜言蜜语。可你知道吗，当我收到在课本里夹着的这封信的时候，我高兴的差点跳了起来。还有这个爱的火焰，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虽然没花一分钱，可我却觉得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生日礼物，因为这上面刻着木林和白鸽。你告诉我，我们之间爱的火焰永远不会熄灭。

0: 你这是准备重新追求我？还真让你说着了。我现在正式宣布追求你。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是来给你下最后通牒的。我看好日子了啊，下个月16号咱们就那天结婚。
1: 白哥妈妈下午来催婚了，
0: 日子都选好了，下个月16号，你们俩谁都不许说忙啊，就按照这个日子准备着，听见没？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永寿槐花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滴永寿蜜，万里槐花香。
4: 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5: 滴滴好油，品味浓叶花生油，值得信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费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生日礼物，因为这上面刻着木林和白鸽。你告诉我，我们之间爱的火焰永远不会熄灭。

医生跟我说要多跟你说说话，也许这样对你的病情有好处。我也真的有好多好多好多的话想说给你听，但是跟你分开的时候什么都没来得及跟你说。后来再见面的时候又觉得什么都不用说，我承认过去我是很任性也很闹腾，可我做了这么多都是因为心疼你，每次看见你我是又生气又着急。我生气的是有那么多委屈和无奈你却一声都不吭，我当时头脑一热一个人跑到了北大荒，为了去找那些证据我差点把命都丢在了那儿。可是当我回来的时候你却毫不领情，我当时真的伤心透了，我觉得我的心却跟那些证据一样被你撕得粉碎。后来我就跟着张晨光一起去了大西北，就是想躲得你远远的，看不见了，不想，不想了就慢慢忘了。我也以为我已经彻底把你放下了，直到婚礼那天我才明白，原来你一直在我心底的某一个角落里藏着，我依然愿意为你去死。当我看着你慢慢倒在我的怀里，我的两只手上沾满你身上的血，我害怕极了，我害怕我失去你，我连我不能没有你。以前我觉得你欠我的很多很多。

直给我承诺，将来都要补偿给我。我跟你之间，谁也不欠谁的。我只祈求你能够快一点的醒过来。我们都习惯了那个生龙活虎不知疲惫的木林，你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躺在这儿，我真的特别不习惯。木林，我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吧，家里需要你，我更需要你，你听得到吗？我在求你呢，我在求你快点醒过来。

0: 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踏平锋芒的孤单，回头看也算平凡。人世间，
1: 哎，小朋友别动了啊，看我这里啊，都看我这里。
0: 还好有我们作伴。
1: 小朋友别动啊，一二三。
2: 消息，我爸爸今天回家了，你跟我一起去接他吧。
3: 诺诺，咱们商量个事儿好吗？你呀，很快就会从幼儿园毕业，变成一个小学生了，而张老师呢，也要去外地学习，所以很多事情都会和以前不一样了。最重要的是，你很快就会有一个新的妈妈，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不可以再叫我妈妈了，明白了吗？
2: 我的新妈妈是谁啊？
3: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4: 这什么专家呀？他专门吓唬病人，什么脑缺氧、血缺氧的，什么单身不遂留下后遗症。你看咱这双大手，灵活有力，既能画图又能开机床，怎么了？好着呢。
5: 哎呀，我看你这刚好点就开始吹牛了，还是病得轻，应该让你在医院再待几天。
4: 你要真是天天都这么陪着我，那我宁愿在医院里躺一辈子。
5: 还想让我天天伺候你啊？该你的欠你。
4: 是我欠你的。再给个机会呗，我打算用后半辈子补偿你。
5: 你这是准备重新追求我？
4: 还真让你说着了，我现在正式宣布追求你。
5: 那就看你今后的表现吧。
6: 放了，你哪次发挥正常过呀？咱们说，
7: 你们几个忙的差不多了吧？
6: 妈，
7: 合计一下，谁去医院跑个腿？
6: 啊，那我去吧。啊，你拉倒吧，就你个腿线儿，算了。
7: 我们不去当一天的猫啊，不会有人抬。
8: 大哥，您身体是彻底好了？
9: 哎，好例子，好例子，腰肌劳损在医院都躺好了。
8: 你这各个方面都检查了？
9: 完了。
10: 哎，我告诉你啊，
8: 想当新郎官，身体必须得好。
7: 哎呀，别贫了啊，赶紧吃饭吧。
9: 你孩子呢？里屋呢？里屋呢？
8: 大儿子。
2: 爸爸。
9: 哎呀，哎呀，
11: 大儿子想没想我啊？
2: 想。
11: 想我了，真想你，真想。
7: 诺诺。

0: 诺诺，怎么了？跟奶奶说哪儿不舒服了？
1: 怎么了，诺诺？
0: 诺诺，中途跟奶奶怎么了？跟奶奶
2: 说。让他走，让他走，我不让他遇到。

0: 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什么意思呀？
1: 这具体的我也说不太清楚，大夫说就是受到刺激后产生的一种精神障碍，应该就是婚礼那天被吓着了。我妈说梦了这段时间她一直做噩梦，晚上都得搂着她胳膊才能睡踏实。你也不用担心，大夫也说了，她这个情况啊不算是特别严重，但一定要避免再次受到刺激。
0: 就是说我让她害怕了对吧？这次又进不了你们穆家的门了。
1: 胡说，这次我绝不可能放你走。
0: 那孩子怎么办？
1: 我相信诺诺很快就能好起来，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婚礼。
0: 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着急给孩子一点时间。

0: 怎么把电视给关了？
1: 诺诺，写完作业了吗？就看电视啊？
0: 奶奶，今天亚运会开幕式，学校特意放假让我们看的。我晚上再写作业不行吗？
1: 下午才开幕式呢，一大早就看电视啊？写作业去。你还不乐意？那书本上不是说了吗？李大钊是怎么教育孩子的？该学习的时候认认真真学习，该玩的时候痛痛快快玩，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啊？
0: 人家李大钊的孩子可不像您这么霸道。
1: 那小屁孩，你还学会顶嘴了？我那是霸道吗？我那是严格。从小对你不严格，那是害了你。等你长大了呀？
0: 长大怎么样啊？
1: 好好写作业。
2: 大叔，
3: 哎，妈，你先帮我看看瑶瑶啊，今天晚上演出，我先走了啊。
1: 去吧，哎，瑶瑶他爸呢？你们什么时候来接呀？
3: 他爸调实了以后就特别忙，我就先不接了啊。您就先帮我看着吧，听姥姥话啊。
1: 瑶瑶坐这儿啊，别打扰哥哥写作业啊。
4: 妈，妈，妈。
0: 小姑父，
4: 哎，诺诺写作业呢，啊，店里实在太忙了，你跳跳放这儿，帮我带两件啊。谢谢哥哥生活费，我走了啊。
0: 嗯，
4: 好好跟哥哥姐姐玩啊，走了啊，
0: 拜拜。
5: 这一个个全往我这送，把这当幼儿园了，这是。
1: 那个，哎呀，你们上那边去玩，别影响哥哥写作业啊，好好写作业。写作业，来
6: 来来，
1: 哎，你
7: 上这儿来玩玩小车啊！
1: 哎呀，牡丹来了，
7: 哎，
1: 哎，叫奶奶，
8: 王奶奶，
7: 哎，大孙儿，哎，护士长，我在家闲着没事儿，我就知道你这热闹，我过来看看。
1: 都退休了，还叫什么护士长啊？现在的工作是负责看孩子。来，进屋坐。啊，
7: 不进去了，我坐不住。
1: 怎么呢？
7: 你说这人比人得死啊，咱俩没差两岁，你看看你啊，这儿孙满堂的，我现在跟白浩文哈，在家一天大眼瞪小眼，就是干靠，上哪说理去？你说我王牡丹差啥吧？
1: 你这是话里有话啊，
7: 你听出来了？那我就明说吧啊，不能再拖了，再拖我姑娘就是想生也生不出来了。你说你头两年啊，怕孩子受刺激，说咱拖着不结婚，我能理解。现在这诺诺也懂事了，而且跟白哥关系处得还挺好，你说你这个当婆婆的怎么就不上心呢？
1: 你这可冤枉我了，我也着急呀，天天催他，现在忙的天天不着家，到家了累得倒头就睡，我跟他连话都说不上。他现在不是当上副总工了吗？
7: 什么这工那工的，那离了他地球还不转了？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是来给你下最后通牒的，我看好日子了啊，下个月16号咱们就那天结婚。
1: 下个月？太仓促了。
7: 仓促什么呀？仓促，你儿子我闺女都30多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吧，亲家母啊。今天穆林回来你就跟他说我明天过来听个信啊。
1: 哎呀，你呀，
7: 对，我刚才来的时候还买俩大米花，我不知道这俩在这，你给分吃吧，我回去了。
1: 哎，拿着吧，谢谢奶奶。
7: 好嘞，拜拜。
8: 王奶奶，你不得我在小边了吗？
9: 不得你拉了，王奶奶回家准备婚礼去了啊。
1: 哎呀，这个牡丹呐，这性格一辈子也改不了。来，咱们接着玩小车啊。
7: 好嘞。

0: 此路是我开。
1: 又使什么坏？
0: 夫人过生日，我前来把寿办。
1: 记错了吧？生日是明天的。
0: 明天怎么可能记错呢？我明天要出差，所以提前过来请示一下您，看能不能今天咱把生日过。
1: 可以，倒是可以。不过你空手过过生日呀？
0: 怎么可能啊？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不过得先保密。咱们晚上老地方见。
1: 行，我去上班了啊。哎，回去了。

0: 给我来一下。
1: 是。
2: 进来。
3: 坐吧。沐风，还有不到一个月你就要刑满释放了，一直以来你的表现都很不错，这段时间一定要坚持住。
4: 明白。
3: 怎么，要出狱了一点也不高兴？
4: 你说你可高兴？
3: 今天找你来就是要谈谈这个问题。自从你服刑开始，就始终拒绝家人的探视，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那么我就想问你，你出狱后打算去哪里？还是不回家吗？
4: 我已经没有家，也没有亲人。
5: 儿子，你放心吧，电视一直开着呢，我们一定准时观看啊。对呀，这是这么好个事儿，你要好好努力啊。好好好，行，好嘞。哎呀，这个晨光啊，一直就不放心，又来两面电话嘱咐了，让看看你。
6: 我哥这回可是在全亚洲人民面前露一手了，还不让他显摆显摆？
7: 那必须显摆呀！我给我老同事、老同学全都打电话了，我告诉他们，我说我儿子参加亚运会开幕式了，那把他们羡慕的。
6: 哎，我去。
5: 又来啊！
6: 嗯。喂。晚上再说呗。
7: 小雪，
6: 老地方见。嗯，我挂了。

0: 小晴啊，你这跟小肖也处了3-4年了，我看人小肖对你那可是无微不至的好啊。
1: 嗯，
0: 我跟你爸老说，这事儿要是能定就定下来吧。
1: 嗯，
2: 妈，我都跟您说多少次了，这能不能定的我自己能掌握。
0: 行，听你的，吃饭吧。
1: 哦，土豆丝儿切粗了，下次切细点啊。
0: 这可是你姑娘切的啊，
2: 我切的吧？
1: 我切的挺好，挺好啊，好吃。嗯。

0: 小晴，你先说。行，我妈前几天找人给我算了，说我要是元旦之前不结婚，这一辈子肯定打光棍。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跟你没关系啊？这么多年。 咱们无话不说，无话不谈。你不可能见死不救吧？再说，其实挺简单的，你就抽出一点点时间，跟我把婚结了。我这一辈子感激你，我给你做牛做马。
1: 你早就说过的，这乞求来的爱情不是甜的。
0: 这也不算乞求吧？你想想，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没有死缠烂打过。
1: 我真的是用我的人格魅力来吸引你。现在，咱们这么好，这也不是我能祈求得来的。明哲，其实这些年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你，是你把我从痛苦的过去，一步一步带出来，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张小晴。可是。
0: 我曾经那么痴情地爱过一个男人，你真的不介意吗？小晴，你还记得那首诗吗？当一切都已过去，我知道我会把你忘记，心上的重担。
1: 谢了，请你原谅我。生命仍是要不断的受伤和不断的复原。世界仍然是一个在温柔地等待着我成熟的果园。天。 这样蓝，树这样绿，生活原来可以这样的安宁和美丽。
0: 小晴，嫁给我吧，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安宁和美丽的生活。

抱歉啊，各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因为明天啊，我就要去总公司去递交立项资料。我们毕竟也为这个项目苦干了大半年了啊，这个大的框架呀，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细节决定成败，所以我们最后再把细节敲定一下。你比如说

0: 我这不今天晚上有演出吗？
1: 你看会儿孩子啊，我出去一趟。您去哪儿啊？
2: 你二哥忙的，一天到晚不着家，几天我都没见着人影了。我去给他送点吃的。
1: 那你别跑了，我去就行。你这一天也累够呛了，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去吧。
3: 行，那妈您慢点啊。
1: 啊，我知道了。
2: 大家没什么异议吧？
4: 没有了，
1: 好，行，那散会。

0: 迟到。
1: 行了，你今天还能想起这件事儿，已经很不容易了。
0: 这，我这
1: 知道你忙，所以呢，我没在原地傻等，这不是主动过来找你了吗？
0: 生日快乐。
1: 什么呀？又是螺丝啊，零件糊弄我？
0: 怎么可能呢？咱也不能老那么没出息啊。
1: 这是
0: 鸽子，本人纯手工打造，古往今来天南海北只此一份，送给我的爱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白鸽女士。
1: 喜欢，
0: 我帮你戴上。

0: 哎呀妈！怎么也不敲个门啊？虽说您这退休了，也得严格要求自己啊。你还说我呢你啊！你们俩要是结婚了，在自己家里抱着，不比在这儿强啊？ 我来有重要事情跟你说，白鸽妈妈下午来催婚了，日子都选好了，下个月16号，你们俩谁都不许说忙啊，就按照这个日子准备着，听见没？啊，
1: 这事儿咱们回家里说不行吗？你几天都不回家，
0: 明天又要出差，我不到这儿来，我能逮着你人吗？ 继续。

0: 报告。
1: 怎么了？
0: 我流鼻血了。
1: 流鼻血了。快，跟我去医务室。
0: 哦。
2: 有什么事？让你过来就过来，哪来那么多废话？
1: 他怎么样？没事吧？
3: 我觉得不太正常，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4: 医生，我这是很严重的病吗？
5: 现在还不好说。
1: 你先别担心。我们马上安排人送你去医院。
2: 帮我们三个把作业写下。
6: 为什么呀？
2: 让你写就写。
6: 老师说了，自己作业自己写。
2: 你到底写不写？不写，不写，不写是吧？给你脸了，到底写不写？啊？啊？写不写？
7: 于小强，胆子不小啊。
2: 我干什么？你管得着吗？
7: 好啊，
2: 你看我管不管得着啊？我带你去找你爷爷。
8: 撒手！我错了，我错了，错了，真错了。
7: 赔礼道歉。
2: 对不起。
7: 大点声。
2: 对不起。
7: 什么态度呀？鞠个躬。以后还敢不敢了？
2: 不敢了，不敢了。
7: 我告诉你啊，岳小强，从现在开始。再让我看见你欺负穆诺生，我就把你带到你爷爷那儿，让他把你屁股打开了花。走吧。疼不疼呀？
6: 不疼。
7: 诺生，你是一个男子汉了，从现在开始不能让别人再欺负你了。再有这样的情况，要么你就去报告老师，要么你就第一时间去找你爸。下次再有这样的情况，你也可以告诉我。
6: 好的，白阿姨。
7: 行了，回家去吧。
1: 医生，他这是什么病啊？
9: 他现在需要马上住院，接受进一步检查。
1: 情况不好啊。
9: 有可能是急性白血病，

0: 别动，这能用手捡吗？你看你，坐着坐着。觉得你这么大个人了，你说你啊？
1: 没事儿，就是一个小口子。
0: 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呀？你说你啊，一天天的除了上班就在家待着，啊，你也不出个门，不出门能认识人吗？
1: 认识那么多人干嘛呀？
0: 你说干嘛？
1: 妈，您是不是觉得我在家里碍眼了？赶明儿我就出去租房，让您省心。
0: 哎呦，你
2: 别这么跟你妈说话，我们这不都是为你好吗？你还要等下去吗？再等下去，那可真是
1: 更没人要了呗。
0: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一说这话你就呛着来？我们不都为你好吗？
1: 对不起，爸妈，我不是故意惹你们生气的。可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你们就别操心了。
0: 你还想等着沐风复合呀？
1: 妈，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我和他还是夫妻。
2: 吕啊，他这种人你等他值吗？
1: 感情的事值不值得，只有我自己知道。

0: 最近去看老大了，前几天我跟小雪去过，还是不见啊？
1: 不见？妈去了那么多次都没见。他这也快出来了吧？
0: 嗯，
1: 进去快5年了吧？时间过得也挺快的。
0: 这事不是的，他出来以后能回这儿吗？
2: 不回这个家回哪儿啊？这毕竟是他家呀。那就看他能不能过去自己心里面那坎儿吧。一只恶狼正好从上游经过，看到嫩嫩的小羊垂涎三尺，大灰狼就说：“是你把河水弄脏了，我要吃掉你。”小羊反驳说：“我在下游喝水，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搅浑。”大灰狼又说：“你。”
3: 你好，请问这里是沐风家吗？
4: 是，我是他妈妈。
5: 你说二哥跟白哥一结婚，

0: 二哥是不是跟这俩人似的，天天跑丈母娘家干活去？
1: 那不能，王牡丹那么想当姥姥，她肯定得把咱二哥供着呀，让他俩赶紧生孩子。
0: 那也不能他说生就生啊，
2: 得考虑诺诺的心理。
3: 你是怕诺诺知道自己不是二哥亲生的？
0: 你拿个喇叭喊去呗，妈不是说了吗，这事不让嚷嚷。
1: 诺诺又没在家。
4: 老太太醒醒，老人家醒醒，
5: 老人家，老人家怎么了？老人家醒醒啊，老人家，老人家，
4: 老太太醒醒，老人家醒醒醒醒。妈妈
6: 妈
7: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6: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5: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们说什么了？
8: 哎呀，先别问这么多了，赶快送医院。
5: 来，快走。
9: 你叫孩子，孩子，
6: 我。

0: 在是没事了，让妈好好睡一会儿。
1: 警察同志，你们到底跟我妈说什么了？
2: 我是省第一监狱的，沐风在我们那里服刑，他被查出得了白血病。
3: 你们冷静一下，你们要都这样的话，那我们往下就没法说了。
0: 我没事儿，警察同志，你说沐风他怎么样了？
2: 沐风是在市第一医院确诊的，他得的是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医生说这是白血病里面治愈率最高的一种，如果能及时进行骨髓移植的话，能有比较大的几率彻底康复。
4: 骨髓移植我听说过，他是不是只有亲人之间才可以移植啊？
3: 对，如果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呢，配型成功率最高。

0: 您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1: 这小孩子做捐献干细胞还是需要勇气的。
2: 我侄子，
3: 我希望他能够活下来。
4: 为什么？
3: 因为这个世界上能够将坏人变成好人的

0: 爱、理解，还有宽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圈了，但是
10: 差一点点。
9: 这么热的天，许师傅呢，这一口气爆发出去，体力消耗会非常大。
11: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走了。

0: 视舞台，
1: 集结号角，
2: 吹起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0: 今天我们所在地呢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的河南省灵宝市。
1: 今天我们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和乡土文化能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丰收故事齐聚于此，要让我们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们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来，让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见分晓吧！
1: 出发！
3: 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丰收推荐官傅玉龙。
1: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小米。
4: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郭金杰。
5: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白哥。
3: 那今天我们还是老规矩吧，两两分队啊，我和白哥
5: 自然组队。
1: 行，没问题。
3: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那我们闲言少叙，有请我们第一轮的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叫牛永国，来自浙江宁波，从小跟着师傅学手艺，如今我身怀多项技能。今天我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这次我要突破自我，展示以往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技艺。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一二一，前要打直，马不要扎尾。
8: 大家好，我叫徐志仓，来自河南鹿邑，江湖人称万能吹老徐。
9: 他真的很能吹，今天再来一个鼻子吹轮胎爆气球。

0: 缺乏人民打包气球。
1: 这次登上风声集结号的舞台，我要把我的拿手绝活展示给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宁波的牛永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宁波奉化的水蜜桃。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鹿邑特产有我们观塘麻片，还有鹿邑的烧鸡。
4: 我尝尝。
5: 浓浓浓浓浓。
4: 那我想问一问啊，你们带来了什么节目？
2: 我带来的是指尖上的平衡。
1: 今天我们要表演的节目是龙腾虎跃。
4: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这就是我们这个建筑的这种红砖啊。
1: 哦呦，
0: 红砖啊，而且这小砖太结实了。
2: 哦，这个叫五朵金花。哎，
1: 五朵金花。
2: 对。
3: 不疼，
4: 你们就看不出门道来哦。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从武术之乡走出来的孩子啊，我觉得这帮孩子们，因为老师教的时候用心了，练的时候用功了，练得非常不错啊。
1: 夸了一遍，
0: 孩子们他们的表现这么的精彩，嗯，那离不开师傅。
1: 没错，
0: 其实武术的精髓，那讲就是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哦，你要说内练一口气。就得让咱们许师傅来给你展示展示了。嗯，
1: 有什么可以展示的吗？许师傅，
2: 鲤鱼跳龙门，十全十美。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上道具。
4: 上道具。好了，
0: 现在呢，在我们面前有十个杯子，每个杯子里边放了一个330毫升的
1: 满罐的，
0: 满罐的啊，这个易拉罐。
1: 是的。啊，
0: 这个易拉罐，一会儿呢，就是许师傅开始，啊，一口气把这易拉罐吹出来。然后落到前面的这个
1: 装置里边，
0: 装置里边，
2: 就是十全十美的祝福，吹出来一个，祝福一出来一个，
4: 明白了。
0: 那这样，我先找一个前面大哥，你来验证一下，
1: 验证一下
0: 是不是
1: 到底是不是
0: 满罐的。来，大哥就您了，330毫升的易拉罐啊，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1: 没问题。
0: 大声说，
5: 没有问题。
4: 好的，
0: 见证奇迹啊！
2: 一帆风顺，意气风发，百姓舞台，鲜衣飞扬。
4: 哇，哎呦，好，
2: 二龙腾飞，梦想成真。
0: 看着啊，第二罐看好。哎呦，第二罐。哇，第二罐成功了。
2: 三阳开泰，金碧辉煌。四季平安，寿比南山。
0: 330毫升易拉罐就跟中了魔法一样。
2: 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0: 五福临门第五罐了。哎呦，
2: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
0: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第六罐。哎呦，
2: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
0: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第七罐走起。哎呦，
2: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0: 哎呦，
4: 哎呦，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
0: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第九罐。
4: 哎呦，
0: 这个
2: 十全十美，万事如意。
0: 最后一罐，
2: 丰收欢歌传四方。哎
0: 呦，丰收欢歌传四方，很有意义。走起。
4: 哎呦，漂亮！
0: 你看这对联，百姓舞台心飞扬，丰收欢歌传四方，横批
4: 丰收
6: 集结号。哎呦，
0: 绝活，在我们的舞台上展示的多了，这我第一次见，
1: 第一次见，
5: 也是第一次见，
0: 对不对？
5: 而且我特别服气。
1: 你想不想试一下？
5: 我刚才已经偷摸试了，纹丝不动。
1: 您能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技巧？
2: 第一，这个肺活量打开；第二，深呼吸爆发力。
5: 吹哪儿没有技巧吗？吹的位置，
2: 吹到位置就吹到这个嘛哈。
5: 哎呦，明白了明白了。
0: 我刚才吹两口就眼前冒金星了。哦、
1: 那你别吹了，
0: 眼前冒金星了，不行，吹不了。
2: 哎呀，再往底下的，对，对，
1: 动了。哎，
7: 我来一下，我试一下，
0: 不行，我眼前冒金星，走起，近点。哎呀，你动都没动，
2: 深呼吸爆发力，
5: 运气，走，来，一二三，过来了。
0: 许师傅练多少年了？
2: 有50年了不？
1: 练了有50年了，其实都是在练这个气功。
2: 对，
1: 那我今天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给您设一个挑战，您敢不敢应战？
2: 可以，
1: 我都不说是啥您就说可以啊。
2: 对，都是用气吹的，我都可以挑战。
1: 这是330毫升。

0: 升的易拉罐，我们用500毫升的易拉罐。
1: 您就一直把50罐易拉罐全部吹倒，咱们看看用时多少，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3: 我觉得龙哥该说不说，难度太大了。
4: 白哥啊，他刚才那个从里边蹦上去那个，啊，我觉得有难度。这个直接吹倒，我觉得难度不大。
3: 你试试。你搁那亲他呢？哎呀，还搁嘴拱。
1: 没那么简单，如果那么简单的话，就不叫挑战了。
4: 来了，
1: 从来没挑战过吧？
2: 对，
1: 紧张吗？
2: 不紧张。
1: 有没有信心？
2: 有，
1: 走起。3、2、1，挑战开始。哎呀，这么热的天儿，许师傅呢这一口气吸得很深，然后呢爆发出去，这个力度啊，说真的体力消耗会非常大。
0: 是的，而且他每一口气我们都能看出来他的背一直在拱起来哈。现在室外温度大概37-38度左右。哎呦，
1: 好，现在呢已经赛事过半了啊。哎呦，挑战过半了，挑战过半。哎呀，哎呀，就明显的这个气力啊，消耗很大。
0: 是的，
1: 我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可以看到啊，根本就没有用嘴来沾这个易拉罐，而且完全是靠气息吹倒。哎呀，漂亮！现在是53秒。好，继续。好，还有最后10瓶。1、2、3、4、5、6、7、8、9、10，
5: 十，
1: 漂亮！停，一共用时1分14秒66。你说他吸气的那，你说那吸的整个后背都拱起来，噗，那一口气喷出去。所以叫内练
2: 一口气，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那许师傅，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吹倒和刚刚您吹出去的那个，您感觉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2: 感觉肯定是不会一样的，因为那个难度小一点，这个难度大。哦，
0: 这个难度会更大。哦，如果您能够登上风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老家鹿邑的泰山和武术精神，走出鹿邑，走出国门。
0: 谢谢谢谢许师傅，那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风晚的舞台上看到您。我们稍事休息。
1: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0: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牛永国。
6: 先来一个小作品，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怎么玩？
6: 两个小平衡，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一起挑战一下。
0: 好，
6: 找了一块石头，然后结合这几个高脚杯，然后经过配重把它立起来，在立起来的那一刻，3到5秒不倒，就算成功了。
0: 行，没问题。
6: 我们先来试一下啊。
0: 好，
6: 把这几个杯子把它落起来。
0: 倒点小饮料。
6: 把这个石头放在上面。我们组合一个造型，看看怎么放。
1: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别随便走动啊，因为它这个台板动。
4: 要不咱们往后退一点？
1: 这样，
0: 我觉得这样，
1: 因为我们站着脚总动，
0: 对，
1: 那个地板都明显的它颤。
0: 对对，我们往后退一退，
4: 离远一点啊。

0: 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1: 刚才我们这个杯子可以挑战一下，
2: 我们肯定是不行了。
3: 来一个
4: 鸡蛋，
1: 鸡蛋平常我们都是立在桌子上的，今天是立在手里面。

0: 起来了，蛋宝宝，好厉害呀！
1: 然后同时我们让它慢慢的再倒下去，
2: 慢慢的倒下去，看一看。
1: 好，倒下去。
3: 哦，来一个
1: 手放。

0: 行
1: 啊，四指伸开，对。
2: 哦，宋老师他站起来了。哇！哎呦！郭老师要下去了，郭老师。哎，哎，我的也站起来了。还有难度更大的、更刺激的吗？
1: 是我们用到这个跷跷板。
2: 跷跷板。
3: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小的羽毛平衡。
4: 一般的平衡表演，大家平时看到的都是建立在有支点稳定的情况下，比如说放在地上啊，或者放在桌子上去玩平衡，它的根基是稳定的。但是今天呢，牛永国要挑战的这个跷跷板平衡，打破了我们一般理解的平衡的力学原理。
5: 他这是要在跷跷板上还要玩平衡吗？
6: 先过来一下，帮我把这两个拿走。下面两个拿掉。对。再拿。拿掉。拿掉好了。
4: 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他掌握了上下的平衡点的同时，还要掌握左右的一个平衡。
5: 这样的平衡表演我还真头一次看着。
6: 试一下能拿掉吗？
5: 这木块要是拿掉的话，这跷跷板还能保持平衡吗？
6: 好，把两边的凳子都撤掉。
4: 可以，没有问题。跷跷板居然一点都没有晃动，太厉害了。
6: 好，这边凳子也撤掉。
4: 两个保护的凳子已经被撤掉了，
3: 这需要一个极高的专注力和抗干扰的能力。
6: 帮我把砖头轻轻地往你的那边移一毫米，对，过一个脚就好了，一个脚移一毫米，后面的脚往你那边，好，

0: 太遗憾了，这太难了，这个力度很难掌握。
1: 就这个平衡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室外然后会有风的影响，现场的一些环境的影响。
2: 真揪心呐，这平衡太难了，这不仅要有超高的平衡技巧，而且这很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啊，要有一定的耐心才能做到。
3: 好，这边的帮我抽掉。
0: 我们看这一次能不能挑战成功。
3: 直接把椅子拿掉吧。
2: 咋感觉跷跷板一直在晃啊？

好，苹果帮我拿掉一个，拿掉一个。啊，可以。对。砖头帮我往我这边推，推2毫米。

0: 试一下可以拿掉吗？好，椅子也拿掉。苹果再帮我加一个，苹果加到我这边，放到最边上。啊，中间好。
1: 这次应该可以啊，现在跷跷板很稳，而且左右高度一致。

0: 说实话啊，我刚才我都不太敢出声，我就怕我一说话我声音一大影响他的平衡。
1: 对，
0: 太惊险了。
1: 而且你没发现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能看到很多平衡，但是他们是在一个物体上去平衡。
0: 哎，
1: 但是他这个既要平衡这个平衡木的平衡，又要去平衡两边各自的那个平衡度。
0: 没错，
1: 就是三个点同时做平衡，这个很难的。
2: 好像就差一丢丢都不可以。
1: 对，
3: 我觉得这地面对他表演有影响。
1: 没错，这个很难。对方服了吗？来点刺激的。
4: 这边呢，放上我们灵宝的特产。
1: 特产。
4: 同时，我们选一个嘉宾坐在椅子上面。
3: 哦。
4: 做一个配重，让他保持平衡。
0: 肯定就是白哥了，那还选
1: 谁？赶紧的吧，我都已经等不及了。
0: 挑战一下。
4: 就有请我们白哥老师，然后坐在这把椅子上面。您现在准备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然后把这个椅子放上去。
1: 啊！
4: 这样。
2: 不是四个腿
4: 儿。啊，一条腿着地。坐好，靠近椅背，然后两只手扒住两边，两腿并拢，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然后这个节目呢，大概需要45分钟，我们先来彩排一下。您不要睁眼，我说睁眼再睁眼，我说闭上就闭上眼，好不好？
1: 明白。
0: 闭上眼睛。我。
1: 哎。
2: 你别显得那么费力啊！
0: 你别动，鸽子你也别说话。
4: 您试一下下面能够抽动吗？那个小木块。
0: 抽不动。
4: 抽不动哈。好。
3: 木块很结实。
4: 好，这边呢，您试一下。
0: 能抽动。
4: 能拿动是吧？
0: 拿走了啊。
4: 好，先不要拿，先不要拿。然后，那边的砖头帮我拿到这边一块来。
3: 这边砖头帮你拿到那边一块。
4: 对，放到这边来。好。
0: 不能睁眼啊，白小哥。
2: 我不能睁眼，我能不能哭啊？
4: 老师，您帮我把这边的三块砖放到这个椅后面，椅子后面。
3: 好，他在找那个平衡点。
4: 对。另外两块也拿过来好了。
2: 哥姐脚趾头都抠着用力。
0: 白哥你把眼睛闭上啊，人家刚才说可让你闭眼睛了，你一睁眼睛要不成功到最后全赖你。
3: 其实现在啊，白哥你知道你是什么角色吗？
2: 我是秤。
4: 好，
3: 就是个秤砣。
4: 你帮我抽一下下面那个小木块，能抽动吗？
0: 小木块能抽动啊。抽动了，拿走
4: 了。好，把下面的椅子撤掉。
0: 好。哎呀，行了，现在白哥下边一点保护都没有了。白哥你就放心吧。
4: 好，闭上眼睛。
3: 闭上眼睛，不要睁眼。
4: 老师你感觉下面能抽动吗？小木块
3: 抽动了。
0: 撤掉椅子，拿掉
3: 椅子，现在有点压着呢。
4: 稍等啊。然后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3: 拿一个苹果放在那边。
4: 放在椅子下面。对，椅子帮我抽掉。
0: 好。
1: OK。 哇，
4: 别笑啊，
3: 别动，
4: 呼吸均匀，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现在我们开始正式彩排。
1: 正式彩排。他是不是不能说话？
4: 可以说话。

0: 老师，你把这四块砖头往我这边移个两毫米，
1: 移一点，再移一点，
0: 试一下啊。好，不要动，把这个苹果拿到这边来。帮我把那个椅子再放到下面去。
1: 好，哎，
0: 没事，等一下啊。

0: 真的，那个这么着吧，我别拖老师后腿了，我是胆儿太小了，我上面老完了，完我就老晃。
1: 对，咱换个人吧，来来来。
2: 找平衡点的时候会有各种干扰，白客老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啊，微微的有些小动作会调整一下，但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的平衡点。
3: 咱找一个自制力强一点的，
1: 咱换一个人，换一个能保持的，
3: 换个姑娘，
1: 来来来来，这姑娘，
0: 我的妈呀，真的，我告诉你，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1: 来来，姑娘上，
0: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抖了。
1: 咱们还是靠远一点吧，咱们在这儿稍微动弹一点，地板一动也对它有影响。
0: 对，
2: 好，试试那边能拿下来吗？好，把下面抽掉，把下面的椅子抽掉，然后帮我把下面的一个砖头拿掉，大的砖头拿掉一块。对，好，您把这边也帮我拿掉。
4: 好，
2: 椅子拿掉。好，我们试一下啊，帮我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4: 好，
2: 哎，对，
3: 害怕不？
0: 刚开始有点紧张啊。
3: 这个挑战能成功跟你有直接关系。
0: 我觉得我相信这位老师。哟
3: 呵，相信这位老师。
0: 你说出了我的心声，好像我不咋相信似的。
3: 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会带上我的非遗项目来到这个丰晚的舞台，然后宣传宁波。
0: 谢谢谢谢牛老师，我们台下稍事休息。
3: 好，那接下来呢，有请第二轮选手登场。
5: 大家好，我叫程家茂，我来自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从小就喜欢狗狗，他们是我们最忠诚的伙伴。
6: 闲暇时呢，我还经常带着我的狗狗给老人和孩子们表演，给他们带去开心和快乐。
5: 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小伙伴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请大家为我们加油助威吧。
7: 大家好，我们是河南灵宝马术队，我们以奔腾的骏马，精湛的马术，带您领略灵宝千年文化魅力。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我的天，
3: 英姿飒爽，将军入场。
0: 嘿，哎呦哎呦呦呦呦呦，
3: 哎呀，将军，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咱们带来的家乡特产。
9: 其实灵宝啊，我们不缺宝贝，现在叫灵宝，古代叫桃林，桃林桃林，怎么能缺少得了桃呢？我带来的我们的丰收特产是灵宝黄桃，我就是天天吃我们的黄桃。哎呀，
3: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小米，哎，你的队友没带任何特产呀？
0: 我们有，我们有。
10: 我让旺财给他特产送上来。
3: 好了，哎呀，
0: 这宝贝儿，哎呦哎呦，
3: 这宝贝儿，哎呦，
0: 哎呀，好可爱。
1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稷山特别有名的稷山板枣。
3: 嗯，果然是皮儿薄肉厚，枣核小。将军，咱们给他们来点什么绝的？
9: 盛世空前的马战演出。
10: 我叫旺财，给大家带来很多才艺节目。

0: 慢点走，慢一点走，走慢一点。哎，对。来，大家跳舞。哎，对，再跳。哎，好了，好了，好了。
1: 怎么样？是不是多才多艺，特别可爱？哎
2: 呦，比小米还可爱呢。
1: 比杰哥还听话呢。
2: 小伙是专业训狗狗的吗？
0: 是的，我现在是一名专业的训犬师，通过我的努力给小狗教一些本事，让更多的人看到狗狗的优点，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狗狗。
2: 通过你训练的狗狗大概有多少？
0: 我家里养的有十几条狗，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家狗生的，还有一部分是流浪狗，它们很聪明，都有自己的发光点。下面有请我家王牌选手。
1: 王牌选手
2: 来，
1: 有请。
2: 哇，这条狗狗真漂亮啊，它叫什么名字？
0: 它叫老虎。
2: 老虎啊，哎呦，这名霸气是吧？
1: 霸气，长得也霸气。哎，也有脾气，咱们都面向前，人家就面向后。
2: 那个老虎有什么绝技啊？
0: 它会空中转体3周半，它会前胸借力空翻，它会背上借力高空取物。哎呦，
1: 说的我都有点好奇了。
2: 对呀、啊，
1: 能吗？
3: 高空取物一般是3到5米，是不是？
0: 对。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来看看，
0: 来坐起。好，别动。啊。来，
3: 竖。哇！帅不帅，朋友们？哎呦，
2: 这太厉害了，这个。
0: 还有个背部借力，
2: 好，
0: 坐下，好，别动地。
3: 哇，他好听话呀！
2: 这个是背部了，是吧？
0: 对，
2: 好，
0: 好，落去，竖。
3: 哇，差一点点，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再来一下，好了吧？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这个非常稳健，这个非常稳健，成功。刚才这个虽然很厉害了，但是这个高度还能不能再高一点呢？
1: 对，按照我们日常的训练肯定是没问题的，我们一块看一看，
2: 挑战一下。
0: 那个绳缩短了，高度增加一些了啊！来，老虎，现在挑战一下啊！
2: 好，咻！
0: 哇！成功！
1: 太帅了！
0: 成功，成功，成功！
1: 这小老虎太勇猛了，
0: 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1: 厉害，
0: 但是呢，还有没有就是更让我们就是惊掉下巴的？有没有？
2: 有，可以墙体借力挑战5米。
0: 哦，狗狗借助墙体。还能更高。
2: 对，
0: 对，那咱们这
1: 儿没墙啊，
0: 舞台不行，
2: 可以去外面那里，
0: 去外场。好，那我们到外场来挑战一下，咱们能不能在这个5米的基础上咱再加2米，咱挑战一下
1: 7米啊。
0: 7米，
1: 您先这样，如果挑战觉得可以，我们再尝试尝试7米的，行吗？
0: 怎么样？
2: 可以。
1: 好
0: 好好了，现在呢，老虎呢已经开始挑战城墙5米高的位置啊，我们来看一看能否挑战成功。天气非常热，它体力消耗也大。来。

0: 准备好了，开始。哇！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1: 但我觉得这个高度实在是太高了，你看看那个小狗狗。
0: 不是，它那个角度可能也是有问题，差了一点。

0: 没事，稍等等，再来一次。
1: 天气太热，说实话，我心里是慌的，也不敢相信他能成功，但是我得给他自信。
2: 老虎准备好就可以直接开始啊，来，加油。
3: 不要气馁，你已经很漂亮了，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已经很厉害了。
2: 天非常热，天非常热。
4: 可以了，加油啊！
3: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你看咱们四个往这一站，汗流浃背的，更何况他一直在跑，一直在挑战自己。
4: 老虎，宝贝儿，加油啊！相信你，可以的，一定能挑战成功的。

0: 如果说老虎它的这个挑战的高度超过5米，就属于挑战成功了啊！老虎加油！漂亮！
1: 这小老虎啊！
0: 漂亮漂亮漂亮！好，老虎挑战
1: 成功。

0: 那如果能够登上风管的舞台，你将会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我希望宣传家乡的特产稷山板枣、稷山麻花、稷山饼子，还有就是让大家更多人喜欢上狗狗，去保护狗狗、爱护狗狗。
2: 好，谢谢程大哥，我们稍事休息。怎么样，傅老师，我们队推荐的节目是不是既有温度又有高度？你们队应该如何应战？哎呀，
0: 我相信我们函谷关的将士们一定会让你们大饱眼福。
3: 哇，哇，来了，两匹马，哎呦，
4: 双马并排，
3: 单人双马，这小伙儿，哎呦，哇，哇，
4: 哎呦，哎呦，哎呦，太帅了！
5: 哎，我觉得会骑马的人都超帅。
6: 就是我们在文旅理念下的大胆尝试和新突破。
7: 这叫
8: 邓里藏身。
9: 邓里藏身。
4: 这个呢？是倒立。
8: 马背倒立。
4: 马背倒立。
3: 哎呦，大东，他怎么还下去一下？
4: 这好帅呀！
8: 飞上马，
3: 就以为是摔下去了，
8: 飞身上马，
3: 他又上去了。
5: 这小伙就用这个动作，我告诉你，都能招着对象，太帅了。
4: 跳舞吗？哎呦，
8: 哎呦，哎呦，
4: 太帅了！哎
3: 呦，这小伙可真厉害，
8: 这叫飞身跃马，
4: 跃马。
2: 倒骑马，
8: 这个叫飞马转体，套路。

0: 真的挺不错的。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马场是每天都要在这演出吗？
1: 对，每天都演，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像这种没有三年的做不了的。哦，
0: 我觉得对于我这种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孩子来说，确实挺厉害，是挺厉害的，但是缺点那种王炸的东西。
2: 就是再绝一点。
0: 对，
3: 话说太早。哦，绝活还没亮呢。刚才啊，是让这些马输输筋，活活血。哦，
0: 还有更绝的吗，教练？
1: 我们最近练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三马六人。
2: 三马六人。

0: 拴在那个
1: 人的身上。
2: 他要跌落在马上，
1: 哎呦，可惜了，哎呦，摔下去了，
3: 差点。
0: 三匹马，有一匹马节奏乱了，没有同步，失去了平衡重心，才导致没表演成功。一旦失误，他就很难来第二遍，所以我们派出了第二组。

0: 这也行，这也行，这也行，这也行，
1: 还得是这个，
0: 这得骑一圈。哎，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服气啊！
1: 我觉得他们成功跟我们在旁边加油
0: 有关系，
2: 你那谁拍马屁跟你没什么关系。
1: 那你来一个，我们不加油，他能成功吗？
0: 这样，我在这个其实说实话，真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表演，我想看一些有没有创一点的。
3: 你就是这有对啊，
1: 独创的有吗？
3: 很少见的。
4: 我们今年春节主创一个马上耍火狐，
3: 听见没有？哎呦，马上耍火狐，
4: 咱们武馆主创的。
1: 嘿，那咱看看呗。
4: 行啊。

0: 什么叫做没有翅膀的飞行，那种感觉也太飘逸了。
1: 马上火狐成功的关键在于人马合一，马和人要达到一定的信任度。
0: 如果咱们真的登上了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2: 如果我们能登上丰晚，我们将带上宁宝的小吃、函武关的文化推向全国。
3: 好，说得好。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4: 大家好，我叫杨坤宇，
5: 来自湖南邵阳。我接触扁带已经有7年了，对我来说，扁带不仅是运动，更是精神食粮。每一次站上扁带挑战平衡与技巧的过程，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快乐与充实。它赋予我专注的力量，7年的坚持，它让我明白，人生就像走扁带，需要勇气、耐心和对目标的执着。
6: 大家好，我们是一群来自山西省临汾市的快乐奶奶，我们每天聚在一起锻炼，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丰收就是认识了一群好姐妹，收获了健康和快乐。
7: 丰收提前好，我们来了。
6: 大家好，我叫邱富霞，来自山西省临汾市，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家乡的苹果，那可是脆甜香口，咬一口满嘴都是甜蜜。
4: 大家好，我叫杨坤宇，来自湖南邵阳，今天我带着我家乡的茶叶来到咱们丰收的舞台，来邀请大家一起尝一尝。
3: 坤宇，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节目呢？
4: 今天我带来的是一个有关绳子的绝技，
6: 我们也是关于绳子的表演。
3: 这样吧，首先呢，就由我们的队员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一老，如有一宝。你看咱们队有这么多宝贝，我们队肯定赢了，你们直接认输就行了。
1: 那这样吧，正好阿姨也给我们介绍介绍，都是什么来头啊？
2: 有广场舞领队、看娃能手，还有手工达人。
3: 什么手工达人？
4: 手工达人
3: 就是各行各业都有。
2: 哎，对对对对，
3: 你们刚才这个叫一心恩用啊，这招太绝了。能不能让我们几个现场也体验一下？
2: 可以啊，上个一心五用吧。
0: 一心五用
1: 啊，
0: 阿姨一心二用，你就看郭老师能不能完成就完了。
2: 来，这个就是一心二用。
4: 好，看看着啊，
2: 呼啦圈跳绳，
4: 呼啦圈，哎，然后跳绳呢，
2: 走，
4: 哎呦
0: 这个太难了。
4: 行，
1: 扭着一边跳。
4: 阿姨是我们队的，来，郭金杰你挑战吧。
3: 来，我挑战。来，
0: 你看我杰哥，哎，你看那曼妙的身姿，哎呀，绳都不用上了。
4: 人家需要腰，你的腰在哪儿？你告诉我。
0: 一心一用都白扯。
3: 给我来个沉一点的行吗？
2: 手绢，
1: 哎，来，咱俩要个重一点的，
0: 看着没？
1: 带配重的。
0: 他那意思，工具的事儿，你这个你要再转不明白，你说你怨谁？
4: 走。

0: 行，成功一个就不错。
1: 阿姨，能不能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再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2: 一心五用。
1: 哎呦，这一心五用我们看好了啊，
3: 脚上
1: 一个小圈，
3: 腰上一个，
1: 哎，这脚
3: 手里拿着球，还转着手绢，还得蹦。
2: 天哪，太厉害了！
1: 看着简单，让我们赏心悦目，实则含金量，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2: 那可不，
3: 一心五用啊，非常厉害。但是咱们能不能升级一下，带着你的团队，咱们一块儿来一个？
2: 可以，没问题。
4: 我们挑战九个人同时跳绳中绳。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6: 那人越多难度越大吗？
3: 当然了，这个难度太大了。在大绳中跳小绳，
1: 哎呀，太精彩了啊！如果咱们的团队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2: 继续挑战新的技能，并且把我们家乡的特产苹果融入到我们的技能。哎
6: 呀，你看阿姨说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特别灿烂的笑容。
1: 通过一个小小的跳绳呢，它还传递着我们乡土的文化。
7: 你们这个叫做老有所乐，那接下来我们这节目叫做年轻。

0: 杨坤宇是我们中国扁带运动的首位双冠王，在2024年中国扁带公开赛中同时包揽了男子低空项目的花式赛与速度赛的冠军。现场咱们有朋友想体验一下，可以举手参与哈，有吗？朋友们有吗？哎呀有啊，
1: 换一位，乱一位帅哥举手示意来。
2: 人家既然想上来挑战，肯定是有心理准备，那咱先看看他表现如何。
3: 行，
0: 好，开始吧。
3: 我喂我
0: 他怎么大跨步就过去了？哇，他怎么这么厉害？
4: 凌波微步。
2: 我怎么感觉他这个动作比他还娴熟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杰，然后我是杨坤宇的师弟。我也曾经拿过冠军哦。
6: 在去年浙江举办的中国扁带公开赛中，我先是以3.543秒打破了之前的全国男子速度扁带的记录，紧接着下一轮我的师弟邓杰就以3.530秒刷新了我的记录，我这记录才刚诞生2分钟就被刷新了。
7: 哎呦，那这既是你的师弟又是你的对手啊，那当时你那

0: 这个是几米啊？那距离
1: 15米的标准比赛的。
0: 那咱们今天舞台扁带绷起来之后，没那么长距离。
2: 对，
0: 那这样，咱们临时改变一下赛制，折返怎么样？
3: 这样的话难度是不是就更高一些？
1: 对，是的，但我觉得趣味性更强，现场的父老乡亲看的肯定会更加的开心。
4: 对，没问题，对你们两个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来给你们拿这个秒表掐一下。好，咱们往返五次，计时开始，准备，3、2、1，开始。
1: 加油加油，邓杰加油。
4: 一次。
3: 这样其实是浪费时间的，如果
0: 两次，对，他有一个停顿，
3: 对，要不然一口气就跑到头了。哎呀妈呀，
4: 三次，
0: 四次，
3: 这时候还有最后一次，
0: 最后一次，
3: 加油加油加油，
1: 稳住，
4: 五次，27秒37。
1: 这个我觉得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一掉落他就算失误了。
4: 对，师兄啊，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了，上带，准备好，3、2、1，开始。师兄第一局就出局了，师兄刚才用了8秒53成功掉下去了啊。
0: 好，
4: 咱记住这个记录，来，准备好，3、2、1，开始。
3: 不急，
4: 好，一，
0: 哎呦，差一丢丢，哎，
4: 漂亮，师兄这次比上次掉下去晚了4秒钟。
3: 好，有没有什么扁带里边比较有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游戏？
1: 带小朋友们玩扁带的时候。会在中间设一个蟠桃，然后让他们化身成美猴王，去中间抢这个蟠桃。
3: 我们也一块儿尝试，好不好？玩一下这个游戏。
4: 好，
3: 两组各派一个代表上去体验一下。
4: 好，
3: 行，
0: 我这边就请我的小能手白哥。
4: 那我们这边就请我上去。
0: 来，3、2、1，开始。现在呢，郭金杰和白哥他们的扁带挑战赛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呢，郭金杰一直在摇动着两边的安全绳，现在呢就看我们小白哥的柔韧性非常好。郭金杰作为一个大男人非常不讲武德啊，虽然他这样胜了也胜之不武。我发现郭金杰以前演过孙悟空，你信不？我给你学一下郭金杰走神那个动作啊，
3: 体验完了就知道这有多难了。
0: 对，看他们表演呢，我们赏心悦目；看我们表演，
3: 惨不忍睹。
0: 春雨，如果登上丰晚的舞台，你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邵阳不只有茶叶，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农特产。如果我有幸能来到丰晚的舞台，我将装满满满一大卡车，带给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
0: 好，当然我们还希望你也带着仅仅几秒钟之后就超越你冠军成绩的你的师弟一起来参与。
1: 没问题。
3: 好，希望在丰晚的舞台上见到两位。
0: 好，
3: 稍事休息。
0: 那接下来呢，有请最后一轮选手登场。
5: 大家好，我叫戚春信，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大家都叫我滦南戚哥。

0: 个有关中说的，你拆拆练者有啥用啊？
1: 还有啥用？丰收集结号的丰收推荐官都通知我了，让我上河南灵宝表演节目去。
0: 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呀？
1: 真的吧。丰收集结号是咱老百姓的舞台，给咱们农民提供展示的机会。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我们是一群文艺爱好者，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排练排练节目。
3: 丰收集结号来灵宝录制了，要出个节目，出个什么的节目才能代表咱灵宝呢？咱大家一块想想。
4: 真显这个丰收场景的。
5: 我觉得应该出最好的节目。
3: 谁节目？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我叫戚春信，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四个庄镇赵七庄村，我身边是我的

0: 媳妇儿王静，我们带来的家乡特产是自己家养的土鸡蛋，还有自己晒的红薯干。
1: 嘿，我跟你说，最贴地气的原汁原味的特产。
2: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的是我们灵宝的苹果，无论是它的色泽、味道，还有它的这个个头，都是一级的棒。
1: 七哥七嫂，咱们整一个啥？
0: 必须得拿出我的绝活，拿手好戏。
1: 哎，我们也是拿手好戏。
3: 行，那我们请七哥七嫂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呀、
0: 啊，是不是？哎
2: 呦，你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3: 对呀、啊，
2: 我都甚至怀疑那视频是剪辑的，
3: 咋的？
1: 这么地，现场今天给他来一个一镜到底，
4: 没问题，
1: 打出他的怀疑。又有轮胎，又有木棍，这是要怎么表演？
4: 我用这木棍挑着，让这个顾老师把这个轮胎扔到空中。
5: 我扔起来，你用木棍能给我接住？
4: 打里边穿过去，
0: 穿过去，
5: 在里边穿过去。
4: 对
5: ，OK，
1: 扔多高都行，
4: 哎，你随便扔。
5: 来，走。
2: 哎呦，
1: 穿过来了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纯吹呢，
0: 我告诉你，
5: 怎么可能穿过去啊？
0: 绝对是杰哥搁里边使猫腻儿了。
5: 大伙儿眼睛都搁那睁，都看着我使什么猫腻。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来吧，
1: 来继续。
5: 你就这，你咋可能穿？太能吹了！一二三，走你。
2: 你看嘛，
5: 那不可能。
1: 这个关键你
2: 这个
1: 大圈扔的有问题。
5: 不行就说不行，
0: 就是
5: 吹牛就说吹牛，
0: 就是
1: 换他媳妇儿。因为你跟他丝毫没有默契，
0: 对，一点默契都没有。
1: 看看啊，他媳妇儿扔，他能不能接住？
6: 在这儿中吗？
7: 中。
1: 啊，他这个表演的名字叫原配。来，再走，站好，漂亮，
5: 漂亮，
1: 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
0: 但我想问一下齐大哥。怎么想着去练的呢？这个，
4: 这短视频我看别人拍，我也想拍点啥呀？嗯，我得把那个出泥还有扔砖的，我都发上去了。嗯，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
0: 火了。哎，看着没，那动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呀、啊，
0: 是不是？哎呦，
5: 他老挑人挑搭档，不是他媳妇他还整不进去。
0: 哎，你们不服是吧？那我们就来一个挑战升级，哥，
1: 挑战升级。咱们用一个高科技的，
0: 对，
1: 无人掷宝机，十米高空当中抛20个球，如果能够命中10个，即为挑战成功。
7: 没问题。
0: 哎，咱们就是有实力，我们就是不怕验证。
1: 来，
0: 行，
1: 上道具。无人机升空，距离地面10米高。然后呢，齐哥就开始用他的大铁锹。抛20个篮球，如果有10个成功，就视为挑战成功。你们大家看到没有？因为这个掷宝机啊，它上面有4个，下边呢抱篮球的美女们啊，裙子都被风吹得飘起来了啊。
5: 所以说，它那个圈一直是在动的状态下，
1: 它等于是一

0: 法，这个就无形当中给增加了难度。来吧，一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挑战开始。
2: 它风还是有点大，
3: 就差一点点呢。风好大，我觉得它一直在晃。

0: 因为我想象的那么轻松，真的是太难了。
1: 先看好大概的那个角度，走，走。哇！继续啊！等着啊，等着啊，等他转过来啊！
2: 对你稳，
1: 走，
2: 稳一稳。
3: 哇！来个歪的。
1: 来走，哇！

0: 球都已经碰到轮胎了，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没进去，所以特别遗憾。哎，真为他捏把汗，也不知道齐大哥能不能挑战成功。
1: 哎，哦，现在风停了。
2: 就是没进去，看得真是惊心动魄呀。
3: 好，过来了，走。哇呀，
1: 哎呀，
3: 差一点啊，
1: 就差一点点。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

0: 轮胎是转圈的，它得找角度。走。
1: 哎呀，换气吹的。
2: 它风还是有点大。
3: 距离太高，太阳有点刺眼，还又怕打到无人机，害怕自己挑战不成功，心里压力太大。

好东西啊，我一下子就把握了，充实了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挑战成功。

0: 这移动吧太难了。
1: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风好大，我觉得它一直在晃。

0: 哇！走！哇！看一眼，一起啊！
1: 再来，再来！来，哦，现在风停了。就差一点点，
0: 进了！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来，现在已经进了好几个了，继续加油！

0: 最后一个，来，
1: 最后一球了啊！
2: 这个再进了就挑战成功了。
1: 这可是让我们心里太紧张了，因为如果进球就挑战成功啊，不行不行，这个还是有点偏的，等他让他自己判断啊，转过来，轮胎转过来，得正对着他，他才能抛球。好了，现在呢总数已经进了9个，最后一个能否进，将决定他的挑战成绩。这轮胎就一直竖着，他就不横过来。好，好，好，好，横过来了。
3: 好，来了。
4: 最后一个关键球的时候，我的心态反而一下子放松下来。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能成功，因为我是罗南七哥，
1: 真是不容易啊！
3: 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有点紧张。
3: 那有点紧张。那现在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齐大哥，如果我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5: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罗南，了解我们当地的土特产，让大家也能看到我们农村人的风采。
3: 谢谢齐大哥，我们也希望在丰晚的舞台上见到您和您的爱人，好不好？好，感谢您，我们稍事休息。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醒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哎呀，刚才这个节目啊，满台上簸箕飞舞，是号子震天，哎，把丰收的这热闹劲儿啊，全演出来了。
1: 如果我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2: 这两年我们的这个炎黄治理高效地去打造了6万亩，刚才我们这场景是一个屯粮的场景，希望把我们灵宝的彩色小麦与全国的观众然后见面，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灵宝的热情，感受到我们灵宝的味道。
0: 谢谢。经过今天激烈的角逐呢，我们8组选手的竞演呢已经全部的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将开启我们最终的投票环节，有请我们8组选手登场。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现场30位观众朋友，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黄桃投给自己最喜欢的节目，我们看一看本场的最佳人气选手到底能够花落谁家，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好，30位观众把黄桃全部投完了，我们来看看。
3: 2、4、6、8、11个。
0: 他11个，这边将军6个，那就不用再数了。好，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是丰收200万棍。
1: 恭喜你们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且获得了我们的灵宝大礼包。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评论、分享，让更多的网友们弘扬我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4: 我们上电视了，
5: 我们这一次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的心情特别的高兴，我感觉我都年轻了10岁。
6: 欢迎全国的朋友们都能来我们灵宝品尝美食。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来，我就不给喂了，明确说。
1: 他一心带领养殖户致富，却屡遭拒绝。
2: 周大云出，住在屋打架，
3: 你们试一下嘛。
2: 我老回去，你是那个橘子嘎嘎了，咋子嘛了个？你看这个肉拿来干什么？太肥了。
4: 黑猪肉推广受阻，他又该如何解决？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5: 大家好，我是刚刚出生24小时的小猪猪，我来自可爱与智慧并存的福林黑猪家族。虽然刚刚出生，但我的适应能力很强，只是偶尔吃饭的时候比较心急。喂，小不点，这是我的地盘，赶紧走开。因为刚出生不久，所以每隔2个小时我就要吃一次奶，吃饱了玩，玩而累了睡，睡醒了继续吃。你是不是觉得我从出生起就达到了猪生巅峰？那么你想知道为什么从小到大我都能吃得好，玩得好吗？因为我有一个爱我的爷爷。
0: 来，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6: 来，耶稣听话得很，你看，睡懒觉我的，来哟，哎，睡足了吗？
7: 睡足了，啊？
6: 也懒呢？
4: 对。小黑猪的爷爷就是正在投喂饲料的养猪大叔李海林。自2000年返乡创业以来，李海林养殖的黑猪迅速发展到62000头，带动了100多家农户共同发展，成为了涪陵区有名的养猪大户。
0: 那这个猪背长得宽，长得肥，长得大，那些猪来他都打他，这个猪是老大，他就那么凶。
4: 眼下这些个头大、脾气也大的黑猪即将出栏，出栏前李海林专门选了几头大猪，通过投喂不同配比的饲料观察它们的适口性。
0: 有那个猪吃了安逸的很。
4: 除了投喂大猪，最让李海林头疼的还是隔壁的小猪。
0: 那小猪怎么跑到那里去了？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4: 一只小猪意外闯进了大猪的领地，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大猪就会因为抢食伤害小猪，导致小猪出现应激反应，感染细菌，这会让李海林面临一定的损失。
0: 这里跑到这里来，怎么抓得到？怎么抓得着啊？
7: 一头不好抓它，
0: 怎么抓得着？可能是永华进来，我两个可能要两个整。我要把它从那边咬过来，那边赶过来，赶到这里来。它在蹦的时候，快跑过来，赶，按到去。快点抓走了。下来过后啊，我计划要重新换一种饲料。
7: 我认为没得必要换，一换那有那个饲料都喂得好好的，你再有换，我都不给喂了。明确说，才喂得好好的，为啥子又要换嘛？换了那个猪，它又有个适应过程的嘛。
0: 我还去给听鸟，你吃饱。
4: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猪种。黑猪的生长周期一般是8个月以上， 而普通白猪的生长周期则是6个月左右。因为生长缓慢，养殖黑猪所需的饲料成本和人工成本就会大大提高，黑猪肉的价格自然比白猪肉高出很多。为了提高黑猪肉的市场竞争力，李海林不得不想办法降低养殖成本，改变饲料正是他探索的第一步。
0: 这是我们养本地猪，我们就要用本地猪的优势避免这个我们养猪成本高的问题。本地猪适应性强，我们用农产品的副产物，包括我们湖南的这个生产榨菜的一个苇菜嘛，还有我们本地出的一些其他的中药材的副产物啊，把它用现在的加工工艺充分的利用起来，用本地的资源优势，这样子来降低我们的养殖成本，来提升我们猪肉的品质。现在你们那个是拿来倒丢
1: 垃圾？垃圾
0: 做垃圾丢了。那如果说我们来收走，可不可以啊？
4: 正值榨菜加工的季节，上千吨新鲜的青菜头被运往加工厂，经过腌渍和去皮后，就变成了可食用的涪陵榨菜，而剩下的菜皮就会被当作垃圾运走处理。这让李海林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2: 现在那个皮剥的都是作为固废垃圾，运到专门的那个处理厂去处理的。
0: 那也都要涉及到费用了。
2: 转运费、处置费，它都有专业的那个垃圾处理厂噻。啊，那我们现在是给我们承包了240一吨。
0: 哎，那么假如我们只要给你少10块一吨，或者少20块一吨，你愿不愿意拿给我们？
2: 你那就抓子，那个都是不废垃圾，我们要倒出来的东西哦。哦，但是关键是你不能跟垃圾随意出乱倒哦。
0: 那是这样子的，今天我刚好我的专家他们来了过后，我就带了个袋子。
2: 装，我给你装。你那个搞成功了，对我们都有好处噻，大家都有好处。
4: 榨菜皮喂猪这样的养殖方式，李海林从来没有尝试过，可他依然愿意去尝试一下。
0: 按我们出栏5万头到6万头猪这个规模来算的话，按最低100块钱一头，那就节约那个饲养成本5-600万。
4: 恰逢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刘世杰前来考察，李海林迫不及待地分享他在榨菜厂的收获。
0: 这外面这个叫肉，人都可以利用。然后现在他们为了节省成本，这样子很麻烦，所以说就拿去过后倒了钱。我们下一步，我们这个拿来用在我们猪上，这个
3: 吃干榨净
0: 啊，这就叫吃干榨净，
3: 这个好，
8: 这样直接给猪吃会有点咸，看看他会不会爱吃喽。啊，
0: 可以试一下嘛，
8: 直接他不一定敢，
0: 放在这里来搞。嗯，
8: 他吃还是吃的，
0: 还有味儿，
8: 对。
0: 它有盐味了嘛？
8: 对，它有盐味了嘛？这个还比较咸的，很咸的。
0: 它吃了就喝水嘛。来，一头猪吃一批，来。
3: 正常的话，这个盐分高是不利于发酵的，所以我们要先脱一部分，脱到一个合理的、便于发酵的这个盐分上。
4: 通过与专家合作，李海林把收购的榨菜尾料进行生物发酵，再转换成饲料，用来养殖黑猪。

0: 为了带动养殖户共同发展，李海林还会把最新的饲料送往村民家中，帮助村民们更好地养殖黑猪。
1: 我把小猪给他拉去，把饲料给他拉去，然后给他负责技术，他给我们代养，一养一天你都得多少钱，比如说一养一百头，每天就有200块钱，几十年就是这样子。我们要一帮人，所以要带动大家来一起做这个事儿，这样子才能做到。
0: 本以为改善饲料就能很大程度上解决养殖问题，但李海林却遇到了另一个棘手的情况。
1: 上回本来都说给老同说了过后，准备带你们那点儿来等那个猪舍。你们当时中午说了过后，下午有没有觉得又不等了？好，不等了。你们的真实想法是个啥子？
2: 每天都在屋里，反正不能走远处，走哪远处猪大夫打架。很容易打死。我们昨天三个妇女都请个人给我们照到哈。
1: 每天就在周围听得到猪叫，
2: 听得到。
1: 好，晚上哦，老朋友都在那里挨着猪睡。
2: 是啊，
1: 猪睡不睡的哈？
2: 很累呀、啊，还是很累耶。
0: 榨菜皮喂猪的养殖方式降低了养猪成本，因此高红应夫妇找到李海林，想要增加猪舍，扩大养殖规模。就在小猪运送途中，夫妇俩却改变了主意。
2: 不干了不干了，上来说个事。哎，你那个模式啊，我们是不是来试一试？
3: 我也认可他那个好，但目前来看我们的实际情况不允许啊。有十几亩土地的果园、榨菜和玉米，目前来看我们把现在所养的白鹭头猪啊规模养好就行了。目前来看我们的精力有限，这一头猪啊，在五个月当中啊，已经下了43吨饲料了。那43吨饲料都靠人工把它安进去。当然，我们现在也都是60多岁了，尽量不要给人增加过分的压力。
0: 61岁的李海林养猪已经有40多年了。当初跟着他一起养猪的兄弟们也都进入花甲之年，为了减少养殖黑猪带来的负担，很多人已经放弃这个行业，纷纷过上了安享晚年的生活。
1: 我就觉得我喂猪就是喂一辈子。我们的虽然说是老同学，但是我们属于老农民了，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60岁了，退休了，可以说不喂，只要能干就还要干。
4: 对，
1: 所以我80岁，我只要能干，我都想了解一下群头那人们喂猪啊那种啊，你们觉得有些啥子困难呢？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相当于也都实话实说嘛哈。比如说我不想喂了，但是老同老学的又不好说的，就只有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娃儿的是不怎么喂了，是一个借口。
4: 还有等于说以相对人头的几槽为主，我喂了一槽猪几个月，我只死六块猪，4、5块猪，我那一槽猪突然之中死了10多个，心里都10%了。你再多来也哪能的？但是以前喂那个猪嘛，也还是责任大汉手术的，主要都是猪生病个吧，待了几天之内都死了10几个，我都觉得很可怕、啊。那么我都说一再继续喂，遇到起全部死了过后，那么我都更怕、啊。
0: 村民们的难处，李海林一直都记在心里。
5: 后天能不能全部完成？
6: 应该还有15天才得行了。
1: 还有15天，你把后天来看，还没完工，还得干那些事儿，我们啷个办？是下来过后，我们要说话，要算话，要兑现，不然到时候你那个都不好给我们的那些村民办交代了。
0: 最近几年，他一直忙着研发一款新型移动猪舍。通过科技的方式为养殖户们提供更加轻松的养猪体验。
1: 我们这个建设修来过后，未来就达到那个效果。好，然后我还可以给猪放音乐。放音乐的目的就是我们在喂料之前，也就是说叫它起来吃料了，我们就开始放音乐。音乐一放，猪就起来了，起来了我们就我们那个食槽就好放得下去，就好放下去了。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方式，一种条件反射嘛。下来过后你们要充满信心，加班。

0: 家境，我早点给我完成任务。
1: 哦，不是说你又不能辜负到他一样噻，又不能辜负到他接受噻。你只有通过哦，你给别人做示范，看了，哦，然后他看到确实有效果了，他养一百头猪的话，可能一天就是一个小时的工作量。首先我问，我们这种养殖方式看不到任何猪粪，是吧？
2: 哎，对。
1: 第二个闻不到臭味，我们这样子过后减轻了我们的劳动，这样子的猪，你看。好健康，是不是？好，我们养出来的猪肉是不是品质好？
3: 与传统猪舍相比，移动猪舍悬空而建，猪舍下方还可以种植应季农作物。猪粪经过发酵后，可以直接浇灌土地。村民们通过手机就能实现养猪自由。
1: 正因为是同学那种关系，不管是有什么好事儿，首先。去想到他们，
2: 你能够解释了，我当然肯定有。
3: 移动猪舍解决了很多养殖户的棘手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合作社。原本犹豫不决的高红印夫妇也有了一些转变。
4: 可以啊，可以改进那个猪。
1: 我还是愿意改变。
4: 可以改变。
5: 不是那个猪子嘎嘎了，咋子嘛那个？给我捞回去。
3: 黑猪养殖模式得到村民们的认可，接下来李海林该如何帮助农户增收？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哎，那个妹妹，今天我们想来跟你商量一下，比如说一百株这段时间你拿的啥子价嘛？拿成
4: 十块。
1: 十块。好，一百株肉拿成什么价？我们黑猪肉给你啥子价？好，新来的是一个礼拜。
4: 但是我们卖白猪肉卖习惯的，别个都是吃白猪肉，没卖过你们黑猪肉。
1: 我们是把它宰好了，全部那个洗啊、烧啊，全部的弄好了过后，给你配送到门店，啥子那些你都规避了。
4: 要得。
1: 好，
4: 回头看嘛。
3: 总算有人愿意尝试销售黑猪肉，李海林非常高兴。虽然已经尽力降低养殖成本，但正值猪肉市场价格低迷，黑猪肉还是遇到了销售危机。为了帮助养殖户解决销售问题，李海林已经跑遍了涪陵区大大小小的猪肉摊，
1: 没得品牌效力，没得市场占有率，没得影响力，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有一定的时间的沉淀。
3: 每天早上5点，李大姐就要早早起床，骑车40分钟从家里赶到猪肉店。这家猪肉店已经开了3年，因为开在闹市区，很多老客户都喜欢在李大姐的摊位购买白猪肉。
4: 一个礼拜肯定跟顾客要优惠一点喽，看他能不能接受那个，能接受那个哈，长期他拿他们黑猪肉来卖。
3: 早上6点，第一批黑猪肉如约送到。
4: 换了几大溜来了，又下面的。
1: 老板，肉送来了啊。
4: 哎呦，又是一个就是肥大灯喽，那个狗子嘎嘎。
3: 然而，就是这批黑猪肉点燃了李大姐的情绪。
4: 那就是人得很嘞，他能够肥，懒就没得了，真是烦死了。
5: 你是那个猪子嘎嘎了咋子嘛了个？

0: 非得搞个老杂子吧？你看嘛，那个老杂子那个，你看这个肉拿来干什么？太肥了。
1: 得知这一情况，天一亮，李海林就立刻赶到店里，他的心里十分忐忑。
0: 今天来的肉啊，我非常生气，你看嘛，来的肉全是肥肉。
2: 因为如果我们那个黑猪也像瘦肉，如果瘦的话，那就不叫黑猪了，那又回过头来叫瘦肉猪了。要慢慢讲，慢慢讲意思。好，那个。
0: 那叫哪样肉？
1: 由于黑猪肉在市场的销售时间不长，因此销售方面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商户和消费者的认知不足。
3: 你是老板了？
2: 对头。你看我们那个肉的话，第一它那个皮板呢，是那种很老嫩的感觉，那个板油一来就拎出来过，可是乳白色啊。
3: 吃好多年了。肉质的话是相当的好。
2: 肉质相当好。
3: 可以说那个肉吃惯了。你去买其他肉，他炒起，你眼睛一看，你眼睛不见了。
2: 刚才呀，一看到那个顾客啊，他还是觉得肥点儿也好，瘦点儿也好，他认得到这个猪的品质。接下来过后，明天呢，我们搞活动，你明天抽点时间，你下来看我们那个基地，看我们那个活动搞下来过后，再增加你的信心。
0: 不要太肥了，太肥了，确实我们那个利润没得。
1: 而李海林的解释似乎并没有说服李大姐。
2: 以前我们在开始养黑猪的时候，如果我都想得到有那么多问题，我就不干了。哦，这个是不解决不行了，不去做，不去面对不行了。
4: 今天又那么回来啊？我是乖乖，我吃饭吃饭。
5: 你看，有时候晚上这个俺就回来，
4: 过来吃饭了。吃饭。
5: 晚上回来很晚，一般都是回来都吃过家了，基本都是。
1: 因为养殖黑猪，李海林经常在外整天奔波，与家人长期的聚少离多，导致每当家人最需要李海林的时候，他都因为工作繁忙不在身边。
2: 然后我经常看得出来，你对婆婆都要好些，对爷爷都要差一点的感觉的，有那种感觉没有？
6: 感觉有一点。
2: 爷爷的创业的初心就是为了吃回锅肉。你现在有初心没得哦？
6: 上一个好的大学。
2: 上好的大学？爷爷到清华大学去，给你把位置都给你看好的喽。到时候爷爷给婆婆、爸爸妈妈亲自送你到北京，到清华大学去读书嘛，行不行嘛？
6: 行、哎。
2: 好嘛。
1: 虽然顶着养殖和销售的双重压力，但李海林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弥补对家人的亏欠。看到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在李海林的带动下致富，如今家人对李海林也是全力支持。
2: 就是我的初心就是想吃回锅肉，所以说我们一辈子想养猪，一辈子坚持养猪。来来来，小朋友，下来欢迎你们来参观小猪猪。
1: 面对黑猪肉市场低迷的情况，李海林的当务之急就是进行黑猪肉的推广。为了获得市场认可，每逢节假日，李海林都会将顾客拉到黑猪养殖基地，再亲自带领他们体验养殖黑猪的乐趣。
2: 为什么要搞这个活动呢？要让他来看我们的猪的品种，然后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饲养，吃的是什么，然后搞一些趣味性的一些活动，给我们的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他们真正了解我们的涪陵黑猪到底值不值得他们信赖。现在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的是我们那个传统的，我们老爷爷们以前是怎样喂那个猪的，是吧？
7: 在这里养分面它鱼的还是男的？
2: 哦，你说的是个这个小猪还是鱼的还是男的啊？那你哪个愿意举手为猪？哟，还是也好，那先你喂一下。
8: 啊，去，慢一点哈，
9: 慢一点，哎。

0: 去到我们广场上去，我们看将来你们怎么用什么方式来养那个猪哈。哪一个小朋友举手愿意来接？你听到？那是一定有了，是的。好，一关音乐关了。好，你看石头下来了，看是不是下来了？是不是下来了？
1: 趣味性的体验活动和智能化操作的移动猪舍，带动了当地很多养殖户，他们纷纷参与进来，和李海林一起进行黑猪肉的推广。
2: 下面一起，
0: 对，坐起来吃饭啦！回锅肉，来来来来来来，
3: 那个肉肯定有区别噻，那个肉要糯些了嘛，好吃些噻。其他的肉它没得那个糯，没得嚼头。有黑猪我肯定都买黑猪噻，没得黑猪那都只有买白猪了噻。
0: 现在你把手机上就可以把猪喂了，哟，爷爷当年的哈要亲自去喂，是不是？
1: 创新的养殖方式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黑猪肉的市场也将进一步打开。前方的道路也许充满挫折与挑战，李海林和村民们依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猪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3: 我也要试试。怎么这么难啊？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4: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3: 我报名，推独轮车。
4: 参加。
5: 车上还放着个足球呢，
1: 第一名！
3: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0: 我就是想起来上学的时候的一个词儿，出离愤怒。是我的错，我提的想直播扩大影响力，可我真没想到一下子变味儿了。
1: 佳丽啊，这事儿不怨你，你说我就想当个厨子，怎么就这么难？你妈妈这辈子就没赶上过什么风口，全在浪尖上。
2: 都什么岁数了，还这么头脑发热？
3: 男女之间成熟定律，男人越爱女人，就越不成熟。啊？
1: 你小子懂得挺多呀。
2: 那您都懂，我再不懂，我还怎么混呢？
4: 说什么呢？
1: 父子之间的秘密，咱们还是快想想怎么把这个风口给渡过吧。我妈要是不高兴，大家都不好受。
0: 我可不敢啊。
1: 我现在想起这事儿来，我这身上就起鸡皮疙瘩。你下去告诉你妈，那我也是个有脾气的男人，我不能什么事都顺着她。
2: 男女之间，脾气定律，越被女人爱的男人，越没脾气；越被男人爱的女人，越爱发脾气。
1: 又是网上说的？啊，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吗？出离愤怒。
5: 我都设计好了啊！大厨在厨房就在他那个灶台前面，然后拿这个强力喷雾，歘，一喷，然后说：“强力去污，不留痕迹。”这时候佳丽这镜头歘就怼上去，然后大厨就开始说话：“哎，天天，你爸爸要说的话嘞？”“
6: 已经写好了。”“
5: 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工作态度啊？”
7: 看看你阿姨把你该做的事都做了，哎，
5: 大姐啊，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6: 没事刷视频呗，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笑>
5: 这一块呀，佳丽比我懂啊。佳丽，我这么拍对不？啊，
7: 你这么拍就拍了个强力去污，那还有不粘锅、不粘油的围裙，
5: 还有这不粘油透气且抗氧化的帽子。
7: 对对对对对，大姐，还有这个面膜嘞，什么润肤啊、保湿啊、抗油烟啊，咱们可以一块上。
5: 一起啊？啊，那我还得研究研究。
7: 好，哎，天天，你爸爸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这个工作还是没有做到位。
5: 叔叔在上面化妆呢，都把这些都穿戴上，
7: 真磨叽。
5: 哎，天天，去把你爸爸叫下来。
7: 哎，给叔叔点时间，挺不容易的。
1: 我来了。
5: 别说。

0: 我站哪儿？
1: 这儿。
0: 还需要我拿什么吗？
1: 你就别喊了，去。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啊，说话。
2: 开播了已经。
0: 播着呢。
1: 说话。
0: 我说什么？爱做饭，懂生活，直播间的同志们，大家好。
1: 宝宝们，
0: 大家好，我是庄大厨，我是个厨师，但是今天不做饭。
3: 厨师不做饭？
0: 啊，我今天不做饭，给大家推荐大家一直在寻找的，宝物，推荐什么？啊，对，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围裙，啊，这个围裙好，这个围裙不沾油。
3: 厨房里这么多油，它怎么可能不沾油呢？不，你穿它干什么？
0: 这是个炒菜的锅，叫不粘锅啊。
1: 不放油，
0: 不粘锅，对，不粘锅。炒菜的时候可以不放油。
3: 炒菜为什么不放油呢？啊，
0: 不放油炒菜好吃吗？啊，还有这个铲子，这是个炒菜的铲子，啊，这个铲子，宝宝们。这个铲子我倒可以，说句良心话，我倒是一直用这个铲子，炒菜。这个铲子是不错的。
4: 其他功能？
0: 还有其他功能？
1: 对，
0: 除了炒菜，它就是生气的时候可以把它扔掉。还有这个帽子，这个帽子他们说是防水的，是防水的，不沾油。他肯定就不透气嘛，满脑门子汗，炒什么菜？不干了。
3: 都该。
1: 哎，宝宝们，刚才那宝宝饿了，吃饭去了。
4: 对，再见。

0: 强哥，
1: 哎呀，你要找我就去村委会嘛，按照现在的形势就没必要搞得跟像地下工作一样嘛。
2: 我不去村委会，村委会人多还得打招呼。
1: 哎呀，人多不好吗？你现在是网红嘞。
2: 别给我提这俩字啊，我不开心的。
1: 哎，好好，那有什么事你说，我那真的还有好多工作。
2: 我不想干，我要离家出走。
1: 哎呦，你搞什么？
2: 你看不出来我病了吗？
1: 我看你不是病了，你是飘了。怎么了？当了几天网红赚钱了啊？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了？你要什么你说啊。
2: 林书记，讲话要凭良心。哎，
1: 怎么了？
2: 自从你让我接了这家农家院，我给你提过任何条件吗？你讲这样的话，
1: 那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呢？
2: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1: 说说话可以啊。那是以书记的身份还是以你表叔的身份？那就书记吧。张强同志，你的农家宴已经是我们村啊，不是我们乡的知名企业了，你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了呢？啊，文化旅游是我们的主打项目，你的农家宴贷款都是我们村委会牵的头啊。我们福鼎今年要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啊，你要在这决胜之年关键时刻掉链子吗？你是党员，你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啊。干嘛干嘛干嘛？你再抠就把我们祠堂的墙给抠坏了，公共财产啊。哎呀，好啦，那有什么事跟你这个表叔讲一下嘛，好不好？
2: 林书记，谢谢你今天能来啊，我回去了。哎，这。

0: 我跟你行了吧？哎呀，强哥，你到底怎么了嘛？我累了，是遇到什么事了吗？你说我就想踏踏实实做个厨子。
1: 就想做个厨子，他怎么就不让嘞？谁呀？阿娇吗？还是你新来的亲家？哎呀，
0: 都不是，是现实，是现实不让。你现在你们家宴还亏很多吗？
1: 那倒没有，现在基本上持平了啊，而且是越来越好，但是离着赚钱。 那还长着呢，贷款到了期，我万一还不上，你说我怎么办？要不要我们村委会出头，去找农信联社，我们一起上门去？
0: 别！村委会对我支持已经够大的了，我不能再给村委会添麻烦了呀。合同就是合同，白纸黑字，我签的字，我画的押，我得还呀。
1: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强哥，你看一下你还能扛多久？如果真扛不住，你就跟我讲，我个人帮你凑一下。你？
0: 怎么？你瞧不起我？算算算，你算了吧。
1: 哎呀，你看，这么些年。
0: 你见我换过衣服吗？啊，没有啊，一直你就穿这一件吗？
1: 我跟你讲，都存着呢。那钱就像那海绵里的水，挤一挤还是有的。
0: 你这句话嘛，讲的还像表叔讲的话。
1: 我跟你讲的话可不能告诉阿娇哦。
0: 是好事吗？怎么不能讲嘞？
1: 怕她告诉我老婆，哎呀，我懒得解释吧。啊！
0: 闹了半天，你跟我一样，你怕老婆啊？你比我还怕老婆。走吧，到我店里炒两个菜，咱们喝一杯。
1: 哎，不行，我工作时间呢，不能喝酒。
0: 那喝啥？哎，我还得回村委会呢。哎，回来了。
2: 我去给你搞点吃的啊！干嘛？哎呀，没事啊，实在不行咱再试试啊！不拍了，对不起。
0: 我知道你是怕还不上贷款。
2: 开源不成，蜡炬节流，明天开始节衣缩食。
0: 什么意思啊？
2: 不吃了。
0: 什么不吃了？ 你这一股子一股子的，那今天晚上能不能吃点啊？

0: 阿姨，我来吧。哎呦我去！
1: 妈，你这是？哎，
2: 我跟那个供货商说好了，不用退回去了，免费的。
1: 免费的你就往脸上抹啊？
0: 是啊，包装呢？给我看看。哎，
2: 你妈也抹着呢。姑娘，你试试，冰凉凉的，可舒坦了。你，
3: 佳丽啊，你妈妈说的没有错哎，这个东西很好哎，凉凉的，还挺香。
0: 妈，这上面好多东西都写的不清楚，什么成分啊，生产日期，我看着对你不，你要是还是别用。哎，
3: 你是不是怕你妈妈长得太漂亮了？
0: 要是有问题，脸是您的。哎，我爸呢？
3: 你爸去村委会开会了。
0: 嗯，哦啊，那我们也出去一下。
3: 啊，干嘛去啊？啊，
0: 大海帮我找了几个木头，我去看看。他去帮姚老师拍的视频。哦，嗯，
2: 那个天天，那你不是在学什么假人啥的非遗是怎么还整木头了呢？
1: 妈，那是木偶。哦
2: 啊，你俩不用着急回来啊，今天家里也没啥事儿。
3: 是、嗯，哎，大海呢？如果要有饭的话，你们两个就自己解决一下哈。
0: 妈，你现在连。

0: 房子着啥急？现在主要是要填饱咱们的肚子。
1: 你不是说了吗？今天我们只吃一顿饭。
0: 哦，对对对，咱俩减肥，咱要不吃，庄大厨就不回来了，是吧？
1: 我跟他说了，让他晚上过来给咱们做饭。嗯，哎，大姐啊，昨天那个事啊，我真的觉得有点对不起庄大厨。
0: 哎呀，都怪我，净想着赚钱了，那大厨往那一站，我都想哭。
1: 这谁不想赚钱啊？谁不想赚钱过好日子啊？
0: 嗯，也是。大妹子，有个事儿我一直没好意思问你。
1: 你就问嘛。
0: 那个啥，天天学那个是非遗什么啥的，就是木头啥的，这赚钱不？嗯，
1: 我看学，听说他那个剧团啊，还在拉什么赞助嘞。
0: 哎呀妈，那还学他干啥？就图个稀罕呢。哎呦，
1: 人家我们家大厨说了，这叫文化高级。
0: 哦，明白了。
1: 啊，明白了，
0: 明白了，就是越高级的越贵呗。你看啊，比方说咱这的水卖3块、我能赚1块钱、那大酒店里的水20，爱喝不喝是不？
1: 大姐，就你的这个比喻啊，永远和别人不一样，
0: 是吗？哦。哎呦哎呦。

0: 李公南，你学得会吗？
1: 这个是童子功。
0: 那你来看这么多回都学什么了？
1: 你看这些提线木漂亮吗？
0: 当然漂亮了，我拍了好多呢。
1: 要是让你带回家你会买吗？
0: 不知道，看价格。
1: 姚老师说呀，这些提线木一个就要10000多块。
0: 这么贵，买不起。
1: 姚老师说这些提线木是自己雕出来的，连木和衣裳也是定制的。
0: 哦，你不会要告诉我你要做木吧？
1: 我要学做木，提线木。
2: 好，
0: 怪不得你找杨大海要木头呢，这个有意思。
1: 你要先帮我保密，
2: 是
1: 我告诉家里。
2: 有爱情主宰，也就是了。
3: 领子。
4: 哎，大姐。
5: 嗯，
4: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让庄大厨中午过来做饭，然后晚上咱们俩不吃了呀？
5: 嗯，有道理。那大妹子，
4: 嗯，
5: 是不是这玩意儿该整下来了？我怎么觉得这脸有点痒痒呢？
4: 哟，你不说我都给忘记了，是该洗掉了哈。
5: 是，赶紧洗了吧。

0: 来来来来来，到点换药了。
1: 哎呦，还要换几次药啊？
0: 两个小时换一次，换到消肿为止。
1: 那到底消肿了没有？你倒是看一下呀。
0: 好好好好。哎呀，我得把它扒下来才知道消肿没消肿啊。
2: 哎呀，这回脸呢丢大了，家里回来肯定得埋汰。哎，张大头，
0: 哎，
2: 咱晚上吃啥呀？
0: 你想吃啥我给你做啥。
2: 海鲜呗，这玩意儿可消耗体力了。
0: 哟，大姐呀、啊。海鲜可不能吃，你两个本来就是过敏，海鲜都是发物。白粥吧，给你们熬白粥，好不好？
1: 妈，你怎么了？
3: 妈，你怎么还没洗脸啊？
1: 还要洗多少遍脸啊？再洗脸的话，皮就掉下来了。
0: 好好好好，你俩回来的正好，两个人，一人一个妈。

0: 干的扒下来，把这新鲜的再敷上去。来，我去熬粥，
1: 上。
2: 哎呀，你轻一点了。叔，你这盆里是什么药啊？
0: 神药。
2: 您可别逗我了，我闻着怎么一股茶水味呢？
0: 鼻子都挺灵啊。哎，仔细的给你介绍介绍。面粉加少许的食用盐，白茶研磨成末，加少量的矿泉水就制作成了装饰解毒润肤膏，五副见效，十贴出根。
2: 我猜猜啊，这盐是杀菌，白茶是清热，那这面粉
0: 不知道了吧。洗排骨的时候是不是加点面粉洗得更干净啊？说明这个面粉啊能够去除细小的脏东西。
2: 真服了您了，
0: 独家秘方不许外传啊。
2: 这回他们可再不会提什么直播带货了。
0: 哎，佳丽啊，直播带货是不是得有账号？
2: 有啊，就您的账号庄大厨，怎么了？
0: 知道了。

0: 甜甜，站立。
1: 林书记好。
2: 哎，林书记，您来了。
0: 哎，你爸爸妈妈呢？
3: 啊，在啊，我去帮你叫他们。
0: 我自己去一下。
1: 哎，林书记，
0: 怎么了？
1: 嗯，没事，没事。
0: 强哥，强哥。
4: 林书记来了，
0: 强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不是打扫卫生吗？打扫卫生有土，女同志怕土啊。
0: 阿娇，
4: 啊，阿娇，阿娇，哎
0: 呀，哎呀，你们太会玩了，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进了龙门客栈来。
4: 哎，龙门客栈，奴家院儿吧。走。
0: 哎，真是的，我来啊，我肯定是有好事啊。
4: 你说，
0: 乡里面啊。评选致富带头人，嗯，这是我们市啊争闯全国文明城市的一个内容啊。村委会决定由你来参评。
4: 我带头人啊？哎呀，我不够格的。
0: 怎么不够格嘞？啊，参评嘛要填好多好多资料，我想来想去就你最合适。
4: 哎呀，林书记啊，你看我这个农家院还带着款来，我给谁带头嘛？
0: 带着款怕什么，那叫负重前行啊。
4: 绝不
5: 同意。
6: 林书记啊，哎
0: 呀，阿娇，哎呦，你这身行头，绿霞饶命。
5: 哎呀，免礼免礼。哎，林书记啊，我绝对支持我们家老庄参评这个致富带头人。哎
4: 呀，不评啊。
5: 人家林书记都说了，再说我们家老庄不就应该是带头人吗？哎，
0: 我看可以。哎，要不这样，你们俩商量好，好了之后告诉我，我有事就先走了。
5: 哎，你先别走嘛，把这事定下来呀。我觉得这个事啊，比什么事都重要。
4: 阿娇啊，所有我带头干的事，哪一件事情干成功过？
5: 停，我必须停。
0: 哎呀，你们俩不要争了，要不这样啊，你们俩商量好再告诉我。我真的还有事啊。
4: 你忙什么忙？
0: 强哥，马上要来台风了，我要赶紧组织人啊，把水果啊、蔬菜都赶紧收上来，要不然就惨了。哟，
4: 那我也去吧。
0: 好，一起。
4: 佳丽、天天都去。
0: 哎呀，太好了，人多力量大，走，佳丽，走。
5: 那我们两个干什么啊？
4: 你们俩看家吧。
0: 对，有你们两位女侠看家护院，哪还有坏蛋敢来呀？快快走。
7: 大妹子，致富带头人这么重要吗？
5: 我要不把这个名额啊给争取下来，我们家老庄那肯定是让给别人了，那多没面子啊。
8: 嗯。哎，这大白天的怎么感觉这么暗呀？
7: 咱们不是伴着的吗？大厨说了不能晒太阳，现在应该差不多了吧？
8: 你感觉脸好点了没有啊？
7: 我皮肤糙，感觉不出来，你皮肤嫩。
8: 我跟你讲哈，他要把我的皮肤搞坏了，我一定要去告他。
7: 必须的，等天天他们回来问问他们。嗯，
8: 大厨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0: 在哪里啊？我怎么看不到哎？
1: 帽子摘了不就看着？哦，
0: 你忘了。
2: 哎，没事，你皮肤还挺白净的。
0: 哎，你也好了耶？
2: 是吗？没事啊。
3: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40米每秒。
4: 妈，快来帮忙！
0: 哎，来了。
3: 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趋向广东。
5: 没事，
2: 想天天洗个澡，想干嘛？这么需要吃啥钱去啊？不是给你吃的，是直播用的。
3: 啊？哎，接上级反汛指挥部。
5: 慢点，我来吧。
2: 哎，拿着这钱，
5: 慢点啊！
3: 海旅游区将于今日14点起临时关闭，景区关闭期间不接待游客前往景区游玩，望广大游客予以谅解。景区开放另行通知。
6: 哎，大家好。还是我，庄强，我是一名厨师，但是今天不做菜。今天呢，主要是呼吁一下，希望大家能够伸出你的援助之手，来帮一帮我们渔井村的果农和菜农。大家看到了啊，我这儿呢有许多新鲜的瓜果、蔬菜，都是刚刚从树上和地里摘下来的，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好。如果大家仔细听，你看我们还在不断的循环播放《台风的预警》。当然我不是在这儿卖惨啊，主要是心疼我们这儿的果农和菜农，也心疼这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啊。这些瓜果蔬菜呢，如果不及时的收起来卖出去，那么这些好东西就都糟蹋了。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在我的直播间里能够下单帮帮他们。我一定保证啊，保证这些东西是新鲜的东西，是好东西。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伙能够到我们渔井村来旅游来玩，到这儿来你就到渔井你好这个民宿找我庄大厨，我可以免费啊送给大家一道我最拿手的菜。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能够在我的直播间里下单啊，谢谢。对
0: 你说他们俩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什么事也没做。哎，这可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觉得啊，人家佳丽的妈妈也是这么觉得的。
7: 哎呀，她不是跟姚老师在学木偶戏呢吗？
0: 那玩意怎么活嘛，我觉得还不如咱们农家宴嘞。
7: 对对对，我也听人家说了，这姚老师啊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也是干别的在做补贴呢。
0: 我现在就是担心咱们家天天的将来怎么办。
7: 哎呀，怎么说人家也是非遗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听着就高级。
0: 高级又不能当饭吃啊，我们农家院好不容易扛了这么长时间，也算将将能过得去。哎，不是我老跟你提钱哈，那没有钱的话儿子以后的将来怎么办嘛。
7: 哎呀，你是不是又想说买房子的事儿？
0: 哎呀，买不买房先不说，那也不能让儿子结婚的时候吃你做的流水席吧。你没看到吗，家里的妈妈都着急了。
7: 不急不急，回头我跟他说说啊，面包会有的。
0: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就是不懂我们做妈妈的心。那家里的妈妈也是个要强的人，自己弄了一个酒水摊，给钱还不要啊。
7: 回头我让佳丽再跟她妈妈说一说。
0: 谁说都没有用，你农家院不上人的话，人家酒水也卖不出去。再说她还是那种
7: 要强，跟你一样。
0: 那谁不要强啊？她要不要强的话，能把家里养得这么好吗？
7: 对对对。哎，这句话好像是变味儿了。
0: 那不还是你们这些当爸爸的不管？我们这些当妈妈都一样，嘴上说不管，心里放不下。有几个像家里爸爸那样的，一走就什么都不管。
7: 人家可不是什么都不管啊，我听天天说了，家里爸爸经常跟家里电话呀视频啊，人家有交流的，只是不敢跟他妈妈说，怕他妈妈伤心。
0: 哼，还一日夫妻百日恩，骗鬼嘞。说不定啊，他早就在外面找别的媳妇了。
7: 这我可不知道，你也不好问。
0: 我哪天去问问佳丽吧。
7: 哎，你可别问，非常时期人家容易多想。
0: 那你就去找天天说说啊，别老让他再这样晃来晃去的。我想好了，咱们家天

0: 找到像佳丽这样的姑娘啊，挺好的。别因为自己不努力，让人家嫌弃。
1: 不能不能不能！当年我还是个大头兵呢，你也没嫌弃我呀。
0: 你当时听话啊。
1: 我现在更听话呀。
0: 哎呀，你少油嘴滑舌了。儿子的事是大事。
2: Yes, sir。遵命。
3: 妈，你们怎么就不问问我们两个去村委会干什么了？
4: 哎，是啊，你们俩去村委会啥事儿啊？
0: 还能有什么事啊？那肯定是林书记又交代任务了。我跟你们讲，我们不要往前面赶哈。
5: 阿姨，你就不想知道接待谁吗？
0: 接待谁都可以呀，只要不赊账，只要能有钱赚都可以。
6: 外国人
4: 啊？真的啊？
7: 哪个国家的？
5: 是省旅行社带来的外国人，要发展中国乡村旅游项目。说白了，就是这次这个外国友人来咱农家院考察之后，如果满意了，那以后咱们农家院就是一车一车又一车的外国友人。
4: 哎呀妈呀，太好了！这事儿要是成了，咱农家院可赚大了。
6: 对呀。
0: 是分配给谁了？
3: 什么叫分配呀？是争取。您说咱们村谁家能有两个大学生？当然是咱们家。
4: 真的？
5: 林书记说了，这次接受任务的农家院必须可靠、有素质、有特点，能代表咱们愉景村，甚至能代表咱们福鼎人的精神面貌。
4: 必须的。
3: 妈，林书记说，外宾来了，不光参观咱们农家院，也会去什么鱼排基地，还有看茶山，让我和佳丽陪同。
4: 哎，是不是还到咱们这儿吃饭呢？那这些材料啥的，是不是早点赞助啊？这点开销可大了。
8: 嗯，妈，人家安排的可紧凑了，还要去太姆山，没准还要去那个鱼山岛呢。
4: 你看看，这不是白忙活吗？这不是闲的吗？
5: 妈，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0: 你妈说的对。他来我们农家院干嘛？哦，不吃饭，还要用我们两个这么优秀的劳动力，我们赚什么啊？
4: 可不是吗？
0: 就是，我去问问林书记，我看行不行。
4: 大厨，
9: 哎，你们干什么去啊？
3: 爸妈要去找林书记。
9: 啊，是不是去问接待外宾的事？
0: 对呀，他把这苦差事硬按到我们头上，我去问问他。哎
9: 呀，别去了，我刚从村委会回来。
1: 林书记说了，这次是任务。
4: 哎呀妈呀，迎接个外宾还要摊派啊？
5: 妈，你说啥？
0: 那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1: 没有什么好处，就是为家乡做贡献。
3: 妈，不能只看眼前，要往长远看。再说，这是我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
0: 啊，我们背着贷款，外宾来了还不让我们营业，两个孩子还要去陪同。
1: 哎呀，陪同必须要去的嘛，
9: 毕竟人家是客人，还是外国人，总得有人会说英语吧，给人介绍介绍。
8: 还要说英语啊？那我俩
4: 怎么的？你俩大学毕业不会说外国话？
8: 那我俩不是专门学英语？
0: 那说几句总可以吧？
3: 能说吧。
0: 你和林书记是怎么说的？
1: 我跟林书记说的。
0: 啊，
1: 这活儿我们接不了。
3: 啊
1: 啊什么啊？咱就是一家小小的农家院，接了这个工作干好了可以，你干不好丢的是咱们福鼎人的脸。行了，表决吧，同意不接此次任务的举手。
9: 3-2，通过。晚上想吃什么告诉我啊，我给你们做。
0: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4: 是啊，你们俩脸的活说不干就不干了。
3: 我爸说的那个英文我不灵光。
0: 那佳丽呢？也不行啊。
5: 我也悬。
7: 完了，这大学白念了。
5: 那我不是说了吗，我俩不是专门学英语的。
8: 再说钟叔说的对，那要万一，那不是给福鼎丢脸吗？
0: 你一句话都说不了啊。
3: 也不是，关键是让我给老外介绍鱼排基地、福鼎白茶，那肯定不行。再说，我爸不干，谁来接待外宾啊？

0: 庄大叔的罢工了。
1: 怎么对呀、啊？天天，
2: 你现在就去找林书记，跟他讲这个任务我们接了。啊？
3: 天天佳丽，别躲着了，看着你俩了，快出来吧。
4: 妈，我们就不能有点自己的空间吗？
0: 认清现实，不要做无谓的抗争。
4: 你就饶了我们吧。
0: 天天，阿姨呢是个爽快人，说话干不溜脆的，你也别给我整那虚头巴脑的。
5: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我会整点英文也都是和我专业相关的，可你让我给外宾讲白茶讲鲈鱼，这我真不行。
0: 你呢？
4: 我也不行。
0: 哎，我说你们俩今天是咋的了？怎么能磨磨唧唧吭哧瘪肚子呢？
4: 那会上不都表决过了吗？
0: 那能算数吗？那董事长表态了吗？我表态了吗？
5: 高姨，不是我妈又给你画大饼了吧？
0: 不光画大饼，还加了熏肉呢。天天，我都懒得说你，这么些年你妈多不容易，那累的胃病都犯了，还有这农家院还背着外债呢，我都心疼她。
4: 那不接这任务不是能省点钱吗？
0: 钱是省，让别人接了，那农家院以后怎么活呀？
5: 有那么严重吗？
0: 别人走了我们的路，我们就无路可走了。你想想，于景村第一农家院是谁呀？那是我们。这任务我们农家院不接，让别的农家院接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4: 那庄叔不干咋接呀？
0: 这事你不用管啊、哦、董事长说了，明天继续投票，你俩要是再不同意，我就没脸在这待着了。
4: 那您能上哪儿？
0: 卷铺盖走人。你我母女情分到头了啊，相忘于。

0: 心相开放。
1: 什么情况？
2: 美人计。
1: 阿娇啊，你不是说过吗？贷款还完之前不用这招的。
2: 看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1: 没有啊。
2: 嗯？
1: 啊，有。
2: 哪不一样？
1: 哪都不一样。
2: 那我求你个事，你可愿意呀？
1: 我不愿意。
2: 说你愿意。
1: 不愿意。
2: 愿意。
1: 废除不平等条约。
2: 不行。
3: 还我主权。
2: 迎接外宾。
1: 我想回屋。
2: 说你愿意再回屋。
1: 我愿意。
2: 回去吧。就没有我搞不定的庄强。妈，
4: 同意接受村委会任务的请举手。

0: 来了，你看，哎，你的厨师帽嘞？
1: 哟，忘了，
0: 姐，你这就是我们家。
1: 对，
0: 待会儿还有那个天津的爸爸会给你做菜。
1: 完了，咱上当了。
0: 上当？吃，你看这孩子跟那外宾聊多欢人。
2: 是哈，嗯，前面就到我们家了，对，然后你就能看到张大厨，还有他的马上就给你做客人了。哎，妈，
0: 妈，
2: 我们回来了。
0: 你赶快跟外宾说啊，我们热烈欢迎他来到我们农家宴。
3: 姐姐，这是我妈。
4: 哇，你太漂亮了！
0: 谢谢。
5: 这是我妈。
3: 哎，你太可爱了！
5: 谢谢。
0: 姐姐学了4年中文，厦大的。
1: 被谁厦大的？
6: 厦门大学。
7: 一路上他们在给我介绍你。

0: 们，见到你们真的很高兴。
1: 我们也很高兴。
0: 来了。哎呦呦呦呦！
2: 接你。
3: 哦，接你，接你，接你。不好意思，没有接你。
0: 庄大厨，我真的很开心认识你。
3: 哎，哎，这什么情况？
2: 人家会中文。
3: 会说中国话呀？哎呦，这我就放心了，这就方便多了。那就不累死。不累死吧，来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走走走走走走走。
4: 首先欢迎国际友人
0: 啊，谢谢
4: 光临我的厨房啊。厨房呢是我的工作重地，一般人啊我不会让他进来的，因为你是国际友人，所以说我破例。
5: 重点。
4: 哦，那就开始吧。
0: 好的，
4: 好吧。今天呢主要给您介绍鲈鱼的烹调方法。它有很多种，有红烧，有清蒸。
0: 清蒸是什么意思？
4: 就是一般啊我们做菜啊是要把油烧热，把菜往里刺
6: 刺刺啦刺啦。
4: 哎，但是清蒸鲈鱼 no 刺啦。哎，就是直接把这个鱼啊上笼屉。
0: 笼屉
4: 不是茶呀。
0: 不是茶
4: 啊，就是笼屉啊是一种器皿。哎，是一种器皿。
0: 好的。
4: 哎，就是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啊。
0: 不得，
4: 我做给你看吧。
0: 好的，
4: 我做给你看。好的，我就不说了，好吧。
1: 再见哈。
5: 哎呦呦呦，哎呀，
0: 哎呦，再见。
5: 哎，好，
0: 感谢你们的招待，你们真的太好了。
1: 不客气，不客气。
3: 来了，来了，来了，天天呀。快快快，哎呀，哎，把这水装车上。哎，爬山的时候多照顾啊，悠着点啊。
0: 庄大厨，你的菜真的太好吃了。哎呦，
3: 喜欢我做的菜你就经常来，带着家人带着朋友经常到我这个农家院来，我给你做好吃的。
0: 一定会了。要不我们拥抱一下。
3: 好，拥抱拥抱拥抱。哎呀哎呀，我这满脸的油啊。上车上车。
0: 再见。
5: 再见，
2: 慢点慢点。
3: 再见，经常来玩儿，他们经常来。
4: 哎呀，太好了。哎呀，这次通过接待外国友人，我的English水平提高得很快。
5: Good，
2: 拜。
3: Welcome to 鱼精。等我一会儿。

0: 说。
1: 哎，刚才外边什么情况？
0: 你有个迷妹找上门来了。
2: 他是庄大厨的粉丝。
3: 嗯，家里不查过了吗？他叫罗天娇。
4: 干什么？
1: 他会做饭呢。
2: 你想什么呢？
1: 不是，咱们后厨正好缺人吗？
2: 痴心妄想，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是绳叠罗汉啊。哇，
1: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京城好物与奇绝表演擦出火花。
2: 这太长了，这叫
0: 刀刃上做叶问端。
1: 这里有你想象不到的绝技，这里有你从未听过的旋律。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会有哪些惊喜，又有什么样的欢乐，让我们一起见证。

0: 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咱们相聚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这里北依燕山，南望京城，可以说既有长城的雄奇壮阔做背景，也有乡村的田园诗意为底色。
1: 那今天我们所在地啊也特别好，这个身后啊可是一个曾经的百年的琉璃瓦厂，哎，不过现在呀，它已经是能吃能玩能乐的一个打卡地。
2: 今天咱们三位着装上看起来真的是挺吸眼球的啊，
0: 竹马，
2: 对，这可是咱们流传了200多年的宝贝啊。
0: 所以今天两位推荐官在长城脚下是掰手腕，哎，哪对推荐的能人更能赢得现场观众的认可，就将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都是分量十足的渤海镇特产。
1: 我接下来这个能人啊，那可太厉害了，我让他呀把咱们这个竹马就给带出圈，哎呦，让他火一火。
3: 兄弟们，咱冬天的渤海镇可好玩了。
4: 那咱们没车咱怎么玩啊？
5: 哎，我有办法。

0: 这个很像那个马儿在快速奔跑的状态。
1: 对。

0: 好，我们是来自于河南濮阳南乐县，我叫陈慧茂。
1: 看到我们心还痒痒，想试一下，
0: 想
1: 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别这么复杂。
0: 有啊，啊，特别基础，俯卧撑会吗？
1: 俯卧撑，
2: 俯卧撑字能来一两个。
0: 俯卧撑跳绳，联合起来，这就是花样跳绳的基础。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咱先看看俯卧撑跳绳到底什么样。
2: 行。
3: 我的妈！
1: 哇，天哪！
3: 迟永志，我跟你说，你能完成半个，我就算你赢。
2: 咱俩就直接在这
1: 趴好。对对对对对，
2: 是吧？啊，就直接趴好。
1: 准备，
0: 准备，走。
4: 好，
0: 小心点。
2: 他这地太滑了，这地太滑了。
1: 你的演技太拙劣了。
2: 不是，真的挺滑的这个。
1: 来来，
2: 我来
0: 来准备啊。对，您可以把腿蜷一点，把腿蜷一点。
2: 对啊，
0: 来准备走。不走。
2: 不是，我跟你说啊，
3: 但是这个我真觉得没有几年的功夫人练不了，
2: 挺难的。
3: 对呀、啊，他真不是说你会做俯卧撑就能俯卧撑跳绳。
0: 来准备啊，
1: 是这样吗？啊，
0: 对对对，您可以把这个腿这样这样，
3: 你再弓回来点，对，
0: 不要把它给打直了啊，小心膝盖啊。来准备了啊，准备走。
2: 能
3: 你是我们的骄傲，
2: 他还要来一个，他还挺爱玩的，
3: 这就已经可以了。这我的天
0: 啊！走，走，哎呦，走！
1: 哇，太难了！
2: 不是我其实非常努力的想完成四个肢都离地，但是挺难的。
1: 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你眼疾手快，脚也得跟上。
3: 我跟你讲，这核心的力量也很重要。
2: 对，
3: 你起不来，有些时候你分明知道这四肢可以离地，但是你没有那个力量，撑不起来。
1: 我看你们的手，我天，全是茧子呀！啊，给大家看一看，全是茧子，
2: 很不容易。
3: 这你看哇，
1: 所以经常趴地上这样练啊。
5: 对对对，
0: 每天得那个大几百个。
2: 我觉得刚才呀，啊，这个四肢离地太难了。咱们接下来呢，做个小游戏。哦，
1: 你有游戏？哎，
2: 你看咱们这个怀柔最出名的就是板栗了。哎，咱们接下来呢，两两一组，然后互相呢喂彼此吃板栗，看谁，哎，这个能吃五个板栗。

0: 怎么样这个游戏？
1: 那你先举个例子。
0: 我先来呀、啊、我先来，那这样我得找一个人配合我啊。你扔啊，你扔，
2: 我没玩
0: 过，你就扔啊，
1: 继续继续，
0: 来准备，来，
1: 这个太不精准了。一个都没有呢，
0: 咱换扔一个也行啊，来，
3: 走，
2: 行，不能这么扔。
1: 好，好，
0: 这就夸我一嘴啊，咱就扔一个，贝贝，你不用包了，你就扔一个，
3: 走，
1: 二，哎，塞都塞不进去啊。小池老师啊，咱要不然算了吧，
0: 算了吧，我就这样吧。啊，这下给我怼的呀。
1: 宁姐，该你举例子了。
4: 我举例子，
0: 你试试。来，谁愿意跟这个宋征老师配合一下？
5: 我当时我刚才看，我有点心虚啊，有点。
0: 你没事，
5: 我没跳过。
0: 有宋征老师的，你怕什么？
4: 不是，他们一个都没成功，你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吃着一个就赢了。
5: 我争取，我争取。
3: 来，准备，跳，跳，跳。
4: 插嘴，插嘴呀！
0: 你们这栗子不包皮儿啊？没包皮儿就喂了。
6: 包皮儿，没包皮儿。
4: 有嘴有吗？
6: 有。
4: 来，继续继续。
3: 喂，
0: 有一个就算赢了。
1: 那这一环节就是宋宁老师获胜。这样，张老师，刚才你们队呀、啊、输了，嗯，得把这个面子争回来。
7: 行，
0: 对啊，
7: 来个高难度的。
1: 有没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7: 有，
3: 来个叠罗汉，
7: 走。
1: 先进来，
0: 先是两个，
1: 对。然后哇，
0: 三人同时
1: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哇，一共完成了40次三人叠罗汉的跳绳表演，
8: 哇！要互相配合很长时间，没有上万次也有几千次了，要有足够的信任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1: 青春赋能，无限可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少年跳绳团，
0: 真棒。
4: 你们组的能人确实很厉害，
0: 是。
4: 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也不逊色哦。我跟你讲，他的技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0: 而且每一口啊都能吃出那板栗的甜糯来。哎，这个在北京有个地方啊叫地安门，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喇叭声音喊出来啊，怀柔板栗，怀柔板栗，
1: 就是你吧，
0: 热乎的。刚才我看大哥那个小片啊，我觉着有点夸张了啊，很有可能是 AI 合成，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呢？这现实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人。
2: 没问题，咱们现场挑战。
0: 虽然说您不是我们队的，但是我对您这个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啊、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啊、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2: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嗯、不准要练这个准度，嗯，还要有胆识才行。
0: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2: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3: 这个大呀，
0: 这行，当然我不是
3: 我先挑了四
1: 这个寓意蛮好的，
0: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2: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0: 然后您要
2: 用鞭子去切断。
1: 好，
0: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1: 真的是，
2: 先练你的胆识。
1: 您不，您这行吗？
0: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2: 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
3: 还
0: 就拿这个纸是吧？
2: 对，就拿这个哦、那一张就行。哦，
0: 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3: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0: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继续折，
3: 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2: 师兄还是你来吧。
0: 不是，那我来啊。
2: 师兄，
3: 师兄，我怂了。
0: 你怂了？
1: 来，
0: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我
1: 小池，你腿怎么抖？
0: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2: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0: 我是这么拿的，
2: 哎对，哦，
1: 你这样
3: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0: 是吧？
2: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3: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0: 徒儿一拜，
3: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0: 不行，
3: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你让我两次，你也得两次。
0: 师傅，这行吗？
2: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0: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3: 没了，
0: 真厉害，
3: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0: 想感受一下的，
3: 感受一下。

0: 啊，神编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1: 哎呦，看你抽花瓣。
2: 哎呦，
0: 仙女散花。
3: 感觉如何？
1: 都没反应过来吧？
2: 没反应过来。
1: 再来一个，再来一只。
0: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3: 那怎么办呢？
1: 对折呀，
0: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4: 头伸出去啊，
0: 师弟加油啊！
3: 配合，谢谢您，
0: 王老师。刚才这边随心动，确实震撼，
3: 非常精彩，
0: 太厉害了，
3: 真精彩。
0: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
3: 哦，
0: 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4: 对，
3: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1: 两个杯子。
3: 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4: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3: 好。
0: 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2: 虽然他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啊，姐推荐的节目也不错，可是呢，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能人啊，他们可是生活当中的音乐家。哎呦，
3: 爸爸，咱们要吃饭。
4: 嘿，敲什么敲啊，吃饭的时候不能敲啊。
5: 嘿，你打我打字干什么？
4: 吃饭敲啊。
5: 板儿啊，你听奶奶说，吃饭的时候确实不能敲碗，你要想敲碗呀，也得跟奶奶似的。

0: 没想到平常咱们吃饭的餐具竟然能变成乐器，敲出美妙的旋律。
1: 嗯，我怎么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好像也会敲。哎呦，不好意思哈，
2: 姐，我宣布，
1: 一下子把你们的饭碗砸了。
2: 我宣布，您可以当打碗奶奶了，加入我们奶奶团。
0: 接下来就您得上难度了，
3: 可以
0: 来一首流行歌曲。

0: 精彩。
1: 我刚才一下子就觉得有点班门弄斧了，
2: 那是
1: 我那两下好单薄。
3: 其实咱们生活中吧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啊，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0: 就是一捏，
3: 对，是那个，是那个，
0: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3: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0: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3: 对对对，
0: 来上道具。
2: 太难了，
1: 而且听不出音调，
2: 对，它没有调。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碗给咱们开开眼。
2: 好。

0: 眼花缭乱。嗯，我觉得打碗哥和打碗奶奶们就是用最朴素的生活场景、最鲜活的家常表达，构建起了一座音乐殿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创意恰恰就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里。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灵感，也得益于咱们渤海镇的艺术村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焕发生机。
1: 没错，我觉得说到变呀，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民宿。嗯，有很多乡亲们呢，把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特色民宿，借着咱们慕田峪长城以及响水湖的独特景观，变成了咱们的乡村体验站。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那真是忙里忙外、忙前忙后。
2: 谁来帮帮忙？
3: 怎么了，兄弟？
4: 烤串了，没炭了。
3: 没炭，我来。
2: 我来，
5: 鼓了鼓了，真鼓了！您这嘴真厉害，师傅。大哥，谢谢您，走了。
2: 好，
3: 慢走，下次有事还找我。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我的名字叫王祖华。
0: 王老师啊，我看今天舞台上的这个装置啊。够吓人的呀，
2: 够吓人，这是上刀山，看看是不是真刀啊，走。哦，这刀太锋利了。
6: 挑战规则，王祝华要挣脱全身捆绑逃出铁笼，光脚爬上6米高的刀山，摘下顶端的翠梨，这一切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即为成功。如果失败，对手池永志会将悬在宋宁头顶上的水气球打爆，宋宁将会被水淋湿。
2: 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哎呦，哎呦呦呦呦呦，我的天哪！
3: 你手前后手啊，
2: 快紧啊，快紧，前面紧一点，快！
3: 你给大家看看捆完以后的状态啊！啊，大哥，你帮我解开行吗？
7: 不就只管系，不管解。
8: 只管系，不管解。
3: 啊，你都解不开。
7: 对。
0: 王大哥，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给我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0: 计时开始。
3: 哎呦，
0: 五！
3: 哎呦，哎呦，
0: 我
3: 哇哇！哎呦，我的天！
0: 大哥，这
3: 锁骨功啊，
0: 力气直接挣脱了，
3: 太厉害了！
0: 13秒就已经把绳子挣脱了，
3: 30，打气打气啊！哇哇！

0: 人家王老师一点都不慌张啊，不着急，才不到两分钟。
1: 真的吗？真的吗？我看看。哦，还真是啊、哦，对。还能转圈，
0: 仙人指路。
1: 哦，厉害啊！
0: 来，第六层。上做叶问蹲，哇！第七层要摆什么 pose？ 哇！这是在刀尖上武术啊！哇！挂在了刀山上，还有最后的两层。
1: 不行，我得赶紧打气儿了。
2: 快点，王老师，快点！
0: 最后一层，近在咫尺。站到了最高点。
2: 太棒了！
3: 冬夏留情啊！
0: 拿到了渤海镇小水翠林。
4: 我能不能看看您这脚底下？
0: 这怎么练的呀？这个
5: 民间杂技，从小练的。
0: 王大哥，哎，这梨别浪费了。
3: 这个梨可不一般啊！吃上一口，
0: 这一口咬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甜滋滋、凉丝丝、香喷喷、甘汁若饴、甘甜如蜜、甘甜四溢、甘甜爽口、甘甜鲜美、甘甜清润、甜而不腻、甜美多汁。它是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酸酸甜甜，酸甜可口，恰到好处。
3: 我感觉吃完了，我这浑身都有精神了啊！哎，一会儿我要是这个使劲吹，我吹爆个轮胎我都没问题。
6: 要说吹的话，还得是我们王老师，你看看。
7: 我能通过一个16米的消防水管，上面站上15个人，我能把对面的气球给吹爆的，好不好？哇！
0: 大家相信吗？
3: 我不信。
8: 不相信。
0: 那咱们就上道具，计时开始。
6: 来，咱们所有人给王大哥打打气啊！王大哥，
0: 枪啊！
6: 王大哥，
0: 枪啊！
6: 王大哥，
0: 朋友们，
6: 哇！王大哥，哇，真的很厉害！
0: 到那边，
6: 王大哥，
3: 加油！这都有了，
0: 过半了！
6: 真的很厉害！
3: 不行，苗林，你让开啊！我来。
6: 你干嘛？
0: 又加了啊！想吃多少斤啊？
3: 我这你别问，反正是够15个人了。哇！
6: 气球已经开始了，
0: 膨胀了！天哪，
3: 这行，这厉害呀！
6: 这是怎么做到的？天哪！
0: 来，哎，我也上去。
6: 你们太会了！哎呦，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天哪，现在已经是24、6、8、10、12、14、15个大人，再加上一个小朋友，等于16个人。
3: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气在过去啊！
0: 朋友们，给王大哥鼓鼓掌！我刚才听您都感叹，
9: 我的妈呀！对，
0: 你相信吗？
9: 不相信。
0: 不相信。
9: 看着奇迹吧。

0: 其实苗岭，你看所有的消防水管它都是鼓着的，
1: 对，
0: 说明大哥不光是吹满了一个气球啊，所有的水管里也全是王大哥吹出来的气。我明显感觉到我脚底啊，那个气不断的在涌上来，哎，是吧？就真跟水通过。
1: 主要是什么呢？王大哥不能停，
0: 对，
1: 一旦停了他就泄气了，
0: 对，
1: 他泄气了这个气球会变小，所以他是必须得一直啊在吹。
2: 其实我在想，整个这个消防水管第一个人是不是很重要？这第一个人如果要是很重，
1: 哇！话音刚落，3分22秒，大哥您铁肺啊！
0: 啊，还行吧，哇，真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厉害！
1: 大姐，刚才您说不相信能够吹爆，但最后奇迹发生了，
3: 服了，
1: 服了，服了！在咱们渤海镇，不仅有响水翠梨，还有一样东西必须得尝。哎
2: 呀，好像你很了解一样啊！你说说看，
1: 红鳟鱼啊！
0: 你可算说对了，这红鳟鱼可是好东西啊！

0: 这个红鳟鱼它的亲戚呢，大家就都知道，那是三文鱼。
1: 哎，
0: 这个非常有营养，而且口感呢非常好。
1: 嗯，咱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请到了渤海镇农家乐的大厨，带来红鳟鱼，咱们片鱼吃。
2: 咱现在开始片，对。
3: 啊，一只手就可以啊。
2: 对，然后这你看，咱们是带鱼皮，
1: 好薄啊，
2: 肉跟皮分开。
1: 大家看一下，感觉都已经能透光了啊！
0: 这在我们厨房见的还有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蝴蝶片
1: 儿。哎，
2: 对，
1: 咱们这儿啊就特别适合养红鳟鱼。
0: 对，
1: 冷水山泉，造就了咱们红鳟鱼的肉质很紧实，
0: 是
1: 也很嫩。
2: 红鳟鱼有好多种吃法
1: 啊，
2: 最经典的就是这生鱼片，
1: 还有红烧也行。
2: 红烧、
1: 清蒸、
2: 清蒸、
1: 做鱼丸，
2: 烤着吃，
1: 哎，
2: 炭烤。
3: 它真的是蝴蝶片儿，你看它中间那条红线，
0: 对，它更印证一个蝴蝶的样子，
1: 透光了，像玻璃一样，
3: 真的是像蝴蝶，特别是层层叠加起来更像。
1: 对，您做过多少种不一样的红鳟鱼？
2: 31种是吧？
1: 31种啊，哇！
0: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是顺着这红鳟鱼的纹理来切的，切出来的红鳟鱼啊，真的就跟它又活了一样。
1: 来，现场的朋友们，谁想吃就过来。
0: 来来来，到这儿来。哎，吃完别走。那个怎么样？
4: 口感特别丝滑
1: 啊。这个红鳟鱼又鲜又嫩，但这些红鳟鱼不够我们吃啊！
0: 我是谁呀？
1: 啊，
0: 我是小池啊！
1: 啊，
0: 小池能给你变呢。

0: 量级选手啊。
1: 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大家送好吃的来了。
0: 对，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1: 其实这样也不算是表演，刚才不是那个大厨啊给大家切鱼片来的吗？是吧？我没有他那两下子，嗯，我是带了鱼来的。哦，要让大家看看这鱼没切之前活的时候啥样。
0: 这鱼在哪儿呢？
1: 就在那小鱼缸里呢。啊啊，鱼缸
2: 没有啊，这是空的。
3: 你可别瞎说，这哪是、哎、这顶多算茶杯，
4: 这顶多算茶杯。
2: 鱼跑了。
1: 姑娘，我特意带来的，我搁养殖基地特意抓的。
2: 我们刚才骗那个会不会就是他？哎呀妈，
1: 有可能啊。
3: 我给你捧的是乌泱乌泱，你给我摔的是吧唧吧唧。
0: 喜欢你这样我们就不喜欢了。
3: 你回去吧。啊，
1: 没事
3: 。啊，你没鱼你干嘛染了？
1: 我有办法。
4: 我有办法。
1: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忘纸当鱼。
3: 你可拉倒吧，这纸薄薄一张纸，这也不像鱼啊，这家伙。
1: 给你一张。
2: 石永志，这回我看你是要输惨了。
1: 我们这样，既然我那个鱼让节目组弄丢了，那没办法了，我们就用这个纸做一个你们想象中的鱼。
3: 哦，想象中的鱼。
0: 想象中的鱼。
1: 做完之后呢，然后大家点评一下，看谁做的像。
3: 哦，行。
1: 啊，好吧，哎，
3: 好。
2: 我做好了，
1: 然后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啥鱼啊？
3: 你看，我做好了
1: 啊。你这是什么鱼？
3: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啊，这是带鱼。
1: 带鱼，您这是啥鱼啊？
0: 姐，你这是啥鱼？还拧吧？
2: 泥鳅。
1: 啊，对，那也算鱼。
3: 姐，你做这泥鳅，你跟别人真
1: 你这是啥鱼啊？
0: 啊，我这个啊，
1: 团鱼，
0: 鱼泥。哦，
2: 鱼丸。
3: 鱼丸
1: 你这不行，我这个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
3: 你这是啥？
1: 我这是面条鱼。
0: 面条鱼，
1: 我跟你讲哈、啊，我们做这鱼干嘛的？吃的，对不对？
3: 对啊。
2: 有。哎呦，你把纸吃了。你说，哎
0: 哎，吃吗？
2: 何必呢？这个环节。啊
5: 哦。然后呢？
0: 哇，
3: 这也太长了，这叫。

0: 我跟各位讲，这不叫面漂鱼、啊，这叫鱼脂。干嘛呢？啊，能孵化出鱼？
1: 不可能，这脂怎么能变出鱼来了？
0: 往这看啊，啊，这是刚才那个跑了鱼的桶，对吧？啊，我把这鱼脂放进去，
2: 就鱼苗是吧？
0: 然后把这盖呢给它盖上。啊，来，给它盖好之后，啊，说一个口号，来，
1: 嗯、你这说口号了吗？
0: 默念的，说出来就不灵了。啊，看这鱼
2: 很新鲜、
0: 哦，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
2: 红鳟鱼，
0: 红鳟鱼啊、哦，是吧？嗯，哇，
1: 这让我震撼到了。
0: 就是我们渤海镇呐、啊，嗯，不光红鳟鱼有名啊，板栗有名啊。据我听说，咖啡那是相当的有名了。你们喝咖啡都是用嘴喝，对不对？
1: 啊，对。
0: 我想教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喝咖啡，教谁呢？教宁姐吧，好不好？
2: 来，宁姐，
3: 好，
0: 来，
3: 好。
0: 这样，您先闻一闻这个咖啡的香气，你看香不香？
3: 哦，非常香，
0: 非常香，
3: 非常香，
0: 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两个咖啡杯，把这个咖啡倒到这个咖啡杯里，然后我也倒一点，然后这样，明姐，哎，接下来呢，您只需要有一个任务，就是跟我学。
3: 好，
0: 拿着咖啡杯，
3: 拿着咖啡杯，
0: 哎，不是，咖啡杯给你，
3: 你不让我学啊、
2: 哦？不是无实物表演，
0: 对，拿着。
3: 拿着，
0: 对，拿好，然后这样，双腿稍微岔开一点点，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原地慢慢的转一圈，你现在不用转啊，原地慢慢的转一圈，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口号，
1: 什么口号？
0: 口号你要记住啊，叫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我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心里一定要默念着啊，眼睛闭起来，双腿岔开，原地转一圈。
1: 好，
0: 咖啡放到这儿。来，闭眼睛，
1: 闭眼，闭眼，
0: 转一圈。
3: 田野欢歌，一路向前。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0: 好，停。
3: 田野。
0: 好，这个杯给我吧。
3: 我可以睁眼了。
0: 可以睁眼了。按照正常来说，你咖啡杯里的咖啡，这个时候就应该跟我咖啡杯里的咖啡一样，消失不见了。来，勇子，拿好。但是你的还在吗？
3: 在啊。
0: 在。啊、哦，确实在。你是不是那个口号没？
3: 我念好了，田野欢歌，一路向前吗？
0: 你是读出来还是默念呢？
3: 大声朗读的吗？
0: 完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1: 哦，啊，他应该怎么
0: 样？他应该默念，他心里头念，他不应该读出来呀、
1: 啊。那怪你，你不早说、
0: 啊。那就没办法了。
1: 那怎么样？
0: 天挺暖和。嗯。我们现场倒数三二一，这咖啡直接捅扣头上得了。
3: 那不行，我后面。录像
1: 呢、啊、你可不能给人家那咖啡弄女孩上浇一手不好看。
0: 那教你身上，
1: 你教我
3: 那行，那行，那行，那行。
0: 来来来，那就
1: 咱俩可是一队的，
0: 专坑队友。专坑队友。这样，我们现场好朋友，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我们就倒，好不好？来，
3: 三二一，
0: 咖啡不见了，掌声鼓励。
2: 哇、哦。
1: 婷姐，刚才你没看见是这样的，在你转圈的时候，
3: 西文
1: 他把自己那杯喝了、哎，但是你那杯你没有喝，
2: 你那杯一直都有，
1: 你那杯一直都有。
3: 然后呢，水呢？
1: 然后刚才他
2: 咖啡去哪儿了呀？
0: 这是一个新的喝咖啡的形式，
2: 就直接到肚子里了。
0: 对，哦，
3: 这个挺神奇的。
1: 你看到没有？这还挺有意思啊、
0: 哦。我带来了一个奇迹，烤板栗的奇迹啊！据说还有什么发明专利呢？哦，来看好，这里面都是。
1: 哇，哎，这个好，这个
0: 而且我要解释一下啊，你们可能是有一个疑问呢，你上来就给我弄熟就多好，对不对？嗯、我跟你们各位讲，我怕它爆炸，
1: 板栗子不能爆炸，
0: 不能爆炸，
1: 不能爆炸，
0: 你是没遇见过，你这样，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板栗爆炸的威力，行不行？
1: 你见识它能爆哪儿去？
0: 检查检查这板栗，没有任何的裂口之类的东西吧？
2: 没有啊，
0: 没有，对不对？好，给我，
2: 很完整。
0: 林姐，哎，玻璃杯检查一下。
3: 没有，
0: 有问题吗？
1: 非常没问题。
3: 哦，他要在杯子里爆炸吗？
0: 把它罩起来，因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啊，我们任何人的身体都不会碰触到这个杯和这个板栗。啊，
2: 你远点。
0: 哎，然后这样，等一下，我喊开始，你们一起跟我倒数三二一，好不好？
2: 好，好，
0: 看这个板栗能不能爆炸啊？啊，
1: 那不可能。
4: 三
5: 二。
4: 耶、yeah! ！
1: 看我们这能人，你看尤其是我们队的啊，一拿出来就出手不凡。
2: 是，
3: 栗子真好吃。
1: 对，
0: 哎，我还没吃呢。
3: 这特别好吃，哎，你们吃吃吃啊，把壳给我留着。
1: 人家都是捡饮料瓶，你干嘛捡栗子皮儿啊？
3: 你看没有见识吧？啊，我告诉你啊，接下来我就要请上来一位能人，让他告诉你咱们这栗子壳有什么大用处。啊，对。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来，掌声欢迎孩子们。小朋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这是果壳风铃。
0: 果壳风铃哦，你看有这栗子壳，都是咱们怀柔的特产。
1: 这就是我们最有特色的自然文创。
0: 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我们将带来来自草原的歌声。

0: 就是在他们眼睛里有光。
1: 对啊，
0: 非常非常的自信，还有俩小扑克手。
1: 对，你跟他比划两下怎么样？一会儿一定要这手下留情啊，别给哥哥摔坏了。
0: 你慢点，
2: 你慢点，哎呦，刘姐，你慢点，我
3: 使劲，使劲，使劲。
1: 哎呦，
4: 不是，哎，
1: 我没想到在一个三年级孩子面前，我得先救苗林。
0: 必须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太厉害了！
1: 来，
0: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十位观众手上都拿着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南瓜，喜欢哪组达人就把南瓜投给哪队，看看最后谁拿到的渤海镇特产南瓜最多，哪队获胜就将获得咱们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
2: 我不行，我怎么
1: 姐都抱不动，你说你给他干嘛呀？可以了，可以了，放这就行了。
0: 最后的比分

0: 是6-4，宁姐队获胜。耶！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1: 我们用整村运营的方式，把乡村闲置的民宿、农特产品一起盘活起来。我们希望用年轻人的视角和方式，给乡村发展探索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2: 我们通过组织承办各种咖啡赛事、活动以及咖啡师的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怀柔村咖。
3: 我在怀柔将老栗树明清丽园的单一种植产业升级为集文化、消费、美食、农业科技于一体的创新模式，让更多的老栗树可以自发新芽。
4: 未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村民成为乡村工匠，做出更好的在地化的产品，把怀柔好物传播得更远，也为村庄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收入。
5: 回北京的3年，我创办了乡村民宿、乡村餐厅以及很多文创的周边产品。未来我也希望带领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去建设我们的故乡。我想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6: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一个翻身之后，头冲下，高速的旋转着，哇，这个是在伞上独轮车，哇，好厉害！
2: 看看能否挑战成功，透过火苗再把气球打爆了。
3: 这易拉罐啊，平常咱手捏爆都不太可能。现在要靠纸飞机扎爆，
4: 不会抓我脑袋吧？
5: 能不能抓到脑袋？看几率。看
3: 他犹豫了，哥。哇！
2: 坐上是吧？得嘞，坐上。妈
3: 呀！哦，这么个负重！哎呀，
1: 我的天
4: 呀！起来了。
6: 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
7: 《丰收集结号》。
8: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

0: 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前，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丰收集结号，
2: 我们来了。
3: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4: 此刻啊，我们站在函谷关的城楼前。
5: 哎，灵宝不但有函谷关，而且在函谷关跟潼关之间的古道上还有一处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皇帝祝鼎园。
6: 没错，相传呢，当年皇帝祝鼎的地方就在咱们灵宝这个人杰地灵、
7: 生翘楚、
6: 物华天宝、果飘香的地方。
3: 今天是咱们丰收集结号的收官之作，那作为丰收推荐官，咱们得把看家的本事给使出来。
4: 相信我们今天每个队推荐的节目那一定是精彩纷呈。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比拼规则。
8: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2-2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3: 话不多说，有请第一轮选手
2: 闪亮登场。
9: 大家好，我是范雨欣，大家可能都不认识我，但有可能看过我的表演。今天我和我的弟弟要一起参加丰收集结号，请大家为我们加油，

0: 中集结号，我们来了。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带来的家乡好物。
2: 丰丘呢有三宝，一花一果一奇草。花呢就是金银花，果呢就是树莓果，然后奇草呢就是菊菊草。
3: 来看我们这边给大伙儿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给介绍一下。
4: 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商丘的麒麟瓜，特别甜，
3: 又脆又甜又多汁啊。
1: 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节目呢？
5: 带来很多的绝活，一个字儿全，
4: 一个字绝，
5: 一个字绝。哎
1: 呦呵，那我有点期待了啊。
3: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1: 这是只靠头发的力量吗？
6: 是啊，这全身的力量都在头发上，
1: 看着就揪心啊。这是下了个横叉，
7: 这可真是技艺与美的融合呀。
1: 这是抬腿手扶着脚踝，
8: 这个动作我在地面上都完成不了。

0: 时候都是闭着眼的状态下完成的。
1: 又是一个横叉，
2: 真是厉害啊，整个重量全在头发上。
1: 真是像天外飞仙一样啊。

0: 这是准备结束了，
1: 还有更惊险的等着我们呢。
2: 哎呦，速度也太快了，
0: 他的整个面部都被提起来了，感觉

0: 在这个高空杂技当中叫什么？叫掉发吗？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杂技掉发。
2: 你们在台下欣赏看到的都是唯美、漂亮、震撼，我跟你们完全不同，我就是疼啊。我之前学过绸吊，但是我是用手拽着那个绸吊，那都老疼了。
3: 还有没有比这还绝的？
1: 有，和我弟弟一块演。
0: 哇，空中飞人啊，这是力与美的呈现，越飞越高。红色的绸子和轻盈灵动的姿态相得益彰，太美了。

0: 这个是双脚连接在一起，这个配合太默契了，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啊。这得是多么深厚的那种信任默契，才能呈现出这样优美震撼的表演。
1: 臂力要求非常高，
2: 不仅仅是自己身体的重量，
3: 同时还有着旋转过程中
2: 向外的这种作用力，
1: 在空中会把你的体重翻到几倍的重，
2: 离心力。
0: 现在弟弟已经飞身悬挂在绸子上了，然后姐姐在下面也是一个同样的动作，动作整齐划一又优美。

0: 现在是用腰部悬吊在红绸上，仅用双脚，
1: 太棒了！
2: 感觉这个动作啊，是一个比一个更难。
0: 哦，哎呦，这是用牙叼住了。哇！不敢想象，高速的旋转着。
1: 你看他现在这个背手特别难。

0: 太精彩了，
1: 太厉害了。
0: 能不能试试带着我们的嘉宾也一块儿能有一段展示？
2: 试一试，
3: 试一试。注意安全。

0: 有那个高度了。哎呀，我的天啊！
1: 看得那么轻松的，
2: 让你免费试飞一圈。
1: 接下来咱们再升级，能不能行？
0: 必须的。
1: 呀，自信呢，好啊。
3: 倍儿有信心，咱们。
1: 那接下来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4: 高空云钓。

0: 起来带风的女子，哇，
1: 太帅了，
0: 太飒了，太帅了。
2: 这个胆子真的是练出来的，越练胆子越大。
0: 姐姐这个眼神当中都是透露着那种坚毅

0: 身之后，头冲下。
1: 就是在空中依然非常的灵巧，
0: 对，而且镇定自若的那种感觉。哇、哦！游刃有余，仿佛在空中漫步飞翔的那种感觉。
1: 弟弟来了。
2: 他这个手上可没绑东西，全是靠手上的力量了。
0: 对，
3: 全靠手掌手腕吊住了全身。哇！
1: 哎呦！哇！在空中上下翻飞。
0: 这是翻转腾挪啊！
4: 哇！天哪！
0: 刚才他松手的那一刻，我的天哪，我的心脏骤停了一下，那种感觉真的是惊艳的表演。现在是姐弟俩，应该是一个双人配合的展现。
4: 我的妈呀，
0: 两人都在空中飞旋着。
1: 关键是在连续的表演过程当中，他们依然能够保持体力，能够保持一波接一波的升级加码，难度非常大。

0: 天哪！
1: 姐姐的这个受力点在弟弟的后脖梗上，
2: 全靠脖子的力量，
0: 用脖子的力量
2: 把姐姐给带起来。
3: 天哪，这个太难了！
0: 把掌声送给星星组合。
4: 今天看他们姐俩在舞台上的时候，就是老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可能是我经历过他们这份苦，
1: 就是这种心无旁骛心无杂念的状态才有了更加精彩的表演。
0: 对，
1: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5: 我想把我们家乡的杂技演员带上更大的舞台。
0: 我们期待你们梦想成真啊。谢谢，
1: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

0: 个大飞轮呐，像个大风火轮似的，那么老大。最主要的是他们在里边还做那么高难的动作，
1: 就这个体力、这个反应，他们这个速度也是相当快。
2: 小芳老师，您现在有多少学生啊？
3: 有200-300个学生。在这个15年前，我们呢为了让村里边的孩子啊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就在自己家的一个小院子里开办了一个杂技培训班。啊，然后免费的教他们学杂技，只要他们爱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培训他们。
4: 那小芳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孩子们，除了刚才那个特别惊险的表演之外，还有什么表演吗？
3: 绝活都非常多，他们一个一个都身怀绝技啊。
2: 哇，这个是在伞上独轮车。
4: 这其实很考验平衡的能力。
0: 上面那个小朋友年纪也不大，实际胆子还是蛮大的。我觉得他这份信心源自于平时努力的付出了。
2: 而且你看，他是绕着伞帽上的中间的那个圆圈绕着他在骑。
0: 是的。啊，
2: 所以他的这个重心的点是会来回变的，这也需要很强的默契。
4: 接下来表演的是一个倒立的绝活。
2: 这小伙子呢，正在高台上垒砖。他在每一面都垒起了3块砖。
0: 加油！这有点难了，我感觉这都赶上他身高了。哎呦！
4: 其实能看得到这个砖啊，它会来回的晃。他得用自己的力量去控制着砖，倒立起来。

非常稳。哎呦！现在这个高度还要再升高，又拿了两节，这高度又增加了，现在已经超过他的

其实我觉得啊，从这儿一节一节的爬到上面也非常的难，因为它要时刻保持这种平衡。好，现在又撑起来，来看，双手倒立在最顶端，

0: 难道还要再升高高度吗？
1: 难度继续叠加，
0: 现在这个高度和难度都极大的升级了，因为越往上

0: 实这个架子的结构会越不稳定。
1: 对，
0: 我们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再进行挑战，因为现在高度很高，而且这个铁架子会随着它的向上的攀爬持续的晃动，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去保证这个微妙的平衡。
2: 接下来，他要在五节高拐上做高难度动作。
0: 现在他站在了最高处。能在高空中下一个横叉。

0: 又来到了下一组道具前，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像大秋千一样的，他现在站在了这个秋千上，
1: 他在给自己加速，
0: 是的，在给自己加速，然后现在一个翻身。

0: 双脚朝上，倒立在了秋千之上。他现在是要把这个圈套在他的脚踝上。哇，在秋千上倒立还能摇圈，
1: 天哪！
0: 而且是四肢都可以。
1: 他不怕摔下来吗？
0: 这就是实力，实力给了他底气。刚才的这个应该是杂技的这个大集合啊，太精彩了啊！
2: 孩子们呀，每天他们都在勤学苦练，一天不练功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功啊，师傅知道，三天不练功，观众知道，杂技就是不进则退。
0: 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准备啊，以杂技剧的一种形式重新编排一个节目，把家乡的元素融入到里边，到时候会给大家带来一段不一样的丰收盛宴。
3: 说得太好了，我觉得尹雪芳老师她不仅仅这些年是在教孩子们杂技，更是用技艺帮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当中去，
0: 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舞台的热爱，也期待你们梦想成真。好，请稍作休息，等待我们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
3: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4: 目标距离15米，东风2.5米每秒，阳光直射左上方30度角，反光干扰。
5: 我叫崔颖光，曾经是名狙击手，虽然已经退役，但也没丢掉手艺。从钢枪到弹弓，我依然要享受那份纯粹的快乐。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我叫农俊宁，我有2项非遗技艺，他们都代表了壮族的古狼兵文化。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壮族技艺的风采。壮族非遗秀，您期待吗？
3: 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呢？
5: 大家好，我叫朱允光，来自湖北枣阳。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正在丰收的花生和玉米。
0: 来，我们这边也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壮族手标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龙俊宁。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阳朔金桔。
8: 阳朔金桔家根植富硒沙，阳朔金桔田源自丽水泉，运费清喉爽，止咳化痰凉。
7: 啊，尝一尝。口感不错啊！哎呀，
0: 酸甜可口。那接下来，请几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这是在六米开外。
1: 你们发现了细节没？他那个弹弓就是他的手指，没有那个木叉，
2: 他是靠手
1: 对
2: 折出那个形，
3: 就是软的一个弹弓绳，没有那个就是支撑的那个架。
1: 对，
3: 一击击中。
2: 现在最后一个目标，
1: 大枣。
3: 这个目标物比较小，换了一个，
1: 换了一个宽一点的皮筋儿。
0: 是不是无架弹弓会更难一些？
4: 对，无架弹弓呢，它没有这个支撑的位置，手指的肌腱发力，它会影响这个精准度。
3: 这番表演对于朱大哥来讲好像没什么难度啊。
1: 你咋说那么对呢？就好轻松啊。
3: 我们得给你们加加码，咱们呢一会儿呢上根蜡烛，
5: 这蜡烛后面呢
3: 再放个气球，你能不能三点一线把它们全部击中？
0: 能行吗？
4: 这个挑战挺新颖的，我试一下吧。
0: 现在有风，就能感觉得到这个蜡烛的火苗是时若时暗，来回摇摆。
3: 火光要把它打灭之外呢，还要打爆后面的那个气球。
1: 好像灭了，哎，没灭，没灭，风吹的。
0: 没灭。
3: 这个是烛火摇曳呀，时亮时暗，所以更不好瞄准。
0: 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2: 看看能否挑战成功，透过火苗再把气球打爆了。
1: 天哪！哎呦！
0: 哎呦！
1: 漂亮！
0: 哎呦！
3: 我们走过去看看，
2: 一次就成了。我觉得他这个绝对有运气的成分。
3: 蜡烛打灭了，
0: 而且这气球啊正打在正中间儿。
3: 哎，真是，这上面有一个小眼儿。杰哥这边有质疑，觉得有可能是运气的成分。
2: 没错，这样吧，咱来一根头发丝儿。
3: 啊，头发丝儿。
2: 对，来一根长头发的。哎，
3: 怎么还就地取材呢？
1: 你这个人熊猫点外卖，你都损到家了，你都
2: 怎么就损到家了？
1: 那头发丝儿咱看都费劲，你让人打。那这样吧，这个发丝儿，你说这风一吹乱摆是吧？这样，咱在底下坠一个咱们灵宝的丰收特产怎么样？
2: 可以，
6: 行。
2: 但是他不能打特产，还要打这个头发丝儿。哎，
3: 对，要在五米开外把这个头发丝儿打断。
0: 能行吗，大哥？
4: 遇到困难必须克服困难。
1: 好，准备好了，
2: 开始。现在是间隔五米的距离，这个要是真能打下来的话，才能诠释他专业技巧的厉害。
1: 哎，那个发丝儿根本看不见呀，
0: 我就感觉那枣是悬空着呢，
2: 打到枣还不能算，对不对？
1: 对。

确实这真的是难，就是我们都看不到那个头发丝在哪儿，怎么打断它呢？需要极其精准。朱老师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0: 我检查一下看看情况，
1: 找找这个人头发丝儿，
0: 绑着头发丝儿呢，
2: 确实绑着头发呢。
1: 刚才的这个啊确实难，但是呢我们要想难为住他们，我觉得我们还得再有点创意。如果我们把这个目标物让它移动起来，
3: 换成移动靶，哎，
0: 那难度可就又升级了。那移动靶上咱们打点啥呢？
4: 那也打点咱灵宝的特产呗。
1: 对呀、啊。
0: 哎，行，咱直接跟现场观众要一个行吗？
1: 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位大叔来。您拿的是什么桃啊？
5: 灵宝是固县镇冯家园村的珍珠枣油桃，三非枣香，七非桃甜。欢迎各界人士品尝，
3: 你们可以尝尝，老甜了。
1: 我们一会儿吃完啊，把那桃核拿出来，让他打那桃核。
0: 对，有没有信心？
2: 有信心。
0: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桃核啊，摇摆起来了，这个摇摆的状态，然后我的心也跟着摇摆了。
4: 我觉得这个难度增加的非常大，虽然它比发丝看得清楚，但是它是移动的呀，它一直在晃。

0: 击击中，这阵容
1: 太强了，一下就把他打掉了。刚才我就在想啊，他这个移动靶，它虽然是移动的，但是它摇摆是有一定规律的。如果说运动这个物体，它是没有太多规律的呢？嗯，咱整一个自由落体的，但这个东西还得足够小。
2: 那得是什么才能又小，还是那种自由落体的？
1: 水滴。
0: 天哪，家宝啊，你跟着杰哥，你学坏了呀！
1: 敢不敢接受挑战？
3: 接受。
1: 好，我们换一个场

0: 确实牛啊，这真没想到能把水滴给击中。
1: 周大哥，这都怎么练出来的？
2: 我们有这个射击的基础，是吧？一个是视力，还有对精准度的一个感悟，啊，平时在练习它的一个稳定性。
0: 那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将带来更高难度的弹弓表演，用我们家乡的农特产品作为道具，演示一发三弹的精准绝技绝活。
0: 我们把掌声再一次送给朱大哥，谢谢您。你们队的朱大哥确实厉害，那我们队的壮族手标王也不是浪得虚名啊，实力不足。

0: 代的时候劳作狩猎，还有在战场上保家卫国的一个武器。它代表着一个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其次的话呢，它传承我们壮族先民保家卫国的一个精神，可以用生活中的筷子啊、竹签啊、铁钉啊、牙签啊
1: 都行，
0: 都行啊，都能作为武器使用。
2: 我看那个地方有竹签儿，
3: 就这撸串的竹签子。
2: 对呀、啊，
3: 这能当镖用吗？这
2: 我也不太信。嗯，来，农老师，您给我们做个示范。
3: 您扎一个，
2: 开始。哇
4: 哇！这样吧，咱俩呀，一人十镖，看谁扎得多，行不行？
3: 来，好，你先来吧。
2: 来，交替进行，这个差了十万八千里。你俩呀，哎哎哎，越扎越近。
5: 好，
6: 你太近了。哇，
2: 哎呀，杰哥可以呀，
0: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 太牛了。以后杰哥就是我们丰收集结号手镖王。刚才农老师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教学，也让我们感受了一下。接下来农老师的挑战绝不是用它，
7: 那用什么呀？
2: 而是用一个小的时候大家都玩过的一个小游戏的道具。
7: 啥呀？
2: 纸飞机扎气球。
7: 这个不可能，
6: 它是用纸做的，即便你给它整得再尖，它也是纸啊，怎么可能呢？
5: 对呀。
2: 接下来我们就眼见为实，
3: 来，准备开始，两米的距离。哎呀，
2: 哎呀，哇，一击击中，
4: 两米投中两个。
2: 哇哇，
3: 成功，
4: 四米，
3: 四米了。
4: 哇。
2: 升级
3: 八米这个距离啊，特别远，我觉得纸飞机飞过去都费劲。
2: 对，因为飞过去它会飘，它那个冲击力就会减弱。
6: 因为这么远的距离，它飞到那儿就没有劲儿了。
4: 再一个就成功了。
2: 纸飞机飞过去的时候会发生偏转，成功。
3: 哇，这个太牛了，
7: 太厉害！
3: 我看看你这纸飞机是不是里面加铁板了。
2: 来，你检查一下。
7: 天哪，这是怎么练的呀？
3: 真的，纯纸，
4: 就是普通的纸飞机，对不对？
6: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这个纸飞机能把气球扎破，原因啥？气球它吹完了，它薄啊，有能力，你扎破一个厚实点的东西。哎呀，
3: 你太机灵了。
6: 哎，比如说易拉罐，这个要是能扎破，那我们就服了，
3: 给你点赞。
2: 你是让我们以卵击石啊。
3: 没错，
2: 真能出难题、啊、
0: 我可以挑战一下，难度确实非常大。
3: 这易拉罐啊，平常咱手捏爆都不太可能，现在要靠纸飞机扎爆。

0: 我不服，力学的角度分析啊，你这个背后它有木板儿，对吧？它是有一个反作用力的。
1: 太对了，
0: 过去的时候这个反作用力它也是一个力，那就不是你自己扎破，那是靠板顶破的。
2: 来，直接说出你的目的，
0: 你能不能扎它悬空的翼了？
1: 来，把它给我抬走，行吗，农老师？
3: 为了满足大家的期望，我也挑战一下自己，尝试用这张纸在一分钟之内打爆五个吧。
0: 打爆五个易拉罐，
4: 用纸飞机打爆悬空的易拉罐对我来说难度确实很大，它没有背板的支撑，纸飞机又很软，所以必须要打中最中心的位置才有可能打破。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时间限制，就是想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
0: 王老师准备一下，准备开始。哇哇
1: 哇，成功
2: 一个，成功。
1: 若非我们刚才亲眼所见能够击爆，真的是不敢相信能有这样的挑战。
2: 两个，
0: 两个。
1: 这个易拉罐是悬挂着的，
0: 三个一击击中啊，这个
1: 飞过去它会飘，它那个冲击力就会减弱。
0: 四个，
1: 四个，
0: 最后一个，
1: 最后一个了。
0: 成功！
1: 你问龙老师，为什么这纸飞机能扎透这个易拉罐？您平常是怎么练习的？
3: 讲究它的重心和平衡，然后再运用这个发力和手上的巧劲，能够精准的击中目标，而且还有一定的威力。
1: 这就是那句话，强者从不抱怨环境，真正的手标手根本不在意到底拿的是什么暗器。
5: 啊，
1: 刚才您振臂一呼，我们都觉得能量爆棚啊，这就是非遗的力量，这就是传承当中的创新。
0: 没错
1: 啊，我想问一下农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您的家乡做点什么？
3: 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几千年的技艺，不光是手上的功夫，还有我们壮族虎狼兵保家卫国的精神。我希望把这个非遗技艺一代代传承下去，为我们的非遗传承，为我们的家乡做出贡献。
1: 像蒙老师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他们没有让非遗锁在时光深处，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在传承中创新，让非遗绽放光彩，让它体现出活在当下的生命力。把掌声送给蒙老师。
0: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轮选手闪

0: 实打实易拉罐，
1: 这就是实力。

0: 狗狗是我的陪伴，它不仅是我的队友，更是我的孩子。今天我们并肩作战，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大家好，我是马建文，我目前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博士生。科研不仅需要专注的大脑，更需要强健的腹部，所以在学习之外，我还花了大量时间在健身上面。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请大家看看我的健身方法对你有没有效呢？
2: 先请董毅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带来的家乡好物。
0: 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腊肉，肥而不腻的好味道。
3: 来，我们这边是健身学霸啊，马建文，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的什么丰收特产。
4: 咱们江苏溧阳特产非常丰富，这砂锅鱼头啊炖出来的汤奶白浓郁，还有这溧阳白茶、竹笋，最后是这南竹叶泡的五米饭，清香软糯。
3: 这两位啊，一位以武见长，一位精于力学，到底谁更胜一筹？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哎，我就看见这两只小狗太默契了啊，
1: 太萌了。它俩都叫啥名儿？
2: 这一只黄色呢叫玲珑，今年8岁啊。那只黑色的呢叫乌锥，今年3岁。
1: 玲珑，那听这名字它应该是个女孩子对吗？
2: 是的。
1: 这两个狗狗啊，我看它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啊。那它们取得过什么成绩？
2: 都拿过冠军。
0: 冠军狗啊。
2: 狗狗也有属于它们的运动会，这个飞盘犬呢是有专门的国际比赛的，就是每个国家层层选拔，选出来最优秀的4名选手来代表各自的国家来参加比赛，要用耐心和时间选择适合它的课程。
3: 哦，就是狗狗擅长的也不一样。
2: 对，
3: 比如说就像我跟杰哥，我俩就比较适合唱二人转。
4: 你老拿咱俩跟狗比干啥呀，老妹儿啊，你太谦虚了，你这种谦虚我一点都不喜欢。
1: 哎，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啊，咱们可以互动一下啊。
4: 可以。
2: 好，我们先从简单的一些玩法来开始。
1: 好的，
2: 别别摸，他很友善，来，
4: 我抱抱，抱抱，
2: 我们拿他最喜欢的玩具啊，来给他做互动配合，坐，啊，然后往上一抬，坐立，啊，他就给你敬礼了，
3: 哎呀，这可爱，
2: 再说一个 ，Go， 他就走位了，然后丢出去，
3: 哦，明白了，
4: 我试试，
5: 坐。
4: 啊，来，立，哇，啊，来走一圈，走一动，动走，哎，走，哎，
3: 你看，哎呀，
0: 杰哥还行啊，哎呀，
1: 玲珑太聪明了，
4: 太好了，玲珑，来，
2: 这种感觉怎么样？
4: 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他是我训出来。
1: 来，我们请下一位选手，
4: 换你们的。
0: 这可以吗？
4: 得往前挺一下，
0: 吴志尧，来上。
2: 你看我们的姿势是不对的，有话筒挡着他。哎，我们拿到后面去，然后这个脚站开。他不踩你是因为他觉得你安不安全，他需要和我们的信任。
0: 他太聪明了。
2: 对，这个时候晃一晃啊，我们随手来告诉他上。
4: 哎，对，扔来走，扔走，
1: 走，哎，嘿，漂亮，棒棒的
0: 啊！你太棒了。
2: 现在呢，我们就玩一个稍微有难度啊、有高度的动作。我们需要一个桩子，我们让小狗从远距离冲刺，踩踏到你的背上，然后再飞跃起来，接到我空中抛出来的这张飞盘，然后我在后边接住狗。
4: 那我俩就是个庄子，
1: 你们俩呢相当于是重要的一个
0: 垫脚石。
2: 我要给你拿一些护符。
4: 不会抓我脑袋吧？
2: 能不能抓到脑袋？看几率。
0: 他犹豫了，哥。
1: 他每一下都是犹豫。

0: 刚才我们飞的是一个简单的啊，先让它飞到一到两米的距离，后面呢我们会慢慢的增加远度。
1: 我准备好了。
2: 太棒了，我觉得也太棒了。其实咱们这个玲珑跟乌锥，他们还可以展示更高难的技巧动作。
3: 狗狗站立着往前跳，哇，飞跃接飞盘。

0: 是我 heart and soul。
1: 你看人家玲珑多灵活，
2: 这可是拿过冠军的狗啊。
3: 这是蹬在了主人的后背上跟主人的互动，
1: 真是训练有素啊，老听话了。咱自己要是能养出这样的狗那得多好啊。
0: 远距离抛接，厉害厉害。

0: 你看啊，他俩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默契了，狗狗冲过来都没有迟疑，也不会想能不能撞到主人。
1: 都在一起磨合了好久吧，感觉他俩会有那种心灵感应一样。
0: 精彩了，
2: 真是不错啊！
0: 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希望和我的小狗能拍摄一系列的萌宠的视频，然后宣传我们四川成都的风光风景。
4: 是人与自然之中的那种温情，也是跟狗狗之间那种极度的互相信任。我觉得温情又纯粹。
0: 再一次感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2: 谢谢。
0: 接下来啊，要登场的这一位也是用热爱书写精彩。

0: 哎呀，这真是力量和技巧双双在线。
1: 而且呢，建文是北大的博士生，对吧？哈，
2: 对。
1: 您日常的健身项目能不能让我们跟着体验一下？
3: 可以考虑引体向上，带人辅助。
4: 是你带我呀，还是我带你？
3: 可以带现场任何一个嘉宾一起做。
5: 我们全场最重的选手。
4: 哦，天哪！然后陈宇坐上是吧？得嘞，坐上。
5: 妈呀！这怎么可能？
0: 上去还能坚持住，刚才纯纯就是想示范一下动作，没想到抱上以后他就起来了。
4: 那你帮着我们是怎么上？
3: 属于帮你们减轻负重的，
4: 就是我们上，然后您帮我们上去。
3: 对对对。
4: 那咱试一下，
3: 你先自己尝试一下。
1: 您先自己比划一下，我们看一下你的什么水平。
5: 杰哥连杆都够不着，
0: 杰哥助跑八杆，
4: 我先上去啊。
5: 哎呀哎呀妈呀！
0: 加油，杰哥！来，一二，
5: 上不去。
3: 好，辅助辅助。
5: 他这个辅助喊得很坚决。
3: 准备起，一、二，
4: 行了。
3: 这个实际上是我在训练啊，我在训练推举。
4: 这是他练举重。
1: 我听说啊，这个建文呢，他有自己的独门绝技，马式三分钟，每一项都是一个世界纪录。
3: 第一分钟是负重40斤的双力臂，世界纪录是10次。然后第二项是吊环的双力臂，世界纪录是10次。最后是这个二指的引体向上，记录是25次。
0: 这3分钟你要连着做吗？
3: 对，我要连着破3个纪录。
1: 那我们就眼见为实，看能否成功。接下来我们就眼见为实，开始计时。
0: 一个，
5: 28，
4: 太厉害了！
0: 这是绑了沙袋做双力臂啊！一个，两个，

0: 5个，6个，7个，8个，
1: 8个，加油！
0: 9个，10个，还有时间。
1: 连续3分钟打破3项吉尼斯纪录，这可不仅是力量的事儿了。
0: 11个，时间到，太牛了！短短3分钟的时间里，各位跟我们一起见证了3项世界纪录被打破，
2: 这可以说是达到体力的一种极限了啊！如果建文，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您的家乡做点什么呢？
3: 我想要召集全溧阳市的年轻人，展示他们的极限力量，再把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的山水意境融进去，展示我们的溧阳力量。
2: 太好了，这也是响应啊全民健身的这个号召。那我觉得建文今天让我们感受到了对于生活的一腔热忱，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建文，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4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4: 师叔，好久不见，都想你了，给您沏杯茶。有长进，师叔也给你掺杯茶。
5: 师叔还是师叔啊，
4: 走，三句丰收集结号相聚，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7: 让全世界看到不一样的张家界。
8: 大家好，我们是
9: 哥梅拉组合。
8: 张家界的美，美在丰收时节的青山绿水。我们期待用歌声唱出自己家乡的丰收。
10: 丰收集结号，我们
9: 来了。
0: 你看我身边这俩小哥啊，帅气逼人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家乡好物啊？

0: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乐师的贡椒和我们彝族苦荞。
1: 我带来的是这个我们成都的腊肉和腊肠。
2: 我身旁的哥梅拉组合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丰收特产，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大家带来的是米酒。我们土家族人非常的热情好客，欢迎来我们张家界逮酒。
2: 好的，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行云流水啊。
1: 这个壶在他们的手里啊，那真的是醍醐把盏，翻转腾挪，一招一式呢都是干净利落，而且滴水不漏。

0: 太精彩了，配合也是相当之默契。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也想考验一下你们两位的默契。哎呀，到底如何啊？这样，我们来互动一个小游戏，叫蒙眼倒茶。啊，我们请您蒙上眼睛，然后请您呢来指挥他，
2: 好的，
0: 让他把这个茶倒入茶杯之中，但是只能倒一下，如果三杯当中有两杯是成功的，就算是你们默契十足。
1: 能行吗？
0: 可以吗？
3: 可以挑战一下。
2: 能行。
0: 来，现在请蒙眼。
4: 好，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挑战开始。
0: 开始。
2: 前方大概1.4米，哦，不是，往后一点，我只退一步，然后做神龙抢珠，直下压下去，直下哈，神龙抢珠哈。
0: 第一杯成功了。
1: 关键是人家不是说你往前面多少米在那，他是做什么动作就知道怎么弄了。
5: 等会儿我看看他这眼睛。来，你跟着我走啊，绕一圈你再找，其实大概位置还是差不多。你看这回我带师叔绕一圈，我跟你说一下都不用指挥，直接就那什么了。
1: 来晕了是吧？
5: 对，来师叔你站好了啊，这回来原地你再转三圈啊。来，
4: 因为师叔吐了，
5: 两圈。好，这桌子在这边。来，
0: 脚步已经有些踉跄了。
5: 来，师叔准备好，走着。
2: 阿布松话，阿布转身。
4: 哎，一下就给你破了。
2: 好，直走一步。好，然后面对右边，转身右边，对，然后再走一步。好，左边一点点。好，做那个乌龙摆尾，壶身往上抬，然后压下去啊，就在前方。
5: 哇，哎，太厉害了啊！
4: 怎么做到的？
0: 干净利落啊！
2: 每个招式相对的姿势不固定，靠那个杯子然后决定那个招式。
5: 挑战已经成功了，但是呢咱也不差最后那一杯了。
2: 对，
5: 你再来一个姿势。
2: 那要不要来个高难度的？
5: 对，来吧。你要能给你师叔整懵了，我算你厉害。你现在已经挑战成功了，那个就算是送的了啊。
2: 那就白龙过江，
1: 挑战继续。
2: 直走。好，往右边一点。好，跨步白龙过江，肩上哈，来走，白龙过江。
5: 漂亮。刚才这个难度不够，接下来我们要来一个升级版的挑战，测验一下他们的精准度。来，上道具。
0: 现在面前5根吸管，5个杯子，要用这个长嘴壶把这个茶水呢，要精准的通过这个吸管倒入杯中，还要过线，不能洒到桌子上。
1: 就他们俩这么难为人，咱们接不接？
2: 试一下吧。
0: 好，
1: 挑战开始。
0: 开始。来看第一杯。
4: 哎，小菜一碟，就是很精准。
0: 很准啊。
5: 真是很准。
6: 第二杯。
0: 哇，真的很精准的穿过了这个吸管，然后倒入杯中啊。他怎么判断的呢？
5: 他怎么会这么准？
1: 第三杯。
0: 太准了，而且他这个出水的那一下非常重要。
1: 关键他出水那下很冲的。
0: 对。
1: 第四杯。
5: 哎呦，
0: 这是目光如炬啊。第五杯要完成了。
5: 哎呦，成功。
0: 挑战成功。
1: 我能试一下吗？
2: 可以，
7: 快速对准，
1: 快速对准。
4: 哎呀，你
0: 这能算吗？
5: 啥呀？哎呀，稍微帅一点。
4: 你看又来
0: 了，金杰哥看不下去了，来，我感觉您还不抵他呢，还给自己加难度。
8: Oh no！
0: 这是喷泉呢，不是喷我脸上了。
4: 杰哥这是洒水车
0: 啊。我想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融合我们本地的民族文化，融合非遗长嘴屋的茶艺，展示一个舞台剧，想让我家乡凉山月溪县更多人认识它，让更多的人喜欢它，去我们那边游山玩水。
0: 说得真好，你们用功夫泡茶，每一滴都透露着传承的韵味。谢谢，请稍作休息。接下来我们队要出场的选手，他们是把热情唱进歌声里，每一句都带着丰收的喜悦。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阿古德阿达迪德伊萨伊斯伊里贝斯卡，
6: 海大姐带孩子

0: 也太好听了，真的是韵律十足的一首歌哈、啊，就里面有词儿啊，我没听懂。
1: 你俩说那么对呢，好听是真好听，就是一句都听不懂。
0: 但是一直唱那个呆哈子，
2: 呆哈子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多用动词，就是搞起来的意思。
3: 对，
2: 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呆哈子跳的一些舞蹈动作，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土家族的白手舞。我们的土家族白手舞是源于生活，源于劳作，学会了以后去我们张家界啊，妹妹呀、啊，就围着你跑。
0: 你看杰哥这一下就拿下了，
3: 谁学得好？

0: 后面我有大奖。
1: 第一个动作呢是挑水的动作，预备走，一二三四，左摆右摆，二二三四，左摆右摆，非常棒。第二个动作插秧啊，做好准备，预备走，一二三四，左摆右摆，二二三四，左摆右摆。大家知道为什么就是做完一个动作会有一个左摆右摆吗？
2: 对啊，
1: 为什么？因为左摆右摆代表着风调雨顺、大吉大利的意思，
3: 能够五谷丰登。
1: 对，
0: 是的，是的。
1: 音乐开始啦，
0: 隔开一点，
1: 隔开一点，隔开一点。第一个，挑水的动作啊，
0: 准备好，预备，走，
1: 一、二、三、
4: 四，
1: 左摆右摆，
4: 二、三、四，
1: 左摆右。
3: 得评判一下了，
0: 我觉得今天郭老师跳的最好了，
5: 你看
0: 是不是？
5: 你看看为什么我跳的最好？因为刚才不是说谁跳的好去了之后，女孩就围着谁转吗？
1: 就是有这个冲动是吧？
3: 找一个最有潜力的。
6: 那今天给郭老师准备的大奖是什么？
1: 先不急嘛，大奖是留在最后嘛。
0: 对。
1: 那还有一关，我们那边女孩子都特别喜欢男孩子吹一个叫
0: 木叶，
1: 会吹木叶，
0: 木叶传
5: 奇。那赶紧交给我吧，别交给陈宇。交给我，
1: 用一片叶子吹出来一首歌啊！那海哥先教一下，
0: 这个树叶它的边缘要平整，它才能出美好的旋律。这个树叶呢，它的发声是从上往下发出来的，看到没有？要压着它吹，吹的时候不要鼓塞，两边的气流不能跑出来，要从上面出来。

0: 男哥哥哟耶哟，你一上的位哟嘿，
1: 下边来一个，哎，让你吹没让你吹，你吃了他干啥呀？
2: 哎，太牛了，
3: 郭老师吹出来的。哎，你看
1: 是这意思吗？
3: 是这意思。
2: 我刚一老吹不来，
0: 哎呀，可以啊，
1: 可以，
0: 不错不错，
3: 吹响了，对，就这样的。
1: 你这是吹出来的呀，是吼出来的呀？
2: 不要再出现呀！
4: 最后拿到大奖的是，
2: 谢谢
3: 郭老师，
5: 郭老师，郭老师非常有潜力。
4: 那么，请问给郭老师准备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大奖呢？
0: 在我们当地迎接贵宾的时候，必须得高山
6: 流水。
7: 领奖之前，我想问一下，我这奖领到啥时候算个头？
8: 哥不提，酒不淡。

0: 宝贝儿吧，
1: 行了，没情了，你们这个歌太长了。
2: 咱们土家族的米酒甜不甜，香不香？
1: 又甜又香，还有劲儿。
3: 要不然说人家能得影帝呢？一喝矿泉水都能给你演出醉了。
1: 你看你要不说，谁知道是矿泉水了？
4: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2: 我们想为家乡唱一首歌，歌唱我们张家界的美景，能够歌唱我们土家族人的幸福生活。
5: 再一次感谢哥梅拉组合，
4: 谢谢两位。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今天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进入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了。
5: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鸡心果送给你们喜欢的节目，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4: 灵宝鸡心果又称锦绣海棠，因为形状像鸡心，所以就得名鸡心果，这是咱们灵宝的特产。我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是欣欣组合，恭喜。
5: 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竞演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所有选手的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6: 红宝石果又大又甜，今年我们东南吃的苹果又丰收了，大家都越来越富裕了，我们能不乐呵吗？
7: 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河南灵宝来做客。
5: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0: 来，我就不给喂了，明确说。
1: 他一心带领养殖护志父，却屡遭拒绝。
2: 走了，云初，猪大夫打架。
3: 你们试一下嘛。
4: 滚哪回去？你是那个橘子嘎嘎了，咋子嘛了？给，你看这个肉拿来干什么？太肥了。
3: 黑猪肉推广受阻，他又该如何解决？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5: 大家好，我是刚刚出生24小时的小猪猪，我来自可爱与智慧并存的福林黑猪家族。虽然刚刚出生，但我的适应能力很强，只是偶尔吃饭的时候比较心急。喂，小不点，这是我的。

0: 盘，赶紧走开。因为刚出生不久，所以每隔两个小时我就要吃一次奶，吃饱了玩，玩而累了睡，睡醒了继续吃。你是不是觉得我从出生起就达到了诸生巅峰？那么你想知道为什么从小到大我都能吃得好玩得好吗？因为我有一个爱我的爷爷。
1: 来来来来，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耶稣听话得很，你看，睡懒觉我的。来哟，哎，睡足了吗？
2: 睡足了。啊？
1: 也难呢。对对对对。
3: 小黑猪的爷爷就是正在投喂饲料的养猪大叔李海林。自2000年返乡创业以来，李海林养殖的黑猪迅速发展到62000头，带动了100多家农户共同发展，成为了涪陵区有名的养猪大户。
1: 那这个猪肥长得宽，长得肥，长得大，那些猪来它都打它，这个猪是老大，它就那么凶。
3: 眼下这些个头大脾气也大的黑猪即将出栏，出栏前李海林专门选了几头大猪，通过投喂不同配比的饲料观察它们的适口性。
1: 有那个猪吃了爱的。
3: 除了投喂大猪，最让李海林头疼的还是隔壁的小猪。
1: 那小猪怎么跑到那里去了？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
3: 一只小猪意外闯进了大猪的领地，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大猪就会因为抢食伤害小猪，导致小猪出现应激反应，感染细菌，这会让李海林面临一定的损失。
1: 这里跑到这里来，怎么抓得到？我抓得着啊！
2: 你这不好抓腿，
1: 怎么踩得着？可能是永华进来我两个，可能要两个整。我要把它从那边咬过来，那边赶过来，赶到这里来。它在蹦的时候，快跑过来，赶按到去。快点抓到，抓到黑猪啊跟白猪不一样，很不容易抓到，因为这个本地猪那个土猪嘛，本地猪的话它就有这么那个一个野性，那个母猪的话你抓小猪的时候它还要咬野，所以它的野性十足。下来过后啊，我计划要重新换一种饲料。
2: 我认为没得必要换，你换了那个饲料都喂得好好的，你再有换，我都不给喂了。明确说，才喂得好好的，为啥子又要换嘛？换了那个猪，它又有个适应过程的嘛。
1: 我还去给听料，你吃饱。
3: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猪种。黑猪的生长周期一般是8个月以上，而普通白猪的生长周期则是6个月左右。因为生长缓慢，养殖黑猪所需的饲料成本和人工成本就会大大提高，黑猪肉的价格自然比白猪肉高出很多。为了提高黑猪肉的市场竞争力，李海林不得不想办法降低养殖成本，改变饲料正是他探索的第一步。
1: 既然是我们养本地猪，我们就要用本地猪的优势，避免这个我们养猪成本高的问题。本地猪适应性强，我们用农产品的副产物，包括我们涪陵的这个生产榨菜的一个苇菜嘛，还有我们本地出的一些其他的中药材的副产物啊，把它用现在的加工工艺充分的利用起来，用本地的资源优势，这样子来降低我们的养殖成本，来提升我们猪肉的品质。现在一般的

0: 这个死了的到
1: 丢垃圾，垃圾
0: 做垃圾丢了。那如果说我们来收走，可不可以啊？
2: 正值榨菜加工的季节，上千吨新鲜的青菜头被运往加工厂，经过腌渍和去皮后，就变成了可食用的涪陵榨菜，而剩下的菜皮就会被当作垃圾运走处理。这让李海林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3: 现在那个皮剥的都是作为固废垃圾运到专门的那个处理厂去处理的。
0: 那也得要涉及到费用了，
3: 转运费、处置费，它都有专业的那个垃圾处理厂噻。
0: 啊，
3: 那我们现在是给我们承包240一吨。
0: 哎，那么假如我们只要给你少10块一吨，或者少20块一吨，你愿不愿意拿给我们？
3: 你那就做啥子？
0: 那
3: 都是固废垃圾，我们要倒出来的东西哦。
0: 哦，
3: 但是关键是你不能跟垃圾随处乱倒哦。
0: 那是这样子的，今天我刚好我的专家他们来了过后，我就带了个袋子，
3: 装，我给你装。你那个搞成功了，对我们都有好处噻，大家都有好处。
2: 榨菜皮喂猪这样的养殖方式，李海林从来没有尝试过，可他依然愿意去尝试一下。
4: 按我们出栏5万头到6万头猪这个规模来算的话，那最低100块钱一头，那就节约那个饲养成本500-600万。
2: 恰逢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刘世杰前来考察，李海林迫不及待地分享他在榨菜厂的收获。
0: 这外面这个叫肉，人都可以利用。然后现在他们为了节省成本，这样子很麻烦，所以说就拿去过后倒了钱，我们下一步我们这个拿来用在我们猪上，这个
5: 吃干榨净
0: 啊，这就叫做吃干榨净。
5: 这个好，这样直接给猪吃会有点咸，看看他会不会爱吃喽。
0: 啊，可以试一下嘛。
5: 直接的他不一定敢。
0: 放在这里来搞。
5: 大家吃还是吃的。
0: 哎，它有味儿。
5: 对。
0: 它有盐味儿了嘛？
5: 对，它有盐味儿了嘛？
0: 有盐味儿，
5: 比较咸的。
0: 哎，
5: 那很咸的。
0: 它吃了就喝水嘛。来，一个一头猪吃一皮，来。
5: 正常的话，这个盐分高是不利于发酵的，所以我们要先脱一部分，脱到一个合理的、便于发酵的这个盐分上。
2: 通过与专家合作，李海林把收购的榨菜尾料进行生物发酵，再转换成饲料，用来养殖黑猪。为了带动养殖户共同发展，李海林还会把最新的饲料送往村民家中，帮助村民们更好地养殖黑猪。
4: 我把小猪给他拉去，把饲料给他拉去，然后给他负责技术，他给我们代养。一养一天，你都跌多少钱？比如说一养一百头，每天就有200块钱。几十年就是这样子，我们要一帮人，所以要带动大家的一起做这个事儿，这样子才能做到。
2: 本以为改善饲料就能很大程度上解决养殖问题，但李海林却遇到了另一个棘手的情况。
0: 上回本来都说给老同说了过后，准备带你们那点儿来炖那个猪血。你们当时中午说了过后，下午有没有觉得又不炖了？好，不炖了。你们的真实想法是个啥子？
6: 每天都在屋里，反正不能走远处，走那远处猪在屋打架。
0: 哎，
6: 很容易打死。我们昨天三个妇女都请个人给我们照到哈。
0: 每天就在周围听得到猪叫，
6: 听得到。
0: 好，晚上哦，
6: 老朋友都
0: 在那里挨着猪睡。
6: 是啊，
0: 猪睡不睡是吧？
6: 很累呀、还是很累。
2: 榨菜皮喂猪的养殖方式降低了养猪成本，因此高红应夫妇找到李海林，想要增加猪舍，扩大养殖规模。就在小猪运送途中，夫妇俩却改变了主意。
6: 哎，不干了，上来，说个事。哎，你那个模式啊，我们是不是来试一试？
7: 我也认可他那个好，但目前来看，我们的实际情况不允许啊。有10几亩土地的果园、榨菜和玉米。目前来看，我们把现在所养的白鹿头猪啊，规模养好就行了。目前来看，我们的精力有限。这一头猪啊，在5个月当中啊，已经下了43吨饲料了。那43吨饲料都靠人工把它安进去。当然，我们现在也都是60多岁了，尽量不要给人增加过分的压力。

0: 61岁的李海林养猪已经有40多年了。当初跟着他一起养猪的兄弟们也都进入花甲之年，为了减少养殖黑猪带来的负担，很多人已经放弃这个行业，纷纷过上了安享晚年的生活。
1: 我就觉得我喂猪就是喂一辈子。我们的虽然说是老同学，但是我们属于老农民了，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60岁了，退休了，可以说不喂，只要能干就还要干。
2: 对，
1: 所以我80岁，我只能干。我都想了解一下群头那人们喂猪啊那种啊，你们觉得有些啥子困难呢？
3: 也是这样子的，就是相当于也都实话实说嘛哈。比如说我不想喂了，但是老同老学的又不好说的，就只有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娃儿是不怎么喂了，是一个借口。
2: 还有等于说以相对人头的几槽会做，我喂了一槽猪几个月，我只死六个会做15个猪，我那一槽猪突然之中死了10多个，心里都郁死怕了。你再多了一哪能的，但是也想喂那个猪嘛，也还是责任大汉手术的，主要都是猪生病个吧，待了几天之内都死了10几个，我都觉得很可怕啊。那么我都说一再继续喂，遇到些全部死了过后，那么我都更怕。
0: 村民们的难处，李海林一直都记在心里。
4: 后天能不能全部完成？
5: 应该还有15天才得行了。
1: 还有15天，你把后天来看，还没完工，还得干那些事儿，我们啷个办？是下来过后，我们要说话，要算话，要兑现，不然到时候你那个都不好跟我们的那些村民办交代了。
0: 最近几年，他一直忙着研发一款新型移动猪舍。通过科技的方式为养殖户们提供更加轻松的养猪体验。
1: 我们这个建设修来过后，未来就达到那个效果。好，然后我还可以给猪放音乐。放音乐的目的就是我们在喂料之前，也就是说叫它起来吃料了，我们就开始放音乐。音乐一放，猪就起来了，起来了我们那个食槽就好放得下去，就好放下去了。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方式，一种条件反射嘛。下来过后你们要充满信心，加班加点，早点给我完成任务。
3: 不是说你又不能鼓舞到他养噻，又不能鼓舞到他接受噻，你只有通过你给别人做示范看了，然后他看到确实有效果了，他养100头猪的话，可能一天就是1个小时的工作量。
1: 首先我问，我们这样种养殖方式看不到任何猪粪，是吧？
2: 对。
1: 第二个闻不到臭味儿。我们这样子过后，减轻了我们的劳动。这样子的猪，你看，好健康，是不是？好，我们养出来的猪肉是不是品质好？
0: 与传统猪舍相比，移动猪舍悬空而建，猪舍下方还可以种植应季农作物，猪粪经过发酵后可以直接浇灌土地，村民们通过手机就能实现养猪自由。
1: 正因为是同学那种关系，不管是有什么好事，首先先想到他们。
2: 你能够解释了我，当然肯定有。
0: 移动猪舍解决了很多养殖户的棘手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合作社，原本犹豫不决的高红印夫妇也有了一些转变。
6: 可以啊，可以改进那个猪。
1: 我还是愿意改变。
6: 可以改变。
7: 你是那个猪子嘎嘎了咋子嘛了给我捞回去。
0: 黑猪养殖模式得到村民们的认可，接下来李海林该如何帮助农户增收？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8: 猪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9: 为什么

0: 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堡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实力赢得信赖，创新成就未来。苍亚
2: 自然馈赠，贝恩喜源自新西兰，
1: 精工致远，聚

0: 维尔普斯幼儿羊奶粉。
1: 尽管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2: 哎，那个妹妹，今天我们想来跟你商量一下，比如说一鼻子这段时间你拿的啥子价嘛，拿成？
3: 拿成10块。
2: 十块。好，一百猪肉拿成什么价？我们黑猪肉给你啥子价？好，新来的是一个礼拜。
3: 但是我们卖白猪肉卖习惯的，别个都是吃白猪肉，没卖过你们黑猪肉。
2: 我们是把它宰好了，全部那个洗啊、烧啊，全部的弄好了过后，给你配送到门家，啥子的黑你都规避了。
3: 要得。
2: 好，
3: 我就看嘛。
4: 总算有人愿意尝试销售黑猪肉，李海林非常高兴。虽然已经尽力降低养殖成本，但正值猪肉市场价格低迷，黑猪肉还是遇到了销售危机。为了帮助养殖户解决销售问题，李海林已经跑遍了涪陵区大大小小的猪肉摊，
2: 没得品牌效力，没得市场占有率，没得影响力，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有一定的时间的沉淀。
4: 每天早上5点，李大姐就要早早起床，骑车40分钟从家里赶到猪肉店。这家猪肉店已经开了3年，因为开在闹市区，很多老客户都喜欢在李大姐的摊位购买白猪肉。
3: 一个礼拜肯定跟顾客要优惠一点喽，看他能不能接受那个，能接受那个哈，长期他拿他们黑猪肉来卖。
4: 早上6点，第一批黑猪肉如约送到。
3: 换了几大溜来了，又下面
2: 肉送来了啊！
3: 哎呦，又是一个就是肥大灯喽，那个狗子嘎嘎。
4: 然而，就是这批黑猪肉点燃了李大姐的情绪。
3: 那就是人得很嘞，他能够肥，那你就没得了，你是在烦死了，你是那个就是嘎嘎了，咋子嘛那个？滚老回去！什么能够肥的嘎嘎了，咋子了？你看嘛，那个拿啥子那个？你看这个肉拿来干什么？太肥了。
4: 得知这一情况，天一亮，李海林就立刻赶到店里，他的心里十分忐忑。
3: 今天来的肉啊，我非常生气。你看嘛，来的肉全是肥肉。
2: 因为如果我们那个黑猪也像瘦肉，如果瘦的话，那就不叫黑猪了，那又回过头来叫瘦肉猪了。要慢慢讲，慢慢讲意思。好，那个。
3: 那个哪样肉？
4: 由于黑猪肉在市场的销售时间不长，因此销售方面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商户和消费者的认知不足。
5: 你是老板了？
2: 对头。你看我们那个肉的话，第一，它那个皮板呢，是那种很老嫩的感觉，那个板油一来就拎出来过，可是乳白色啊。
5: 吃好多年了。肉质的话是相当的好，
2: 肉质相当好，
5: 可以说那个肉吃惯了，你去买其他肉，它超级，你眼睛一看，你眼睛不见了。
2: 刚才呀，一看到那个顾客啊，他还是觉得肥点也好，瘦点也好，他认得到这个猪的品质。接下来过后，明天呢，我们搞活动，你明天抽点时间，你下来看我们那个基地，看我们那个活动搞下来过后。再增加一点信心，
3: 不要太肥了，太肥了，确实我们那个利润没得。
4: 而李海林的解释似乎并没有说服李大姐。
2: 以前我们在开始养黑猪的时候，如果我都想得到有那么多问题，我就不干了。哦，这个是不解决不行了，不去做，不去面对不行了。
6: 今天又那么回来啊？我是乖乖，我吃饭吃饭吃饭。
7: 开始的时候，晚上这个俺就回来
6: 过来吃饭。
7: 晚上回来很晚，一般都是回来都吃过家了，基本都是。
6: 就是。又都死了嘛？
4: 因为养殖黑猪，李海林经常在外整天奔波，与家人长期的聚少离多，导致每当家人最需要李海林的时候，他都因为工作繁忙不在身边。
2: 然后我经常看得出来，一对婆婆都要好些，对爷爷都要差一点的感觉的，有那种感觉没有？
8: 感觉有一点。
2: 哎，爷爷的创业的初心就是为了吃回锅肉，你现在有初心没得哟？
8: 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2: 上好的大学？爷爷到清华大学去，给你把位置都给你看好的喽。

0: 到时候爷爷给婆婆爸爸妈妈亲自送你到北京到清华大学去读书嘛，行不行嘛？
1: 行、哎、
0: 好吗？
2: 虽然顶着养殖和销售的双重压力，但李海林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弥补对家人的亏欠。看到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在李海林的带动下致富，如今家人对李海林也是全力支持。
0: 就是我的初心就是想吃回锅肉，所以说我们一辈子想养猪，一辈子坚持养猪。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下来，欢迎你们来参观小猪猪。
2: 面对黑猪肉市场低迷的情况，李海林的当务之急就是进行黑猪肉的推广。为了获得市场认可，每逢节假日，李海林都会将顾客拉到黑猪养殖基地，再亲自带领他们体验养殖黑猪的乐趣。
0: 为什么要搞这个活动呢？要让他来看我们的猪的品种，然后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饲养，吃的是什么，然后搞一些趣味性的一些活动，给我们的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他们真正了解我们的涪陵黑猪到底值不值得他们信赖。现在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的是我们那个传统的我们老爷爷们以前是怎样喂那个猪的，是吧？
3: 羊粪便它比月亮还是蓝的。
0: 哦，你说的是个这个小猪还是鱼的还是蓝的啊？你哪个愿意举手为猪？哟，还是也好，那先一喂一下。
4: 啊，去，慢一点哈，慢一点，哎。

0: 等会儿回去到我们广场上去，我们看将来你们怎么用什么方式来养那个猪哈。哪一个小朋友举手愿意来接？你听到？那是一定音乐了，是的。好，一关音乐关了。好，你看石头下来了，看是不是下来了？是不是下来了？
1: 趣味性的体验活动和智能化操作的移动猪舍带动了当地很多养殖户，他们纷纷参与进来，和李海林一起进行黑猪肉的推广。
2: 上面一起，对，
0: 坐起来吃饭了。黑猪肉，来来来来来来，
3: 那个肉肯定有区别噻，那个肉要糯些了嘛，好吃些噻。其他的肉它没得那个糯，没得嚼头。
4: 有黑猪我肯定都买黑猪噻，没得黑猪那都只有买白猪了噻。
0: 现在你把手机上就可以把猪喂了，哟，爷爷当年的哈要亲自去喂，是不是？
1: 创新的养殖方式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黑猪肉的市场也将进一步打开。前方的道路也许充满挫折与挑战，李海林和村民们依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5: 河北耕耘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16载深耕农用旋耕机领域，始终坚守主业初心，潜心钻研核心技术，严苛把控产品品质，精工打磨每一台机具，开旋王铸就好农机，以匠心品质赢得客户认可。
6: 思明娜绿色能源品牌之选，专业靠谱，值得信赖。
7: 匠心品质，优品之选，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用心做好每一滴水，陕西如是润福实业有限公司。
8: 品种卓越，值得信赖，种小麦我选轮选686，
7: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真发优品。
1: 非遗记忆，正宗蚕丝的

0: 蛳粉就到罗小家，罗小家味道家。
1: 张三贴，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中农益农，匠心助农。北京中农益农科技有限公司，品质铸就品牌，专业赢得信赖。我选宝黄，
2: 品质碳酸钙，选辽宁益安。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6: 吴佳韵。

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代居家烤火罩。
1: 一解年中品激光治疗仪。豆豉野山椒，三餐好搭档。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鲜采食材，匠心烹，佳肴入醇，余味浓。
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体羊奶粉。
3: 镇齐明康真人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5: 丰收啦！
4: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6: 他身形圆润，鲜红欲滴，表皮薄而不破，果肉紧致饱满。它的外果壁凝聚着糖分和氨基酸，果胶容纳了有机酸。紫石富含的类胡萝卜素是最有力的抗氧化剂之一，400多种矿物质与化合物共创了它的营养帝国。它是美洲来客，明朝时传入中国。六月柿，橘子蜜，喜报三元，都曾是它的古名。它是番茄，一蔬一果，百变百搭。它改变了全球饮食传统，升级了农业种植结构，夺得世界第一大蔬菜作物之桂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种植国，枝头硕果，造福华夏。

0: 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
0: 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并且转出花样来。
2: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

0: 可蹬。
1: 哦，
0: 对，
2: 这个太厉害了。
1: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0: 哎。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蹬起来。

0: 行吗？等等，
1: 啊，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没问题。
2: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1: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终于有绝活。
0: 谢谢魏老师。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
3: 开启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丰收的集结号角已吹响。来自天南海北的数百位丰收达人们，带着家乡的丰收物产，带着激情满满的丰收喜悦，欢乐相聚。丰收集结号，他们来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丰收集结号》。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之称的河南省灵宝市。我们的舞台就搭建在有“天下雄关”之称的函谷关前。
1: 此乃函谷雄关，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2: 我们几个呀，都是丰收推荐官。这次呢，我们特意带领着丰收达人来到咱们函谷关，共庆丰收，为家乡助力。您看，
3: 他们来了，
2: 来了。
4: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丰收推荐官。
4: 为丰晚推荐节目啊，咱们这个门槛可是不低啊，
6: 必须要以丰收为主题，而且呢这节目还得好看，得精彩，得展现丰收的喜悦，同时还得展现我们和美乡村的新气象。
4: 咱就按照衣服颜色吧，我们俩比较搭。
6: 那我就和金杰哥一对。
4: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6: 今天来到了美丽的函谷关，必须要给大家安排一个

0: 的火热的节目，必须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步步惊心。
1: 哎，肯定是个登高的选手。既然是两两比拼，
0: 对，
1: 那我们队的迎战的这组选手呢，不仅水平高，哎，而且从头发丝儿到后脚跟儿，
2: 我们是来自山东巨野的一对有默契的好兄弟。
3: 我们俩在一块搭档已经快30年了。
2: 从上起这根杆，肩膀磨出血也不撒手，这就是我们巨野人骨子里的坚韧劲儿。
4: 这些年，我们哥俩用手里的这根竹竿，走遍了家乡的村庄和田野。今天，我们要为巨野的丰收爬杆。
5: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阳，今年19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雨，今年18岁。
6: 我们是龙凤兄妹。
7: 我们家住安徽亳州，
6: 这里有着3700多年的历史。
7: 亳州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药膳之都和中国五禽戏之乡。
6: 听说今天还有一对强强联手的兄弟组合，
7: 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8: 我们安徽亳州是药膳之乡，也是神医华佗的故里。
9: 我们带来的特产呢是五香牛肉，还有陈皮瓜子儿，以及涪陵糕点。
0: 哎，那我们这边的呢就是来自山东的麒麟兄弟，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特产呢？
10: 给大家带来了红酒，还有辣酱。
0: 哦，那这个是不是得怎么不对呀？麒麟兄弟不是两个人吗？怎么中间这位？
11: 我是他们的拉拉队。
0: 哦，拉拉队。
11: 对，这个呢就是巨野县的工笔牡丹画。
0: 啊，
11: 巨野县呢是中国农民绘画之乡，我们菏泽巨野，家家看牡丹，家家画牡丹，家家赏牡丹。现在呢，全县大约有20000余名农民书画家，作品呢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哇，
11: 这小碟里放的是我们巨野县的特色酱菜。上面有青椒酱、辣椒酱、芝麻盐、鸡蛋干等等等等，其中我要特别推荐的是牡丹芝麻饼。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哪一个组先开始表演呢？
0: 哎，我们组先来，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祥瑞的节目，叫做节节高升。
1: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吧？
1: 确实不错啊。多大开始就是练杂技啊？
2: 从十一二吧，到目前练了有27年了。
1: 27年了？
0: 27年您都是底座吗？
2: 对，27年我都是底座。
1: 你怎么就练

0: 底座呢？
1: 因为小时候我就肩膀比较宽嘛，一看就适合练底座。
0: 就是你说的有点太那个，
1: 你不像那瘦猴似的，你叫他练底座
2: 说谁
1: 不行
2: 呢？李猛他说你瘦猴。
0: 那库泉，我还想问问，就刚才咱们顶这根竹竿多长啊？
1: 有6米多长，50斤左右。
3: 50斤，
0: 李猛体重多少？
4: 不到140。
0: 不到140，始终要保持这个体重，因为你体重的变化会导致王富泉在下边不好找重心。
1: 没事，他长200斤也没事。
5: 你们平时练基本功都怎么练呢？
1: 刚开始练的时候，我就那个弄一个竹竿，竹竿上面要放上2袋的沙子，每一袋沙子都有200多斤，2袋有500斤左右，要放在肩膀上，每天要顶几个小时。
0: 500斤的沙子用肩膀顶着，然后练基本功。
1: 对，
5: 这个有点，
0: 我觉得有点夸大其词。
1: 试一下嘛，女孩子跨两边，男孩子中间、上面、前面都可以，试一下吧。哦，
0: 富泉，你这么练，一会儿我腿一查，你把我横了起来。
1: 行。
5: 龙哥会不会太重了？我
2: 的天！本人还是第一次这样高高在上。
5: 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我觉得底座没问题，上边的人不能晃。哦哦，我的天，
2: 快
5: 杰哥上，来准备，2、1走。哇，3、2、1下来吧。哎呀，我的天哪，
0: 这底座这底盘让我们感觉心里特别踏实。
2: 这一试验就是我们组这节目的实力，这就彰显出来了。
5: 但是我觉得光试这个还不够，我就想再验证一下子，龙哥，
2: 好，
5: 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顶起来？我们就借用一下阿基米德的一句话，你给我一个杆，我能翘起整个地球。
1: 没问题。
0: 正阳梦雨，你俩给我找点那能顶的东西。
1: 这个凳子搬来让坐的吗？这啊，
5: 对，我们坐着顶。
0: 来吧，话筒架，
2: 它重的稳当，它轻的不一定好顶，
1: 关键是找支撑点。
0: 关键是找支撑点，小心砸到王富泉的脸。
5: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0: 什么呀，这个呀，
2: 来吧，
5: 来，这上来就拿这个了。
0: 哎，这家伙挺沉的，这个
5: 看起来就很重。你觉得我们能不能行啊？能行，能行，给就给我们3秒钟的掌声哈。还有人不信任你。
0: 哎，脑门，刚才是下磕顶话筒架，现在是脑门顶板凳啊，不错不错。
5: 哇，哎呦，这还有一个，
0: 来，好，刚才是下磕脑门，现在是
5: 头顶，哎，也算脑门，
0: 头顶和脑门，哎呀，现在是头顶和脑门的结合部，
2: 没有啥难度，一点都不沉，
5: 一点不沉，飘轻是最难顶的吧？
0: 好，好，停。富泉，刚才你那个弄那个竹竿，我看很多的时候就是用手这样扶着点是吧？你能不能像我一样，双手就根本不扶？嗯，行不行？
1: 试一下，
0: 来，

0: 哎呦，真是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对，
2: 傅卷儿，
0: 如果你们登上丰晚的舞台，你们将会为家乡做些什么？
3: 因为我们的家乡山东巨野是非常有名的杂技之乡，就是想把我们的杂技绝活抗杆，让全国人民都看到。
1: 那我们先下场休息休息，看一看对方的朋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好不好？
0: 谢谢两位。
4: 龙哥，我发现个问题啊。嗯，你们对那个郑阳和孟雨被我们这节目这一演给吓跑了，人都没了。
5: 你把眼睛睁开的同时，你往上看，
0: 你往空中看。
4: 哎呀，
0: 哎呦，怎么样？

0: 确实是挺漂亮，哎，也挺好看，
1: 没错。
0: 但是，刚才我记得你们说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的节，我想问问这个头发丝儿和脚后跟在哪儿呢？
2: 你这样吧，咱们先从贴地气的来，
3: 行，
2: 先给你从脚后跟来，给你来一个倒立用脚拉弓射箭。哎，共有三次机会啊，射中全部气球，咱就视为挑战成功。来自安徽亳州的，哎呦，兄妹组合正阳梦雨，现在我们的梦雨呢是倒立用脚。哇，
3: 哎，天儿啊，
2: 哎呦，看看能不能射中气球，
1: 这怎么瞄的呢？
2: 我们看看能不能射爆气球。哇，
3: 太厉害了，
2: 这真是一箭成名。如果成功，掌声继续。
4: 漂亮，
3: 现在完成的这个动作分解开来，我们每一个动作都做
1: 不
3: 到，都做不到。
1: 是的，
0: 他站着用那个箭指那一下，我能做到。
2: 现在是第三个气球，
0: 漂亮！龙哥，我觉得他刚才这个确实很厉害，不过我觉得你们这个吧，目标太明显了。这样吧，我再给换个目标。
2: 我见过损的，没见过这么损。
0: 不用整了，这下他要是能直接给扎爆了，这算你们是有真的真功夫。
3: 太小了，你的目标
1: 他得拿到手上，他才能爆。
3: 他最主要吧，他吹的小吧，他柔韧性就好。
1: 对，他不好爆。
3: 对，他就特别不柔韧。哎呦
2: ，滑，慢点啊，滑。首先，你看人家孟雨呢，首先倒立就这臂力得有多强？
3: 是的。
2: 对哎呀，好，郭金杰，孟雨，咱就把那红色的气球当成郭金杰的脑门。
3: 这个难度太大了。哎呀，
0: 我的脑袋呀，

0: 的没什么意思，是吧？你要是能把那移动的扎破了，我就心服口服。
1: 那你算撞枪口上了。哎，他俩在家练的时候，练的就是移动靶。
0: 真的吗？
2: 对对，真的。
1: 来吧，
0: 练过，那我们必须得验证一下。
1: 来，上道具，风雨，让对方闭嘴的时刻到了，开始你的表演。因为下雨啊，的确是影响了我们发挥啊。
3: 下雨呢，增加了难度，脚夹那个剑滑，就拉弓的话会失误，水进眼睛里边，就可能说会，酸，然后呢，这些几乎对我身边都有影响。
1: 这个非常难，对面的这个移动板呢，转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4: 对，
0: 而且现在高度也高。
4: 你这个确实有点太难了吧？
0: 都不说，佩服佩服。这个练杂技练了很长时间吧？
2: 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
0: 呦，十几年的时间了。
2: 对，
0: 那就从就是嘎小的时候三四岁就开始练了。
2: 我是跟着我师父。
5: 我呢是跟着我的爷爷。
0: 这爷爷和师父是一个人吗？
5: 是一个人。
0: 是一个人。
5: 对，
1: 有请。哎，这爷爷太年轻了。
6: 他和我一个村的，然后我的辈分比较高啊。
0: 那他们两个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跟着您一块儿学的呢？
6: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他呢，他爸爸，就送到了我这里。孟宇呢是我们一个村的，他们训练在一块儿，吃饭在一块儿，学习在一块儿，十几年了。
0: 我听说咱们这个网络上粉丝还特别多。
6: 他们两个的粉丝全网已经有1000多万了。哎
0: 呀，太好了，太好了。金杰哥和白鸽姐也搭档很多年了呀。哎呦，
1: 就他俩搭档也非常默契。
0: 正阳和孟宇出一个动作，你俩学一个，
1: 好吧？
7: 我俩要是一配合，他俩就不默契了。
6: 那来一个比心吧，让他俩学一下。
0: 好，
4: 比心，太简单了，来，
7: 你这太难，
1: 走着。看看正阳、孟宇是怎么比心的。
0: 来来来，
1: 好，走了，嘿，好，哎，看好啊，哎。关键是得，哎呦，好不好？
0: 这大宝心呐，这是。哎呦，哎，好漂亮啊！
4: 咱俩就只能是简单的模仿一下。
7: 行，
4: 他就是有个心嘛。
1: 来来，走。
7: 给我干，关。
0: 给去，快去。
1: 你接他脚来。
0: 你快去底下呀！我。
7: 我上去，
4: 我都充血了，你还在这唠嗑？
7: 我也能整，我整一个，正阳你扶我。
4: 哎，今儿我们俩需要你们衔接一下。哦，
8: 这意思。
4: 来，对，这接我。哦，
8: 行。
4: 你倒给我点时间呢。
7: 你一点默契都没有。
1: 哎呦，对脚对脚，走，
0: 有点意思。
1: 走，来，好，我在这儿隆重的宣布挑战
0: 失败。
1: 刚才这后脚跟你服不服？
7: 后脚跟我是服，
1: 马上就到了头发丝了，
7: 我就看看这头发丝。
1: 来吧，孟宇，拿出你的绝技。
5: 接下来来一段空中掉发。
3: 掉发的表演有点难度，因为它在空中嘛，然后也下着雨，地毯有时候比较滑，就升降的力度、速度。这些的话对自己的表现可能说会稍微感觉不是太好，但是我也尽全力。
1: 好，我们大家看到呢，现在孟宇呢在空中还翩翩起舞，你想呢，现在他完全是靠着头发来整个的连接空中的这个钢丝来承重自己的体重，难度非常大。

0: 原来有没有记录？
1: 有，我之前挑战的是一分钟转了190圈。
0: 一分钟190圈？
2: 你今天想破纪录吗？
1: 肯定要破纪录的。
2: 行，
0: 来吧，挑战开始。
2: 1、2、3、4、5、6、7、8、9，哎，我妈，10、20、23、5，是多少了？哎呀呀呀呀！天哪！这下来能钻地。
0: 一分钟计时，我们看看孟雨在户外，而且在雨天，能够挑战，是否能够打破他之前的190圈的记录？哇，我
2: 的天哪！
0: 现在小米，你别光哇你的天，你在数数，你在计数。我
2: 老数不明白了。
0: 哇，时间还没到。
2: 还有最后的10秒钟。
3: 我看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心疼，这个要付出多少辛苦才能有他今天台上这精彩的一分钟。就是往上一掉的时候，人呢遇到疼痛的时候，他自然身体就会僵硬，但是让你转起来的时候，要求你整个人必须是垂直的放松的，就这一点就要练很久。你太棒了。
0: 好，郑阳、孟雨，如果能够走上方婉的舞台，那你们两位将给家乡做些什么？
4: 我们想当我们家乡的宣传员，
1: 通过我们的杂技，然后呢就说宣传我们的故乡，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乡安徽亳州。
2: 谢谢两位，那我们就下场稍事休息，看一看最后的投票结果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2: 接下来我们即将出战的这个小伙伴呢，他是用自己的双手演绎着丰收的喜悦。嚯，
0: 那我们队的这个即将登场的小伙子呢，我跟你说，他用双手呢操纵着钢铁之力，同时呢也诠释着丰收的智慧。
5: 我叫冯金金，是一名叉车司机。叉车是我10多年的老朋友，他可以陪着我一起见证每一年灵宝苹果的大丰收，他也可以陪着我享受每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也可以陪着我走上更大的舞台。
6: 大家好，我叫李玉盘，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现在就读于西安音乐学院。在生活中，同学们都叫我多面手，叫我百变小李。
7: 只会打架子鼓，不。
8: 绕过高山，穿越大漠。
9: 您以为我是一名歌手，不，其实我是一名魔术师。
6: 今天我将带着我的才艺来到丰收集结号，
10: 伙伴来了。
2: 特产就是空碗。
11: 聪明人都能看到在里边，您看看，
0: 聪明人
11: 能看到吗？
0: 我看到了，
6: 郭老师看到了吗？
0: 我也看到了，
2: 我必须要把你皇帝的新衣扒开，就是没有。
6: 看好了，
0: 哟哦，我了，
2: 哎呦，
0: 哎，哎呦，哎呦，
12: 我也看着了，哎呀，还能吃，
2: 哇，好吃哎，
12: 甜不甜？
0: 问您，
6: 这是我们户县的户泰8号葡萄。户县呢是农民画之乡，这幅农民画呢是由我们户县的民间画家绘制而成的一幅丰收景象图。
3: 你别说，你看人这个特产，人出场方式都不一样。
2: 不一样。
12: 先不要夸我们，你们那人跑哪去了？
0: 一般实力强的都在后边，哎，那叫压轴。
3: 对。
0: 来，有请我这边的丰收达人冯金金。
2: 哎呀，
0: 来了。看看

0: 哎，来，
1: 好，
0: 我们这小伙子也变魔术，
2: 这怎么带就带，还锁起来，什么意思？
0: 怎么打开？
3: 用我的老伙伴，
0: 用叉车，
2: 可以，没问题，我们来看一看，
0: 看看我们冯金金怎么样用特有的方式来打开这个宝盒，上边有一把钥匙，啊，我们看看这个准确性啊。就我们这方式
2: 就不太可能，
0: 钱币上的这把钥匙关键是要精准的啊插入到这个锁孔里边，然后还得转动，
2: 它不可能转呢，问题是
0: 啊已经打开，锁打开，
2: 是什么？是什么？
0: 哦，手哟，
2: 这不是咱灵宝的大苹果吗？
3: 我们灵宝有句话说得好，地下藏金藏银，地上瓜果飘香，说的就是我们灵宝的苹果，因为昼夜温差大，所以暴甜多汁。
0: 金金，咱们给它拿出点高难度的，好不好？
3: 可以。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摆放着高脚杯，接下来呢，冯金金将要挑战用叉车垒高脚杯。
5: 这个高脚杯因为杯口里面不容易找到这个平衡点，特别是今天下雨，杯子上面也很滑哈，这个挑战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6: 天儿啊，这抖动也太大了吧！

0: 我看冯晶晶表情也特别严肃。
1: 冯晶晶现在把第四只高脚杯放入了第三只高脚杯当中，这需要很精准的掌握平衡，稍微有一点偏差，后面就很难再垒起来。好，现在杯子越来越高，难度也越来越大。哎呀，有点遗憾，有点遗憾。
2: 哎呦，他这个底座稍微放偏一点，其实就很容易失败。
0: 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再接再厉。
1: 冯晶晶用叉车垒高脚杯的第二次挑战开始。

0: 已经成功的垒了三个高脚杯了。
1: 现在冯晶晶要给自己增加难度，他又增加了两只高脚杯。冯晶晶在认真的观察高脚杯底座和杯子内壁的角度。

0: 紧张的时刻又到了，他又插起了一个高脚杯。
1: 越高难度也就越大，失败的概率也越大。

0: 红心巾还要继续挑战。
1: 稳住，不要心急，这个时候要求稳。
0: 红心巾在一点点把高脚杯放进去了，这不仅是考验技术，也考验心理素质。
2: 我的天啊，我太紧张了。
0: 好，已经放进去了。哇，成功了，成功了。
1: 我特别想问一下冯大哥，您平时就是农机手吗？
3: 我家里是种苹果的，然后也培训有学员。哦，
1: 培训学员就是拿叉车去运苹果，
3: 运输我们的苹果。哦，
1: 那有多少学员啊？
3: 我干叉车十几年了，现在带出来学员有3000多人。
1: 还有没有更精准的、更困难的、难度更高的一些挑战？
3: 我可以在钢丝上挂8瓶苹果醋。
0: 现在冯晶晶已经开始了挑战第一瓶苹果醋了，因为今天下雨，无论是瓶身还是钢丝上都会比平时滑，这也增加了他挑战的难度。第一瓶能否成功呢？冯晶晶已经顺利的用叉车臂提起了第一瓶苹果醋。
4: 我觉得它能挂起来这本身就很难了。
2: 对，得稳，需要很强的耐心。

0: 难的就是他松开叉齿的那一下，别弹下来。
1: 哇！
0: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啊，太棒了！这个第一瓶儿已经放上去了。
2: 这么大的撞击力，这咋可能？

0: 抖动也太大了吧。
1: 它的这个顺序是先挂两边，慢慢往中间挂，这个应该是有科学道理的。而且这个时机要拿捏得非常准，关键它还不能影响到第一瓶。这个真正应了那两个字儿，好悬。

0: 现在钢丝绳上的不稳定因素已经有三个了。
1: 那个瓶盖上面只能有两个小齿挂在钢丝绳上，所以呢，它放上去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一瓶，它这个重量就会增加，所以这个钢丝你看颤颤巍巍都在晃，也可以说越往后越难。

0: 好的，现在呢，几瓶苹果醋慢慢的稳定了下来。好的，应该是有了，最后一个，
1: 还剩最后一瓶啊，一共八瓶苹果醋啊。
2: 对，他把这个最后一个留在最中间这个位置。
0: 对于他来说，真的太难了。他不仅要凭视力来看，还要靠多年的感觉和经验。
1: 哎呦，
2: 冯晶晶现在要稳住啊，不要着急，只要叉车的这个叉齿一旦离开，八瓶果醋都在上面，即为挑战成功。能够登上风碗，那我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3: 每当灵宝苹果成熟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想带着我的叉车学员，成立一支叉车舞蹈队，登上咱们丰收的舞台，宣传我们灵宝的苹果。
2: 我觉得很有看头，那希望您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登上丰碗的舞台。但是最终的结果我们还是要看投票之后才能决定。那冯老师先稍事休息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2: 好，谢谢。
4: 怎么样？
2: 有点技术含量。
5: 他说有点不错，
4: 只能说是在我们节目没演之前显得他们还是有点不 错。
2: 哎，对，
1: 嘴都不对心啊。啊，就冯金金就这工匠精神，我跟你说，那咱自己得练成千上万遍，才能够保证万无一失。
2: 那这样吧，我觉得您还是得看看我们玉盘跟何旭的表演，然后再做决定，
4: 没错，
2: 好不好？
4: 好，

0: 你开始你咔咔的搁那变魔术，
1: 对呀、啊，
0: 完了，一上台整一唱歌啊！
2: 我跟你说，我们这叫全面发展，
1: 对，
2: 多边形战士，
1: 没错，
2: 让你意想不到，永远有惊喜。哎，而且我告诉你，我们玉盘呢有一个神秘的身份，
3: 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门派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0: 我们看看这华山戏法。
3: 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的代表节目《金钟罩三丹》。这里有一颗球、两颗球、三颗球，分别叫福、禄、寿，还有两个钟。大家检查检查，前面后面呀，它都没有。往这么一盖，拿起来一颗球，手里这么一攥，我这么一戳，它就进去了。您看好，有人怀疑了，钟里是不是提前放了一个？
1: 谁怀疑了？哦，对不起，
3: 我怕你怀疑。
0: 我怀疑了。好，你们的节目你知道，我不能跑啊。
3: 您看好了，有人怀疑了，里面有一颗，打开让大家检查，看清楚了，没关系，再来，拿下来一颗放手里，进，这不就进去了吗？
1: 你有本事你再进一个，
3: 再进一个。刚才说我手碰了，我手还不碰它了。您看，放到这儿，盖起来。抓起来一颗进，这不还能进去吗？没看清楚，咱们再来一遍，拿一颗放手里进，这不还能再进去吗？哎呦，有人说了，这个一个钟呀难度不大，加大一下难度。您可看好了，攥到手里，一二三进，它就进去了。
1: 好，
3: 看好了，拿一个放手里进。哎呦，一颗两颗三颗，哎呦，
0: 两个金钟都能穿过去。
3: 我们再来一遍，您看好了，拿起来一颗放手里，盖钟里，拿起来一个放手里进，这叫、啊、看清楚了吗？
1: 嗯，看清楚了吗？你可以说再来，你可以喊，
2: 你可以喊呐、啊、慢呐、
1: 啊、停啊，
2: 你光看了你也不喊呐、
4: 啊、不，我就以为那个里边就是一颗，我没想到它是两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3: 停。对、啊、您如果怀疑我把一颗放进去了，这边有两颗、啊、这边有一颗，过去这边几颗呀？
1: 三颗了。
3: 三颗肯定不可能呀，我还没这么变呢。您看好了、啊、我变的时候我会说抓一个进，这不就变过去了吗？
4: 这啥时候过去的？
0: 我也没眨眼呀、啊、
4: 龙哥、嗯、他那个小球吧是那个弹力棉的，嗯，他换个硬的东西他就变不了。
0: 你给我换点这个，
3: 换个这个，
4: 这个他就搁手里他不好攥了。哎，
0: 这玩意儿他没有弹力。
4: 对，
3: 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我知道呀。白哥姐，您肯定怀疑、嗯、我刚才啊把它偷偷的放到这个手了，嗯，没有攥到这个手。
4: 对，
3: 那么接下来我的表演，我不碰它可以吗？
4: 啊，好，
3: 我不碰它，我拿钟直接这么盖上去、嗯、行吗？
4: 行。
3: 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看出来一定要说出来，三颗两颗一颗，拿起来，这边有一颗，盖起来，盖起来，拿一颗放手里，一颗两颗三颗，对吗？
4: 对，
3: 是吗？
4: 不对、啊，
1: 我也觉得这里边是俩，
3: 这
0: 里边是俩，
1: 这边是
0: 那边没了，
1: 这个是俩，
0: 对，
3: 这还没开始变呢，其实啊，还没开始变呢。
0: 喂，你变了，
1: 你刚才变了，也是俩，
3: 不变它也是俩。哎，
0: 我能打开吗？
3: 这个试一试吧，
0: 来吧。对，我这里边是俩，
3: 您打开试试吧。
1: 我们刨人活行吗？
0: 哎，别，
5: 你起来，
0: 这是我们组的，
5: 我知道你组的，
0: 我不能刨，
5: 我来质疑。三二一，走。
3: 这不还没开始变呢？
0: 你不说俩吗？
4: 对呀，
0: 你不说俩吗？你搁这
1: 儿，你不是放了俩吗？搁里边
3: 没有啊，我刚不是一边一个呀，这不盖了一个吗？
0: 我刚看你那手搁里边勾一个，你
3: 哦，我知道了，霍老师怀疑啊，我手把一个偷走了，是不是？
0: 你刚才就是这么勾一下，你勾你，我看你袖子。
5: 人家从盘里一过，是你们的队员吗？你这么检查？
0: 哦，对呀，这是咱们组的。
3: 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
3: 没关系，这下呢我来一个更牛的。嗯，您可看好了，嗯，我手不碰它了，不然郭老师说我把它偷走了、
0: 啊、对，
3: 这么着有问题吗？
1: 没问题，没问题。
3: 郭老师您来干，
0: 我整我整，
5: 来郭干，郭干
0: 说没有
5: 来、哎、嘿，好，郭金爷给干上了、
0: 哎、啊，
5: 哎，郭金爷干上了，
1: 哎，好，
5: 这就是
3: 这下一边一个没问题了吧？
0: 好，走，
3: 我把这个放到我的手里，这边检查一颗，这边是一颗，盖起来，盖起来，
0: 对，
3: 一边一颗，手里一颗，您说进哪边我进哪边，进那边也能进，这边也行，您说哪边
0: 说
3: 这边行吗？
1: 我说，
0: 你说，
1: 我说不显得我是托儿吗？
0: 那他们来，
1: 那边进那边
3: 、啊、看好了，进去，这边几颗呀？
1: 两颗，
3: 这不还能回来吗？
5: 真没看懂。
6: 我也没看明白。
7: 玉盘，如果我们上了疯碗，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3: 如果能上疯碗呢？

0: 叫
1: 斜杠阿姨。
2: 我告诉你，小米，嗯，别看他们说的这么热闹，一点用都没有。
1: 怎么说？
2: 我在咱们灵宝也发现了宝藏一家人。
1: 一家人？
2: 就这一家子，不加外人，人家就能演一整场。
3: 我是孙荣，我后边这一片是我们家的花椒园。这个酷爱民间奇花表演是我的爱人武文龙，我俩不仅是生活上的夫妻，还是演艺上的好搭档。
4: 今天我们一家人要带着我们自己种的花椒
3: 和让你们惊掉下巴的表演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5: 我是邱红英，每天我就是这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在我的影响下，我们的健身队伍在逐步的壮大，我也获得了邱姐的称呼。
6: 邱姐，要去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一定要加油啊！
7: 代表之乡要加油！
8: 加油！
5: 邱姐加油！
8: 加油！
9: 丰收集结号，
10: 我来了！
9: 加油！
11: 大家好。那么我们是来自咱们灵宝，灵宝本地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灵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描绘着我们灵宝特色。
12: 这是我们那里边产的纸扶树花椒，你们闻闻可香了，是不是？每当这花椒收获期，万亩花椒连成一片，像一片红色的海洋，特别漂亮。希望朋友们来我们村观光，也希望朋友们来我们家做客。
13: 好，那我们这边两位啊，斜杠阿姨。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资江的邱红英，大家都叫我邱姐。因为我嘴巴太笨了，我想请我的啦啦队代表宣传。
15: 今天呢，我们带来了四个一，那就是一条鱼、一头牛、一个泥、一碗米。我们的米呢叫玛瑙米，为什么叫玛瑙米呢？因为它观之润白如玉，闻之清香扑鼻，食之软糯香甜。
1: 我们自信满满，来，请荣姐、龙哥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
16: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我先问问两位，到底是这女士是从东北嫁到灵宝的，还是这位男士从东北倒插门来灵宝的？
1: 是，肯定有一个是东北的。
0: 对呀、啊。
2: 没有，
3: 我们都是本地人，
0: 别的还行不？
2: 比如说变脸了、特技了，还有舞蹈了，许多许多。那你们点一个吧。
0: 哎呦呦呦，
1: 这口气点一个，
0: 这口气还点一个，
2: 点一个吧。啊，
0: 这么的，就让我们的队友秋姐点一个，来，秋姐上来。
2: 秋姐点一个，
1: 人家说了，人家全家全能，什么都会。
4: 我喜欢看杂技。
2: 我们这样。我们能在凳子上坐个人然后扛起来。
1: 你说这个我根本就没有画面。
0: 是用哪儿扛啊？
3: 用一颗小小的牙齿。
0: 来吧，眼见为实。
2: 对，我给你找个小孩啊。
0: 来吧。
2: 我觉得第一排那个小姑娘就挺好的。来来来，宝贝儿，我猜你一定不害怕吧？哎，好，哦，好，哦，就这么盘住。你一会儿要上去哦。
0: 害怕不？
5: 不害怕。
0: 鼓鼓掌。
2: 有，害怕，这都不害怕。
0: 来啊，用牙齿啊，用牙齿啊，用牙齿啊，来啊，看好。哎呦，

0: 成功了，
1: 太厉害了。小宝怕不怕？
2: 不怕。
1: 你为啥一点儿都不害怕呀？
2: 因为他是我爸。
3: 宝贝儿，你们全家都会才艺，你的才艺就是坐在凳子上吗？
2: 不是，舞蹈和翻跟头，还有许多许多。哎
1: 呦，我们啥都会，真的，你们就只管点。那关于非遗之类的节目有吗？
4: 有。

0: 小哥哥今年几岁了？
1: 16。
0: 跟谁学的呀？
1: 也属于我自己想学。啊，精彩是归精彩，但是呢，还能不能难度再增加一点？
2: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气力上的表演，口吹消防栓。
3: 这个消防水带有几米？
2: 20米。
4: 文龙哥的绝活是从这头吹，把气全部吹满，把这个手套吹到爆。
1: 我们看看啊，就这个，你能把这个
3: 消防水带有
1: 那管子的气儿填满，那就得多大肺活量啊。
4: 哎，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到，文龙哥是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在吹。
1: 你看他那腿，他把自己当成那个打气筒了，你看。哎，我这边手套有反应了啊，看手套。哇，手套有反应了。哎呀，挥手呢。哎呀，大家挥手呢。
4: 你好。哇哈哈，这管儿已经充满气了。哎
5: 呦，不是，这要踩一脚。
4: 我就知道，
1: 怕他崩着我一会儿。哦呦，
4: 哦，这么大了已经。
5: 龙哥怕吗？
6: 好怕怕。
5: 龙哥，能不能把你的脸和那个手套贴得近一点？
6: 去你的吧。
4: 挡着点，别炸脸上了。
5: 我如果拿雨伞挡着，把雨伞给崩了，炸的会更厉害。
4: 好慢啊，这个气。我就这样轻轻摸一下，其实是、哎、
1: 我的天哪，这是哪儿买的手套，质量太好了，
4: 好大呀。
5: 看看我们文龙哥啊，
0: 该说不说，你们这个节目推荐的真不错。
1: 你再看看你玉龙哥，
0: 如果是我，我早缺氧了，吹这么久。
4: 这都有个龙字，怎么你们对方的朋友？哎呀哎呀，怕不怕？
5: 这个手套真的是在哪儿买的？我就想问问这手套，
0: 这是手套吗？这不是气球吗？
7: 我到灵宝买的。
5: 哎呀，漂亮。
1: 哎，怎么样，你现在有点缺氧没有？
2: 有点感觉，有点头晕。
1: 有点头晕，据说掌声能够缓解头晕。还晕吗？
2: 没问题，感觉这回氧气十足。
4: 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咱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2: 我们会把一些家乡的特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0: 东西，让中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
1: 这回是不是心服口服了？
2: 秋姐呀，我们队的荣誉全靠你了，秋姐。
1: 还有信心吗？
3: 有信心。
1: 好，那就请我们的秋姐开始您的精彩绽放。
3: 那秋姐今天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准备做一个什么样的挑战？
4: 我今天想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想挑战一下单杠踢毽，1分钟90个。
1: 1分钟90个是原来的记录，今天我们要超越90个，好不好？
4: 好的，
1: 加油
4: 加油。
1: 计时开始。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70 71 72 73 74 75 7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3: 106。不得不说，秋姐的精神状态整个感觉就特别好，你看那腿上那个腱子肉。哎，秋姐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54岁了。
3: 你看，哎呦，54岁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是因为这个平时运动的多吗？
4: 对，每天都坚持晨练。
3: 哦，那您都练些啥呀？
4: 跑步、跳绳，玩单杠、倒立、独轮车、毽子。哎呀，
3: 那您为什么选择去练这些？还有那种斜杠的那个踢毽子，是怎么想到要练的呢？
4: 因为从小就喜欢锻炼，然后在练习当中就喜欢挑战自我，然后喜欢创新。边锻炼的同时，然后就想到了，突发奇想，什么边踢毽子边跳绳、独轮车跳绳，哎呀，反正就是一系列的混合运动。
5: 你看咱们这个秋姐确实是很厉害，又能踢毽子，又能跳绳，
3: 没错，
5: 而且还能骑在独轮车上跳绳。
3: 对，
5: 但是我觉得他要是能骑在独轮车上边踢毽子边跳绳，那就更厉害。
3: 哥，骑在独轮车上就不可能边踢毽子边跳绳。
6: 对呀，
3: 但是您要是在地面上也不是没可能。
5: 有可能吗？哎
1: 哎，就这两个好人提的这个好的建议，您觉得您可以挑战吗？
4: 可以的。
1: 哎呦，哎呦。就这个默契，就这个节奏感
5: 啊！秋姐果然是我秋姐，哎呦，是不一般。
6: 这是我们队的，
1: 怎么又成你秋姐了？我秋姐呀，
5: 把我提出的这个要求全部完成了。哎呦，又在踢毽子，又在跳绳，我的秋姐好厉害！来我们队吧，秋姐。
6: 哎呦，这个真的好厉害！刚刚说一边跳绳一边踢毽子，我就没有画面感，这得怎么弄啊？
5: 太厉害了，秋姐，往我们这边踢，直接踢到我们队里来。秋姐可以停了，我觉得你已经完
2: 成了。漂
6: 亮。
3: 那如果秋姐要是最终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我们的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希望登上丰碗能够带到我们的健身小伙伴们登上丰碗，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健身活动。
3: 谢谢谢谢秋姐，那我们下场稍事休息，等待最终的投票结果。
1: 谢谢秋姐。
3: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个节目可谓是黄土地上的千年呐喊，他们用铿锵的锣鼓声敲响的是800里秦川的丰收歌曲。哎呀，
1: 看来这是要跟咱们比唱了。
6: 听着是那个事儿。
1: 好，那你要给我来黄土地的呢，那我就给你整点咱们黑土地的。哦，
3: 黑土地的。
1: 对，你要给我来点那个800里秦川的千年的古韵，那我就给你来点我们的潮流新声。哦，
3: 对着干。
1: 对呀、啊。

0: 一座山，一座关，一支老枪唱千年。我们潼关是千年雄关，我们的黄河老枪是黄土地上的摇滚乐。黄河老枪是由黄河传过号子演变而来，已经唱了2000多年。今天我们要带着黄河老枪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唱出我们潼关人的热情。
1: 我叫曲成博，语言是绝活，我是名自媒体博主，押韵是我的锣鼓，我的家乡来自北方，我来自哈尔滨冰城，我们那嘎达既热情而又真诚，他又叫做东方小巴黎，音乐之都属实招人迷，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今天我要带着我们尔滨的特产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我们是陕西铜管西北中看黄河老乡一副团。
1: 哎呦，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丰收特产是什么呢？
0: 铜管肉夹馍。
2: 我们的肉夹馍距今有1000多年的文化历史，它的饼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它的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吃起来口齿留香。也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还有朋友们都来我们的家乡品尝我们的铜管肉夹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冰城哈尔滨的徐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特产呢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你就拿起一块，你放嘴里一尝，挠一下那小味儿，属实猖狂。
4: 那这次咱们两个队谁先来呀？
1: 我们组先来。
3: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
0: 快问一句费，
5: 怕一碗不通关，
0: 怕三盘多锦绣。

0: 就那种气势啊，一下就把我们带入进去。
1: 没错、啊、
2: 这位大哥，这个咱们这个队伍当中年龄最大的多大了？
3: 75。
0: 哪位啊？
3: 这位、
2: 哦、这年龄最小的是谁啊？最小的谁啊？
1: 你几岁了吧？
2: 八岁
1: 了。
2: 你喜欢老枪吗？
4: 喜欢。
2: 学几年了？
4: 2年。
2: 平时是假期啊，还是经常的在一起参加演出啊？
4: 假期和经常都算。
5: 其实我们以前有听说过非遗进校园，那咱们是不是也有老枪进校园啊？
3: 有，我们是每周利用4个课时，我们的老师走进校园，深入班级，然后对他们手把手，一字一句，走字走句的教唱说表演啊。
6: 刚刚我在台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节目真的特别好，特别有感染力。嗯，我现在有个小想法啊，能不能让现场的这些小宝贝们单独来一段？哎呦，可以吗？
2: 太好了。

0: 实站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你们就没有一点感觉？就是咱们也想就尝试尝试嘛。啊，
1: 你们也想学一学？
2: 那咱就感受一下吧。
0: 感受嘛，
2: 你现场拜师就神仙也教不会你。
1: 我觉得那些敲击的应该是比较好学的。
0: 对，那
1: 老师看看我们能学着吗？
3: 能学，
0: 能学。郭敬明，
4: 对了，老师，
0: 你跳一个，
4: 教教。
0: 你来那个。啊，那我来这个。
1: 白哥姐，那儿有一个鼓。或者您跟那敲锣的老师，哎，
5: 这个可能我还
1: 敲锣
5: 一点。我告诉你，千挑万挑，你们都没挑到我的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我是总指挥哦。只有我开锣了，你们才可以开始。
1: 那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好，演出正式开始。
6: 伙计们，啊，
7: 成。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我跟你说，简直这就不是彩排，这就是正式演出。
0: 问一下小老师们，你觉得叔叔阿姨们怎么样？
2: 很好，
0: 很好。那你一直在那儿咯咯咯笑是？
2: 叔叔，那个铃一次节目掉好几次。
0: 你看这就不行，一次节目掉好几次。
3: 掉好几次，说明你叔叔打得卖力气。哎，
1: 我非常卖力气了啊！就拿着刚才这木头砸这个板凳。我这虎口都要震裂了。
3: 这个我现在一个手打板，一个手敲这个小铃铛了，很简单。不打不知道啊，你就光跟点儿就很难。一个手打一会儿就酸了，结果我又换这手，还得唱哪呀？嘿。
1: 那我们得问一问了啊，如果，啊，咱们这个节目能够登上风晚啊，你想呢，能够为家乡做些什么？
4: 除了演好我们的传统曲目以外，我们结合我们潼关的人文历史。编排一些新曲目，让更多的人了解潼关，认识潼关。
1: 咱们稍事休息，等待我们最后的投票。
0: 那就有请曲老师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来血了，大舅妈，把冻梨给换上。来血了，二姑啊，把酸菜给穿上。来血了，三姨啊，把粘豆包给端上。

0: 太洗脑了。
1: 我觉得人家曲老师啊，确实是唱的这段非常热闹。
0: 对，
1: 但是就跟我们那个一比，就觉得就是差着，就
0: 是差一点意思，
1: 这么一小点儿。
2: 那您可曾听闻，大吉有嘻哈呀？再给你加几个字，叫大吉有嘻哈。今天卖点啥？哦。小姐啊，哎，既然来到咱们灵宝了啊，那你就通过就这种这个大吉有嘻哈的这种方式，咱们说一说灵宝的特产苹果，怎么能够把苹果好好的说唱一下？
0: 没错，
2: 马上开始。
3: 好，苹果，苹果好，这叫灵宝，灵宝苹果个头不小，北纬34度阳光照，这个微量元素可不少。吃一口这个响两口，吃了灵宝是不离手，这个营养啥都有，听说还有七八样品种。要说这灵宝好，吃一个就能吃饱，吃了以后心情好，我买一个回家送我姥。哎，
0: 可以，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咱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3: 我想着是用我独特的大吉有嘻哈去来介绍我热爱的老家，让全国更多的人民了解东北，也让全世界都知道东北有多美。哎
0: 呀，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紧张的投票环节，有请我们的八组竞演选手全部走上我们的舞台，开始投票，有请。
2: 好，今天呢我们将在现场的选举30名观众组成投票团，评出本场人气选手。30位观众将手中的灵宝苹果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收获苹果最多的朋友将成为本场人气选手。本场人气选手是郑阳、孟雨。
0: 选手朋友们，谢谢各位。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自安徽亳州的郑阳和孟雨，你们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还将获得我们灵宝的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的表演呢，也将会在我们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4: 关注丰收集结号，来看村里闪亮的星。
5: 去也是山东战旗央视大片，全国每三枚背皮子弹就有一枚穿着巨野。
6: 我的家乡安徽省亳州市是曹操、华佗的故乡，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7: 我们灵宝的花椒颗粒饱满，色泽艳丽，麻味浓郁。
4: 关注

0: 季节好，
1: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家乡品尝我们的潼关肉夹馍。
2: 本题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3: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4: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5: 我也要试试。
6: 怎么这么难啊？
5: 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7: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5: 我报名，推独轮车。
7: 参加。
8: 车上还放着个孤存呢，
9: 第一名。
5: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来，我就不给喂了，明确说。
1: 他一心带领养殖户致富，却屡遭拒绝。
2: 周大云出，住在屋打架。
3: 你们试一下嘛。
2: 我老回去，你是那个橘子嘎嘎了，咋子嘛了个？你看这个肉拿来干什么？太肥了。
3: 黑猪肉推广受阻，他又该如何解决？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大家好，我是刚刚出生24小时的小猪猪，我来自可爱与智慧并存的福林黑猪家族。虽然刚刚出生，但我的适应能力很强，只是偶尔吃饭的时候比较心急。喂，小不点，这是我的地盘，赶紧走开。因为刚出生不久，所以每隔2个小时我就要吃一次奶，吃饱了玩，玩而累了睡，睡醒了继续吃。你

0: 是不是觉得我从出生起就达到了诸生巅峰？那么你想知道为什么从小到大我都能吃得好玩得好吗？因为我有一个爱我的爷爷。
1: 来来来来，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谁拦着我的？来哟！哎，水煮了吗？
2: 水煮了。
1: 啊？你拦呢？对
3: 对对对！小黑猪的爷爷就是正在投喂饲料的养猪大叔李海林。自2000年返乡创业以来，李海林养殖的黑猪迅速发展到62000头，带动了100多家农户共同发展，成为了涪陵区有名的养猪大户。
1: 这个猪肥长得宽，长得肥，长得大，那些猪来它都打它，这个猪是老大，它都那么凶。
3: 眼下，这些个头大、脾气也大的黑猪即将出栏。出栏前，李海林专门选了几头大猪，通过投喂不同配比的饲料，观察它们的适口性。
1: 有那个猪儿吃了爱的。
3: 除了投喂大猪，最让李海林头疼的还是隔壁的小猪。
1: 那小猪怎么跑到那里去了？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3: 一只小猪意外闯进了大猪的领地，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大猪就会因为抢食伤害小猪，导致小猪出现应激反应，感染细菌，这会让李海林面临一定的损失。
1: 这里跑到这里来，怎么抓得到？我抓得着啊！
2: 你这不好抓它，
1: 怎么抓得着？可能是用好心了，我两个可能要两个整。我要把它从那边咬过来，那边赶过来，赶到这里来。它在蹦的时候，快跑过来干，要按到去。快点抓抓到抓到抓到抓到！哎，抓住了！黑猪啊，跟白猪不一样，很不容易抓到，因为这个本地猪那个土猪嘛，本地猪的话，它就有这么那个一个野性，那个母猪的话，你抓小猪的时候，它还要咬你，所以它的野性十足。下来过后哎，我计划要重新换一种饲料。
2: 我认为没得必要换，你换了有那个饲料都喂得好好的，你再有换我都不给喂了，明确说，才喂得好好的，为啥子又要换嘛？换了那个猪它又有个适应过程了嘛？
1: 我还去给听料，你吃饱吃饱。
3: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猪种。黑猪的生长周期一般是8个月以上，而普通白猪的生长周期则是6个月左右。因为生长缓慢，养殖黑猪所需的饲料成本和人工成本就会大大提高，黑猪肉的价格自然比白猪肉高出很多。为了提高黑猪肉的市场竞争力，李海林不得不想办法降低养殖成本，改变饲料正是他探索的第一步。
1: 既然是我们养本地猪，我们就要用本地猪的优势，避免这个我们养猪成本高的问题。本地猪适应性强，我们用农产品的副产物，包括我们涪陵的那个生产榨菜的那个苇菜嘛，还有我们本地出的一些其他的中药材的副产物啊，把它用现在的加工工艺充分的利用起来，用本地的资源优势，这样子来降低我们的养殖成本，来提升我们猪肉的品质。现在你们那个是拿来倒丢
4: 垃圾？垃圾
1: 做垃圾丢了。那如果说我们的手肘可不可以啊？
3: 正值榨菜加工的季节。

0: 节，上千吨新鲜的青菜头被运往加工厂，经过腌渍和去皮后，就变成了可食用的涪陵榨菜，而剩下的菜皮就会被当作垃圾运走处理。这让李海林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现在那个皮剥的都是作为污废垃圾运到专门的那个处理厂去处理的，
2: 那也得要涉及到费用了，
1: 转运费、处置费，它都有专业的那个垃圾处理厂噻。
2: 啊，
1: 那我们现在是给他们承包的200元一吨。
2: 哎，那么假如我们只要给你少10块一吨，或者少20块一吨，你愿不愿意拿给我们？
1: 你那就抓子，
2: 那
1: 些都是污废垃圾，我们要倒甩那些东西哦。
2: 哦，
1: 但是关键是你不能给垃圾随处乱倒哦。
2: 那是这样子的，今天我。我刚好我的专家他们来了，来了过后我就带了个袋子，
1: 装，我给你装。你那个搞成功了，对我们都有好处噻，大家都有好处。
0: 榨菜皮喂猪，这样的养殖方式李海林从来没有尝试过，可他依然愿意去尝试一下。
3: 按我们出栏5万头到6万头猪这个规模来算的话，那最低100块钱一头，那就节约那个饲养成本5-600万。
0: 恰逢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刘世杰前来考察，李海林迫不及待地分享他在榨菜厂的收获。
2: 这外面这个叫肉，人都可以利用。然后现在他们为了节省成本，这样子很麻烦，所以说就拿去过后倒了钱。我们下一步，我们这个拿来用在我们猪上。这个、
4: 吃干榨净
2: 啊、哦，这就叫吃干榨净。榨净
4: 这个好、
5: 哦，这样直接给猪吃会有点咸，看看它会不会爱吃喽。
2: 啊、哦，可以试一下嘛。
5: 直接它不一定敢。
2: 放在这里来搞。
5: 看看吃还是吃的。
2: 哎，它有味儿。
5: 对。
2: 它有盐味了嘛？
5: 对，它有盐味了嘛？
2: 哦、
5: 这个还是比较咸的，
2: 哎，
5: 很咸的。
2: 它吃了就喝水嘛。来一头猪吃一皮，来。
4: 正常的话、哦，这个盐分高是不利于发酵的，所以我们要先脱一部分，脱到一个合理的、便于发酵的这个盐分上。
0: 通过与专家合作，李海林把收购的榨菜尾料进行生物发酵，再转换成饲料，用来养殖黑猪。为了带动养殖户共同发展，李海林还会把最新的饲料送往村民家中，帮助村民们更好地养殖黑猪。
3: 我把小猪给他拉去，把饲料给他拉去，然后给他负责技术，他给我们代养，一养一天你都得多少钱，比如说一养一百头，每天就有200块钱。几十年就是这样子，我们要一帮人，所以要带动大家的一起做这个事儿，这样子才能做到。
0: 本以为改善饲料就能很大程度上解决养殖问题，但李海林却遇到了另一个棘手的情况。
2: 上回本来都说给老同学说了过后，准备带你们那点儿来炖那个猪血。你们当时中午说了过后，下午你们觉得又不炖了，好不炖了，你们的真实想法是个啥子？
6: 每天都在屋里，反正不能走远处，走那远处朱大夫打架，很容易打死。我们昨天三个妇女都请个人给我们找到哈。
2: 每天就在周围听得到猪叫，
6: 听得到。
2: 好、哦，晚上哦，老朋友都在那里挨着猪睡。
6: 是啊，
2: 猪睡不睡是吧？
6: 很累呀、啊，还是很累。
0: 榨菜皮喂猪的养殖方式降低了养猪成本，因此高红应夫妇找到李海林，想要增加猪舍，扩大养殖规模。就在小猪运送途中，夫妇俩却改变了主意。
6: 哎，不干了，上来，说个事。哎，你那个模式啊，我们是不是那试一试？
7: 我也认可他那个好，但目前来看，我们的实际情况不允许啊。有10几亩土地的果园、榨菜和玉米，目前来看，我们把现在所养的白鹭头猪啊，规模养好就行了。目前来看，我们的精力有限。这一头猪啊，在5个月当中啊，已经下了43吨饲料了。那43吨饲料都靠人工把它搬进去。当然，我们现在也都是60多岁了，尽量不要给人增加过分的压力。
0: 61岁的李海林养猪已经有40多年了。

0: 当初跟着他一起养猪的兄弟们也都进入花甲之年，为了减少养殖黑猪带来的负担，很多人已经放弃这个行业，纷纷过上了安享晚年的生活。
1: 我就觉得我喂猪就是喂一辈子。我们的虽然说是老同学，但是我们属于老农民了，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60岁了，退休了，可以说不喂，只要能干就还要干。
2: 对，
1: 所以我80岁我只能干。我都想了解一下群头那一门喂猪啊那种啊，你们觉得有些啥子困难呢？
3: 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相当于也都实话实说嘛哈。比如说我不想喂了，但是老同老学的又不好说的，就只有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娃儿是不怎么喂了，是一个借口。
2: 还有等于说以相对人头的几槽会做，我喂了一槽猪几个月，我只死了一个会做15个猪，我那一槽猪突然之中死了18个，心里都郁死怕了。你再多来一拿能的，但是以前喂那个猪嘛，也还是责任大汉，是不是的？主要都是猪生病个吧，得了几天之内都死了10几个，我都觉得很可怕啊。那么我都说一再继续喂，遇到些全部死了过后，那么我都更怕汉。
0: 村民们的难处，李海林一直都记在心里。
1: 后天能不能全部完成？
4: 应该还有15天才得行了。
1: 还有15天，不后天来看，还没完工，还得干那些事儿，我们啷个办？是下来过后，我们要说话，要算话，要兑现，不然到时候你那个都不好给我们的那些村民办交代了。
0: 最近几年，他一直忙着研发一款新型移动猪舍。通过科技的方式为养殖户们提供更加轻松的养猪体验。
1: 我们这个建设修来过后，未来就达到那个效果。好，然后我还可以给猪放音乐。放音乐的目的就是我们在喂料之前，也就是说叫它起来吃料了，我们就开始放音乐。音乐一放，猪就起来了，起来了我们那个食槽就好放得下去，就好放下去了。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方式，一种条件反射嘛。下来过后你们要充满信心，加班加点，早点给我完成任务。不是说你又不能鼓舞到他养噻，又不能鼓舞到他接受噻。你只有通过你给别人做示范看了，然后他看到确实有效果了，他养100头猪的话，可能一天就是1个小时的工作量。首先我问，我们这样种养殖方式看不到任何猪粪，是吧？
2: 对。
1: 第二个闻不到臭味儿，我们这样子过后减轻了我们的劳动。这样子的猪，你看，好健康，是不是？好，我们养出来的猪肉是不是品质好？
0: 与传统猪舍相比，移动猪舍悬空而建，猪舍下方还可以种植应季农作物，猪粪经过发酵后可以直接浇灌土地，村民们通过手机就能实现养猪自由。
1: 正因为是同学那种关系，不管是有什么好事儿，首先先想到他们。
2: 你能够解释了我，当然肯定有。
0: 移动猪舍解决了很多养殖户的棘手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合作社，原本犹豫不决的高红印夫妇也有了一些转变。
5: 可以啊，可以改进那个猪。
1: 我还是愿意改变。
5: 可以改变。
6: 你是那个猪子嘎嘎了咋子嘛那个？给我捞回去。
0: 黑猪养殖模式得到村民们的认可，接下来李海林该如何帮助农户增收？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猪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

0: 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哎，那个妹妹，今天我们想来跟你商量一下啊，比如说一白猪这段时间你拿的啥子价嘛？拿成？
2: 拿成十块。
1: 十块。好，一白猪肉拿成什么价？我们黑猪肉给你啥子价？好，新来的是一个礼拜。
2: 但是我们卖白猪肉卖习惯的，别个都是吃白猪肉，没卖过你们黑猪肉。
1: 我们是把它宰好了，全部那个洗啊、烧啊，全部的弄好了过后，给你配送到门家，啥子那些你都规避了。
2: 要得。
1: 好，
2: 我就看嘛。
3: 总算有人愿意尝试销售黑猪肉，李海林非常高兴。虽然已经尽力降低养殖成本，但正值猪肉市场价格低迷，黑猪肉还是遇到了销售危机。为了帮助养殖户解决销售问题，李海林已经跑遍了涪陵区大大小小的猪肉摊，
1: 没得品牌效力，没得市场占有率，没得影响力，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有一定的时间的沉淀。
3: 每天早上五点，李大姐就要早早起床，骑车40分钟从家里赶到猪肉店。这家猪肉店已经开了3年，因为开在闹市区，很多老客户都喜欢在李大姐的摊位购买白猪肉。
2: 一个礼拜肯定跟顾客要优惠一点喽，看他能不能接受那个，能接受那个哈，长期他拿他们黑猪肉来卖。
3: 早上6点，第一批黑猪肉如约送到。
2: 换了几大牛奶了，又
1: 下面肉送来了啊！
2: 哎呦，又是一个就是肥大灯笼，那个狗子嘎嘎。
3: 然而，就是这批黑猪肉点燃了李大姐的情绪。
2: 那就是人得很累，他能搞肥，懒球没得了，真是烦死了！是那个就是嘎嘎了，咋子嘛那个？滚老回去！什么能搞肥的嘎嘎了，咋子了？你看嘛，那个拿爪子那个，你看这个肉拿来干什么？太肥了。
3: 得知这一情况，天一亮，李海林就立刻赶到店里，他的心里十分忐忑。
2: 今天来的肉啊，我非常生气，你看嘛，来的肉全是肥肉。
1: 因为如果我们那个黑猪也像瘦肉，如果瘦的话，那就不叫黑猪了，那又回过头来叫瘦肉猪了。要慢慢讲，慢慢解释。好，那个。
3: 由于黑猪肉在市场的销售时间不长，因此销售方面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商户和消费者的认知不足。
4: 你是老板了？
1: 对头。你看我们那个肉的话，第一它那个皮板呢，是那种很老嫩的感觉，那个板油一来就拎出来过，或者是乳白色呀。
4: 你们吃好多年了。肉质的话是相当的好，
1: 肉质相当好，
4: 可以说那个肉吃惯了，你去买其他肉，它超级，你眼睛一看，你眼睛不见了。
1: 刚才呀，一看到那个顾客啊，他还是觉得肥点也好，瘦点也好，他认得到这个猪的品质。接下来过后，明天呢，我们搞活动，以明天抽点时间，一下来看我们那个基地，看我们那个活动搞下来过后。再增加一点信心，
2: 不要太肥了，太肥了，确实我们那个利润没得。
3: 而李海林的解释似乎并没有说服李大姐。
1: 疫情。

0: 我们在开水养黑猪的时候，如果我都想得到有那么多问题，我就不干了。哦，这个是不解决不行了，不去做，不去面对不行了。
1: 今天又啷个回来啊？我是乖乖，我吃饭吃饭。
2: 你看筷子伸到晚上，整个俺就回来。
1: 我过来了，吃饭。
2: 晚上回来很晚，一般都是回来都吃过家了，基本都是。
1: 就是。又都死了嘛。
3: 因为养殖黑猪，李海林经常在外整天奔波，与家人长期的聚少离多，导致每当家人最需要李海林的时候，他都因为工作繁忙不在身边。
1: 然后我经常我看得出来，一对婆婆都要好些，对爷爷都要差一点的感觉的，有那种感觉没有？
4: 感觉有一点。
1: 爷爷的创业的初心就是为了吃回锅肉，爷现在有初心没得哟？
4: 上一个好的大学，
1: 上好的大学，爷爷到清华大学去，给你把位置都给你看好的喽。到时候爷爷给婆婆、爸爸妈妈亲自送你到北京，到清华大学去读书嘛，行不行嘛？好嘛。
3: 虽然顶着养殖和销售的双重压力，但李海林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弥补对家人的亏欠。看到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在李海林的带动下致富，如今家人对李海林也是全力支持。
0: 就是我的初心就是想吃回锅肉，所以说我们一辈子想养猪，一辈子坚持养猪。来来来，小朋友下来，欢迎你们来参观小猪猪。
3: 面对黑猪肉市场低迷的情况，李海林的当务之急就是进行黑猪肉的推广。为了获得市场认可，每逢节假日，李海林都会将顾客拉到黑猪养殖基地，再亲自带领他们体验养殖黑猪的乐趣。
0: 为什么要搞这个活动呢？要让他来看我们的猪的品种，然后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饲养，吃的是什么，然后搞一些趣味性的一些活动，给我们的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他们真正了解我们的涪陵黑猪到底值不值得他们信赖。现在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的是我们那个传统的我们老爷爷们以前是怎样喂那个猪的，是吧？
5: 在这里羊粪面汤比月亮还是蓝的。
0: 哦，你说的是个这个小猪还是鱼的还是男的啊？那鱼哪个鱼你举手为猪？哇，还是也好，那先你喂一下
6: 啊，去慢一点哈，慢一点。

0: 等会儿回去到我们广场上去，我们看将来你们怎么用什么方式来养那个猪哈。哪一个小朋友举手愿意来点？你听到？那是一听音乐了，是的。好，一关音乐关了。好，你看石头下来了，看是不是下来了？是不是下来了？
1: 趣味性的体验活动和智能化操作的移动猪舍带动了当地很多养殖户，他们纷纷参与进来，和李海林一起进行黑猪肉的推广。
2: 上面一起，
0: 过去吃饭了，一个肉，来来来来来来，
3: 那个肉肯定有区别噻，那个肉要糯些了嘛，好吃些噻，其他的肉它没得那个糯，没得嚼头。有黑猪我肯定都买黑猪噻，没得黑猪那都只有买白猪了噻。
0: 现在你把手机上就可以把猪喂了，如果爷爷当年的话要亲自去喂，是不是？
1: 创新的养殖方式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黑猪肉的市场也将进一步打开。前方的道路也许充满挫折与挑战，李海林和村民们依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品质坚固，值得信赖，顾威龙轮胎。山东百世威，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登四川牛背山，品迎金鱼子酱。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2: 生美家纺，风雅永续，降噪不止。生美，懂生活，更懂美。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全国早稻收获近七成，广东组建应急服务队，保障八丈田颗粒归仓。洪水退去，吉林辉南县农户为受灾田块喷洒杀菌剂，加紧自救，减少损失。水稻抽穗遇高温，抗旱防病治虫同步推进。一拿一掐，花椒采收有窍门。智能轨道运输车破解甘肃陇南山地运输难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眼下，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的早稻抢收和晚稻抢插正在进行。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在江西余干县，早稻收割已近尾声。据统计，当地今年推广优质高产早稻品种超75万亩，落实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统防统治全覆盖，普通稻田平均亩产稳定在1300斤，高产示范田亩产突破1400斤，亩均节约种植成本300元左右。
1: 我今年选用的品种比去年的要好，产量要增加了100多斤。
0: 今年安徽庐江县早稻种植面积50.6万亩，目前已投入8000多台套机械参与抢收抢种。在泥河镇种粮大户邢应超的早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田里，经农技人员现场测产，两个测产田块亩均实际产量都突破1200斤。在广东，不少稻田面积小、地势复杂，如何保障